0: 来，大家好，我是阿福，
1: 我是阿华，大家好。
0: 啊，真感谢咱这长辈时代，啊，大家无啥气焰吼，准开恁家的来旅游，你收听有着阿福、
1: 阿华
0: 为你服务，
1: 快乐的长征人，
0: 感恩啦，
1: 谢谢啦。
0: 来，这个咱长吼。
1: 嗯，
0: 对，就这我有跟你讲过，内容就是安尼
1: 啊，对啊，
0: 所以无啊多个对家吼，咱就是今仔日你有摕到的，啊，你就有摕到，啊，那无摕到就无。
1: 咱有个机会
0: 啊，改啦，改啦，改吼，我来讲迄个物件绝对是无够的吼，来，这个阿芳来加咱这的长辈时段啦吼，分享一下健康的医疗的常识啦吼。其实咱人啊，大家都拢要追求健康啦，
1: 当然啦，
0: 追求长岁寿啦，
1: 当然啦。
0: 但是来要咱要追求长岁寿的时阵啊，就是爱追求啥？追求讲咱爱长寿
1: 又健康。
0: 听好哦、喔，咱人爱长岁寿，唔好长照。
1: 哦，
0: 好、哦，安尼听有哦，就是跟他讲，
1: 长寿不要长照
0: 啊。咱就是爱有长岁寿，身体啊健康。卖、讲啊，我长岁寿，但是我需要定定你红顾，就是拢规年头当你红顾。哦啊，所以有当时啊吼，真侪人拢会是讲，反正我都甲顾身体顾用，我唔管安怎啊，我身体用用啊，卖去劳烦着，也是大得啊。哦，为人是安尼想，但是话啊，天不从人愿呐、啊。你虽然安尼想讲，啊，我会当长岁修身体，卖叫咱的囝儿是说，为着咱吼阿多操完，真少啦，哦，足少的啦。我会当甲你讲实在，你要拄到即落讲年岁济啊，无病无痛的，足少的少啦吼、哦。啊，你无法度啦，你咱的食食的改变。你看咱台湾人身体实在是真正足歹啦吼！来，我即马来讲一个，这个哈，恁注意听哈。其实这个吼，因为我阿未买阿无物件，然后买啦，无实在是真正爱食啦吼。我家买出嚟个即卖啊，足济人拢来搞讲一句话，啊，我甲你讲，我大便足正常，哦，所以会安怎？就讲为人伊讲吼，较早。去照迄个大肠镜的时候，内底拢生物件，但是食了后，过去堆肿的时候，迄物件拢袂啊，哦，迄物件拢袂。所以阿翁今仔要来甲咱遮的爸母啊，吼，分享之后，你注意听后嘿。咱台湾人啊，普遍啊，膳食纤维食无够啦，吼，所以咱台湾人就。

0: 黄牙妹的迄个年岁愈来愈少年，吼、哦，愈来愈少年。伊即有咧写吼，写日那是咱人，咱人大便长时间啊停留伫咱的肠啊内底，有可能会影响肠啊道的菌丛，甲大下的环境。都会丢丢，较高丢丢，这个大肠癌嘛吼。啊，有人拢想啊，我有咧食益生菌，其实益生菌，你咧电视看到讲益生菌，你食排便，其实你啊食益生菌的排便的人，我恭喜你啦，好、哦，我恭喜你。益生菌啊，当然你食，有人留啊，这个开款的就会感觉讲啊排便较会顺，但是足济的话啦，哦，益生菌啊，是要有咱的肠啊。较健康，和咱的肠啊内底好菌较济咧，你免疫力较会安怎，较会强吼、哦。来，即卖咱来讲一个啦吼、哦，大肠癌嘛，愈来愈少年。近咱台湾咯、哦，近这二十年，少年的族群发生率增加差不多咧1.7倍啦吼。哦，这个19岁到44岁，每日的水果，食水果的就对啦，蔬菜水果的达标率哈、哦、下降23%啦，这足恐怖呢，这真正足恐怖呢。好来，医师你讲啦吼，日常咱会当较过来食蔬菜水果咧，哦，补充到这个膳食纤维，那出现大便干灰。排便的习惯改变，下个精神啊，应该爱较早去检查你的检查咧吼、哦。来，这个台湾肠道医学会理事长啊，你指出，比较这两期国民营养健康调查发现，14岁到44岁是一大人嘛吼、哦，每天食水果。一个摄取率啊，达到上低建议量，就讲对7.78降到剩5.9%啦。你啊看咱台湾人对这個，我讲一句啊，较歹听就讲，卖讲恁啦，阮厝我嘛同款，阮的水果啦买转来无切来桌顶哦，绝对无人吃，放遐好烂，绝对无人会去甲当。但是有当时啊，唔是干安尼哦，你甲切大桌顶，囡仔反正嘛无爱甲你吃哦。
1: 还够劲啦，还劲啦。
0: 哦，实在是哦。好来，所以啊，这个咱台湾啊，这个40岁到44岁族群大肠啊，迄个肿瘤的这个肿瘤性病变的盛行率啊，盛行率咯、哦，嘛对0.99%升起来加3.22%，所以13年啊，增加3.3倍了。大肠癌唔是干那老岁仔人会钓到哦，少年人水果、蔬菜、纤维呐，食了少，甲大肠癌愈来愈少年，下一款的形成强烈的反差。国际研究嘛指出啦，是啦，哦，甲咱的肠啊道内底这个益生菌，哦，下面也会通彼此交互影响。这个肠啊道的益生菌的失衡啊，可能甲慢性发炎、甲肠啊道的疾病拢有关系啦吼、哦。除了大肠癌、便秘嘛是定去用忽略的肠啊道问题，所以医学会秘书长啊，你指出便秘啊，并非单纯啊排便未顺哦。啊、哦，你也记得哦，那有便秘的人，这不是简单的这俩做排便未顺了。那咱的大便啊，长时间停留在咱的肠啊道，可能会影响到肠啊道内底益生菌的菌丛，甲大下的环境。尤其囡仔后，恁注意听后，学童啦，便秘的盛行率来到32%，每三个人都一个受到这种的困扰。哦，你看大肠癌无恐怖，所以我讲你蔬菜水果食袂到，我都甲你讲过啊。咱阿峰有做一包迄五丝果粉呐、啊，迄是阮党诶用心研究诶，哦，用心研究诶物件。即、這个五丝果粉呐、啊，你等于一感觉食一包得，我咧讲我迄个量毋是干那足诶，是超过，哦，超过了量。我家己本身呐、啊、吼，我两工正敢食一包尔，是安那讲呢？因为我食落吼，我本身排便都无啥物。

0: 题啊，啊，佮食到迄纤维伤过重有无吼？
1: 嗯，
0: 食落一天便所爱照顾来便所，我即摆因为我算肠仔也袂歹，所以我即摆两天食一包。所以咱只个爸母啊，你唔能讲啊，阿峰啊，我鼻结足严重呢，唔免惊啦，你会记哩哈。顶天敢若顶个月有一个阿姐吼，伊讲只要三天放一遍，伊疫情困毛买，大行都有买 ，S O D 嘛买，伊讲啊，嘛是还好，见面你只有效，唔过买啊，敢若较无迄款的啦吼。啊，我甲讲吼，你会记哩。你把这个益生菌啊，含这个啥五十果粉，拢拉冷的，两行做一拉做一吃。但是你也会记得哦，迄五十果粉拉起来是清清啊，虽然是十五克，敢那足济，吼，足济成分。你甲拉起来，你上盖少爱用350cc， 350cc 哦。会冷地甲拉嘞，怎啊啉嘞？我阿峰甲加安尼了后，顶工过来叫，吼、哦、买一个大组的顿。我讲伊啊，伊讲食有王有，连阮家己拢有咧食，含阮的囡仔，我都拢叫伊都爱食。因为你青菜水果食无够，你绝对做我生癌的啦。迄讲一句话较歹听，就是安尼啦。哦啊，顿伊，我甲讲安尼食呀，人伊讲安尼连锁安尼食安尼食，食只要半个月吼，即阵啊来吼。安尼只，逐工走便所，伊讲安尼啊，即只叫做人生的享受啦。迄食的落放的出来，正是你享受啦。真侪人拢食的落放未出来，正是安那头壳疼的问题吼、哦。所以啊，你若发生着即个肠仔道的疾病的人吼，还是长期发炎控制未好，大肠癌的风险咪增加啦。吼、哦，你都爱。当然啦，医生一定会叫你定期追踪啦吼。民众啦出现大便加血、排便的习惯的改变，不明的原因体重下降，吼、哦、会警醒啦，都爱赶紧去看医生啊。第一就讲咱平常时要安那补充这个营养素呢，大家拢会样讲啦。啊，恁到了奇异果啦、芭乐啦、水果啦。迄、那个营养较悬的物件，较骨力买咧，我讲啊无效啦。我会当甲你讲的，大家拢讲买，当个囡仔都会食，你食较歹咧。哦，啊青菜较骨力食咧，你就会当保持着这个，保持着这个膳食纤维。其实我跟你讲啦，你若唔相信我的话啦，妈妈你若煮三顿啦，顶头肉甲青菜伫个顶头啊，绝对是迄肉先完，青菜也未完啦。这样来呢，因为咱台湾囡仔最爱食肉，含咱家己大人为人都最爱食肉，所以我只含阮党诶，阮较早做生计饮食诶时阵，就知讲青菜水果对咱人诶身体最好诶。但是啊，你即卖人哦，你讲叫伊讲哦，逐工用个青菜烫一粒青菜啦，还是讲来加一粒水果，天天有水果来食，你甲拍死都未招运啦，我无骗你诶啦，阿峰啊！他们当然在研究这包五十果粉来给您，本来那大包是想头底便秘想过大包了，现在第二便这啊，大家都学了、哦、大家都学了、啊、我希望你若买有对的阿翁跟你说实在真正爱吃，我跟你说这个五十果粉阿翁又跟你说一遍，这不是只有你吃说你现在已经开始你化疗的人每天都爱吃，化疗的人每天都爱吃，闭结的人，大家都爱吃。你即卖，你等于安尼个吃，你身躯去检查已经有肿瘤的人，你更加爱吃。你若唔相信，迄、那个青菜未使泡烧的，我尽量泡冷的。迄包五十果粉啦、啊，如果你即卖你做化疗啦，你即卖检查到都已经有这什么癌的肿瘤的啦，你对中啊，你甲食看卖啊咧，你大家甲食看卖啊咧。甲尾啊，像咱这个台北大信义区啊，刘妈妈，你讲安尼，讲检查甲尾啊，怎啊袂啦？检查甲尾啊，医生嘛感觉奇怪，伊讲啊，你都叫我当青菜水果食较重，我逐工嘛食呢。你甲看即摆检查袂啊？伊看啦，逐工五十果粉拿一包，所以因定因你讲阿红你用。

0: 七八五十股份，真正我来讲是安那要用安尼，因为你无用安尼哦，恁兜的桌顶青菜一大堆啊，你袂去无啥会去硬啦，啊用安尼，佮用锁，我佮用水果类，吼、哦、水果原料类，啊辣辣嘞，啊甲恁浇迄个味好好哩，佮袂甜，佮袂介甜，我来讲这大家吃大有落的。等卡过来吃嘞，阿峰甲你拜托，唔是要赚你足侪钱，你会使我的五十股份，你会使按外口的比较，真正我熟噶，而且我落的物件真正足赞，加迄项名字了就无人对咱会丢啊啦。好来，所以咱这爸母啊吼，等下卡过来吃嘞，身体够用啦，身体要健康，其实唔肉是一定爱吃，因为肉是咱这个两白一个来源啦吼。啊，咱最主要爱吃啥？蔬菜水果一定爱吃好够。安尼知无？咱人身体所欠的是营养，绝对唔是药啊！哦，身体顾好啊！来，咱来欣赏一首歌。等下阿峰今仔要来推出一样物件吼，但是我先甲咱只爸母啊讲下哦，足济人顶工过来买，啊买啊！伊讲啊，我以后要退往台湾，绝对无当买。即拢阿峰加进脑汁去做去啊，做安那含工厂，阮。安尼共同研究做出来物件，咱先来欣赏一首歌啦吼。我来找这个真久嘛无听，这个叫做啥？分水五唱的歌吼。哎，起码敢那唔捌听到伊呢吼。
1: 分
0: 水五啊嘿。
1: 真久
0: 唔
1: 捌听到。
0: 哎，起码分水五，敢那足久唔捌听到伊有啥物新歌啦，还是这一款的吼。哎，是安那趁济休困啊，一款咯，弹起来啊。来，咱来听这首歌，伴随我早期灌录的最后的火车站。

0: 来，伴随我成为最后的火车站。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来，这是咱全国免付费的服务电话。如果咱的节目你进行的中间，你要找阿芳、
1: 找阿怀，
0: 你会记得哦嘿，你阿卡25610013
1: 0425610013。
0: 来，这支电话吼是咱播音室内底电话。你若是外县市吼，你会记得哦嘿，一定爱加一个啊控诉哈。来，这个。啊，咱每一工啦吼，佮咱这爸母啊讲咧啦吼。你如果讲啊，要找小姐，还是讲要对着产品有任何无了解，啊，你想要甲小姐讲，还是有当时啊要找阿芳的吼，你会记了嘿，你甲下早时的九点，吼、哦，咱拢九点以后才有上班，吼、哦、啊，甲暗时的十点，以及着咱的节目。即卖你进行的中间，你甲卡住个电话绝对拢有人接。哦，伊早是一定爱九点以后哦，嘿，九点以后你才卡电话，阮绝对有人接。哦，安尼再无来，啊，你若要找你，会再甲看是要卡咱的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来，我即卖来含咱只个爸母啊。中辈时代分享啦吼，我顶个月去日本啊，参加一个，因为阮这个工厂啊，去啊展览着电器的物件。后来我即卖去了后，日本人和咱的相识，甲咱去加减啊交流，安尼甲看起来，真正莫怪讲咱台湾啦、啊。咱台湾啦吼，真正爱做足好的物件，才有我多伫个国际内底生存啦。啊，我去甲看看，其实台湾的电器类啦吼，足侪人拢讲日本电器上好。那大项的卖讲啦吼，小家电啦、啊，小家电、电锅、电煮锅、电风、吹风机、厝里你用的这较细项的物件，其实台湾啊讲第一。无人敢讲地，无来台湾啊讲地二啦，头前无人敢讲地啦。好、哦，有足侪人唔爱相信。其实我迄天去展览啦，吼、哦，我才甲看，所有的这个物件，大部分拢是台湾人发明，拢台湾人发明哦。唔过咧，台湾本身内底无，台湾本身内底无。阿芳，你做含人无同款。我咧做的大部分都是讲，咱台湾有，日本无一定有。啊，但我的物件做到尾啊，拢日本会买去啦吼。去日本人啊，阮伫遐咧展览的时阵，我系咧讲吼，展览兼会当买嘛吼。啊，阮最主要是要爱找订单啦，哦，要找订单。阮拍标，阮的标语啊，拍的就是讲，生听。迄、那个骨轮骨的迄个做啥？磨损，吼、哦，咱拢讲爱食加完两杯，吼、哦，酸痛加完两杯，人歹困，皮肤的问题，头毛的问题，是啊，落头毛，是啊，头毛的粗，酸痛，咁一定爱食药啊，看医生。我用我的标语写呢，吼、哦，你啊，我讲你啊，点燃两缸啊，点燃两缸。你敢知影阮的订单接偌济？因为我阿咧讲，阮进前都已经有两支交日本啦，吼、哦、啊！因足济人无爱相信讲，真正吹风机有材料有材料好用。

0: 伊伊个身体袂去，吼、哦、袂去。理论离个地，吼、哦，所以足济人无去，拢会想讲啊，看到啊，拢会想要来要来要来试看卖啊嘞。吼、哦，所以东江啊，东江阮有请两个当地日本的人啊，咱台湾的留学生，伫遐咧读册学生啊，吼、哦，大学生。会用讲国语，佮兼台语，佮会用日语翻译的，拢伫遐咧解说。头第一天啊，阮用只要十支的吹风机伫遐咧狂气吹，狂气吹。第二天你敢知用几支？三十支。主办单位啊，讲啊，这电塔挡会掉，我讲绝对挡会掉。别人的吹风机2000瓦，阮的吹风机才1000瓦呀，是安那挡袂掉？哦，伊就来会检查嘛。伊看，哎呦，佫真正有影。来，我甲你讲，咱台湾会拄着的问题，这个啥日本人同款拄会着。雷永斯的退化性的关节炎，尤其是这个脚头骨的问题，哦，日本嘛是真严重。啊，大家拢唔相信，讲敢真正有可能啦，吼、哦。啊，等于咱就开始，大家老人来看展览的吼，入、哦、来看。大家拢要看，啊！无你甲我找我的关，我这个肩胛头看卖啊咧，我咧也袂关。好、哦，啊！恁注意听哦，日本人就是相信这项嘢。阮有用迄个啥单杠哦，也一支铁啊做单杠，而啊用锁啊，而啊来，我即卖请人甲吹，这个肩胛头这个啊，甲吹哦烧，吹哦烧哦，我讲啊烧啊，来叫伊，阮伫边啊讲嘛，叫伊手举起来，会听无？大家拢讲未听，手阿舅咧，伊来做福建，吼、哦，日本人讲他有可能遮奇妙的物件，但是因为吼、哦，我甲咱遮爸母阿讲，今仔日咱阿去咧酸痛，你去中医诊所照迄、那个照迄啥？
1: 眼红外线，
0: 照照会未听，唔过你等下到厝嘛是会阁听，迄是安那？因为会阁恢复倒转来。迄落爱逐工做，逐工做，好、哦，你日本就是你一两工咧展览，我来解说这个问题。哦，你等于你若有手压未悬，手未拗翘，脚踏有痛甲要死啊！哦，你等于你就是甲吹哦烧了后，啊手压悬，脚就开始甲叮当，啊你唔免惊。其实如你甲吹哦未痛，开始甲叮当，伊来甲训练。免偌久，这个问题就会解决。日本人这个话听下来，伊讲因了解，拢会了解这个问题。过来，脚头乌的问题啊，我会当甲你讲实在，我离啊两工哦，两工，甲阮早期的吹风机啊，卖甲无半机啦，拢吹啥？吹脚头，哦，吹脚头。日本人拢讲、哦，我们日本冇远洋外线的吹风机啊，是安怎？差遮济，来，我即卖讲互你听，因为日本因所用的吹风机叫做那一个用陶瓷灰啊啦吼，你陶瓶啊靠烧风弹出来了，三星的远红外线，迄是咱的皮啊，我来解说互你听，迄是你的皮啊啦，你的皮才有效呀，
1: 哦，
0: 伊无法度入去甲你的皮下组织，入去甲你的骨头内底合成加完两倍。你太有作用，爱、啊、问讲是安那，咱会吹翻烧了，伊个脚都拢未听啦，烧拢未听。哦，啊，我先甲咱只爸母啊讲，恁进前然后吹着人怎知？啊，吹烧了未听，唔过冷伊了后会阁听，是安那，这正常的啦。你就是爱逐工吹，逐工去恢复啦。哦，我就甲解说听，因为我内底有藏四粒。红光里个内底，吼、哦、啊！即卖讲啊，看到无半项啊，阮拢甲遐个日本哩啊哩讲，到做遐大学生讲，叫伊手机啊抛开迄翕相的功能，抛开照相机哦，叮当用翕相的功能甲照内底，迄、那个光线照入去内底有四点红红，迄叫做红光，迄足贵个贵，吼、哦、啊！迄要创啥？嘿，当入去甲咱的，你咧吹的中间，会当入去甲咱的骨头内底，互你的，啊，你创啥？互你合成你的加元两倍。你拉吹， 今仔日明仔载爱听后日。

0: 你爱听，吹到尾啊，你会感觉真正脚会疼，真正爱靠坐啦，吼、哦、爱靠坐。过来一项，吼、哦，日本人糖尿的人嘛，我讲即卖糖尿病闪袂过啦，吼、哦，足侪人拢总，大家拢爱食甜，因加一个困扰，大家嘛知。糖尿病人脚尾手尾冷气机啊，对不对？啊，啥系冷气机？
1: 循环摆啦，
0: 循环摆嘛，对吧？你家你脚底未行嘛，对不？大家遐拢塌嘞。好、哦，阿官就甲讲，你即卖来坐咧，你锁脚会冰冷的吼，脚尾手尾冰冷的来，你鞋啊脱起来，啊就开始甲吹脚底，啊吹脚底啊，因咱有专利的这个旋转头，咱咧你若。贴着在迄个头，也咧啪啪啪啪啪有哦，迄个做啥？诶，拍打风，
1: 拍打，
0: 啊，就哪个拍哪个拍脚底。我甲讲你看咧哦，哦，我拢叫教一只刘学生甲讲，叫因来看脚底，是毋是吹落了？你的脚底愈来愈烧，啊，迄烧当然是一定会烧啊，但是你注意啊看，你的脚底会迄、那个微血管拢会浮甲看到。是安怎一定爱用迄个拍打风来？我咧讲，咱有当时啊，咱若要去注血筋有无？咱若要注血筋，要抽血检查，要抽血，咱的手骨头之类啊，拢找无血筋，这个要甲抽血，拢会提咧甲你拍咧，拍咧，拍咧，拍咧，拍咧，有无？啊咧拍咧，拍咧，有无？啊咧拍咧，拍咧，啊咧血筋都浮起来，代表血有咧过，你听无？来，我就是用这个原理，我甲讲吼，我的宏观。甲咱诶，咱即个啊，做弯暗外线头厝诶，弯暗外线红光叫做红外线，安尼来吹一次啊，你诶脚底你就开始看到你足细条足细条血筋，一条一条一粒浮起来。安怎讲？用即个弯暗外线，佮兼啥？兼甲你拍咧拍咧拍咧，有无？迄个血筋就会浮起来。哦，你逐工甲扭，逐工甲扭。你若唔相信，有一天你的脚底规个拢看到拢是红红的，会血筋，代表你的血循环就会好啦，吼、哦，循环就会好。最后，大家拢，其实你讲，我你抓去，大家买是拢为着酸痛你买啦。但是我佫甲日本人讲，唔是干那要爱你这样，你有感觉无？即卖吐痰的人足侪，唔是干杂波哦，咱倒嘛同款咯。查人嘛，足侪人，食到六七十岁、七八十岁，你甲看他们愈来愈少、愈来愈冷。
1: 就是迄个
0: 头
1: 顶
0: 头即、這个。对，愈、哦、来愈冷、嗯、是安怎？因为咱咧洗他们啊，拢用化学嘅咧洗，用去解掉咱嘅啥？咱嘅毛囊组织啦。哦，所以你落他们了，你嘅他们发未起来，你嘅啥？你嘅毛囊要死啊！阿边啊，活化。一定要靠弯暗外线，弯暗外线叫做生意之光啦、啊。你即摆甲用完了，甲吹他们，你用这弯暗外线，大家甲你吹，咁一定好嘛？无效呢？一定要靠啥？靠拍打，啊，倒轻轻啊，甲你按摩按摩。啊，你无可能讲他吹他，这支手大那离他们啊，无可能。咱这支离啊，你安尼吹吹吹。吹啊娘，才知影日本人讲啊娘，恁台湾人是有够厉害。过来，迄他们哪那丢臭黑啊，吹吹咧吼。迄捌一个，迄工期有三个吼，拢只要六七十岁，迄个太太来连续三工哦，拢去遐吹啥？吹他们，头啊他们安尼，吹起来硬死沙啦，有够歹歹，啊佫热袂行，连续来佮吹佮地。因为我听你讲啦，因为我是带我两天阿妈话，我就回来，我来主持节目咧吼，我离啊两天我就走啊。嘿，回来了第三天，我那边诶电器工厂的档的卡电话讲，三天呀，来热吹吹他们来热就加足骨流啊。我内底护理组啦，哦护理组，但是我最主要吹他们是算啥？算假的呀，
1: 附加
0: 的呀。最主要，我那支那个物件就是要吹酸痛。你敢知影？你遐，我那抓炸过吼，你遐电浪，哦，你遐电浪加我你遐两工啊，一工拢卖超两三百支啊，两三百支哦。那日本人啊，看到这个物件，包括我处理外口甲看，可怜，全世界是可怜。所有的电器类啊，拢标中，迄个说中国制造，俗干那土嘞。 我无你含咪拼，我甲即抓去哦。阿峰加两工啊，加两工，包括了可玛亚斯电器，吼、哦，阿个一挂足有大牌子的，我甲摕着两张订单，都超过五万支啊啦，吼、哦，都超过五万支啊。所以咱即个爸母啊，阿峰去了，顶个月起来，阮已经过长，敢那顶礼拜吼、哦，出一家贵啊贵啊。日本人对着这非常的重视，我希望讲咱这的爸母啊，如果你有咧身痛，暗时困未去，他们会拉会搓拉稻草咧，吼、哦、啊！那你说一下他们甲看，他们拉拉几大堆的，真正爱用这个吹风机啦，吼、哦、啊！这家家户户大家都爱用，啊！过来第二点就是咱家己本身年岁侪。伸骨轮、听骨折、手袂牙关五十斤，吼、哦，包括你的，我咧讲叫你学啊，这镜头啊，讲甲拢会听无、
1: 啊？我拢
0: 有靠这啥？
1: 又是个粘连的嘛，真好用啦。
0: 我真正拢靠这支吹风机啊！我会当甲你讲，我
1: 等下
0: 我会咧讲吼，阿峰甲你讲，我等下咧学讲球的时阵啊，讲甲我平讲、你去吼、哦、对照房，你甲讲我。讲求安怎，伊就提迄个止疼剂互你啊！啊，真正啊，食了袂疼。啊，我敢问啦，迄个调配师，伊讲这是你若疼，真正疼甲冻袂调，这若无必要莫食啦。这内底拢有类固醇啦，卖食伤济。咱家己本身嘛知，啊疼，明仔载要过来讲啊，啊都咱姿势唔对，讲来拢对啊，做啥啊做运动伤害。
1: 对、哦。
0: 结果啊。袂啊，我想想的，安尼太对。
1: 丢丢靠食迄嘛袂使啊。
0: 我他们短短啊，我逐工洗他们，我即马洗他们吹手、吹脚底、吹我胸坎疼所在，人我即马拢准备，包括阮遮的伟人，我嘛甲讲你当用安尼，啊恁兜也有这个功能，真会使。好、哦，所以咱遮的爸母阿公甲你讲吼，恁今仔日恁福气过来啊，台湾你绝对无担保。哦，你绝对无当咩？除非阿峰有去别人的节目做讲爱都好朋友，想要卖，我有好卖，伊才有，啊无绝对无就对啦，吼、哦，绝对无。来，以上是健康常识哈，咱来欣赏一个萨库斯风的演奏啦，吼、哦，来。

来，咱这爸母啊，吼，阿公先甲咱这长辈时代讲，这我会当甲你讲，这真正是我研究出来，吼、哦，我研究出来。啊，当然啦、啊，内底会当放迄四粒物件，迄是咱的古。我咧看到咱台湾古科会有一份报告了，我才放的，吼、哦，我才放的，迄足贵的贵。来，咱来进一个广告哈，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啊，嘿，阿公啊，拄好甲你讲，我去日本展览。头第一天卖百几支，第二天嘛拢百几支，拢针对着啥酸痛来你买。哦啊，我都甲你讲过啊，今仔日你甲我买一支红光吹风机啊，转去绝对袂吃亏啦。第一点，你若歹，你寄来，你寄来我讲，我阿公家收你免钱，袂甲你收到半角银。吼、哦，包括换零件，我嘛袂甲你收钱。伊拉讲，我希望。

0: 讲你买了电器用料有问题，你有当找到源头。好、哦，我这家本身就工厂里个遮，哦，工厂里个遮，啊，外口你绝对无当买。有啦，咱我有一挂迄个做民俗疗法的哇，民俗疗法，你按摩的，你家你推拿的啊，有，敢那有四间啊，几间，我好朋友我有给伊买，因为讲啦，来你讲推拿，拢叫介绍讲你当用这类吹。好、哦，伊一支是卖4900杯。阿方伫日本啊，伫日本，我伫遐咧展览，一支是卖偌济哩呐？日票22000块啦。好、哦，日票22000块，但是这个概念，迄比偌济我是无咧个注意。啊，我有甲问遐留学生哦，伊讲啊22000块，和咱台票差不多哩个对。只要你咱台票，只要你8000至10000左右啊啦。
1: 哦，
0: 我一支哦，啊，有贵无？其实无贵啦，真正无贵啦。哦，我加即届我两公里啊，加我接的订单都超过50000支啊。哦，一直要互伊卖啦。啊，其实我这支红光吹风机吼，有放红光咧，进前是干那咱台湾咧卖啊。
1: 嗯，
0: 我日本早都咧卖啊，但是日本卖是远红外线咧。就是迄个啥头前一粒灰啊，是头前一粒灰啊，你加这个，你也做消防通过三星湾岸外线啊，吼、哦，进前是干那卖迄个功能给日本尔，这边因为咱台湾我已经卖足久啊，吼、哦，这组产品我已经卖足久啊，所以这边调你讲去日本展览这支内底有红光诶，吼、哦、有红光诶，这支去日本展览，吼、哦、日本展览。啊，咱迄粒头啊，恁买着，迄粒头啊，啪有哦，迄粒头啊，伫日本我嘛有申请专利，所以伫日本的市场内底要看有挂迄粒头的，咱这边嘛好因啊，较早咱拢无迄粒头好因啊，这边嘛拢好因啊，一支日本真正卖22000块的日票啦，哦，日票一支超咱台湾8000至10000啦，啊，其实有贵无？我阿你讲，你去啊，做百货公司甲看，咱搭下来做啥物国差牌啊？迄款的也对我这袂掉嘞，而且拢大陆做的，你咱台湾的百货公司一支拢卖到要几万的嘞，哦，卖到要几万呢？而且我这支啊，完全咯、哦，这支红光吹风机哦，完全拢是台湾制造，吼、哦，拢台湾制造的哈、哦，你做你放心。哎、啊，你我咧做这个时阵啊，足侪人问我，你怎唔去申请专利？其实啊，我尾啊想想诶，我专利去申请一张爱开几啊万啊，开落了，同款嘛是爱加伫这支吹风机内底本成本内底啦。
1: 对啦，
0: 哦，我尾啊，我甲讲，甲工厂讲卖申请啦，
1: 啊，
0: 台湾也无人，台湾也无人要做啦，吼、哦，真正无人要做啦。来，恁注意听啊！我甲咱这爸母啊讲两一项足重要的。如果你有糖分的问题，脚尾、手尾会冷叽叽的，我来讲吼，脚底逐工甲吹，洗身躯你就甲吹，出来甲吹正温正啊，吹歹拢算我的。你寄转来，吼、哦，你家己甲寄转来，来到这，不管因寄歹还是发生啥物问题，你寄转来阿峰工厂家己的。绝对袂甲你收到半角银，修理好，佮甲你寄转互你。啊，这作字的话啦，有啦，一定有一半机啊电器，我唔敢甲你保证100%讲，拢完全无问题啦。
1: 比如
0: 讲
1: 啊，你
0: 讲
1: 设掉啊，现在迄个无用啊。
0: 你注意听啊，嘿，咱的红光吹风机啊，一支，你即摆收到迄粒头，我会甲你增加好势好势。哦，因为我讲作字人断袂用装啦。哦，袂用装迄个旋转头啦，吼、哦，我会甲伊增加好势好势。咱一支啊，咱即摆台湾有你卖，吼、哦，有你搞阿峰卖，就是你个迄个做啥？百货公司有一个专柜嘛，你卖啦，哦，你台中遮有啦，哦，伊搞我卖几啦物件啦，吼、哦，迄咱台湾足出名一间公司，你啊设一个专柜里啊，哦，伊嘛你卖一支卖偌济4980。10块，如果你去日本游览，去日本佚佗，你有去买了一支叫做红光的吹风机的，短短啊，啊头前套一粒头的， 一支你若买2万外块的这个。

0: 也做日票是无贵啦，哦是无贵。啊，你甲看台湾制作的，迄就是咱的，迄就是咱的。来，今仔日咯，你注意听啊，嘿。啊，你若袂爱趁即卖哦，嘿，趁即卖吼，来，红光吹风机一支，咱的优惠价哦，你家家有哈，你家家有一支2980块，哦，一支2980块，买一支啊，买一支，原本我是无要送这支手机的啦，哦，因为我手机的拢在台湾，我赶快要你做我送，做这外籍劳工啦，哦，外籍劳工你用，迄个外头吼，拢用迄支手机的，啊，迄风足大，啊，迄敢若有护理主任，手机有护理主任，要装啥？咱若要出国啦，无爱揸一支遮大支，哦，咱若孙仔要吹，拿手机的都风足大。好来，啊咧买一支红光吹风机，送一支手机的哦，送一支手机的护理主任吹风机，啊咧优惠你偌济？2980块，妈妈等你吹啥？吹你的手袂拗翘，骨轮会疼的，咱的脚头会疼的，脚准备髋关节会疼的，吼、哦，迄落啥？迄落糖分，脚底不时啊，练肌臂、练肌肌，那死鸡啊吧，嘿，等你脚骨拉卡吹咧啊，脚骨拉卡吹咧，
1: 啊，吹一阵嘛，
0: 吹一阵嘛，到迄个头，我讲真正。作者甲咱买转去，50斤吹甲手会加悬，先来加悬，因为即摆烧吼，你的肩胛头袂疼，真正袂疼，爱反凉，啊你就叫我悬，
1: 顺
0: 下神经做运动，顺下神经做运动，吼、哦、啊有冷，当然一定会够反疼，唔过你甲吹一阵嘛，迄个筋啊黏着遐那开去，啊就好呀。来，所以今仔日你如果讲阿芳啊，我买。要爱两支，好来两支哦，你注意听哦嘿，两支一支2980，两支多少偌济？5960块，我优惠你5000块，好、哦、买两支大支的，送两支小支的，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我跟你讲哈、哦，你。阿宏，甲你拜托，你若做个落摊门的，做个落摊门的人，你逐工甲吹，吼、哦！你若摊门粗，哦，足粗的，啊，那稻草嘞，拢连点啊根菜都无，你甲吹，你的皮肤若歹，哦，咱高雄一个大哥啊，讲伊皮肤会痒，打电话来甲我讲啦。阿宏这含起毛效，我有阿妈，因为伊的咱的皮肤是加完200嘛，你甲吹嘞。伊个装，伊个合成，你个加完200，你甲吹咧，你甲摸，你个皮肤当啊吹过了，你甲摸看卖，加足骨流诶，吼、哦，加足骨流诶，吼、哦，你啊脚头足啊酸痛，你个脚头医生甲你讲，你爱来换骨轮啊，你甲换看卖啊咧，换落了啊，你没完没了，病你会走甲叫唔敢诶，来买。脚，逐工脚头有甲吹，有糖分诶人，互我拜托，逐工吹脚底。甲你保持着血液循环较好，他们歹的人较乖吹咧，暗时歹困的人啊，小腿这两边的小腿拢甲吹好烧，你就会感觉加足好困的。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啊，这外口你绝对无当买，因为这是咱即卖是咱家己的，咱家己生产的。我除了我咧买以外，啊，其他若要买就讲啊，我来你的人讲啊，好朋友要买，我才有去伊的电台解说。过来，即摆全部拢做外销啊，吼，全部拢做外销
1: 就对啦。
0: 啊，风阁强，吹他们阁紧，啊，过来吹他们嘛，较袂落来。以上广告哈，以上广告，啊，你若买电话寄来，紧甲卡。啊，我会当甲你讲，你无当买这個，吼、哦，你无当买这個，除了阿红有广告。哦，你正有当体，即摆以后若要广告，就是讲啊，日本咱有排单，几个月爱出几支，出几个月爱出几支，啊，我若拄好有做，吼、哦，日本了做，咱先出啊正用。过来，这退转去吼，唔是干咱台湾会使用哦嘿。你若要出国，要去对一个国家拢同款，你先出甲查出嚟，迄、那个手柄遐有一个污点。

0: 有一个五点，你甲存过，会当八一啊二啊二拢总会使用，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0800318009。
0: 哦，这是咱国内唯，哦，有内底有这个功能的，刚才咱有咧开发尔，哦，这功能性做好会好，啊，等于吼，囡仔嘛会使吹，哦，因为我这袂安尼烧腾腾啦，
1: 已经温控诶啦，
0: 嘿，温控，已经我这袂安尼烧腾腾啦，啊，等于吹起来吼，咱这爸母啊，你甲吹就知，他们加足骨流诶。一年后，伊内底有护理组，哦，有护理组，啊，食电个性，哦，食电个性。
1: 这吼，这个上个一部好处，就是讲足好的，就是讲伊内底无，伊的电磁波足低。
0: 没啦，无什么电磁波啦。对幼婴仔来讲，
1: 你吹他们时阵，你会接触你的，
0: 咱的脑啦。
1: 嘿，你接触你额头的时阵，较袂去伤到你的脑。
0: 啊，你若买电话机啊，开金牙卡吼，其实一支好的。一支好的吹风机，你若捌去买就知，凊彩一支拢爱跳万以上，吼、哦，拢跳万以上。你买日本，我、哦、讲我这诶、欸，我这日本品牌呢，诶，其实拢咱台湾做的啦，吼、哦，小家电啦、啊，小家电90%，你日本的市场拢是台湾制造较济啦，吼、哦，还、啊、是贵冠的品牌呀啦，吼、哦。所以咱这爸母啊，你今仔多有听到，吼、哦。金卡，
1: 酸痛，对啊，个低电磁波哈，
0: 酸痛，唔是加靠食止痛剂，靠食控一个做啥控发炎的，唔免过食啊，哈，即等于你到那酸，你就开始甲停起来吹，脚头乌带咧吹袂滴，袂拗翘，你甲吹好凉，哦，甲吹好凉，伊即内底你吹啊，会当一个温度会当降入。正正几米来底红外线，正几米甲咱的骨头来底帮你合成加元200，所以你做过了，你走路会足灵足灵的，吼足灵的。啊，那袂电话记下卡，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好、哦、啊，过来一项恁注意听好嘿，你若订婚的人妈妈。你若讲你脚底不是扁的人，血路要循环较好咧。过来阿妈棍紧的按动动的人，你甲吹，尤其阿妈棍紧的免烧钱啦，30秒吹咧，30秒就有感觉噶啦。啊，要吹好烧拢超1分钟尔啦，30秒至1分钟就拢有啊啦。哦，所以你若买电话机卡，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来，爱女，咱今仔日啦推出咯，你等于，哦，你等于你收到了，你就是电较差咧，你就甲吹看卖啊咧，哦，你也绝对也阁吹啦，因为这台湾你真正无单买啦，哦，台湾你真正无单买，来，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来，啊，咱的准备来交予电台工商啊，工商的中间电话金卡卡吼，电话金卡卡来。

0: 有称呼。
1: 哇，名牌包出清大特价一折，只有今天哎！
2: 等一下，太便宜了吧？像这种价格低的不合理，期限短，还有来路不明的营业式网页，都很有可能是网购诈骗哦。
1: 对耶，我都忘了，购物前应该要多比较，不点陌生连结，也不私下转账。
2: 你想要包包，我去官方实体店面买给你。
1: 哦，最爱老公了。
2: 网购多注意，守住荷包，远离诈骗，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供。
3: 解决纠纷，刚刚刚才当泡官司，免遐麻烦啦！向你介绍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亲像厝边冤家娘子、消费争议，也是劳工甲头家的问题，甚至是医疗纠纷，拢会当用 ADR 的机制来排解，定数里边阁快速，而且唔免开大条钱哦，里边快速免费去，拄着纠纷。

0: 选择 ADR， 唔免拍挂失，荷兰星时又个星级。以上广告由舒焕怡提供。
1: 哇哦，阿哥过你就18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2: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1: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年指南，阿哥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

0: 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12960000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2: 这是民不一代1296千赫，请继续收听阿峰小华主持的快乐产生人。

人啦、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子女事事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一生只有你，这个蔡小虎所唱的哈，有需要服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0800318009。
0: 咱这个大屏东加东啦吼，潘大哥啦，有那姓潘吼，伊讲安怎你知无？伊讲阿红真正这支吹风机真正好用，我也是安那好用。伊讲吼，伊这个脚头啊，这个脚头痛甲时啊拢袂惊，啊那买人倒坐吼，坐咧就足该要等啊，要等啊就惨啊。我阿你阿你拢安那，伊讲伊那要伊，逐工透早爬起来吼，早暗拢吹，拢吹这个脚头，吹咧，阿就出门。伊讲真正足快活，但是即摆来去甲人斗吼，惨啊，坐一个久伊个无多，所以伊出门啊，这毋是我后白讲，伊讲伊出门啊，拢揢一个袋啊吼，这吹风机拢炸吹。即摆去甲人斗坐久对哇，阿是咪冷啊，冷咱的筋会个慢暗来。慢按来了，你走路会足疼。伊讲若要坐一两点钟啊吼，若要等下伊嘛赶快甲照电哦，照阿叉嘞，阿吹嘞，阿才行出来。伊讲我甲你买十外组，你敢无看？我讲你是安那用遐箱，拢怕伊个嘛？伊讲唔是怕，是大家看伊安尼，你用叫伊甲买，吼叫伊甲买。所以我甲恁讲哦，咱这长辈时代阿峰未乌白甲恁讲啦。你老吹到的人就知啦，你会记哩？疼，脚头疼，五十斤手艺未压悬，这叫做粘连。咱的手巧，咱的身躯会酸疼，真正唔通食药啊啦。
1: 你又是你搞落汤老落汤门的啦？
0: 你甲吹看卖
1: 啊
0: 你啦？
1: 汤门吼，有个人啊，刚刚。那骨拢会开秃头，开烂，开
0: 烂
1: 烂嘿，你较过来啊吹嘞，吹一阵嘛，你个感觉讲，你的他们遐那会讲，又毛一直咳，一直发起，一直发起安尼啊。
0: 所以我跟你讲，
1: 就像我呢，咱他们拢会破病嘛，你若破病破久，到位遐个较光啊，较光，你拿吹，你逐工啊，你也洗他们个啊，吹。无形中，你较光遐，你会
0: 头过，真正互你吹一阵嘛过。
1: 你会发觉到奇怪，遐较光遐，即摆那头毛幼幼的，加足大撮，加足济安尼。

0: 后来
1: 就是和你慢慢给你形成你的毛细孔，会和你骨发他们起来。
0: 这哦，我跟你讲，你注意听，是哪里腰子也害，因为你拢食西药啊嘛，只当不当听，只听这来买等爱吃，当不当听。哎，我跟你讲，我无骗你呢。我还比如你做医生啊，伊讲这一挂老岁仔来拢敢要求安怎？你听，你搞住我未听就好啦。你听，你药啊包我食掉未听就好啦。其实只听这些未做简单。我即卖讲一个原理来听。哦，我拄我顶一点钟我冇讲，我咱咧运动讲迄个球啊，啊讲过咱未样，咱唔办嘛。啊，啥咧乌病唔敢吼，手啊疼，胸卡嘛疼，哎呀做啥？这个手脚啊疼。现在听啊，家呢？啊，阮朋友讲啊，你这足简单啊，你去对这有房哦，你自家讲我对听吼，伊就教无你啊。迄起已经西有房啊，迄只听这也是教偌济呢，教几百包里啊，恁去都拢总随家退了水有啊。哦，但是人这个药剂师，伊拢坦白甲你讲，听家挡未掉，请通吃，那无你听唔通吃啦，因为这吼、哦。这是拢有类固醇的物件，这样我都达到这个程度啦吼、哦，所以你若无你听卖只，啊，我就开始为着要个后边要个去讲究嘛，我就开始食，食到尾啊，有一天阿华讲，啊，咱的吹风机里啊，你达工你洗头毛，你怎吹看卖啊嘞？啊，你怎吹看？我就甲吹，哎，佫真正有影嘞，吹甲吹我唔系。只听这吼、個，我喺酒店去买二三十包吼。
1: 嗯，你自
0: 己又
1: 是
0: 讲我自己啊，咱去运动，安尼就较食食一款呢。我无骗你，我食只有三包尔，我嘛足惊食迄面，食迄面惊足外观个。
1: 对，你买遐济，那个是讲，
0: 那个是先继续运动啦。
1: 有继续你讲
0: 啃诶，啊，
1: 那
0: 上了
1: 吃
0: 了
1: 啦，有啊。但是我也怪人发觉讲袂使，
0: 我用人我用吹风机安尼个吹，安尼个吹，过来就拢。逐天甲吹，你就免惊，即卖连听都未听，我就无咧食迄物件。所以咱即个长辈时代，等于较电脑买等于啦，你就较骨拉甲吹咧啦。好、哦、啊，我刚甲你讲一项啦，因为这项物件，哦，算听的第一点，第二项就是你有甜分的人啦，你有甜分的人，新陈代谢拢会
1: 较慢，拢比人较慢啦、哦。
0: 所以你会造成啥？造成你即、這个。这个上面这个
1: 镜
0: 头尾啦、脚尾啦，包括阿妈关节也不是会硬啦、会酸、会疼。你等下你甲吹，尤其恁注意听好嘿。咱足济人，不管你我咧讲，包括医生有这事乱讲，你阿妈关节哪咧？阿妈关节哦，来酸、甲疼、甲挡未掉，啊硬硬硬咧，你就赶紧食啥物有诶无诶药啊，无你会中风啊！来，阿红甲你讲啊。如果你阿妈棍按酸疼拢无效的，你甲吹看嘛，吹好少。
1: 你逐工哦，
0: 吹你逐工甲吹，你逐工甲吹。唔免啦，拢只要三十秒以上就烧呀，好烧。你烧的中间啊，你阿妈棍你做你甲挖，保证袂疼，保证袂疼，迄足厉害的物件。吼、哦，互你无感觉，啊！你著逐工甲吹，你逐工甲吹，人家你就会感觉讲，你就会安心吗？啊、哦！你还会听到用要中风，我无骗你。后来，过来一项就像阿华你讲安尼，好、哦，即我一个朋友，因太太当时捌拄着伊也唔单啊火烧哈，啊，他们
1: 去
0: 哦，
1: 头皮
0: 去要用掉哈。几十年拢对街他们，
1: 即卖拢，阮头嘛无感觉，
0: 我嘛无感觉。啊，伊开始啊，咱自己，
1: 咱就摕一个
0: 送伊，啊，伊等伊啊，伊就开始逐工吹，逐工吹，吹到即卖无咧对街他们啊，好、哦，吹到即卖真正无咧对街他们，因为阿讲，真正你要活化咱人的细胞膜啊，活化咱这个毛囊，真正爱靠这啦。哦，过来厉害厉害，就是咱迄粒头，迄粒头出来风啊！咱这爸母啊，你进前啦买，因为我会当甲伊讲，这台湾你无当买啦。我会当甲伊讲实在，除了阿峰有你买，还是讲咱一寡朋友讲啊，阿峰啊，你嘛提来我家，我甲伊搭，我来当做你那里做功德的啦。我不骗，真正。

0: 哎，足济人讲我哪里做功德嘞？是啊啦，你有这资料，你唔免食止疼剂，你唔免食止疼剂啦。止疼剂嘛是食了一时后好呀，迄药啊好贵，你嘛是搁咧疼。
1: 对啊。
0: 同款意思。但是我止疼剂你食未好，会愈来愈严重，搁兼会去害到你其他的器官。我真未，你即卖哪甲吹？逐工甲吹，逐工甲运动，逐工做甲吹，逐工运动，你安怎？我跟你讲，你迄个病母会怎会袂去啦？哦，病母真正会袂去啦。所以咱这长辈时代，阿峰跟你讲吼，你若袂电话机个警卡，这你绝对用会到的物件哈，你绝对用会到的物件。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这是咱全国免付费的服务电话，哈、哦，全国免付费的服务电话，转去你拢唔免加插安怎，迄粒头我会甲你换便便，用加好势好势，你转去电加插咧，出来风就是啊啪啪啪啪，哦，啊你若暗时足歹困的人，爱靠食眠药的，你会记哩吼、哦，你甲捶你的小腿，加你的脚掌、脚盘。脚盘你知吼、哦，脚盘这个凹翘，这个甲小腿这拢甲吹好烧。啊，你咧吹的时候，你会感觉你的小腿安尼酸软啊疼。哦，你唔免正常诶，迄是弯红外线甲红外线诶光线走入去甲你的皮内底啊。哦，你唔免惊，我甲你吹我嘛是会酸啊。哦，你啊你酸疼的所在吼，这个物件特殊咧大，你对你酸的所在你甲吹好翻烧，你会感觉讲，我咧一个所在加足烧诶。迄、那个所在就是你上疼的所在，哦，就是你上疼的所在，安尼有厉害无？所以咱这个爸母啊，你会记哩，你做你放心，阿峰这绝对唔是大陆制作的工厂哩，咱这呀，哦，工厂咱这，这是对阿峰已经对过来年啊，我讲这个物件吹风机啊，我对、欸、对开始研究吼，伊来到即卖已经出第三代啊。哦，出第三代啊！即卖即支原本我阿未买予日本人咧，啊，即两因为即卖我喊咧伫电台里卖，所以我买啊，即届拄啊日本有咧展览，我调伫工过啊展览，看迄边的接受度偌好，我去才知影讲安尼，即咱即哦，无怪讲我两工啊。我人离啊两间哦，后边等来订单也足济，我甲两间足大间的电器啊，我就接五一年多啦，一年多我就接五万支的订单，吼、哦、啊家家户户大拢会用，过来唔是要我来讲，你吹他们是附加赢啦，吹他们我是附加的呢啊，我最主要要咱家的爸母啊长辈时代，我你啥只听这空发念的。哦，止疼剂、消炎剂，这款呢，你唔免阁用啊，你唔能阁食这类物件。哦，你落来，你若感觉讲，我都无咧做事，我都退休啊，我酸疼你都夹来甲吹，只要烧，吹烧起来，酸疼随袂去。但是你会记了嘿，这是豆豆甲你豆豆紧，豆豆来，豆豆来，你吹完了，等你冷去，会较袂疼。但是会同款会去看，所以你爱较久来吹咧。上界重要，因为阿峰有发觉去日本了，我有发觉一个问题，拢差不多是拢这个问题啦。脚头，脚头，足济人拢会搞问，啊，我有你食加元两杯，我冇你食玻尿酸，是安怎？这个脚头去了啥物？我嘛食加呢？是安怎？这个脚头同款会安尼疼个，会安尼磨啦。我阿你讲吼。其实迄款物件，就是我即卖讲一个原理来听。咱食落去加完两杯，你加咱的骨头，无一定我都合成，你听无？咱无一定我都合成。好、哦，所以我内底有红光，哈、哦，有红光。迄、那个红光会当侵入去加咱的脚头骨头内底，会当合成你所要爱加完两杯。哦，啊，是啊，那我会用这个红光，你知无？这其实是无意中，我的电脑吼、哦，找到咱的国家的什么会啦，吼、哦，啊有写有论文的报告里个呀，哎呦，他有这类物件，这稀奇，我正忽略去问， 去问什么叫做

0: 红光，哦啊，迄一粒珠啊，吼，迄一粒珠啊，都足贵个贵啊，我内底有藏四粒，啊，你若你吹的时阵，阿红啊，你讲有红光，我内无看，迄你看无啊？你若要看，你就是你吹的时阵，你摕你的手机啊，吼，用带翕相的功能，有啊翕相的功能，你带你的手机啊，甲照入去，看手机啊，那个荧幕。你就会看到光线在里面，要用这样才看得到、哦、来再来肥啊，你会看头前吹风机上头前有一个细细的怎么胖瘦的，那就是纳米陶瓷，那就是纳米陶瓷。这两项有两项、哦、你注意听、哦、两项是什么？
1: 对，
0: 第一项那个纳米陶瓷，那个叫做弯红外线，那叫做远红外线。过来，这个内底遐红光，那叫做红外线。好来，内底佫有负离子，哦，佫有负离子，风佫足大大。你要出国，要创啥，你拢会使炸出去，吼，拢会使炸出去。安尼再无来，要哪买电话寄个金个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咱来欣赏春英姐所唱的《嗨嗨人生》。

0: 这首是纯玲姐所唱的《嗨嗨人生》，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来，我来讲哦，其实您注意听啦吼，咱人皮肤会干痒，会较歹，吼，咱人皮肤较歹，肝会歹，腰子会歹。什么上食啦？你知唔知？你注意听，真正是消炎、止痛、止痛药啊，会当卖食，尽量卖食。食愈多，你愈会骨质疏松啊！你愈会骨质疏松。来，你注意听啊！拄啊，咱台北大三点播啊，哦，这个林阿姆吼，伊讲阿红，我来讲。这不是只是找安尼啊，伊进前买回来，因查囝回来，含孙做的回来，迄孙是造家呢。伊讲看甲做唔甘啦，怎爱家己吹风机哦，吹甲只片，吹了了换吹行情之地，
1: 行情哥阿妈
0: 拢甲吹好烧，拢甲吹好烧，拢甲吹好烧，阿你会记哩？啊！迄、那个头那个拍嘞，那个啪啪
1: 有啊，那叮当
0: 嘞，嘿，那叮当嘞，伊讲吼。头啊，头第一天有感觉，小夸感觉，等下带三天，伊三天拢甲吹哦。暗时要困进前，哦，身躯洗好，吹头毛的时阵，伊拢甲因孙啊，脚只片吹，吹哦，脚只脚只片安尼烧烧，哦啊，头前佫甲吹哦烧烧，甲第三天，因查囝讲，阿母啊，你拢用啥物物件，互恁孙食？伊讲无啊，他有用物件，你感觉我敢有提物件食？伊讲阿无，伊都咧食，伊咧啥感冒药啊、扫肝呢？即卖时阵阿无啥会扫，你提啥物好食？因老母正甲讲，我无提物件好食啦。哦，咱这阿你妈唔正甲讲，无啦，我你无看，你若甲这我辛苦洗完，我拢吹头毛、吹刷，前爪甲吹脚趾边甲甲吹胸坎。你看无好用。
1: 你看恁之前恁孙等啊，你酷酷扫，你嘛拢安尼
0: 啊吹啊。我嘛是拢安吹啊，我是即个就是即暗甲我讲的。
1: 看伊扫甲拢困袂去，规阿公个白下规，来我甲你行行洗洗下安尼。
0: 真正差足侪啦吼、啊！所以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阿红劝你一句话啦，算听，你安那个算对好啦。你就算讲啊，我拢爱提健保卡来坐几天，这一边200。一天包多少，他上个给你包三天嘛，
1: 对啊，
0: 你不敢算，不好啦，用你的身体去换那个不疼，你不好啦，你用这个去吹酸疼会不会去，你现吹和你在吃止疼这一样烧，那个酸疼就不酸不疼，真正烧就未酸未疼。
1: 你看我的脚步，我拢练肌，练感觉有冰伫家里有诶，啊个未疼，啊个是感觉足冷诶，啊个感觉冰家了。只要你来吹着风，啊是吹冷气，拢感觉有冰伫家里捂掉安尼足艰苦。我拢逐工吹，人吹到即马拢会无感觉安尼。
0: 我跟你讲
1: 嘛，人家暗时啊，卡叫人吹落电拢也要惊死。
0: 你脚尾手尾冷肌肌人真正
1: 阿红家
0: 你
1: 拜托，
0: 你当作给我骗一遍。连家啊，你若去日本看到迄个介绍，看到你买到这个形体。你会记得，你甲讲，你这是台湾做的，你这是台湾做的，一支台票只要要几万块的，会好无？会好啦，有贵无？绝对无贵。哦，我来讲绝对无贵。咱台湾，我拢嘛，我咧做的时候，我拢去比较咧，加一个护理组就要卖你几万块的啊。所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机啊，加更加卡，有一支了后。你家己就会去评估，我他早来遐戆，那你酸痛就去买止痛剂，等下你吃，这都唔免食药啊，就找解决的代志。你提你的健康，你拍你滚酸笑，对不对？你腰子、你的肝的毛病会遐多，就是拢你止痛剂食伤多，抗生素食伤多，西药啊食伤多。我来讲，等于开始用这支来保养。养成你的身体，迄日本人是爱甲要死的，我无骗你的。来，买电话机个，今个卡号是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哦，真正好用的啦，这等于你甲吹你就知啦。
1: 尤其咱这、哦、这个好处上啊，就是也电磁波嘛，足低。
0: 对啦，最主要无用的无电磁波呀。
1: 比咱政府规定的搁较低哦。
0: 好来阿啦，
1: 对你迄粒头是足好用诶，较袂造造成你威胁啦。
0: 那袂爱紧哦，那袂爱紧哦嘿，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来，咱来听这个李静梅所唱的老歌，啊，做上面乌鸦灰啦，好、哦、来。
1: 无鸦灰。

0: 李正梅所唱的《乌鸦花》，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我跟你讲吼，阿翁佮甲咱只爸母啊讲一个吼，你那日时啊，吼你唔能讲阿阮有当时啊无闲，还是讲日时要甲咱敲电话拍摄袂啦？我就九点以后就有人上班啦，吼、哦、九点我就有人上班啦，所以你每一工诶日时哦嘿，诶早时诶九点到暗时诶十点，以及着咱节目咧进行诶中间，你拢会使敲咱诶专线入来，无要紧吼，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好来，咱来进广告哈。这个咱家的爸母啊，这红光吹风机，阿红会当甲您讲，你唔免去问啦，阿妈唔免去吹，你绝对无当买。第一点，大陆的我唔敢讲，大陆嘛无人做安尼啦，
1: 嘛无这红光啦，
0: 大陆嘛无这啦，嘛无红光。你要吹，我人外线头厝的你有，大陆的面电器你敢用吗？我跟你讲，台湾我这全部拢台湾制造，你免惊去买了大陆货。哦，咱这爸母啊，你只要有一支红光吹风机，恁家的只听这真正你拢会当真正甲提提去单调啊啦。唔管你是生骨刺啦、五十斤啦、脚未拗翘啦，都反正你会酸会痛，你食拢你靠只听这。啊！你和阿翁甲你骗一遍啦、啊！哦，我阿你讲，你看对你酸，你疼，你也甲吹好烧，迄、那个所在甲吹好烧，
1: 吹好烧那个那叮当，
0: 那叮当烧你就好叮当啊！因为伊只要那烧，你就拢未疼，拢你拢未疼。你去，咱上拄阿只阿姐讲，阿翁我较早那无这时我拢去对。
1: 拢去
0: 中医，
1: 照
0: 迄个，照迄个，我南外线，
1: 伊迄嘛是跟
0: 照红外线，都袂疼。如果等来冷，伊就阁疼。我这正常的啦，这正常冷绝对会阁慢下来嘛，啊，就阁疼嘛。但是你逐工去做，逐工去做，迄、那个毛病自然就会袂去。啊，这嘛同款意思。不过你爱去病院啊，啊，这唔免啊，多处都使啊，
1: 对不对？
0: 来，所以咱这爸母啊。这五十斤拄啊嘛，人甲咱起来讲啊，真正好用。伊就是手味也袂悬，啊，听咱的话讲啊，甲吹哦烧，肩胛头甲吹哦烧，甲腰悬，哎，真正吹的烧腰悬，真正袂疼哦。伊讲真正袂疼，真正连感觉都无，袂疼。啊，伊就开始啊腰悬，啊手就开始叮当袂疼，你就敢叮当啊嘛，对不对？
1: 那运动啦，
0: 那运动啦，运动，
1: 日久诶，
0: 日久月深嘛，这个毛病就袂啊。这个毛病就没了，所以我希望咱家的爸母啊，卖规世人咧食安眠药啊，卖规世人咧食止疼剂，你敢真正要规世人拢食这吗？啊，歹困要安怎？来，我的感觉啦，因为我所在啦，啊，我报恁吹嘛是安尼啦。你那暗时做歹困的人，你最疼啊！你甲吹咱的脚盘，这个凹翘这个所在。吹完了，你甲吹咱两支脚的小腿。但是我阿你讲吼，我的经验，我家己本身买安尼。那你歹困的时候，你甲吹吼，这也做脚的安怎你知无？会酸，你咧吹的时候会酸啊！你甲吹好未酸？好，甲吹好未酸？一阵仔过，你含安眠药你就免吃。吼，安尼你听无？来，啊你那袂电话压起来，警察卡，即卖即支是上新的。这支上新的全球找无第二支，不是讲咱台湾无人吹啊，含外国真都无人吹，但是日本后果，即摆过会归过只，去到遐安尼可能一个月日本就会上架，日本就有啊。好，所以咱这爸母啊，你若袂爱紧哦嘿，袂爱紧，有声，会疼，哈、哦，你甲吹好烧。逐工甲吹，吼、哦！你像我真正逐工吹，吼、哦！我咧逐工，我拢逐工吹。来，一支买一支哈，买一支大支的，吼、哦！一支就是因为你2980块，

0: 送你一支设计的甘纳夫，设计的甘纳夫里主呀，就是甘纳一支安尼呀，拢无其他物件，就是吹夫里主的。这支设计的我是拢咧卖咧。外流的啦，吼，因为外流拢开，即落风大，啊，你吹过紧，啊，佫袂伤他们，吼，即支是拢阿叔我提来送你，吼，来，啊，这大支的吼，你退转去，你也讲阿公阿我若出国，我想讲无爱乌白，因为我讲啦，你若去带迄落旅社，带饭店，你就知因的吹风机真正足歹用的啦，而且还佫吹的吼，他们佫会臭味大。你拢无咧控制温度的，你若要炸即支出去，要去美国，要去任何一个国家，即支红光的吹风机你甲炸出去哈，咱的手边遐一点乌乌，哦你就看有啊，会当存偌济，会当存八一啊二啊二，啊迄个手边你会使拗起来。会使拗起来，起只个扭起来咯，哦，安尼，嘿，拢做好个，做好个，买一支大支的，送一支小支的，优惠咧2980块，这是一组。你若就讲要爱我，要互阮查囝，要互新妇孙仔嘛，做爱吹，迄孙仔吹咧调咧啦。哦，我来讲，买两支的，一支2980，两支爱。5960块，因为这阿峰家己设计、家己用的，阮工厂家己做的，所以啊，我跟你讲，迄、那个900，你若买两组的哦，960块，我阁甲你拍一杀，甲你优惠你5000块，绝对超过这个价值。连讲你若去日本游览、去日本佚佗，看到这个吹风机就知啊，这个阿峰的无唔对，日本真正有的物件。日本一支卖日票20000，如果咱台票只要要8000加10000啦，因为我兑换这个外票，我无咧概念啦，吼来。来，今仔日买两支，优惠你5000块，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你阿妈讲
1: 今
0: 日酸诶，
1: 你
0: 会听？我来讲，
1: 都要讲，
0: 阿妈讲今日酸甲用要中风诶，你甲吹看卖啊咧，甲吹哦烧，甲吹哦烧。我敢甲你讲，你头做你甲话，你免惊会听，只要烧就拢总未听，因为我这内底我有甲你讲过，红光啊，红光哦，就是要甲你创啥，要甲你形成家园两笔，互你合成。合理合成，啊买，互咱的增生，咱的家园两百，这是足先进的物件。今卖台湾，敢那阿洪家，我甲你讲，敢我有法度做这个物件呀啦，因为工厂含我做好个啦，我拢画图画好，啊讲哦好，啊这方标安那出来，啊用啥物款的物件，哦这种技术啦，哦所以你退等我有三大四大功能。第一大就是弯人外线，弯人外线就是肥啊陶瓷。你吹风机个，你看上头前遐有一个圆圆的吼，安那蓬修一空一空迄个，迄就是纳米陶瓷，迄足贵的。好来，过来，你看到内底手机啊，遐用手机啊嘿，你要看到红光，一定要用手机啊才看会到哈。迄四粒红光，一粒红光内底有四粒就价值1000块啊，迄一粒爱200外块，哦，一粒200外块来，买电话金额卡0800318009，来，你好，
2: 我给你，
0: 来汉东遐遐啦吼，
2: 两支
0: 啦吼，
2: 哎呀，
0: 好啊，拜啦，互你收啊。拜啦，互你收好不？
2: 好啦，
0: 好，好，拜拜，拜拜。
2: 会知好，
0: 好，会知啊，好嘿，哈。
2: 到我遐来，麻烦去。
0: 我用我遐要用邮局，
2: 我邮局叫
0: 邮局来拜的呢。
2: 好，邮局拜
0: 了。哎，我遐啦，哈，好不？
2: 啊，
0: 我遐。
2: 好啦。
0: 好，拜拜，拜拜。来，有需要电话、金卡卡，这支产品寄转去。我搁甲你讲一遍。你的卡头有哪里酸哪里疼，你甲吹哦烧，烧的时阵绝对拢未疼，但是那冷伊就搁缩下来，会搁疼，啊你就逐工甲吹。

干干脆，豆豆啊都会好去，迄无可能一边都好啦。哎呀，喏，你免食止疼剂啊，干是安尼，你绝对免食止疼剂。来，买一支，就是买一组啦，就是一支大支的，一支小支的，安尼优惠你2980块，两支就是两支大支的，两支小支的，优惠你偌济5000块，空白，空空。3180009 0800318009。哦，啊来电话紧个卡哈，因为我来讲，阿峰哥甲你讲一遍，后个这个月日本会上架，全地球啦，你要买这即卖就是日本上架有单买以外，出台湾就是干那阮只有影，0800318009，来以上广告啊，啊电话加来金额卡，远离掉你的止疼剂，远离掉你的安眠药。好、哦，你若咱讲实在，这真正有人安眠药怎啊无你吃，但是作慢，你就逐工哦，你注意听，逐工找你的脚盘，找你的脚盘啊，过来找你的对。捶你的小腿，吼、哦！啊，你捶、欸，我讲这是我的经验啦，吼、哦！你那失眠的人啊，你甲捶小腿，安怎你知无？会酸酸，会酸酸，啊！你甲捶哦，迄个酸袂去，哦，迄个会酸酸的感觉袂去。后来你甲捶看卖啊嘞，阿妈赶紧会酸的，他们做个那个，他们粗干那啥，粗干那迄个做啥？粗干那长草的，卡骨来那捶嘞，护啊！过来，我来讲，做个邋遢门的人，你甲吹，迄、那个邋遢门的感觉愈来愈少，愈来愈少。你的头毛、土皮会紧，你的头壳皮较健康啦。哦，啊，买去的时候，我有两粒头，迄、那个芋头，迄、那个啊，逐工你用迄个芋头，我会甲你倒边边，因为我惊你等于袂用倒。安尼你听无来？0800318009，哦，0800318009哈，这是咱全国免付的服务电话哈。好、哦，来，咱来听歌哈，咱来听歌。哦，来，啊，咱有需要电话紧甲卡哈，因为这里是买买，你是买买，唔是话买买就买买。来，春花网络。岗位所唱的啊。

0: 来，来，这长辈时代不要紧哦，拄啊一下这来吼，打电话讲啦，阿公真正有影，加减食这个止疼剂，你都记得啦。伊讲哦，伊逐工吹啦，我讲你拢吹啥？伊讲暗时要困进前哦，拢会吹卡底，严格做好困。我讲啥较好困，脚尾手尾袂冷叽叽啦。哦，啊，伊每一工啊，因为有你到处工课。邓来吼、哦，你会坐啊？伊那你讲
1: 弄个小声，
0: 做到腰酸背痛，一边辛苦洗完啦，伊绝对开始吹，他只一个压力哦，
1: 腰部啦吹吹，
0: 压力哦，腰部安尼，一个两骨的所在，一酸的所在，甲吹吹咧，等下就袂酸啊。开啊你，伊讲无你慢慢去打腿部。
1: 像我呢，
0: 哎，
1: 像我呢啊，棒球邓来了，腰酸背痛，遐酸遐疼，你个行行的啊个。
0: 我跟你说
1: 这
0: 大腿部也是同样的改你的肝改你的腰肌你要知道、啊嗯哦、这不是黑白跟你说的
1: 它是在皮肤的
0: 老师它吸得更严重、
1: 嗯、
0: 所以说啊等于你就是这样吹过来因为你注意看现在很多年岁这包括少年人常在秃头的、啊、那个几岁都没贪门
1: 啊对啊
0: 哦，阿伟，
1: 就少年个滴白头毛啊。
0: 对，你等卡过来吹，哦，迄个秃头的卡过来吹。
1: 好来，
0: 所以咱这长辈时代阿公甲你讲吼，这真正做好用，吼、哦、做好用，出国嘛拢总会使扎，哦，国外嘛拢会使扎出，因这拜啦二啊二拢会使用。
1: 对，
0: 哦。啊，规矩。
1: 咱这边个外国的拢会用通用哈。
0: 规矩拢台湾制造。你免驚去買到大陸貨

0: 哦，因为电器类的物件爱作注意，吼、哦，还、啊、有人讲啊，我甲你买万不离，因为电器类无啊多包含百分之一百同款意思。哦，我跟你讲吼、哦，如果你找了有啥物叫歹，还是安怎，你照迄个地址甲寄转来，修理服务绝对袂甲你提加半角银啊，袂甲你提加半角银。哦，因为我感觉讲吼、哦，最主要等于互你有感觉较重要啦。好、哦、来，所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寄个金卡卡，我跟你讲吼、哦，卖定定你食个止疼剂啦，我会当甲你讲实在的啦。啊，你等下你若唔相信，你滴收到了，看你对你酸你疼，你紧甲吹，吹好烧哦，一定爱烧哦嘿，烧了，迄、那个你疼个所在，做你甲踢，做你甲行，绝对袂阁疼，哦，绝对酸烧烧时绝对袂疼，五十斤。板指数，手袂拗翘，脚袂支力，迄、那个脚头乌这个所在，咱的脚床配这個，尤其是咱台湾这个髋关节这个问题足严重的。你有生骨刺的，你嘛会使甲吹吹下，你若无甲吹会疼，会去跌着你的神经，会怎啊对迄麻麻酸软啊疼较加底，你赶快甲吹下，赶快甲吹。
1: 吹，咱、哦、来叮当运动一下。
0: 对，
1: 啊你呐，你
0: 呐暗时做歹困的人，你吹卡盘，这个卡盘，这个凹翘，这个，好吹好烧了后，家你的小腿，啊，但是你吹这两个所在，一个反应出来，会酸酸，当然你吹，迄个弯人外线教育的时阵会酸酸哦，迄免惊，正常的啊。来，买电话夹起来，甲卡过来，
1: 0800031800009 0800031800009。
0: 哦，我希望讲咱这长辈时代吼，酸痛之类的吼，卖阁食迄止疼剂啦，我无骗你的啦。哦，啊你若糖分的人，你脚尾手尾冷机机暗时，会脚尾手尾冰的人，你要困进前，你脚底甲吹吹咧，哦，脚底甲吹吹咧，哦，你甲吹好烧到，哦，迄会紧会浮起来。你就感觉继续烧呀！后来啊，咱这爸母啊，吼有需要电话，紧个卡号的0800031800009
1: 0800031800009。
0: 来啊，咱的节目来到时间尾，李家阿红、
1: 阿华，
0: 祝咱这爸母啊，长辈时代大家身体健康，
1: 事事如意。
0: 会记了，明仔再讲，这个时间准开恁到来了，收听伊就望你看成哈文囡仔阿红、
1: 阿华
0: 为你服务，
1: 快乐的参政人，
0: 再会，
1: 拜拜。

0: 亲子。
1: 哇，名牌包出清大特价一折，只有今天哎！
2: 等一下，太便宜了吧？像这种价格低的不合理，期限短，还有来路不明的一页式网页，都很有可能是网购诈骗哦。
1: 对耶，我都忘了，购物前应该要多比较，不点陌生连结，也不私下转账。
2: 你想要包包，我去官方实体店面买给你。
1: 哦，最爱老公了。
2: 网购多注意，守住荷包，远离诈骗，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供。
3: 小慧，你都用什么方法欠退休金啊？
4: 利用劳工退休金啊，除了雇主每个月提交的6%退休金，我个人也有自愿提交来增加我的退休金哦。而且自提的退休金不算你薪水的所得扣税，每年还能分配到投资的收益呢。
3: 哇，好处真多呢，我也要开始自愿提交。
4: 只要把雇主表达要自愿提交，雇主向劳保局申报就可以了。
3: 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5: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应该和小冰球啊，应该最老。

0: 来去通报。
1: 面对校园霸凌，你会使站出来。旁观者伫咧确保自身的安全之下，请及时向师长求助，互伤害马上停止。互人霸凌的同学甲家长，卖使检举，欢迎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恁的安全，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以上广告由教育。

0: 你泡杯热菊茶好不好？
1: 不用了，老毛病了。
0: 老毛病才要小心，今年的流感跟新冠疫苗开打咯。你肺不好，妈妈有心脏病，更需要被保护，两针一起打，安全性高，副作用不会增加哦。
1: 好啦，我明天就跟你妈妈去打。
0: 10月1日起公费流感与新冠疫苗开打，左流右心，护肺固心，请高风险族群尽速接种。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3: 这是民本一代一二九六千赫，下面欢迎收听青春乐园节目。

青春乐园。秀清主持，这个节目在民本电台这个时间播出，欢迎朋友按时收听，敬请批评指教。

非常的感谢哈，咱身边所有听众朋友、秀清啊，所有咱家的好朋友哈，咱家的大兄大姐哈，大家好，大家好，秀清感谢大家哈，咧时间到了，你有准备要来滴听。有咱听众朋友滴问吼，伊讲伊的耳腔吼，那跟他那黏黏啦，有水啊，跟他在吊人安尼啊，很不舒服啦。滴讲吼，这到底什么情形啦？哦，无咱等一下，等下秀清吼再来讲起，和咱朋友吼一个了解。哦、通常吼、哦，跟那是运动是中耳炎啦。不过这个中耳炎吼、哦，囡仔来，囡仔较会，吼、哦，较会发生伫这个囡仔啊个红眼啊啦。但是冇可能任何吼、哦，任何年纪啦，什么款人拢可能啊，拢有可能去感染掉啦。哦，这个中耳炎吼，耳腔有发炎啦。好、哦，啊，咱等下再来讲起，啊，和朋友一个参考，一个了解。感谢你收听《青春乐园》节目，秀清。在这为大家安排服务，啊，电话若需要修。

趣味的台语，台湾话。咱今日要来讲一句吼，一欠背声，百欠背影，欠就是狗啊。哦，咱若捌带过庄稼的人吼，拢知影吼，都有这个经验啦。现在伫安尼三更半暝啊吼，啊哼哼吼，然后几只狗啊伫个叫吼，伫个吠啊，迄慢慢哦，迄附近的狗大家拢挖来，吼伊也伫吠几声，然后规个庄啊头啊，吼所有的狗拢开始伫个叫起来啦，哄哄哄吼，啊安尼伫个叫，迄狗安尼伫个叫，是代表什么意义呀、啊？是伫个传什么消息啦、啊？唔知道有人知影无吼？有人研究无？不过这种现象吼，却是事实呢。这种现象就是吼，一欠背声，百欠背影。迄一只狗伫个背啊，迄敢那是声音尔啦。啊，但是足济狗同齐伫个叫吼，同齐背起来，哎、欸，敢那有影呢？敢那迄个贼仔影出现啦哦。所以这句话吼，那用在咱人的这个世界来啊。哦，是说明两种现象。第一个就是讲咱人吼，真爱将伊有听到一种安尼，什么消息，唔管讲是不是正确，唔管讲是不是确实，哦，阿都喺咧传出去这个现象啦。啊，个第二个就是吼，迄种无实在的这个消息，啊，经过了吼，足侪人传出去，我跟你讲哦，吼。啊！我跟你讲了，你搁甲伊讲哦，吼、哦，一直传，结果吼、哦，煞互足侪人相信讲这是真正代志，真正现象都对啦。哦，所以这句呢，一欠背声，百欠背影，那是狗呢，狗的实性呢。啊，那一个人传虚，百人传实，哦，这是咱人的实性啦。所以若有这种情形吼，有时阵会造成吼。咱人会跟他不安，人心的不安啦、啊。在这个社会那不安定的时阵吼，迄、那个破坏力特别大。所以咱来对这种吼无正确啦，啊，咱唔知啊是不是事实的代志啦，哦，这个消息啦，咱有必要爱保持这个客观，哦，那不要都来查证，哦，你明明嘛袂当讲吼，安尼来相信都对，尤其袂当吼，啊，佫再传出去。哦，啊，那无就加迄落三更半暝吼，甲别个装同齐伫咧狗咧吠啊，啊，甲狗有啥物差别？甲狗毋是同款，哦，甲朋友来讲一句吼，一欠吠声，百欠吠影，感谢你收听。

陈杰这首歌吼，和你骗唔知啦，吼、哦。后来即马秀清吼来讲吼，来即个耳啊啦，吼、哦、中耳炎啦，吼、哦、咱的朋友伫问起啦，讲咱朋友一个参考啦。哦，讲即个中耳炎吼、哦，通常哦，较会发生伫吼囡仔，吼甲着红耳啊啦。啊，但是大人嘛是同款会啦，吼、哦、任何年纪的人啦，拢有可能吼、哦、去会感染着啦。啊，咱先来知影啦，知影讲什么原因，是什么原因的地疏讲吼，即、哦這个中耳炎啦，就是讲对着咱的鼻啊，甲着牙喉，吼鼻啊，甲着牙喉，有一种伤害性的病原体。哦，这种这一容易吼、哦，一通过掉一个吼欧氏管啦，哦欧氏管的地疏工吼，一个咱这耳腔吼中耳去感染啦，啊，它上面是欧氏管啦，欧氏管吼、哦，就是吼会当和咱那个气体啦，那个气，啊，咱吼鼻啊这部位吼、哦、鼻咽部进一条这个吼、哦、中耳一条这个吼、哦、小通道啦，有一个腔就掉啊啦，吼、哦、啊，这个中耳炎是伫这个耳膜的后边。耳膜后壁啦吼，啊，这个中耳呐感染呢，中耳呐感染，哦，叫做吼有发炎嘛，中耳炎啦，哦，啊，这个中耳炎的组成吼，这个欧氏管，欧氏管就这个就是吼一条这个通道啦，小小的通道，吼啊，一个气壳，还加上水肿啦，哦，并且会和迄种水吼流向这个耳腔内面底，就是中耳，就无多出来啦。你看水滴耳腔积掉的，当然啦。哦，有迄个压力滴个，哦，即、這个水有迄个压力来造成耳膜，吼、哦，耳膜来碰起来，哦，碰来引起个疼，引起个即个疼，哦，即个是讲吼，什么原因？低速讲吼，中耳炎啦，啊，什么是？

中耳炎的竞争有什么竞争呢？就是咱这个上呼吸道啦，上呼吸道感染了后呢，通常囡仔吼，囡仔你看那奇怪，安那呢擦擦掉，跟那个足不安的啦，吼、哦、啊啊！你还怀疑讲伊是不是吼有这个中耳炎啦？特别你该注意讲囡仔那一滴滴吼，蒙一耳啊，一滴滴乌一耳啊。一直是所有的耳啊，哎，啊耳康吼，你来看啊，那敢若有敢若鬼拢红红吼，充血这个现象啦，啊是讲囡仔吼，敢若食药，敢若无讲真好，啊，并且佫有发烧的现象，那有这个时阵，这个情形，吼、哦，来怀疑啦，啊，是不是讲耳康这方面？啊，那讲囡仔较大汉的吼，伊较会样讲啦，哎呦，我耳康疼，伊会讲吼，耳朵痛痛啦，啊是讲我听物件吼，敢若听无讲吼。真清楚，这个听力这方面的功用，较大汉的囡仔较会样来讲，啊，那较细汉的伊都唔知啊，耳屎面耳啊点啊滴啊呢，哦滴哦，你来该注意啦。这个耳腔若感染了后吼，耳腔啊感染了，迄、那个水吼，一直增加起来，一直增加，啊，对造成一个压力，可能就滴出去耳膜吼，耳膜也破裂啦，啊，你啊吼，会丢人，迄、那个人吼。丢人的人啦，唔是讲真正什么人啦，按耳腔造出来要惊人，丢人啦，哦，有迄个人吼，按耳啊，哦，这个所在就流出来啦。所以当讲怀疑有这个中耳炎的时阵，当然啦，哦，还有医生来做一个检查，医生就用一个机器吼，将耳镜啊来检查你的耳膜啦，检查你的耳膜吼，或者比如一参考就了解啦，什么是中耳炎一个症状。啊，是安怎？什么原因的低俗？这个中耳炎啦，好，加减一个了解啦，哈，和大家一个参考。感谢朋友的收听，哈，秀清在这为大家做安排服务。感谢朋友要听这段霓虹的歌曲《红鲜花》。

我啦伫咧听，吼啊，即阵换秀清来做一个广告啦，吼、哦，要关心咱的朋友啦，吼、哦，咱这时代出门唔免麻烦人啦，哦，咱的朋友拢知影啦，吼，讲哦，秀清介绍这款葡萄糖胺啦，即马拢伫做保养啦，有差吼、哦。有感觉吼，当然的啦。敢那讲人即马招一个吼，讲要去佚佗啦、游览啦，吼，甚至哦，咱的时势啊，讲爸母啊，要带咱出国，咱拢嘛对人会着啦。啊，那无你看卖吼，安尼出门步步爱麻烦人，啊，那讲安尼甲人出去行路啦，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啦，苦啦、啊啦，拢真吃力啦，落楼梯、爬楼梯嘛是同款啦，足吃力的。吼，啊，有那感觉咧，客气啦，咱这大兄大姐是不是安尼？哦、有这个情形，唔好拖啊，唔好扛，唔好放回，无要无紧嘞。你看咱伫介绍这款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做者咱的朋友啊，吼、哦，今嘛拢伫做保养啦。甚至哦，足感谢呢，佮咱小辈介绍，看人吼、哦，这个情形佮你同款。你讲，你爱补充这个葡萄糖胺啦，人内面底下成分剂量拢是有针对着咱这个情形啦。哦，感谢朋友啊！你若讲安尼啊，来伫补充葡萄糖胺吼，啊有感觉有差，都爱继续。哦，当然咱的朋友若有感觉的话吼，啊拢就有信心的啦，加上爱有耐心吼、哦。咱内面的成分剂量就是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芹菜界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啊，这个葡萄糖胺盐酸盐的无加无钠无防腐剂，轻轻松松安全无负担啦。哦，这一罐才1800块，美国原装进口。哦，咱若讲啊，有岁数的人啦，上年纪的人啦，哦，运动量大的人啦，啊，是有做生意的朋友，徛几工，某当个行来行去，就拢爱做一个保养。哦，感谢大家啊，咱葡萄糖胺苦乐三明一罐1800块，美国原装进口。那我要做文欢呼，用秀清的电话再拿卡，2305-6924，2305-6924，经过一年后。

抱着妈妈的希望，走来最快乐的所在。虽然离开是一年了，但是我也会记得，你一年后的今仔日，你要来接等我，是怎样的？我已经等这么久了，你哪会无来了？你敢会临时为什么变化心？啊，你这阵是伫倒位咧？

命定了，我完全明白了，你一定是将我放回去了，可能你也已经跟别人结婚了。啊，我连这么戆的也还不知半行，戆戆的等你。世间的男性，哪有这么无

这首老歌吼，咱朋友爱听吼，老歌有影百听不厌咯，好听吼。经过一年后吼，首先甲朋友一个报告吼，民本广播公司吼，十月份吼有办一场这个健康讲座，不料朋友阁真踊跃嘞吼。主要咱这边所讲这个主题吼，朋友嘛有迄个兴趣啦吼，要来听这个啊，就是讲这个坐骨神经痛啦，坐骨神经痛甲着这个腰椎退化，阿变那做一个治疗。还是讲好安怎来做一个复健就对啦，吼、哦！邀请这个西方病院神经外科的这个医生、医师、来跟咱讲起，坐骨神经痛，甲着这个腰椎退化，朋友若有兴趣、有要来听，你在即阵，电话，秀清的电话来报名，这种完全是免费的，完全免费，吼、哦！第十月二十号啦。十月二十号下晡两点开始，有要报名朋友，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电话报名，这种完全免费的哦。你买当招你的朋友，招你的朋友讲，今咱同齐来，其他去，加减啊，罔听吼。感谢大家，朋友爱听歌，咱继续安排看破。看

看破。好，非常感谢朋友哈，咱在老朋友老主顾哈，拢啊真主动啦。哦，啊，这部碟听啊，定了那么拿碟卡，尤其哈，主文产品，首先碟介绍的哈，咱这个草根啊油啦，哦，咱到老碟主家，拢嘛用这款草根啊油。哦，主要哈，咱每一朋友，今嘛会得健康概念，讲用一个较好的油，选一个较好的油。哦，咱这个草根啊油啦，草根啊油就是咱所有碟加这个油当中，含有上盖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哦，咱这款草根啊油哈，一旦凉拌呢，油就是当讲哦煎煮叉子。哦，用草根啊油煮食灶卡卡无油烟。哦，咱碟煮的人嘛较袂一直吸油烟，啊碟浸吼，一滴开看较变的黏贴贴、黏软软呢，这就是用着好油啦。啊，过来咱讲凉拌，有当下咱三五时啊，讲啊撒一点米啦，吼，啊你炒干了又一当直接倒落去，还是讲撒一点青菜，青菜撒好，还有淡薄啊油哦，增加营养的吸收，哦，咱的口感淡淡甜甜的果香味啦。你看老朋友老主顾，长期拢嘛用咱这款炒干了油，啊用完的拢真主动啦，看来个修清自问，甚至吼，上类嘛是上炒干了油，因为咱拢压龟箱的，压龟箱拢较俗啦。一箱吼，内面都有六罐，一罐是580块，吼啊，一箱六罐2900块，吼，较上吼，等于就是五罐送一罐，啊，内面都拢两罐，吼，用个礼盒装，吼，已经礼盒装装好势，方便讲咱若有要送礼吼，啊，你挂起来送人好看个使用，吼，100%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草根奶油，老树橄榄油哈，啊，咱到哪里煮食，所以用着油和电话在那卡，感谢大家。啊，煮本产品的东西，咱的朋友拢够反复这个脆加米啦。讲到咱这个喉糖就好啊，起码拢吼20-30包、20-30包伫个煮本，我加减啊减一个啊，有当微讲一个多啦。哦，啊，咱咧润喉生津止咳，酵素软喉糖不会很甜嘛，袂讲安尼足甜哦，嘛袂讲咧足甜安尼吼。啊，咱边讲哇，这真正感觉喉糖，甲你以前捌食过喉糖，就比较讲这较拄好啦。吼，啊，内面底咧咱拢吼天然植物萃取，有迄个罗汉果啦、青姜、薄荷这种这，啊，所以你伫讲吼，那个口感呐。哦，还不错，不会很甜，哦，凉凉啦。润喉生津止咳，酵素软喉糖，一包才130块。哦，内面底30粒，拢单独包装，方便炸出门。每几条放在袋啊，放在盘啊，咱想要感觉有哈。啊，另外加减淡散脆加米啦。哦，芝麻和枣糕，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合桃枸杞红枣蔓越莓。哦，有当咱来咧看电视无聊，加减嘛来食一袋啊，哈，一袋食了，哎，佫足煞脆呢。哦，啊，无负担啦，这种做养生的，哦，芝麻和枣糕，这一包300块，里面得10多袋，啊，佮有这个啊元气糖，哦，元气糖讲阮一包300块，哦，这块有点什么亏啦，哦，啊，这20几粒，啊，佮有水梨膏水来啊，佮冰下一个保养，咳一汤匙啊，哦，看你要套一下拉轮啊小滚水，还是讲直接用干。

拢可以，最主要做一个保养。好、哦、啦，咱的水梨膏水来啊，高一罐400块。那有要注文产品啊，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流浪爱河边。

坐骨神经痛吼，那然后听着讲啊，坐骨神经痛是唔爱开刀，哎呀，哎呀，常常咧开刀开刀，有方法当吼，那讲啊用热敷啦，还是安怎，咱家己复健啦吼，啊，卖讲咧卡袂掉咧开刀吼，有种热敷啦吼，啊，咱家己做个复健啊，还是讲看医生安怎甲咱讲吼，啊，咱家己吼啊多动一动，啊，是安怎来坐骨神经痛吼，这就是吼，有当咧就坐骨还是迄落吼啊，不能无得叮当啦。哦，这个坐骨神经痛是一种按咱的脚趾偏这个所在哈，啊，经过这个脚层配这个所在，一直延一直延延到大腿啦、脚的部位啦，哦，一种跟那呢酸酸麻麻的哈，伊这不是一种吼独立的这个病，就是神经啦，神经去跌掉啦，哦，一种刺激的表现啦。啊，过来你也感觉呢，那样呢，擦擦、疼疼、麻麻这种侪啦。你就是是不是拢无得叮当坐伤久啦？啊，讲吼，你得啊吼，有咱的工课，然后一直拢用，一动作是一直弯腰啦，都是安尼啦。吼啊，有啊是讲哦，有来有来拍架像就巴肚吼，卡出来的时阵啦，吼，有这种这个情形啦。吼，主要原因啦，吼，就是咱讲什么椎间盘突出这种侪啦。哦，啊，会当讲你若讲急性的吼，急性赶紧那个啦，用热敷啊是这个物理的治疗，我都当吼缓解啦，吼、哦、啊，咱讲这个坐骨神经痛吼、哦，主要咱再甲咱的朋友讲吼，啊，民本广播公司伫个这个10月20日。十月二站吼，有办一场健康的工作吼，啊，医生来甲咱讲啦，吼，比较较清楚啦，吼，较清楚、较了解啦，吼。啊，大朋友你呐啊，有要来参加吼，欢迎你来报名，这种完全是免费的，完全免费吼。啊，第二，这个10月20日下晡2点，吼，民本广播公司办这个健康讲座，啊，邀请身心病院神经外科的医师吼来甲咱讲吼，这个神经痛甲着这个腰椎退化啦。哦啊，有要报名朋友哦，电话23056924，23056924。

秀清感谢朋友这部那底的听哈，同时嘛感谢哈对秀清的支持鼓励，助本产品啦哈，电话在哪卡2305-6924，咱滴广告介绍产品哈，咱有错跟它有葵花油哦，哦这东西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哈，也冇诺丽酵素胶囊啦，啊个葡萄糖胺苦露三敏哦，啊冇舒钙，一个大豆卵磷脂，超级 B 群复方订单这长效型的，一个益生菌，也冇速力通的吸油哦，啊个这罐纳豆这叮咚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啊脆甲蜜啦哈，芝麻和枣糕啦，元气糖啦，啊个酵素软喉糖，啊个追来啊个啦，啊朋友啦有别注文啊，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周路为啥人？

0: 9600克。
1: 哇，名牌包出清大特价一折，只有今天哎！
2: 等一下，太便宜了吧？像这种价格低的不合理、期限短，还有来路不明的营业式网页，都很有可能是网购诈骗哦。
1: 对耶，我都忘了，购物前应该要多比较，不点陌生连结，也不私下转账。
2: 你想要包包，我去官方实体店面买给你。
1: 哦，最爱老公了。
2: 网购多注意，守住荷包，远离诈骗，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供。
3: 解决纠纷，刚刚敢那会当拍官司，免遐麻烦啦。向你介绍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亲像厝边冤家扭济、消费争议，也是劳工甲头家的问题，甚至是医疗纠纷，拢会当用 ADR 机制来排解，定数利便佮快速，而且唔免开大条钱哦，利便快速免费去。拄到纠纷，选择 ADR， 唔免拍官司，互咱省时又佮省钱。以上广告由舒焕益提供。
4: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5: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4: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年指南，阿个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5: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6: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7: 林本广播公司一台12960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林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

好听的音乐哈，因为我是男性哈，因为我是男性，所以我未生这个结卵卡未生，给人讲哈基因哈，干嘛呢？你来讲哦，有诶迄个鞋啊啦，穿伤暗哈，会有这个哈鸡鸭白啦，好鸡鸭白甲着结卵啦哈，有一个人迄个卡底迄个皮啊，我较厚。较厚吼，诶，厚厚一烟呐，哦，咱讲会结烂呐，哦，啊，未感觉讲有啥物无爽快，但是吼，结烂甲着一种类似诶情况啊，鸡鸭肉啊，有时阵吼会变足大诶呢，啊，佫会发炎呢，发炎你就会疼，我甲你讲吼，唔是讲我是男性，我都未疼，然后发炎啦，就会疼啦，通常只要吼卖佫穿吼，诶，伤鞋啊啦，鞋啊伤细声啊啦，吼，脚底吼，诶，佮你较舒服啊啦。脚就较舒服，所以唔在讲鞋啊，那穿起较下开，穿起较舒服，都无这个情形啦。吼、哦，啊，咱讲这个鸡啊吧，甲着结烂吼，有啥物无同的所在？咱人这个皮肤啦，咱人的皮肤甲着迄个骨头碰出来部分吼，那长期的嘛撸啦，吼、哦，长期的摩擦啦，种长期吼，啊，跟那呢，迄个有迄个压力该低调的就对啦，最主要撸来撸去啦，吼、哦，诶、欸，都产生吼鸡啊吧啦。甲着这个结烂啦，哦，伊这是一种不好的现象，不好的现象，就是讲因吼在这个压力点产生积怨吼足高的。

搞迄个皮要剥好啦。哦，啊，所以咱讲结案啦，结案吼，就是剪啦。哦，通常吼，生伫即个吼，就是讲伫咧脚底所在啦，脚底较矮啦。哦，啊，会较大，比个鸡鸭肉较大。啊，鸡鸭肉通常拢生伫即个吼，即、這个脚正边啊，吼、哦，就是讲较定鸡肉啊，吼、哦。确定的这个鸡鸭肉啦，啊，甲第一吼，卡胖的中央啦，吼、哦，那咧卡胖的中央吼，迄就算属于吼，较嫩的啦，较嫩的迄个鸡鸭肉啦，啊，所以吼、哦，鸡鸭肉有分定的甲着这个嫩的啦，吼、哦，比如是来了解啦，吼、哦，所以有时阵吼、哦，鸡鸭肉买生坑的吼，那你卡筋头啊，吼，卡筋头迄个小骨的所在，吼、哦，啊，啊，叫鞋啊，吼，对掉的，啊，是讲撸来撸去这个所在，吼、哦，所以诶，有这个生鸡鸭肉。甲着这个结案吼，这都是因为你无正确行路习惯所来产生的啦。好，譬如有人吼用脚迄个安尼脚边吼，贴行路，无怪啦，无怪吼，会安尼有这种情形产生。啊，当然有鸡鸭肉甲着结案的时阵要安怎啦？吼，解毒甲着预防鸡鸭肉甲着结案上较重要一件代志，就是讲吼，鞋啊穿好较下脚的啦。哦，卖安尼想 A 啦，卖想细箱哈，哦，适当的这个 A 啊，哈，啊啊，确定讲，哎，啊，这 A 啊，这个、大细下咱的卡，哦，啊，迄卡镜头卖想暗，为咧咧穿一种 A 啊，吼，尖头呀，尖头卡会缩掉的啦，哦，这嘛卡 A 啦，穿起较快啦，哈，啊，头前啊，算讲讲迄个拖鞋啊，哈，头前这种这嘛，就是讲较嫩这种。鞋啊来穿，较未讲个啥物结蛋啦，还是讲咧生这鸡鸭肉啦吼。啊，你当吼尝试啦，试一种吼，鞋啊做较嫩诶，较嫩诶啦吼。啊，你若讲已经有啊，这个鸡鸭肉生出来讲结蛋的时阵啦吼。啊，啊，你就这种这个方法啦吼，改变一下鞋啊啦吼，啊，一下鞋啊做较嫩诶啦，试看卖啊啦。提供朋友一个参考吼，感谢你的收听《青春龙凤》节目，秀清吼，叠加为大家做安排服务，感谢。好，朋友爱听的歌，咱继续来安排温柔的女人心。

感谢咱的听众朋友，节目哪底的听哈？啊，秀晶来做一个广告，23056924，哦，要做文产品电话加哪卡？哦，咱得介绍这款车跟哪油，算是介绍十多年呢，有信用，最主要咱有顺，100%的，并且这拢是老长进的。伫车跟那上新鲜的时阵，这拢手工落去慢，手工慢是较高工，但是较袂讲迄个车跟那那个涂卡，哦，加加减减啊，造成品质的影响。啊，咱这拢是旧无啊渣。哦，你老比拼哦，你看食咱这款老树橄榄油，口感哦淡淡甜甜的果香味，最主要也咱每一个朋友有迄个健康概念，知影讲用好油，知影讲用粗橄榄油啦。粗橄榄油就是咱所有伫食这个油当中含上钙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所以今麦市面上哦，粗橄榄油是足多啦。很多，啊，你若去买到无纯的，啊，是讲过透其他的油，啊，过染其他的油吼，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哦，哈，感谢朋友信赖咱这款100%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草根啊油、老树橄榄油，每一罐拢在意大利包装完成的，并且用的玻璃罐啊，哦，玻璃罐啊拢深色的，较深色不透光，油滴滴内面滴，营养成分拢完整保留。100%的老树橄榄油，哦，要煎煮叉子拢可以，并且买当凉拌，哦，有当咱三不五时啊，沙米沙一下青菜，粗橄榄油你当直接给倒落去，啊，咸酱再搁掺落去，尤其沙这个青菜，青菜沙好爱有淡薄啊油，你知无？哦，青菜沙好，这个粗橄榄油给倒一撮啦，有这个油增加营养的吸收。啊，咱这口感个淡淡甜甜的果香味。你看，咱老朋友老祖国长期拢用咱这款粗橄榄油，咱介绍十多年有信用，也嘛感谢咱的朋友给咱来小辈介绍，上类嘛是上粗橄榄油，哦，你牙龟箱拢较俗，咱内面底拢吼两罐两罐类啊，装装好势。啊，一罐是580元，一罐580元，一箱6罐2900元。你做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100%的粗橄榄油、老树橄榄油，感谢大家，感恩 Good morning， 安祖西。

朋友爱听的歌吼，豆腐，豆腐挑夫啦，啊，都来听唔到，讲咩哪有豆腐啦，吼，我咪听一啲费玉清唱的挑夫啦，好当安排啊，吼，感谢朋友，而且无咱啲广告介绍产品啦，啊，你若讲无清楚、无了解所在，吼，电话卡来询问，吼，感谢大家23056924，想讲吼，咱啲个介绍即款葡萄糖胺苦乐产品，嘛介绍真久啊，咱的朋友即下拢非常的了解啊啦，原来哦，那出门爱步步麻烦人，啊，那个苦啦啊，那落楼梯、爬楼梯拢真吃啦。这款葡萄糖胺，安尼就对啊啦，哈、哦。主要咱的面对成分剂量都是有针对着，爱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芹菜籽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咱的朋友讲吼、哦，哇，来叠加，哈、哦，这款渐渐有感觉啊。啊，有的讲那个第二款都差，安尼就对啊，有感觉有差，就是有进步啊。吼、哦、啊！你要有信心、有耐心，即马呢出门吼、哦，唔免麻烦人，爱来去倒了行来倒位行当往西北关路街啦。葡萄糖胺、苦乐三明，也嘛感谢朋友吼、哦，小辈介绍，感谢你，感恩。什么哩？按主西，咱再端下大姐，你那是讲吼、哦，都只所讲这个情形啦。吼、哦，苦啦、啊啦、落楼梯、爬楼梯拢真正啦，你都能摸拖啊、摸扛、摸放回，不要无紧咯，两扎。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咱这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800块，1800块，吼、哦、啊！你葡萄糖胺有伫食，蔬菜佮加落去食，甲你建议啦，甲咱个大兄大姐一个建议，蔬菜呢，会当讲吼，咱当补充钙质，钙有帮助维持骨骼佮喙齿正常发育佮健康，嘛帮助肌肉佮着心脏正常的收缩佮着神经的感应性。吼、哦，就在咱个时代拢即马知影吼，啊，食一寡靠钙质的物件，好像啉牛奶啦，食一个较深绿色的菜啦，食小鱼干啦，吼、哦，这讲靠钙质无唔对啦。啊，但是你要维持每工迄个钙质的量哦，每工钙质的量爱有够。吼、哦，爱有够啊，除了有够，爱个有吸收无，哦，这是重点啦。吼、哦，晒一下日头啦，但是为人无爱晒日头，像日头晒无够呢。吼、哦，咱甲边介绍这个蔬菜都上都好。吼、哦、啊，咱内边底都是有高单位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会当增加钙质的吸收。咱早唔来补充一下，安尼钙质每工钙质的量都够啊，欠骨本，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蔬菜一罐980块。一罐两个月份，吼、哦！你主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哦，看你要滴葡萄糖胺、苦乐三明，还是要滴蔬菜？吼、哦！感谢大家23056924，咱个有其他的产品啦。啊、哦，主文产品的东西，咱的朋友讲哦，这个好糖哦，好吃呢。哦，咱来落地啊啦、盘啊啦、不零食啦，啊，弄这个。喉糖，吼、哦，想要感觉就有啊。有当话讲一个嘴，也是甲朋友底下咧唱歌啦、听啦，吼、哦、啊，咱这个喉糖润喉生津止咳，酵素软喉糖一包130块，哦，内面都有30粒，拢单独包装。啊，加减啊，淡淡脆加蜜啦，哦，芝麻核藻膏啦，元气糖，这拢一包哦，300块，吼、哦，啊，有水梨膏、水梨啊膏。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

给他所唱的今生无缘啦。好，阿达秀清甲朋友一个报告哈，民本广播公司十月份哈，这场这个健康讲座日期已经安排啊哈，有来朋友已经来报名啦，阿你来已经报名哈，阿你甲朋友伫开讲当中讲，人诶民本电台这边哈办这个讲座哈，讲迄个坐骨神经痛，要讲这个坐骨神经痛甲着腰椎退化这啦。你朋友讲，我伊嘛要来吼，你下趟过来报名吼，趁即阵阿个有名个吼，伫十月二十啦，十月二十吼，下晡两点吼，民本广播公司吼办这个健康讲座吼，这种完全是免费的，完全免费的。只要朋友有兴趣，你咪当招你的朋友吼啊来参加。咱邀请西方病院吼神经外科的医生吼啊来讲起，要来讲哦，坐骨神经痛甲着腰椎退化。我另外一场会讲到吼，和咱来认识来怎讲吼，台湾制产品一个标章，微笑的标章。当然有要报名朋友电话再拿卡2305-6924，首先的服务电话2305-6924。老朋友拢大场拢有参加啦。若讲新的听众朋友唔捌来过你若讲有要参加民本电台地址第一家甲朋友一个报告咱属于万家区啦。台北市宽和南路三段325-7楼，详细你电话卡台时阵问一个较清楚一个，好你问，好你问哈，2305-6924，妈妈，我想你。

一旁所唱的吼，妈妈我想你啦吼。啊，当秀清来做一个广告吼，咱这款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吼，你老爹做保养吼，你看即马人来招者要来佚佗啦、游览啦吼，拢对人会丢。哦，行东往西八关路街，啊，咱若想爱出门吼，你看行来去啊楼卡吼买一下物件吼，拢嘛想要出去啊啦。啊，若无咱住即个公寓的所在吼，无电梯啦，啊，看他讲爬楼梯、落楼梯都足食来咧，吼，都足无啥爱出门啦。所以朋友，葡萄糖胺你都赶紧量炸呢。吼，咱再来伫面对成分质量是拢有针对着。拢有针对着，吼、哦！你若讲一个椅啊要爬起，如果扎一个啊力，啊感觉有咳咳有声音，啊是讲行路啦，啊行无几步尔吼，都想要安尼要找一个所在坐啦。尤其吼，拄啊讲楼梯啦，落楼梯、爬楼梯拢很吃力啦。葡萄糖胺赶紧量炸，做一个保养。咱内边的主要成分剂量都是有针对着，有针对。有这个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哦，佮有芹菜籽的萃取物，用来加速柑橘生物类黄酮，轻轻松松，安全无负担。吼、哦，做侪咱的朋友讲吼，有诶讲一罐就感觉啊啦，当然来看你的情形啦。你若讲拖足久的吼，有咱的朋友讲吼，有啦，佮差不多四五罐才有感觉啊啦，迄你是讲藏伤久对唔对？吼、哦，所以咱的朋友今日感觉安尼吼，怪怪时阵吼，你要量差赶紧做一个保养，所以唔才讲吼一罐就有迄个感觉啊。啊，有诶，甲第二罐有感觉有差，安尼来继续啊。啊，咱的朋友讲有啦，都足有信心诶。有信心加上爱有耐心齁、哦、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咱这一罐1800块美国原装进口齁、哦。啊另外都叫了讲啊蔬菜个加类食，咱来欠骨本捞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蔬菜这胶囊的液体钙好吞好吸收齁、哦、一罐980块两个月份，咱这时段咱有会啊啦齁、哦、知影讲爱欠骨本捞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蔬菜。啊、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 2305-6924，电话再交代欢呼，感谢

为何遐爱你啦？吼，听众朋友，你那底食水果吼，要食正经啊，迄个水果会少洗一下无？当然嘛爱洗，都冇洗吼。像讲香蕉哈，香蕉也着个洗，香蕉啊皮白啊，现食落去也个洗吼。是唔啦？前摆讲香蕉啦，有诶啥物柑仔啦吼，这啊虽然讲爱剥迄个皮吼，但是还少洗一下啦。对无，那除了讲吼，较卫生啦，较清气啦，吼，因为你阿个，咱在讲金蕉，我之前个讲这只金蕉来买等，伊拢安尼整下整下吼，拢会先吼切开，连迄个头蝶啦，吼，啊，金蕉都讲个洗洗，拢个那个金蕉洗，除了讲吼较卫生以外，但是你也知影，有当你阿伊个迄个金蕉啊无洗吼，嘛顶面嘛是加几根饼吼，卡一挂迄个什么那果蝇啦、啥啦，里里口口拢掉在顶管吼。啊，虽然讲你用笔，啊，无你的手那无洗呢，抹掉要安怎吼？啊，所以金蕉还是少洗者。你看迄表面吼，啊，无安怎吼？啊，金蕉皮较厚，咱那无咧食金蕉皮啊，今仔讲你手啦。吼、哦，迄手啊去剥掉迄金蕉皮，有呾表面就做啊只细菌啦、啊，吼、哦、去剥掉就掉啦，吼、哦。啊，你若讲像讲有呾爱切的物件吼，你莫讲做爱西瓜啊，吼、哦、西瓜咱了看外口人咧卖大粒西瓜要切啦、啊哦，我拢呾看伊个刀吼、哦，有人用一块布啊小回者，迄块布啊你若讲无清气，回过来佫回过去安尼切落去啊。啊嘛是爱考虑这个卫生这方面吼、哦，后来咱再讲这个吼。哦有咖皮啊，金蕉皮啦，吼，还是讲个柑仔啦，吼，要白过程当中吼，最主要啦，吼，啊，这水果皮小个洗一下，啊，你的手啦，嘛是爱小洗一下啦，吼，因为果皮顶关垃圾物件啦，加条细菌啦，吼，啊，拢有可能吼，你若讲安尼，唔多去剥掉吃落去，所以也是爱习惯啦，用些习惯啦，吼，食金蕉啊，啊，提去洗的。正常我咧讲吼，那食柑仔，我拢爱小个洗者，互人笑笑讲柑仔就个洗，假讲剥掉啦。啊，食金蕉，即马讲食金蕉，金蕉皮哦，金蕉嘛是爱小洗洗者，哈，洗洗者，讲咱朋友一个参考啦，哈，感谢大家。

秀清感谢朋友的节目在听哈，我无在广告介绍产品啦哈。要甲秀清主文欢呼电话在哪卡23056924哈。咱这款纳豆啦，哦，最近同通通可以纳豆胶囊，做者咱的朋友哦，今嘛拢吼持续在做一个保养，讲咱这款纳豆哈，哦，内面底吼，这个成分给咱俄罗加尼啦哈，主要咱内面底成分剂量，这拢是草本萃取的。草本萃取，黄芪、丹松、赤竹、川芎啦，吼，啊，佮有鲜榨红花啊，啊，专利的这个红景天粉啦，啊，佮有这个纳豆激酶啊，三黄菌丝提粉，你看，遮济味道吼，包括咱的朋友讲吼，平时一个保养啦，尤其那食物件拢安尼重油、重咸、重口味的朋友啊，啊，这种食法身体负担大吼，会记得哦，吼，咱这款纳豆做一个保养，健康维持，促进新陈代谢，最近同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哦，有被注文欢呼，啊，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咱除了有这个吼纳豆吼，啊，嘛有稀油吼，这款苏力通的稀油，这是来自加拿大。哦，咱就知影讲稀油内面底啊 ，EPA、DHA、Omega 三多元不饱和这个脂肪酸的成分。哦，咱这款苏力通的稀油，也够有你哪里补充 B 群，咱介绍这长效型的，一缸一粒，规缸好精神，好气色，超级 B 群复方定。哦，啊，益生菌这嘛有啊，咱这是粉的，哦，啊，比菲德氏菌、嗜酸乳杆菌，这东西好的菌，好菌多，坏菌的少啊。哦，出来面对抗结啊吧，大大细细，食饭饱偷一包我吃，帮助消化，维持消化道机能，改变细菌重生态。哦，咱的益生菌这一盒，哦，一盒内面都有30包，一盒30包。哦，啊，一天安尼啊，食饭饱吼，拢偷一包来吃。哈，哦，你若讲提3盒。3盒2500块，哦，啊，咱除了这个独家所讲这些产品啊，葡萄糖胺啦，哦，蔬钙啦，要么大豆卵磷脂，也搞诺丽酵素胶囊，哈，哦，啊，咱到老爹煮食爱用着油。爱用着油吼，秀清家冇介绍哦，咱介绍10多年有信用的啦，吼，哦，咱这个草根奶油100%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老树橄榄油，也冇葵花油，吼，哦，这东西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啊，脆加蜜啊，吼，哦，芝麻核藻膏啦，元气糖啦。哦，阿哥，咱这个酵素软喉糖，也加一罐水梨膏。哦，感谢大家，感恩。Good morning， 按住说23056924，离别之夜。

真感谢听众朋友收听咱今日这两点钟青春乐园节目，时间关系就安排到这。若有要注文产品，收听的电话继续卡2305-6924，2305-6924。咱后一个礼拜日，再过同这时间空中再相会。收听在这祝大家健康快乐，事事如意，大家顺心。

0: 爸，你要出门哦？
1: 对呀、啊，我满65岁了，要出门申请国保老年年金。
0: 爸，国保老年年金现在已经不用提出申请了耶。
1: 诶，不用申请就可以领钱哦？
0: 不是的，要领国保老年年金还是要提供你的账户给劳保局，如果符合资格会自动发给。
1: 这样我不就还要出门一趟？
0: 不用出门啦，利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就能提供入账账户。
1: 这么方便啊，快来教我怎么操作医化服务系统。
0: 国保老年年金给付免申请更省事，线上提供入账账户，轻松又便利。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国庆大会暨表演活动10月初10日会在总统府前举行，周边的实施人车管制，为初到暗时10点到初10下晡1点，请驾驶朋友配合改行别条路。提醒你，国庆大会那一日总统府前升旗仪式按照往例无开放和民众观礼，详细资讯请上国庆官网或者是中华民国全国庆民俗查询。以上广告由中华民国各界庆祝115年国庆筹备委员会提供。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始征收了，缴纳期间为10月初1到11月初2，即马缴税真方便，用手机啊、行动支付或者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单顶头的 QR code 就会当轻松缴税，买单去便利商店或者用信用卡、精品金融卡、外机欠钱加金口座、ATM 转小等等多元管道纳税哦。提醒你，会记你准时缴税，以免过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3: 哎，阿哥啊，你哪一直在帮冰箱门边啊？
4: 我在检查冰箱有漏财无？
3: 啊，冰箱买漏财？
4: 哎呀，冰箱的抽冷条、冷气也是伤垃圾，冷气会漏出来。压缩机要爱一直运转，电费要增加啊。
3: 啊，是要安怎检查？
4: 摕一条纸夹在冰箱的门框，小抽一下就落去，就代表爱清洁也是换新啊。
3: 哦，
4: 卖好电费为门框点点啊烧走，定期检查冰箱的抽冷条，节能省电高省钱。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这里是民本一台12960赫，接下来欢迎收听消费巴士。
6: 咦，现在几点了？ Sorry， 我忘了代表，我正在等人呢。

0: 士即将开车，还没有上车的旅客请赶紧上车。
1: 对你有一点想念，放心里面。
0: 欢迎与我一起搭乘消费巴士，做一个快乐聪明的消费人。民本广播公司制作，赵燕主持。

Hello， 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消费巴士。每个礼拜天在明本广播公司跟朋友您相会，希望带给朋友您有一个消费资讯，让我们一起做一个聪明的消费人。

0: 消费放大镜。
1: 每次一看到一整串饱满的龙眼，看了好好吃哦，可是很多人的第一个反应却不是好甜好好吃，而是呢，这么甜血糖是不是会一下子就冲很高啊？糖尿病或者是正在减重的人是不是最好完全不要碰呢？长辈们常常说啊，这个桂圆是很补的，可以帮助睡眠，是不是越甜效果越好呢？营养师妈妈小金的生活笔记就解释了，食物吃起来很甜，跟它的这个让血糖上升的速度并不是完全相同的一件事啊。那么在2021年，国际期刊一项健康成人水果升糖指数研究，让受试者以随机顺序摄取含有25公克可利用碳水化合物的水果，在持续的测量120分钟的餐后血糖。

糖，结果发现龙眼的升糖指数 GI 为 45.5 上下 5.6 啊，是属于这个所谓的低 GI 范围。这个结果应该就超越一般人的想象啊，龙眼明明吃起来那么的甜，为什么 GI 值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高呢？因为 GI 值看的不是这个水果到底有怎么甜怎么甜，而是在摄取的相同可利用碳水化合物的情况下，血糖上升的速度有多快。像水果中的这个糖种类啊，或者是这个水分、纤维、果肉结构，还有其他的植物成分，这些呢都会影响餐后血糖的反应。所以呢，舌头觉得很甜的，并不代表咱们的血糖就一定会冲得特别快。但是呢，这里还是有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数字啊，那就是所谓的分量。依照台湾食品营养成分资料库，每100公克可食龙眼大约含有72大卡的热量，18公克的碳水化合物， 15.2 公克总糖， 1.8 公克膳食纤维，以及大约 95.4 毫克的维生素 C。 其中的糖分主要是来自蔗糖，另外呢也含有葡萄糖跟果糖。也就是说，龙眼的 GI 值不高，不代表可以一颗接着一颗无限量的吃啊，这一点呢是很重要的。其实其他的水果也都一样啊，这个反正呢，正常人或者是呢糖友或者是减重的朋友，通通都一样，这个都有分量的，要注意啊。那么如果说呢一次就吃到了200公克的这个龙眼的话呢，总糖就可能会接近30公克，整体的升糖负担，也就是 GI 值，自然也就会跟着增加。因此呢，对于需要控制血糖或者是体重的人来说呢，比起一直纠结龙眼到底是不是低 GI 的水果，实际上是吃了多少，这些分量反而是值得注意的。那么另外呢，这个龙眼是含有维生素 C 啊，它每100公克是含有 95.4 毫克，这个分量呢并不少啊。不过呢，如果说呢跟红心芭乐来相比的话呢，依照台湾食品营养成分资料库，红心芭乐每100公克就含有 214.4 毫克的维生素 C， 大约呢是这个龙眼的两倍以上。因此呢，龙眼是有维生素 C， 但是呢并不是维生素 C 含量特别突出的水果。维生素 C 参与着这个胶原蛋白的合成，也是人体正常抗氧化系统跟免疫功能所需要的营养素，同时呢也可以帮助植物性的食物中的铁来做吸收啊。所以呢，把龙眼当作是当季水果的一部分完全没有问题。但这里呢还是需要把两件事情来分清楚哦，这个龙眼含有维生素 C 是一回事，吃龙眼可以抗发炎、降血脂或者是降血糖则是另外一件事。目前龙眼在降血糖、降血脂、抗发炎等特殊的生理功能上的人体研究证据仍然是有限的，还不明朗啊。因此呢，不能因为这个龙眼含有维生素 C 就直接延伸无上限成这些特殊的作用。另外呢，糖尿病的朋友也不是完全不能吃啊。新鲜龙眼含籽大约是饭碗的八分满，差不多是13颗左右啊，那么可以作为一份水果的分量参考。因此呢，不要看到是 DGI 就一口气吃个20颗30颗啊，一次呢大概是13颗就好，相对的这个比较容易记住的这个分量概念。那么当然了，如果这个龙眼的果实特别的大，那么您就可能要稍微减少颗数啊。吃的呢这个虽然比较有限制，不过呢总比不能吃来得好，您说是吗？那么另外呢还有就是血糖的反应每个人都不一样啊，所以呢有糖尿病的朋友更要观察实际的变化，每个人体质都不同，每个人的吸收也都不一样啊。好，那么这个呢就是关于龙眼这么甜为什么它是 DGI 水果，还有分量的多寡，关于我们自身健康的知识提供给朋友您做参考。感谢朋友的收听，消费巴士。

各位听众朋友，明本广播公司社区专题讲座又来了，活动是115年10月20日星期二下午的2点到4点举行，活动地点在明本广播公司，地址是台北市环河南路三段325号七楼。为您邀请到的主讲老师是西园医院神经外科任森利医师，以及财团法人中卫发展中心彭兆奇经理。为您演讲的题目是坐骨神经与腰椎退化治疗，认识台湾制品 MIT 微笑标章，名额只有30名，报名日期即日起至额满为止。报名地点在明本广播公司，台北市环河南路三段325号七楼，电话是2301-3195 2301-3195，欢迎您赶紧报名，以免项羽。

消费拉比。消费拉比是一个会客室，每个月为您邀请学者专家深入探讨专题报道，让您充分了解议题的资讯，欢迎您。

0: 矿物油是化妆品当中常见的成分，问题是它有等级跟这个安全性的差别啊。里面的多环芳香烃更有致癌疑虑，偏偏咱们国内并没有对化妆品内的矿物油有含量限制跟纯度的要求，再加上容易经由库存高而进入我们的体内，因此是亟待重视的健康隐忧。今天节目当中，咱们特地的为朋友您邀请到消基会编辑委员会委员暨分子生物专业人员朱景范教授，来跟我们谈谈护唇膏里面的矿物油，希望能够帮助我们认知该怎么样来选择适合的护唇膏。欢迎朋友您收听。朱教授您好。
1: 嗨，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哇，好高兴您又来到了消费巴士。就今天呢，我们这个谈的议题啊，跟这个现在的时节有点相关啊。那这个在秋冬天的时候呢，大家都会就嘴巴会很干燥，所以要涂一点这个护唇膏啊。但是护唇膏有很多的问题，这个隐藏的这个风险在里面，今天我们就要请朱教授给我们上点课，让我们认知一下这个护唇膏好不好？
1: 好，那个我们冬天到了哈，大家那个由于空气干燥，所以大家习惯会抹一些护唇膏去滋润自己那个干燥的皮肤。
0: 嗯，
1: 那么我们护唇膏里头的成分哈，
0: 嗯，
1: 有很多种，有天然的，也有添加一些那个人工化学的油脂，或者是就直接用的那些矿物油。
0: 嗯，
1: 那么我们今天着眼点在于那个矿物油
0: 啊。
1: 那矿物油它对它有两方面，第一就是它在安全性方面可能会有一些疑虑，另外就是说矿物油对于皮肤的保养可能是不利的啊。
0: 嗯，
1: 今天就会讨论讨论这两方面。
0: 好的，那么我先请教一下这朱教授，您在这个秋冬天的时候会不会擦一点这些这个所谓的保养品啊？
1: 会的。我到了冬天也是一样的，我嘴唇会干燥。
0: 嗯哼，
1: 我夏天有的时候也会干燥。
0: 嗯哼，
1: 那么我都会去抹那个护唇膏。
0: 像您照应来说呢，我这一年四季我不管何时何地我都会擦这个护唇膏，因为就觉得嘴巴干干的很不舒服嘛。可是这个自从呢认识了朱教授以后，我发现得到一些讯息，觉得很恐怖哎，因为这个护唇膏我们擦在嘴巴上面，就是吃东西都会吃得下去，那里面的成分如果我们没有注意的话，恐怕就会吃下很多这个不好的东西。
1: 没有错，那个我们在法律上啊，那个护唇膏是属于这个化妆品啊，它的那个法规都是属于化妆品，它并不是属于食品。
0: 嗯，
1: 可是我们护唇膏又会吃下去，很容易就是误吞，因为抹在嘴上嘛。
0: 嗯嗯，
1: 所以事实上我们应该用食品的安全角度去看护唇膏才对。
0: 嗯嗯嗯，
1: 那要应该对护唇膏里头的一些这个物质去加以限制啊。
0: 那这个护唇膏它这个里面最主要的成分是有哪一些呢？
1: 我们现在市面上那个卖的护唇膏其实里头添加的成分最主要还是那个矿物油。
0: 嗯，
1: 有一些是天然植物油，这 就是天然的护唇膏，那这一类的产品比较少，主要的还是以这个矿物油为主。
0: 嗯，
1: 那矿物油事实上有一些，什么是矿物油呢？矿物油就是从这个石油，我们知道原油嘛，
0: 由
1: 提炼之后，我们的那个炼油厂会把一些有用的一些油可以用在汽车、航空或者是润滑什么这方面的油给它抽取出来。
0: 嗯，
1: 剩下来的那一个黏黏稠稠的这个东西，一部分作为铺马路的沥青，另外一部分很可怕，就作为我们那个化妆品里头的这个油脂成分。
0: 哦，就讲起来就听起来也是很恐怖哎，因为想想看，这个石油黑麻麻的那些东西会擦在我们的皮肤上面，感觉怪怪的。
1: 对，那么支持这个矿物油的人就说呢，虽然这个它的来源是这样子，
0: 嗯，
1: 可是我们有经过纯化跟精炼的手段，
0: 嗯，
1: 因此它已经把那个所谓的杂质啊，各种有害物质啊都去掉了。
0: 嗯嗯嗯。
1: 但是有一些也有不少的这个研究发现，矿物油它就是矿物油，它的本身就具有一些毒性。
0: 嗯，
1: 就算把利用精炼手段啊，去把一些杂质 除去，但是没办法完全除去，因为它会含有健康上的隐忧啊。所以如果这种东西抹在嘴上，涂在嘴上，容易吃下，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
0: 就是我们这次要这个讨论这个矿物油，在这个护唇膏里面的成分啊，因为这样子呢，导致我们在买这个，譬如说我们要挑选一些，尤其是现在这个时节，我们要挑选一些这个护唇膏的时候，应该要怎么看它里面才知道说没有这个矿物油？就矿物油现在已经是公布，好像说是会致癌的物质嘛。
1: 它这个矿物油我们有分，就是矿物油它是一个统称。它里头包含一些成分，像是叫做维金蜡、纯地蜡、异烷烃地蜡、液态石蜡或者矿脂，那么它有分为好几种，那么一般我们要挑要选择这个护唇膏或者是化妆品里头有没有矿物油，我们第一个步骤就是要先看这个成分表，那成分表一般都是写这个外文，
0: 对啊，那个怎么看啊？
1: 这个就是你必须把它的这个外文名称背起来，那么听众朋友可以去网络上找一找，或找一些资料，它上面会写说，譬如讲这个矿脂或者是液态石蜡的外文名称是什么啊，然后你下次去购买的时候，你就看这个成分表里头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物质，那么如果有这样的一个物质，你就要比较小心它排列的位置，如果它添加的分量多，那也许可以考虑，我们也许就不挑选这样的产品，因为这样的产品如果是它作为这个护唇膏的话，那有可能被吃下，然后进而危害我们的身体。
0: 那现在这个护唇膏的这个里面有这个含这个所谓的矿物油这种成分呢，怎么有没有这个限制啊？就是说法令上面有没有限制说不可以用？
1: 那个法令上的限制各个国家不一样，我来介绍一下，像欧洲的话就规定矿物油一定要是医疗等级的，但是在台湾或者是在美国它没有这样的限制，也就是说如果厂商比较黑心，他用的不是医疗等级的，他是用的一般或者

0: 是工业级的这种矿物油的话，在法律上你制裁不了它。所以你若是用使用那个化妆品，而化妆品里头这个有矿物油，这个产品是来自欧洲的话，那这个产品的这个成分就是它安全性相对是比较好的，因为欧洲会要求矿物油一定要是医疗等级的。
1: 哦，所以比较有保障一点点。
0: 要有保障啊。
1: 那请问一下这个朱教授，那像我们平常在抹的那个什么凡士林啊那种东西，在专门去采购的时候，我有发现凡士林有一些这个价格比较高，有一些价格比较低，然后呢那个里面的内容物的颜色也不太一样啊。这个像这个是有没有什么差别啊，朱教授？
0: 一般我们说啊，这个凡士林的话，我们要买医疗等级的，就是它上面会写白色凡士林，但它不会写这个医疗级的，它就只写个白色凡士林。那白色凡士林的话，就是属于医疗等级。但是我现在要说的是，连医疗等级的这个矿物油或者是凡士林都是不可信的啊，因为今年五月份，德国相当于德国的那个最有名的一个评鉴机构，大概在50年前由德国总理跟德国议会决定，他要成立一个这个产品评鉴机构，去帮助消费者判断什么东西是有利的，什么东西是可能会危害健康的。他成立那么一个机构去做评鉴。他今年五月他发布一个消息，他们发现啊，许多化妆品里头它添加了这个矿物油，而这个矿物油里头含有可能会致癌的成分。那生产这些化妆品的公司呢，都是一些全球非常非常知名的公司，都是那种全球大公司的业界的翘楚。那么他侦测到有疑似这个致癌可能的这些物质，他去询问这些公司他们使用的矿物油等级是什么。那么这些公司都是用这个医药级的矿物油，那也就是说呢，即使医药级的矿物油，它也可能含有非常多的这个有致癌疑虑的这些成分。从使用矿物油，如果是抹在嘴上，一定要当心。那这件事情呢，惊动了德国最高的安全机构，然后他发表了针对这件事情，他发表了评论。他评论分为是这样子分的，他不评论护唇膏的风险，他只评论就是护唇膏以外的化妆品的风险。他只说就是说，我们擦在皮肤上，如果是抹在皮肤上的话，这个矿物油成分是渗透不到身体里头的，所以它比较没有安全上的疑虑。但是这个东西有但书，他说目前的资料是不足的，所以他也不能保证将来这样的说法不被推翻。而至于那个护唇膏的这个安全性，他是不做评论的。那也就是说，他等于说间接承认了这个德国官方那个评鉴机构对于护唇膏的这个评价。
1: 也就是说呢，这不管如何，护唇膏里面就是不要含有这个矿物油，这样子是比较安全的。
0: 对，没有错。有矿物油，它由于可能含有这个致癌疑虑的这些成分，所以我们最好不要因为以前业界都认为，经过了经验之后，这些有致癌疑虑的物质会被去除掉。可是今年五月份，那个德国官方评鉴机构发现根本就没有去除掉，而且存在了很多。譬如讲，我举这个凡士林好了，凡士林我指的这里不是指那个厂牌名，是指那个成分名。凡士林是矿脂的一个俗名。那以这个凡士林而言，它里头含有那个芳香烃，被检测到的是5%到9%左右。那以前都认为这个白色凡士林，医药级的凡士林是不含这些成分的。今天会发现它含有5%到9%，这个量是相当惊人的。所以凡士林最好不要往嘴上直接抹，因为它可能会被吃下，而间接吃下这些有害的物质。
1: 那我再请教一下这个朱教授，这矿物油呢，它这个到底致癌的疑虑是，我的意思是说，它会累积在我们的体内吗？
0: 会的。它这个矿物油里头的成分啊，我先简单介绍一下。我们矿物油里头的成分分为两种。一种叫做饱和烃，一种叫做芳香烃。那么我们这里再分为这个工业级的矿物油跟这个医药级的矿物油。工业级的矿物油一般含有15%到35%的饱和烃。那一般是认为饱和烃是有致癌的疑虑。 是工业级的矿物油，它被列为第二类致癌物啊。那么医药级的矿物油呢，它几乎就是几乎没有饱和烃了啊，就等于说几乎完全那个把它给精炼掉了，把它剔除掉了。可是我们这一次那个德国官方的测评机构发现，它根本就没有被剔除掉，它还存在于很多，它还存在很多这样的大量的这种可能有致癌疑虑的饱和那个芳香剂。
1: 嗯。
0: 那么您刚刚说那个就是可能积存在体内的，这是属于饱和烃。
1: 嗯。
0: 啊，就是我们这个抹在嘴上，或者是可能涂在皮肤上，那被身体吸收之后呢，它会累积在体内。那像有一些这个研究发现，它就累积在脾脏、肝脏啊，或者是那个淋巴结里头，形成一种囊泡。然后这种囊泡可能会引起发炎啊，所以它就算是医药级的这些矿物油，它的饱和烃也可能是伤害我们身体的，如果它进到身体的话。
1: 哦，那这么说来，这个化妆品还真的是蛮危险的东西，因为这个东西我们真的是日常生活大家都在用啊。尤其是我们今天要讨论这个护唇膏，才真的是非常的严重。那如果说这样的话，我们市面上有那种所谓的纯天然的这种护唇膏的这种成分的产品吗？
0: 有的，纯天然的这些成分就是使用，它一般是使用，譬如讲植物油啦，使用蜂蜡，使用这个乳油木果脂啊，这一类的这个天然油脂做出来的啊，这一类的安全性相对是比较好的，它就不会像是矿物油那个样子啊，可能有致癌的疑虑。
1: 我天啊，那如果照您来讲的话呢，我是从小就擦这个护唇膏擦大的，擦到现在我几十年了，那我可能也吃下不少，好可怕
0: 啊。对，但我们一般说有致癌的疑虑，并不是说你一定会致癌，而是说会有这样的风险，然后这样的风险就是说罹患癌症的几率会比别人高。
1: 哇天哪，好可怕啊，真的伤脑筋，尤其是护唇膏。你说化妆品有时候我们还不常用，那还有一种东西啊，我想请教一下这位朱教授，那么像那个乳液呢，乳液那种东西也会掺这个矿物油吗？
0: 是的，像是除了护唇膏之外，其他化妆品都可能掺了矿物油，而且越大的就是越知名的厂牌，就是说譬如讲百货专柜那些非常昂贵的那些化妆品，反而掺的更多。
1: 那换句话说，这个我们还是得要看成分才会准了啊。
0: 对。
1: 那乳状的也是会掺啊。那个我一直以为矿物油它这个掺进去的东西就是固体的。
0: 它有种类，有很多种。那么有一些是液体的，就是常温下它是液体的，有一些那个常温下是固体的，所以它可以根据需要它去添加不同的矿物油。那么我们一般说哈，我们的皮肤隔离功能还是相当好的，如果我们一般乳液，如果我们不是抹在嘴上，我们抹在皮肤上，事实上如果它里头含有矿物油，这个东西的安全性倒是不用太担心，因为这些矿物油是基本上我也是认为它比较不会渗透到身体里头，但是护唇膏容易吃下，那就要一定要注意了。
1: 那我们这个市面上有没有那种认证机构，就是说譬如说这个护唇膏这绝对是百分百天然成分的，没有含矿物油的那种认证机构，有认证过的产品？
0: 台湾好像是没有，但是那个欧洲或是一些国家，美国那些有，但他们的认证一般是有机什么什么纯天然，那基本上有机纯天然的话，他敢保证他的这个护唇膏是纯天然，百分之百天然的，一般里头就没有添加矿物油啊。
1: 那我再请教一下朱教授，那像那个如果是我们擦这个唇膏呢，唇膏是不是也有掺这个矿物油啊？
0: 那种有颜色的唇膏我就不清楚了，因为我比较没有看这方面的那个它的是什么，我没有研究，我没有分析，我一般分析的都是那些就是日常不带颜色的，用来这个补充油脂的这种护唇膏。
1: 那我们现在市面上也有一些这个护唇膏，这个标榜的它是护唇膏的成分，但是它也有一点点颜色，那像那个你有分析过吗？
0: 它这种有颜色的话，一般就是它只是添加了一些那些色素。那么这些色素要看看它添加的是那个怎样的一种色素。如果因为我们色素事实上也是可以分为两种，一种就是纯天然的这种色素， 这种色素一样是从矿物，是从原油那边提炼出来的，然后加以加工什么的，变成了色素，这种人工合成色素啊。那这种色素它一样会有带来一些风险，譬如讲小孩子过动的风险，或者是那个身体不耐受的一些风险，或者是过敏啊。所以色素得要看它添加的是什么色素。
1: 哦，所以这个护唇膏，我个人觉得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哦。那如果说我们譬如说我们要购买这些产品的时候，在网络上买会安全吗？
0: 在网络上买是没有问题的。那我像我前阵子也在网络上买了一组护唇膏啊，它只要是成分，它只要它的那个广告成分，它敢打出100%纯天然，那基本上如果消费者不太会看这个成分表的话，它敢打出这样子的，一般是它就是纯天然的，没有添加矿物油的。如果它只说天然，它没有说纯天然或者是100%的话，那么它就可能里头添加了矿物油啊，所以这个东西就要当心了。
1: 因为护唇膏是让我们会吃下肚的东西，所以呢，它的成分绝对不要有掺这个矿物油
0: 啊。是的。
1: 那么化妆品其他的就是擦在身上的或者是脸上的这些化妆品啊，或许掺了一些矿物油还可以，您的意思是这样子吗？
0: 我们其他抹在皮肤上的这些化妆品，它如果掺了矿物油的话，它并没有什么安全上的疑虑、这一点我是支持的。但是呢，矿物油对于皮肤的保养并不有利啊。
1: 像这个呢，还真的是要请这个朱教授跟我们讲一下吧。
0: 好。那么抹在皮肤上的，它虽然没有安全上的顾虑的话，但是它对皮肤保养不好。为什么不好呢？如果这个化妆品里头添加的矿物油它的成分比较多，那么这个矿物油抹在皮肤上就会封闭皮肤。事实上呢，我们皮肤啊，我们常说保湿保湿，我们希望把那个皮肤里头的水气水分
1: 保住，
0: 这个概念是没有错的。但是呢，我们还要注意一下啊，我们皮肤里头的水分有一些，如果它是蒸发出去，这个对皮肤而言是有好处的。为什么有好处呢？因为如果我们皮肤自己它会侦测，如果我皮肤的水分侦测那个蒸发比较快的话，那皮肤它就会刺激皮肤，它制造油脂，然后分泌油脂啊，它形成一种油脂的保护。但是如果皮肤它本身它并没有什么水分蒸发出去的话，那皮肤它就会认为它现在不需要去制造油脂分泌油脂了啊。因此如果我们因为皮肤比较干燥或者怎么样，我们抹了这个矿物油到皮肤上面，或者是抹了这个含有很多矿物油的化妆品到皮肤上面的话，那么就会封闭皮肤，也就是说让皮肤的水分蒸发大幅度的减少，那这时候皮肤就会认为
1: 不需要补充了，不需要制造，
0: 对，不需要补充，要去制造，它也不需要去修复什么东西，所以状态都很好，因此就会造成一种矿物油带来的一种皮肤特殊现象，所以叫做所谓的外油内干。什么叫做外油内干呢？就是外面抹了矿物油的这一部分表皮就是有油，腻腻的，可是在皮肤里头它
1: 其实是缺水的，
0: 因此它是干燥的。干燥那也没办法去吸收住油脂，保留吸收住这个水分，保留住水分啊，所以就会造成一种特殊现象，就是外油内干，这是由于抹了大量矿物油所导致的一种皮肤现象。
1: 那像这种肤质来讲呢，外油内干这种是最糟糕的肤质哦。
0: 这种是相当糟糕的肤质，因为你感觉好像油腻腻的，可是感觉就是很干燥。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要去换这个化妆品或者是护唇膏，你把它换成这个天然的。但是换成天然的时候，一开始换成天然的时候，情况会更恶劣一点，就是它的干燥情况会更恶劣。因为皮肤它等于说适应了那种
1: 矿物油，
0: 所以你要就是熬过这个就是状况比较糟的情况下，你就会发现那个皮肤
1: 慢慢就会修复好了，
0: 变得越 越来越好，跟你以前抹那种矿物油的状况完全不一样了。
1: 好，那么今天这样子我们就了解了。我们要感谢朱教授今天上节目呢，告诉我们这个护唇膏有天然成分的，而且呢在网络上面买

0: 你是安全的，只要呢它是生成百分之百成分是这个天然的，我们都可以安心。
1: 哎，是的，
0: 非常感谢您朱教授今天接受我们的访问，谢谢您。
1: 好，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0: 谢谢，拜拜。

时间差不多了，节目的最后要祝福朋友您未来的这个礼拜消费都很愉快，做个聪明的消费人。消费巴士下周见，再见。

0: 亲子。
1: 哇，名牌包出清大特价一折，只有今天
2: 哎！等一下，太便宜了吧？像这种价格低的不合理，期限短，还有来路不明的一页式网页，都很有可能是网购诈骗哦。
1: 对耶，我都忘了，购物前应该要多比较，不点陌生连结，也不私下转账。
2: 你想要包包，我去官方实体店面买给你。
1: 哦，最爱老公了。
2: 网购多注意，守住荷包，远离诈骗，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供。
3: 该挂求婚，刚刚刚哪会当拍官司，
4: 免遐麻烦啦。向你介绍 ADR 诉讼外婚证解决机制，亲像厝边冤家娘子、消费争议，也是劳工甲头家的问题，甚至是医疗纠纷，拢会当用 ADR 的机制来排解，定数利便阁快速，而且唔免开大条钱哦，利便快速免费去，拄着纠纷选择 ADR， 唔免拍官司，荷兰省时又阁省钱。以上广告由苏焕英提供。
5: 哇哦，阿哥月你就18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6: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5: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阿哥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6: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7: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8: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9: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0: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12960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这是民本一台12960赫，下面欢迎收听的节目，秀清主持《茶余饭后》。

开收音机，拉热个转落去来听一下这个节目，有新闻，有生活中一挂大小事，也嘛有地方的文化，拢要报予你知。欢迎收听秀清主持《茶余饭后》，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欢迎收听，多多指教。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好。一旦辛苦啦，穿迄个衫裤吼，啊那敢冒一个味吼，平路足艰苦的啦吼。啊你敢无洗？有啊，那也无洗。迄日头出来，侬嘛搁摕去晒，吼，我晒只日头杀菌。迄日头晒了，照讲衫裤哎，有咧日头芳味，啊那敢那搁一个怪味，是安怎那安尼？我咱等者节目中，再甲朋友来讲起哈。欢迎你收听第一本后茶余饭后，秀清在家为大家安排服务播出，感谢你收听。

听众朋友，你捌拄过这个情形无？穿一件衫吼，很奇怪，那是洗无清气吼，敢那一件呢吼，臭酸臭酸的味啦，吼，敢那臭汗酸味。有啊，衫有洗啊，奇怪，那个有怪味啦，吼，还是讲咱这条面巾，你是无洗吼？有啊，那也无洗，日头那出来的时阵嘛去晒啊，奇怪，啊那个有怪味啦，吼，明明就将面巾啊，讲衫裤啊，吼，我今日今日出大日咯，今日提来晒，都晒咧。啊那提出来用的时阵奇怪，啊那一阵一阵吼，迄、那个味足臭回来吼，吼、哦，这不是因为讲啊无拍打，吼、哦、啊这嘛不是讲吼、哦、你洗衫的方式唔对，吼、哦，就是有一挂细菌啦，就一挂细菌，就算讲溜吼日头底胖吼，有、哦、完这个细菌那个卡掉底，咱讲吼细菌吼不会死亡啦，吼、哦、啊叠加吼，讲咱比如一个参考吼，有足侪人。哦，俩总讲啊，日头底晒啊，晒有够啊，就当彻底消毒这个衫裤迄个怪味。就算讲吼、哦、出大日吼、哦，晒过，但是摸一挂细菌吼、哦，依然吼，啊个存活滴，哦，迄细菌无死啦，哦，就是吼、哦，什么会你知无？有一种菌叫做吼、哦、莫拉克斯菌啊，就是伊啦。哦，就是这个菌啊，造成吼，咱有些怪味吼，一种啊那个，迄豆粕啊、臭臭迄个味啦。咱爹讲这个莫拉克斯菌，伊那分解了啊，分解吼，残留在这个伤口迄个香味当中吼，咱讲迄个皮脂甲着这个汗水流汗的时阵啊，对身

生吼，一种这个物质，吼，这个物质就是吼，诶，生草，迄臭味的来源啦。啊，这个臭味吼，唔是细菌本身的臭味，就是细菌，迄个细菌伊将迄个皮质食掉了后呢，食掉了后所排出来迄个代谢物啦。排出来的代谢物了，莫怪这下你也吵着吼。令人感觉意外就是讲吼，这个莫拉克斯菌，伊对着吼较大数吼干燥啦，甲着这个紫外线吼，伊拢有相当高的迄个耐受力的。你看这个，安尼的紫外线较强，那嘛测伊无法的吼，伊的耐受力不加高，就算讲你长时间一直拍，吼嘛无法度完全吼来把这个菌抬死去啦。就算讲你一直洗一直洗吼，啊一直拍，这个面巾啦、衫裤啦，同款啦，同款，那个味佫走出来啦。伫遮提供朋友一个方法吼，建议啦，这个方法讲不只有效，大家一个参考，就是用一种吼过碳酸钠，过碳酸钠吼，这是些粉状氧气的一个漂白剂。哦，你用这个过碳酸钠，啊，然后吼泡一下烧滚水，差不多60度以上，这个烧水，好，落去浸，落去浸，温度高，啊，佮搭配吼这个过碳酸钠，佮你讲，唔呐讲吼，会当杀死吼这个菌，哦，足强的这个吼，咱都系讲迄个菌呐吼，莫拉克斯菌，会当佮抬死吼，啊，佮当分解，佮当分解，卡滴这个吼，迄个较有纤维较深的所在，迄个皮质的迄个垃圾的物件。哦，唔管讲油垢啦，老臭汗酸味啦，哦，拢会当清毒。哦，啊，你若浸好了呢，浸好了，啊，再照一般咱洗衫裤，吼，放落去洗衫机啊，啥正常来洗，啊，你啊拍好打，甲你讲大多数迄个怪味，吼，嗯，无去安尼，明显好会当改善啦，吼，提供朋友一个参考，一个了解，吼，你若讲这个面巾也好啦，吼，啊，这一个衫裤又比较密集的啊。奇怪啊！明明落水，明明落旁闹一个怪味，原来就是这个吼、哦、莫拉克斯菌，点啊点变鬼变怪了哈、哦！提供表姐参考，感谢你的收听。

感谢咱的听众朋友节目那底的听哈，啊，秀清来做一个广告，23-5-6-9-24，哦，要做文产品电话才拿卡，哦，咱得介绍这款车跟哪有，算是介绍10多年呢，有信用，最主要咱有顺，100%的，并且这拢是老长进的，伫车跟那上新鲜的时阵，这拢手工落去慢，手工慢是较高工，但是较袂讲迄个车跟那那个涂骹，哦，加加减减啊，造成品质的影响，啊，咱这拢是旧无啊杂。哦，你老比拼哦，你看食咱这款老树橄榄油，口感哦淡淡甜甜的果香味，最主要也咱每一个朋友有一个健康概念，知影讲用好油，知影讲用粗橄榄油啦。粗橄榄油就是咱所有伫食这个油当中含上钙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所以这么市面上哦，粗橄榄油是足多啦。很多，啊，你若去买到无纯的，啊，是讲过透其他的油，啊，过染其他的油吼，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哦，哈，感谢朋友信赖咱这款100%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车橄榄油、老树橄榄油，每一罐拢在意大利包装完成的，并且用的玻璃罐呐。哦，玻璃罐啊，拢深色的，较深色不透光，油滴滴内面滴，营养成分拢完整保留。100%的老树橄榄油，哦，要煎煮炸煮拢可以，并且买当凉拌，哦，有当咱三不五时啊，三米三只啊青菜，粗橄榄油你当直接给倒落去，啊，咸酱再搁掺落去，尤其杀这个青菜，青菜杀好爱有淡薄啊油，你知无？哦，青菜杀好，这个粗橄榄油给倒结束啦，有这个油增加营养的吸收，啊，咱这口感个淡淡甜甜的果香味。你看咱老朋友老祖国长期拢用咱这款粗橄榄油，咱介绍10多年啊，有信用。要么感谢咱的朋友，给咱来小辈介绍，送礼嘛是送粗橄榄油，哦，你牙龟箱拢较俗，咱内面底拢吼两罐两罐礼啊，装装好势。啊，这罐是580元。一罐580元，一箱6罐2900元。要做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5-6-9-24，23-5-6-9-24。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100%的粗橄榄油、老树橄榄油。感谢大家，感恩，Good morning，安祖西。

你有听过人伫讲吼，这个人啊，暗时来困唔困啊，起来啰啰嗦嗦咧创啥会？梦游啦，哦，梦游啦吼。尤其咧囡仔吼，嘛捌看有这种情形咧吼。伫这个吼梦游的期间呐，有一挂人吼，诶，看敢那真清醒呢，我在四界行呢，楼顶楼卡行呢，甚至开门甲讲话呢，吼。但是伊大脑是无意识啦。简单来讲啊，就是吼身体精神啦，大脑依然阿个伫咧困啦。咱讲到这个吼梦游症吼梦游症，通常拢发生的伫个吼已经困吼困差不多一两点钟过来，困到吼上入眠迄个时阵，这个时阵如果那大脑某一寡部位啦，某一寡部位吼熊熊安尼哇跳起来，可能就出现吼这个梦游的行为、梦游的行为啦。梦游唔是足危险的一个病症。但是如果当事人你若行家吼，迄个楼梯口啊，还是讲吼行家吼，即个出外去啊啦，吼离这个这个门外吼，即较危险啦，有可能会受伤啦，吼所以吼真正爱有缘爱小心细致，差不多一声五到三声的这个囡仔吼，拢有这个梦游，特别是四岁到十二岁这个囡仔，囡仔伊个大脑吼还未完全发育好啦。某一挂这个神经系统依然阿个建立滴，所以吼、哦，大家造成吼、哦，这困眠甲着清醒的阶段吼，伊滴咧换来换去，切换吼，无较灵敏啦，所以发生着吼、哦，后日困后日醒，咱讲的吼、哦，半困半醒，吼、哦、这个情形，所以这等于较大汉淡薄啊吼，大脑完全清醒，吼、哦，迄、那个啊梦游的状况吼，对来消失去啦，啊，醒来有这个梦游。也去吸到梦游这个原因，吼、哦，通常就是安怎呢？日时啊，吼，日时活动足济啦，啊个晚困啦，和咱的身体甲着大脑吼过度的忝啦，啊困了未安稳啦。不如讲吼，那讲破病发烧啊，还是讲生活压力大吼，冇可能地输的一个梦游哦。啊，梦游会遗传不？梦游会不会遗传？梦游是 A 哦，哦是遗传的遗传咯。哦，你当问吼，啊，如果吼咱到老囡仔啦吼，啊，咱爸爸妈妈恁家己咧是不是吼？曾经有梦游吼，如果那有吼，就表示讲，咱发生的几率比较较悬啦。吼，那讲发现有人吼正伫个吼梦游时阵啊，唔好大声个叫呢，唔好大声叫，因为伊个大脑无意识，啊，胸胸清醒呢，会造成伊个惊，会着惊。啊，就乱走乱撞，还是讲会跌倒啦。啊，当然看到梦游边喏，比较较安全的做法就是讲吼，我去伊耳旁边啊，较细声讲话啦，较细声讲话，啊，轻轻啊吼，啊，甲安尼吼扶起来，吼安尼带伊登去房间，吼，可以继续个困啦。啊，那有当时啊吼，会发生这个梦游吼，爱食药啊不？唔免啦，免食药啊啦吼，只要养成一个规律的困眠的习惯，啊，卖讲无眠啦，啊，卖熬夜啦。啊，要困之前，吼、哦，一点钟久的时阵困前啊，卖去看一寡吼刺激的影片啦，互咱大脑放轻松，安尼就当吼、哦、好好啊困，吼、哦，一醒到天光啦，吼、哦。如果那常常伫梦游的人吼，都要特别注意吼、哦，伊迄个环境的安全啦。哦，如果咱老囡仔吼，常常你要看暗时困困起来乱乱说梦游吼，啊，咱若讲有咧楼尾顶啊，什么会啦吼，啊，注意环境的安全啦，好、哦，注意环境的安全，啊，上盖好啦，门窗。

啥哈，啊，给锁起来。好啊，像讲厝里面都有一块尖的物件啦，容易弄破的物件啦，吼啊，这有完爱啊，修好好势。如果那在梦游状况吼真尖吼，还是讲行为变更哈，足复杂，而且危险的时阵，就来赶紧去病院做一个评估，是不是需要进一步检查，还是讲做一个治疗啦，吼。提供咱病人一个参考，一个。

产品公会介绍啦，吼、哦，咱这款葡萄糖胺苦乐三明，足侪咱的朋友哦，吼、哦，今麦拢来伫做保养啦，因若无你看你过去哦，苦啦、啊啦、落楼梯、爬楼梯，是不是拢足食力嘞？出门就想爱步步麻烦人啦，啊，走路走无几步就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啊，坐咧椅啊要爬起来，佫扎一个力，吼、哦，感觉安尼咳咳，是不是安尼？葡萄糖胺量早做一个保养，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出门免麻烦人。爱来去倒，咱就行来倒位。咱这款葡萄糖胺主要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像讲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有这个二型的胶原蛋白，也加芹菜籽的萃取物、翁来加素、柑橘生物类黄酮，拢有针对着。所以做者咱的朋友，有讲一罐就感觉啊。哦，愈食愈有信心，无唔对。你若讲渐渐有感觉啊，有差，都要继续哦。咱的朋友讲有哦，继续哦，吼，就有信心的啦。葡萄糖胺苦乐三明，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也是讲咱做生意的人啦，徛规工，莫当阁惊来惊去，即种平时啊都要做一个保养，爱保养啦。葡萄糖胺苦乐三明，一罐1800块，这美国原装进口。你家看，即马吼，人来招一个啦。像咱的时势啊，讲爸母啊，吼，今咱来去游览，来去佚佗，吼，来去出国，吼，一出国上无拢嘛要3-4天，几落天嘞，吼。咱拢讲，今来去对人会丢啦，吼。咱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啊，阿里舒钙佫加落去食哦。葡萄糖胺反葡萄糖胺，舒钙反舒钙，咱即个大呀大只，咱有会说啦。爱加强欠骨本，咱这个舒钙胶囊的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底就是有高单位的维生素 D3， 有这个维生素 D3 就是当增加咱钙质的吸收，欠骨本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舒钙一罐980块，一罐980块，一罐是2个月份，这一罐拢是美国原装进口。哦，咱的朋友，那有要注文葡萄糖胺苦乐三明，你注文舒钙，哦，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电话交代吩咐，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按主席。

因为这个繁华的台北市吵吵闹闹的这个城市，一旦讲有一个所在，让人感觉讲吼，足安静的，就是今日要甲朋友报道、介绍、分享台北心灵的地标——天主教圣家堂。台北圣家堂是台湾规模上界大的天主堂。你若讲徛伫街路顶逛街看去，是一座非常平稳的教堂，吼，伫这个路边发出了足清幽、足安静的迄个气氛，敢那吼伫这个繁华城市当中一片足安静的土地，并且传送着非常温暖、足圣洁的一个光芒。伫这个台北新生南路圣家堂，伫1962年所起的，是一位有名的建筑师林品妮伊所设计。所建造，经过三年来完工。外观呢，你若讲按吼空中界看去，是十字架迄个形，用到即马吼已经超过一架子啊呢，一架子啊哦，伊迄个特殊的造型，也加着足优雅的景观，吸引了足侪人来遮朝圣。今日要来面对，今日灯区，互人有一种吼，你本来外口足吵吵闹闹。走入来很安静，有一种很、哦、安全很舒适的感觉哦。里面有一座高、哦、大约110公尺那个井塔，上顶上有了到那个、哦、十字架，非常的眼目。这个井塔呢是由四支条所建构而成的，表达到天主教四部福音是信仰的基础，即便教友遵行圣经意志。在高塔下有一座足顶爱吼圣母亭，安放一尊，这是来自比利时巴纳维小镇的圣庙玛利亚塑像。相传在1930年代，迄阵世界经济无景气时阵，圣庙曾经献圣来保护庇佑这人走出着这个困境，所以被称作善恰人的圣庙，寄托着善恰人一个守护神。当地教友为了感念圣庙所带来正向的力量，将圣像搁再复制来分送。圣家堂足幸运的，得到赠送一尊

走入来教堂里面底，吼、哦，跟他走入去艺术殿堂，尤其当迄个光线吼，按、哦、迄、啊那个架窗啊、窗啊一格一格迄个所在照落来时阵，更加加了着足侪迄种非常神奇梦幻的感觉哦。里面底足快，然、哦、后来上千人拢无问题，更加会当予人所注目的就是伊迄个建筑的牛条。就卡妙的拢唱在这个边啊，一个壁的内面底，无牛条一个结果，互人吼、哦、有一种感觉，在这个吼、哦、大帐篷的一种足舒适、足愉快的感觉啦。在上头前这个壁的顶冠吼，有一把圣家壁画，传扬着爱是家庭重要的元素，也嘛是宗教信仰一个中心。啊，这个祭台是由大理石一家木料所建构，四口连登这个壁的顶冠吼，拢挂有这个吼耶稣，耶稣行苦路迄个图像，整体所摆非常的庄严，非常的隆重。圣家堂予人感觉非常美好赞叹的，就是呢，有十八百经典的这个吼彩绘玻璃，这拢是伫十九世纪吼法国艺术家。李维克伊的这个作品，这拢是按比利时老教堂所拆落来、刷过来遮的。迄当年比利时的老教堂呢，因为要改建，啊，所以希望讲将拆落遮古典的彩绘玻璃，要转赠送予有需要遮的教堂。伫台湾这位神父丁香清神父，吼、哦，伊知这个消息了后，就主动要来争取。将这批这么珍贵的物件哦送来台湾，迄当时圣家堂的这个神父哦，伊是意大利籍的神父王炳君，伊主动哦来上请讲将这珍贵的物件安置伫这个圣家堂，丁神父伊嘛足爽快来答应，更加令人赞叹的就是讲圣家堂足拄好的哦，伊嘛拄有十八面迄个窗仔门。寸巧也嘛嘟嘟好，甲只个彩绘玻璃拢足卖，所以非常巧妙这个缘分啦、啊，只是传为大家所误落一段话啦。一百四十多年这个彩绘玻璃，哦，在这个日头照落来，重新散发出有一种足迷人的风采。伫个讲了着圣经这个故事，玛利亚献身天主。耶稣诞生，啊个最后这个晚餐，耶稣受难，等等有十八所在这个场景，宗教甲着艺术的连接，发出了千万而英雄的这个光芒。伫外面，你看麦，吵吵闹闹的城市内面底，这个教堂跟那一个吼、哦、咱心灵的地标，带来了祥和，甲着足安静的圣家堂，无论讲是建筑也好。圣像也好，还是讲这个彩绘玻璃，拢是足水的一个创作。要甲着这个后壁老教堂，讲正经无输伊，要甲比较无输伊，真正特定吼来去遮吼朝圣，来领略伊迷人的风采。伫遮特别甲朋友做一个报道，甲朋友做一个分享，台北心灵的地标，天主教。

朋友这么那在听哈，啊，秀清有滴广告介绍的产品啦，啊，那有要助文欢呼哈，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呢？感谢大家哈，23056924，啊，咱在脆加面啦，像讲这个芝麻和枣糕啦，好食哈，足煞资源的，当然哦，咱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核桃枸杞红枣蔓越莓啊，好拢看会到，啊，迄个芳溃，这个芝麻是乌麻啊，啊，内面底个红露酒肉桂，这个分量拢扎个嘟嘟好，所以咱跳开的时阵呐，哇，好香嘞，很特别的香气哈。啊，咱的芝麻和枣糕一包300块，哦，内面底枣啊底，啊，元气糖啦，元气糖靠迄个松麻葵，内面底有北极冬笋红枣哈，啊，啊，这一包13块，20几粒，这种单独包装。哦，咱的元气糖，也个有吼，咱这个喉糖啦，有当下胃供一个济吼，甘一个喉糖润喉，吼、哦，每几条啊，放到底啊，放个盘啊，想要甘一个有，吼、哦，咱的酵素软喉糖一包130块。内面底30粒，拢单独包装，方便早出门。啊，佮咱即款水梨膏水来啊膏啦，即拢平时啊一个保养。你若讲吼，捌平时啊吼，用迄个水来啊吼，啊，你放个电锅炖啊。真麻烦呢，个搞工呢，即马唔免啦。哦，咱即款水梨膏真本真料呢，内面底足侪水来啊吼，啊咧细泡会温暖落去控呢，小火慢慢熬煮，控好料剩一丝仔尔啦。哦，很珍贵，但是不贵。哦，内面底有即个水来啊，麦门冬，哦，啊个玉竹啊，哦，百合啊。啊，个刷松茯苓陈皮，哦，一罐才400块，并且一个保养，卡一汤匙啊，哦，这个食饭吼，看你要直接吼，卡一汤匙用干的，还是讲吼，个套一挂拉伦那小的滚水呀、啊，要啉高啉薄都灾难啦，哦，并且一个保养哦，哦，咱这罐水梨膏一罐400块，要专门产品，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非常感谢大家，感恩，Good morning，安祖师。

啊，大家非常的感谢朋友收听咱今日吼这六十分钟吼，茶余饭后茶余饭后的节目。时间关系，啊，咱都安排到这。那是有要注文产品哦，无清楚无了解的所在，电话继续卡2305-6924，2305-6924。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按主席哈，来咱下一次再个讲些时间，空中再相会。秀清在这祝大家健康快乐，事事如意，大家顺心，再会。

0: 有亲子。
1: 哇，名牌包出清大特价一折，只有今天。
2: 等一下，太便宜了吧，像这种价格低得不合理，期限短，还有来路不明的一页式网页，都很有可能是网购诈骗哦。
1: 对耶，我都忘了，购物前应该要多比较，不点陌生连结，也不私下转账。
2: 你想要包包，我去官方实体店面买给你。
1: 哦，最爱老公了。
2: 网购多注意，守住荷包，远离诈骗，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供。
3: 小慧，你都用什么方法欠退休金啊？
4: 利用乐钢退休金啊，除了各组大个位提交的6%退休金，我个人也有自愿提交来增加我的退休金哦。而且自提退休金不算你薪水的所得扣税，每当可以当分配到投资的收益呢。
3: 哇，好处真多呢，我也要开始自愿提交。
4: 只要把各组表达要自愿提交，各组向劳保局申报就可以了啦。
3: 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5: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容易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英哥和小明 Q 啊，英哥做老师，
7: 有来去通报。
8: 面对校园霸凌，你也使站出来。旁观者伫咧确保自身的安全之下，请及时向师长求助，互伤害马上停止。互人霸凌的同学甲家长，卖使检举，欢迎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恁的安全，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爸，我帮你泡杯热菊茶好不好？
10: 不用了，老毛病了。
9: 老毛病才要小心，今年的流感跟新冠疫苗开打咯。你肺不好，妈妈有心脏病，更需要被保护，两针一起打，安全性高，副作用不会增加哦。
10: 好啦，我明天就跟你妈妈去打。
9: 10月1日起，公费流感与新冠疫苗开打，左流右心，护肺固心，请高风险族群尽速接种。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1: 民本一代1196千赫，请收听讲生命谈因果。

感谢咱空中前来者司机老大哥、师兄师姐，甲咱所有的老菩萨，大家好。说了这时间因果论坛，讲生命谈因果，同款由咱道乐天音宫吴老师伫遮甲咱做服务。咱天音宫的住址伫咱分林关道乐市宝源二街97号。咱天音宫的电话嘛是稍等一个后点钟，要互咱来做call in的电话。分林关咱上网卡得好，外关市甲拿手机的人，头前爱先加一个05，佮再来拢总共款5360549，5360549。这是咱现场的电话，啊，这个电话做刷了后，赶快回家咱服务处。有身体上的问题，有产品上的问题，拢总这个电话会使你卡。每一天的上午8点开始，个暗时的8点，大家你拢该卡。阿问咱的身体上产生什么状况？啊，咱的产品食了进行如何？你拢当个做询问，到你卡拢有专业人员伫咧甲咱做服务。咱会感觉讲人生当中安尼。一天一天在那过，啊，哪会过得这么近？小朋友说，啊，哪会过得这么慢？啊，我感觉这么小，啊，说要在这个叫过年的红包，啊，哪会等这么久，等这么久啊？啊，这老的时候，你感觉说，啊，有一个说，啊，他又要过年啊，有一个爱又要过年啊，你会感觉说，人世间长的真长，短的真短，不免感觉，感觉快乐，感觉轻松，感觉身体勇健就好，无啥物讲的阵紧甲慢的问题，迄真济人都是在意心真济。咱听讲一个问题啦吼，要来种一个水果，种一个物件，啊，即马一个蛋蛋三蛋，伊再蛋老个，啊，即马开始种种种，安尼讲，啊，即马几岁啊？啊，佮种了是要收偌久啊？啊，你也讲的阵不要管他。卖想法多，甲种了种了阵啊，啊一天过一天，啊你讲，啊你嘛有一个阵，啊就开始咧生啊吼，啊开始咧生，啊你嘛有一个阵，啊你嘛个经过三冬啊，啊所以讲这个。

中间当中，哦，不管你几岁，你把你的几岁给放在旁边，哦，给放在旁边，别说的时候，啊，几岁就安怎，几岁就安怎，轻视啦，哦，轻视啦，长的就长的，啊，短的就短的啦。啊，咱来感觉快乐的心情，吼、哦！啊，打工的阵，啊，拢固定在叮当，固定在啊，这个量，伫咧讲提升，伫咧提来个困难。我跟你讲，甲几岁无啥物关系，你打工保持安尼做，会记你讲卖做，甲讲无法子强做。你也感觉你食到马个尽量食到马个在真轻松啊！啊，你也讲身体已经早了做海鱼这。你都一定爱平衡啊做，吼、哦、平衡啊做，啊身体都爱顾，身体也无顾，干来食西药，干来要食药啊，安尼你规辈拢总两下，所以讲真济人，吼、哦、唔知讲虾米叫做顾身体，讲我今仔食海产啦，今仔我食山猪啦，今仔食山羊啊，食啊足好足好个食，讲吼食上盖补啊，有路用无？无路用，吼、哦、无路用啊！因为现在人都不是营养不够，今天都不是吃很慢，大家也吃很好啊，营养大家拢总有够啊，是怎样？我的身体一直拢总没用，身体一直拢总不好呢。第一，我常常跟您说过，咱的心是百忧的源头，咱的心也是百病的源头啊。啊，所以讲老师都跟您说，就讲咱这个心一定要先放下。什么事咱都快乐，我这逐天来啊，我这个三当在生不要紧啊，啊我都感觉讲的准啊，啊我来这个，我感觉我三当年嘛，对不对？我十当我二十当，一个的话呢，你感觉讲几岁不是问题，我定下跟恁讲，隔壁迄个阮一个阿婶，我产的新的迄区啦吼，已经几岁？今年87岁，四十九年出的啊，吼、哦，伊逐天。嘛是个伫咧挂的顺，哦啊！伊即马嘛个买只新的发财车，伊讲我即马冒去顶管迄个站顺啊，一趟伤重，袂要紧，我得甲站站用好势，伫涂骹贵个，啊！我即马甲伊拖出来，哦，拖出来，啊！就甲我只蹦蹦啊车，甲迄个叫刀翁个宾馆，啊！我得甲摇落来，摇落来阵啊，用塞塞个车顶头，伊唔免出力，伊唔免摇。他那伊嘛是逐工，阿哥伫咧做啊，阿哥伫咧擦新的，得死去的伤老的，伊嘛哥伫咧擦。啊，今年87岁啊，对伊来讲的阵啊，干那57岁呢，敢有差吗？所以讲人的心态，都是咱身体上盖的阵啊，人讲咧帮忙上盖紧的，诶，这个感觉。好、哦、啊，所以讲，你也逐天，我想要创啥，逐天想要创啥，把你的心念一切拢放下，把你的代志一切拢总放下。你管你几岁，跟你几岁拢搞啥物关系吗？啊，等下走去，啊就走去啊嘛，迄嘛是咱的人生该担当的部分啦。啊，你干那伫咧算几岁要种啥，几岁要种啥物吼？这个问题原本的阵啊，我有一个感觉讲，过一个啊，今年80几岁啊。爱讲的阵啊，这副溜丁啊，这个人无去啊，讲何里过，儿子讲何里过啊，伊按哪里做，伊即马规下拢总个咔咔掉了后，伊个个种溜丁啊，啊今年81岁啊，吼、哦，八十岁啦吼，啊你溜丁种了的阵啊，到你要收一个阵，你83岁啊。啊，83岁，你第一年溜丁进丁进牌家，所以你一定要搞高接点。啊，第四年的阵吼，嘛、哦、是爱搞高接点。第五年再加减讲配较薄的西家，啊，要真正好食的阵啊，第个叫的阵，咱的油啊同款，爱7-8年的时间啊，啊，7-8年的时间，你已经要90岁啊呢？所以讲，甲几岁敢有啥物关系吗？你也感觉讲，这唔是要赚钱的部分，咱会感觉讲，看到伊的成长，看到伊的未来，看到咱的感觉会轻松啊！啊，这个人，你唔好讲啊，我的弯毛土毛，我硬病硬做的阵啊，啊，讲要练这个体力唔免甲练，你都逐工有咧叮当，啊，逐工有伫咧行，啊，逐工有伫咧苦咧爬起有咧做安尼吼，你生活开路拢总会行，食甲老，你嘛无感觉老，所以讲一个人心成老。啊，你就害啊！吼、哦，心想老，你就害啊！所以讲，你会看到真济歹命，或者做真忝的人，啊，今麦较好命
了后，

啊，就底下我们退休啊，啊，你做较轻松的，啊，做较紧嘛，大家拢海聊聊，密密麻麻，是不是呢？啊，是安怎会这艰苦？我定来讲是安怎得做较紧嘛，安伫咧海。无法度啊！啊，要做吼、哦，要做的时阵得死一个，啊，唔做就死一个啊！啊，要安怎强拖强做，做个金啊，已经几岁啊？大概拢嗨嗨叫啊，对不对？吼、哦！今仔日是安那讲到这老大人呢？今仔日都是要来讲到这个九九重阳啦！吼、哦，真济人问讲老师啊，嘿，丁刚都问啊，吼、哦，啊，你那也拢无伫咧讲九九重阳经上的代志。老师，你感觉讲啊，物件去，啊，拢去遮济啦吼，啊，唔在意阵啊，啊，即、這个要安怎讲啊？啊，大家讲，啊，我嘛要送四十点呢，啊，四十点算算的阵嘛五六百块呢，啊，当然我要送即个四十点啊，啊，八十点会送互你啦，你搞了即站的阵，你叫伊拢送互你啊嘛，对唔对吼？啊，这四十点的阵有啥物关系？伊讲无咯，我话要加这个四十粒啊，四十粒五六百块的咧，所以讲老师拢无讲，啊，就真侪人真着急着急着急，着甲顶岗的阵，着一个卡电话起来问老师啊嘛，是不是咧吼？啊，所以讲今仔日咱的物件吼有效无效，大家拢从知影，一项产品要做二十一单啊吼，啊，你也讲你的产品无效，有啊多项，逐工都讲价，逐工都遮的人伫咧买，啊，逐工遮的人都轻轻松松啊。啊，所以讲真侪人拢知影讲，要顾身体，都是爱天然的植物，啊，天然的植物爱符合着咱身体上界基本的这个吼，啊，这个问题叫做老化和退化的问题，和你食物件吸收，规身躯哪食哪用，哪食哪用，用到一个时间到的阵啊，讲安尼差不多啊，伊就停伫遐尔，伊未够再好啊，吼、哦，所以讲啊，你也讲真正真歹部分啦，伊家己有我一个程度。伊未阁继续好去啦，所以讲一个人体能有限，老师则甲咱讲，本身就是爱叮当，本身未使烦恼，本身未使操心嘛。啊，对着你的身体营养素哪只，你就发觉着讲哦，啊，这营养素哪一只好啦吼、哦。啊，你对着这个叫的阵啊，啊，这个花青素吼、哦，这个加素的阵啊，你该想得好。有偌济人，吼、哦，偌济人，啊，食这个酵素，本来心脏顶盖阵啊，要跳出来，迄心脏有时阵血压就啊降落了，啊来装电池啊，啊有时阵迄个心脏跳盖阵啊，啊怎啊跳不起来，吼、哦，怎啊跳不起来，啊所以真济问题，叫做三高，啊血管一条啊惊，啊血拍袂惊，啊血管内底热热的阵啊，啊都唔知啊讲通血咯，清血以为，啊一直通一直清，或者食。讲的阵啊，啊，这个阵抗凝血剂的这部分，食加的血管愈来愈萎缩，愈来愈薄，到尾啊，这个血管的阵啊，啊，尿尿的阵啊，啊，卡穿一个卡倒车穿，伊这个。血管得缩去啊，好得缩去啊，所以个咧心肌梗塞，好、哦、心肌梗塞啊，唔则讲像这拢总是药物的物件，唔则讲啊，正经血压足悬的时阵，迄都是爱找医生来可能做控制，好、哦、啊，你啊平常时吼拢伫咧食药的人，这都是爱解决，别安那解决。就是老师讲，一定要花青素跟百里芦醇啊！啊，这个花青素跟百里芦醇的醇也当抗氧化，这大家拢知影。今仔日已经这句的部分，大家食花青素跟百里芦醇，这个酵素嘛，只要照顾呀，吼！啊，真侪问题有解解决无？所以讲，真侪人跟老师讲的醇啊，哎呀，阮头也无去啊呢。讲是安怎无去啊？咪食个好好吗？啊，就讲唔食啦。本来食个好好的阵，这个叫的阵啊，肺真老啊，肺这款细条，只毛扑起来。伊讲的阵，安尼唔免食，安尼塞住啦。经过一年左右的阵，讲我转去啊，想那转去，他的心肌梗塞转去啊啦吼。啊，无来个有咧中风底下咧拖啦吼。啊，老师甲咱讲的阵，啊，食老吼，少年用这个身体去拼钱，啊，食老开一点啊钱。来顾这个身体，和咱的心脏维持着这个运转，和咱的血管、心血管缓和维持着这个软化的部分。啊，你即马甲放掉，爱即马慢慢个缓倒等，慢慢个定起来，啊，定起来了后，差不多一年外的时间，讲等起啊啦，讲我这个等。

呀、啊，所以讲，今麦阵啊，遐都变我来吃呢啦吼。啊，唔则讲真侪人，你都爱怎讲，身体是真正真重要物件。啊，咱来讲唔甲顾好吼，啊，好咱本身诶，即个身体一直找落，一直找落，啊，伫一直嗨，一直嗨，啊，真感慨，听了啥物人食啥物，啥物人食啥物药啊，难讲规桌顶摆个拢种药啊，无食就咩事，啊，要食就烦恼西游记啊。所以讲，伫人生在世当中，上阶段的财产对身体健康，这是咱的啦吼。啊，身体健康啊，做未到，伫咧海海叫，你钱存够啊济，你嘛无路用啦吼。啊嘛袂当讲安尼咧，啊少年啦无安尼变安尼做，今仔讲法都很过日子嘛。啊，唔再讲今仔伫咧海海海，是因为少年咧。病来啊！底下嗨嗨嗨，你讲的少年的个唔听，啊个来甲咱讲安怎读安怎，有时听作用作起作用作起的对不对？吼、哦，啊有路用无路用啦。反正第一行，你来家己要清楚就好啦。食老吼、哦，啊用这个肉，这个金钱来过这个肉体啊，啊唔少干那食西药就好，啊艰苦一定要食西药，听清楚吼、哦，因为西药会使到你未艰苦，会轻松啊。啊，这个叫阵营养素的阵，会当你贵。伊辛苦的阵啊，啊，咱食物件会去修，也做修补，按照路用，唔是讲个阵头壳歹食脑啦吼，啊，这骨头歹食过骨头啦吼，啊，这个叫个阵吼，啊，啥物食啥物，食到尾啊，你嘛是脑过，因为伊都未去修，你食啥物仙丹，伊都无路用啊，唔则讲有机会，咱就爱好好好好个阵啊，啊，来这个营养所蒙过，伊会当提升到你辛苦过营养，你就发觉提讲，哎，有咩呢？最近感觉身体较轻松啊呢，啊较灵啊呢，啊嘛较袂安安动动，啊嘛较阵啊，袂讲安尼行路真安吼，真安无啥会惊，安尼行感觉轻松啊。迄就是讲，你的身体机能已经哪伫咧恢复，啊咱的心肺更的阵啊，啊即、這个哪有够难吼，啊咱的气血行的到位啊，再当互咱只轻松啊。所以这基本的原则你就知影，唔是干那安尼呢，连骨头的问题打得嗨嗨叫。你去吃什么仙丹？你检查拢总的流失，无法通甲你过掉了呀！啊，你啊营养素伫咧食的人吼，你这是段时间，你家己做检查，伊讲哎，那有这奇怪，个当补得等啊，哎，那只歹骨头个当过掉了吼，迄个在熟悉的岗位吼，熟悉的岗位，所以讲营养素，我哩规身骨机能欠的营养，伊拢会当甲你做一下补充啊！啊，人讲大便呢，大便难是病啊啦，大便放不出来。你病啊！你刚才食益生菌，啥物进消化歹？啊，咱人的身体无用的阵，你家己想嘛？啊，人都无力，你等下看有力吗？所以真侪人讲，啊，你唔出去行行咧，啊，你唔去哪做出力一个，啊，你大便等下看有力吗？啊，所以你啊营养素伫咧食，身体哪用，那个哪叮当一个吼？啊，辛苦顺哦，带啊，这个等下有力，消化正常，大家嘛听我讲，是安来去食药啊？食益生菌，食啊，只可怜人只侪呢？所以讲，你啊，这个叫营养素伫咧食，代变伊家己做改善啦。这唔食药系问题，也唔是破病嘅问题。包括真侪人讲，较早笑啊，咱低咧，倒咧讲我咧去啊。啊，今麦倒底下咧，嗨嗨嗨嗨，要安怎吼？啊，都无法度啊！啊，都底下咧，头间休假咧，困头间听几遍咧，困少排困就排困咧吼。啊，都火就倒啊！啊，你家己想啊！啊，你身体几岁啊？啊，你几岁？你诶，这个叫气血行未到脑所在。营养上未够，啊未够，伊咧退化，伊会得血位，啊伊咧得血就像你困的安尼嘛，因为伊伫咧退化，啊你当然真歹困啦，啊当然你啊营养素伫咧食啦吼，食一段时间，你讲哎，迄只猪个倒转来呢，头前嘛未听，倒了唔免即个五分钟讲我哋个去啊，所以讲身体也感觉好真济吼，啊所以你啊先了解，今仔你困未起的原因伫倒位啊？你讲老师，啊我即个叫的阵啊，啊即、這个西药。已经吃这个阿米药吃骨啊，吃几骨啊，吃外丹骨啊，你呀嘞吼，啊，这敢有效吗？无效。吼、哦，这已经中毒啊！人讲这个叫爱困扰啊，搁咧食毒，你改未起来，神经毒，吼、哦，神经毒你改未起来，所以讲你药啊，赶快继续吃。啊，你这个营养素赶快爱吃，嗯啊不好，啊都不好要吃安怎？你敢无感觉讲，你吃到起码叫咩脑过去啊？吼、哦，你行路，你感觉什么代志？要创什么？健康讲过去，啊，拄只交代什么？一个在未记着啦，啊，要做些什么？一个在大行拢不管，拢总未记着嘛。
嘛，迄个是他个不。

管是咧涨，大家不管是咧退化，啊，所以讲营养素哪家，你会发觉就讲，大家有影哪清差真济吼，所以讲这个问题过程咱家也知影，爱哪个都无唔对啊啦吼，要求真济人，你家想讲的阵啊，啊，一日感冒，一日感冒，啊，都无抗体，干来你食西药呢，啊，无来讲食一挂药啊，都无用，身体无用件，尿尿啊尿掉，因咱人是个大医生呢，你啊尿啊干掉收得。啉啉一度好呢，因为家己的自我做调理嘛。啊，你讲你食药，食到尾啊，嘛是同款，真济人底下苦苦傻拢未好，对不对吼？啊，所以身体要养健啊，都是爱顾，都无唔对。家你身躯的机能拢甲顾起来，卖好去老化、甲退化部分啦、啊。尤其带糖尿病的人有济无？带糖尿病什么原因？你爱怎讲？带糖尿病就是个那腰椎出问题，唔是个的病。咱的腰椎受损了后，咱的腰椎伊无啊当这是胰岛素。啊，什么个胰岛素？胰岛素的亲像咱的沙漏感款。啊，咱的铁啊、地下水抽起来过，水啊硬硬硬的阵，一加就袂，你唔敢加对不对吼？啊，加了对身体嘛无好啊。啊，所以讲伊一定爱用一个沙漏过滤杀菌的阵啊。啊，迄个来清水再使加，啊呀硬硬硬的铁质的阵加过滤单调再使你加。啊，所以讲。你今仔日，吼、哦，你这个叫胰岛素的顶一个沙漏，啊，你加入物件，一个叫双糖，啊，双糖爱经过掉这个胰岛素改过滤了后，成为单糖，啊，单糖哦，做葡萄糖，啊，提来加，吼、哦，提来加的阵啊，安呢，咱的身体的阵在控制合适，啊，所以哪控制会哪当，啊，你吃物件未吸收，你的糖分都底下起起落落，起起落落，干未落呀，啊，到尾啊，就出问题了后，未吸收的阵啊。啊，就代志并发症压起来，油脂啊，一部分当中害了了啊。啊，所以今仔日第一清楚，你就知影哦，原来这个营养素，吼、哦，营养素会当予咱身体叫做呐糖分的问题，甲各样会吸收。这段时间你也感觉较低了后，你就发觉讲，你腰椎唔是歹去哦，腰椎是会准昏迷，腰椎是负担伤大，伊的筋力无能启动呢。等下你的身体用，你腰椎干。我嘛是用啊，啊，所以讲你个想啦吼，这样营养素你也配得到，安尼贵辛苦，你个啥物物件好问咧，是不是咧？也个有真济啦，老师是大约甲恁讲一个部分，互咱了解清楚尔啦吼。啊，所以讲，伫咱这个叫年纪哪有哪个用点就无唔对，麦个身体一个无好，啊，底下害叫害叫害个啊久嘛无路用嘛，是不是咧吼？啊，所以讲。看到这些老大人，大家身体的阵啊，啊，拢总囥个害了了的阵啊，啊，一个心杂想伤多，啊，一日干拢伫咧烦恼，啊，一日干拢伫咧操心，其实这拢总唔对啦吼，一个心咱伫咧这里吼，啊，这个直播成尖咧吼，难讲一个心真杂真乱，来先听一首《渐散情》。你家想讲，咱的心，家的尖，家的山，家伫咧天山，家伫咧做山，安有够杂无？听看卖，偌杂，你就知影。

来沾上情吼、哦，所以讲真侪代志，咱来讲讲迄个心吼，迄、哦那个心，咱伫咧成沾咧，尽责尽责，啊，逐项伫咧烦恼，啊，逐项伫咧操心，结果得着啥物呢？得着规身躯安嗨嗨叫嗨嗨叫啊！吼、哦，啊，你困未起啦，食未落去啦，无去无口起来啦，就所以讲人生当中坎坷嘛，就好啦吼、哦。我哩感觉讲来这个世间，既然向骗来，就清清采采就好，卖想。真济啦！啊，今仔日伫九九重阳，即个老菩萨的尊人，有人讲，哎、欸，我领一千啊呢，吼、哦，对不对？那十五岁领一千啊啦，对不对？啊，你讲尊人，老师你领了济，我嘛是领一千年啦，我无领个济啦，吼、哦，对不对？吼，啊，真济人讲，我已经领两千啊，冇领三千，吼、哦，所以讲。这人的身体当中啦吼，政府认定讲你六十岁就老啊，你有感觉你老吗？吼、哦，你有感觉你老吗？因为时代无同款嘛。第一，营养较高吼、哦；第二，即卖人唔像较早的人，啊，食歹啊，筋骨歹，开得体力无够，啊，工作硬做，做甲规身躯拢总害了了啊！啊，是安怎？有遮济人咧笑讲，啊，你是安怎的阵啊？啊，我身体就遮好，啊，你那嗨嗨叫嗨嗨叫，啊，我比你比较好过。阵啊，啊我嘛赚较济，啊我的身体嘛较好啊。你爱先去想啦吼，啊人是读册人，啊人是公务人员，人都无咧做即个正业工具，啊人都好野人，啊咱都善人，咱当然亲面牛会赚比人较少啊，会做比人较忝啊，啊你记得即个红无法多啊，咱无来做无变喏，啊都感觉严格去啊，咱即个性地都严害气害去，啊气甲规身躯暗时未困就即马都害了了，啊要怪啥？啊人诶好命人，啊无。做错当的也无出当咱的，啊！即卖阵啊，要食要穿个有，啊！当然人食个八九十，人嘛个轻轻松松、踏踏走溜溜去啊！啊！咱这食愈侪害愈忝，食愈侪害愈忝啊！啊！卡输啊！你袂用去食着营养素，干来要食讲骨头的，干来要食讲骨心脏的，干来要食啥物安怎顾？

你拢总无路用啦，啊！你都已经咧退化别个，啊！甲规身躯机能又倒转啊，好食物件吸收，安尼唔才有路用，是唔是咧？吼！啊！唔才讲今日咧，咱有机会伫这个所在，老师甲一寡经验呐，讲有人听吼。我较早来讲，一直认为讲，迄奇怪呢。啊，咱的心吼，甲有志有啥物关系？心甲有志有啥物关系？啊，讲讲拜心拜心，啊，心啊歹的阵啊，啊，规身躯啊，就拢总歹啊，吼。所以讲，等家你无完全去脱的阵啊，你是讲有志就是有志啊，啊，心就是心啊，啊，有志是咧过滤掉咱食落物件，把咱代谢掉，无好把咱代谢掉嘛，吼。啊，所以讲，大家拢总有志咧做咧做会了，管咧做啥物做会吼，你先爱去了解一个问题啦，吼。到尾啊，慢慢去了解了后，心就是个有志，无唔对，老师甲你确定个先，心来讲就是个有志。啊，这个有志是安怎的阵啊？伊讲的阵啊，心无好，吼、哦、心啊，讲的阵啊，拜心心无好，安尼的阵啊，查甫人都无法子啦。他讲迄条吼嘛是金嘛，对不对？啊，所以讲老师到尾啊，一直想一个问题啦，吼、哦、啊，这个问题是安怎心跟咱的这个吼查甫人有关系，跟咱的身体有关系啊？我到尾也想想咧，一直想，一直甲理解者，一直问者医师群参详了解的阵啊。再个哦，原来阵啊，咱虾米个心，吼、哦，虾米个心，来你听清楚吼、哦，咱叫做身体体力甲气力啦，吼、哦，啊，体力甲气力啦无够，你的气血行未到有志所在，啊，所以你有志行未到，你的心就败，叫做有志就无好啊，啊，有志无好，啊，你的气力无够，迄唔免讲有志的部分啦，吼、哦，有志是后边阵接上去的啦，你本身的体力气力啊无，吼、哦，啊，咱讲个阵。筋骨啦吼，筋甲骨啦吼，啊，这个气力嘛吼，气甲力甲力量嘛，气的阵气血嘛，啊，所以讲你身躯的心脏的气力体力甲无够，啊，筋未够，食老心脏哪退化，食老气力体力哪无的阵，你敢无感觉讲的阵啊？啊，你的腰椎伊都哪无好啊？啊，等下检查讲无好的时阵啊，都害啊，都已经偌济都偌济啊，啊，都差不多爱洗腰椎啊，对不对吼？啊，肯是啦，吼、哦，唔是讲有志的问题尔啦。你有看到真济小有志的人，迄、那个面拢安尼黄金金，我按一搭一搭无，迄就是讲你的气血已经无法当塞动掉，你才会去，这个叫气甲肺的阵啊，去活化掉，你才有志和有志塞的叮当，有志胖的叮当，代谢好些，甲一寡无好的拿摆淡掉啊。啊，唔则一寡年岁拿济，食药啊食真济，食到尾拢洗有志的。真济啊，大家那么卡了、抽了的阵啊，拢总无啊拢叮当，所以这或者的阵啊，咱的心肺更反定了后啊，气血行未到，行未到有志的所在啊。所以讲有志是咱的进步的所在呢啊。所以讲这个有志气要气要行到，爱靠心脏呢啊。心脏真济人拢食一寡，即系钙片啦，食个心脏定壳壳啦，食一寡化学的物件，吼、哦、一寡即调整浓缩的即系。物件食个一大堆，食一寡西药，食个贵个时阵啊，拢总心肺功能定壳壳，啊，心脏愈来愈无力。啊，另外来喘皮皮，啊，流流来喘啦，啊，讲这肺真热啦，肺真歹，啊，你本身气力都无够，气血塞袂叮当，啊，你无法通去辛苦吸收啊，啊，你的这个肺管一条啊，惊啊，心脏定壳壳啊，啊，这气血行袂到腰子的所在，啊，所以你也看到这个腰子的阵啊，当了真臭，当了真无好势，迄个讲迄个腰子功能一直失调去啊，吼、哦，啊，这个既然甲无法通完全做代谢的阵啊。一下播落去了后，人讲膀胱生歹命也好啦吼，也是讲掉无线生歹命也好，种种的问题伊就产生啊。啊，增加你的气血有够，气力有够，啊，肺行到腰子的所在，一胖的叮当，安尼遐问题敢会产生吗？伊的新陈代谢正常，安遐问题敢会产生吗？啊，遐问题反正个阵，时间到生出来。
得串起来，你咪个想法侪啦吼。你今爱先想讲，伫咱的身躯内底吼，咱规个即个气血要行叮当，新陈代谢要正常，要按怎来做呢？和咱即个心脏有够难，因为真侪心脏定确好嘛，啊血管定确好嘛，啊变作讲你按那去食啥物，伊拢袂叮当。你去问医生，嘛甲你讲无法度吼，无法度。目睭里边个血管定定，伊嘛甲你讲无法度啊。啊，即马血管。

一条兄啊，飞真行真慢啊，啊，敢那伊通飞到清飞油啊，啊，一个脚不好势了，哭一个哇，塌掉了呀，吼、哦，塌掉讲这中风，较早较有中风的人嘛，较早做脑充血嘛，对不对吼、哦？啊，即嘛是食好，啊，人唔叮当，心脏亏得退得无够，无法当去塞动掉迄个心肺梗的阵啊，啊，所以心肺梗咧变作哪来哪细条，哪来哪细条，一通飞到清飞，一直清清，一直通通通啊，到尾哇，血管保起了后，形容一个无细腻了后，就心梗啊，吼、哦，五者压力都登来吼，人古早人讲一句话啦吼。啊，长大条诶，吼、哦，是讲的长起啊，啊，长细条啊，都一卡一手啊。是啥物原因？较早都无肥到个呀，啊，较早人都心，你讲心脏无够，有力做较无力个呀，所以较早人无中风个问题，较早人是有脑充血、壁长脑筋、长即个血管呢，啊嘛无脑筋啦，讲这长脑筋，古早人唔捌讲长脑筋吼，得讲长血管啦，血管塌个阵啊，啊塌伫脑个大条个所在，伊壁血个阵啊，或者长脑筋个阵啊，大条个较早伊也无再发达，所以大条很细啊细。掉诶，都一卡一手诶，阵底下拖拖拖啊！所以今卖人，你甲看吼，目睭不管是一个出血诶人，你就知影讲，你诶心肺更乱定，你就知影，你真有可能，你就中风诶部分啦、啊。你诶高血压定加足悬诶吼，这嘛真有可能诶阵啊，无说你冇可能诶中风啊！啊，唔再讲伫三高问题，加拢加着咱诶油脂，加咱本身诶亏得体到有关系啊！啊，等下你杀个叮当。你会惊出去，会大降，会滚大条，啊，咱的会有咱身体去吸收，啊，吸收，咱的身体勇健，啊，会买万千，啊，那当时的阵啊，啊，即系即个吼，人讲的阵啊，啊，中风找着你，啊，心肌梗塞找着你呢，所以讲出来底啊，出一个软开，也是出一个这个阵啊，中风的心肌梗塞，你会感觉即个假，真正的阵啊，咱顶底高血真可怜呐、啊，唔通的阵讲啊，我都过了未歹。啊，即卖阵感觉讲，安尼正常正常不甲放掉，放掉一个时间未付了，扑一个阵压力到位啊，啊，发差了就差落去啊，啊，这个假的问题就到位啊，所以讲即卖钱唔是钱啦，反正身体勇健才是钱，吼、哦，才是钱啊，唔则讲今仔日吼看到遮济人啊，伫咧中风，看到遮济人伫咧心肌梗塞，咱咪感觉真可怜的部分啦吼、哦，啊，佮再来真济拢甲咱的腰肌有关系，去了有够上。叮当有记得该拿来拿好啊！这个叫准代谢好，咱就免烦恼尿泡酸增大的问题。已经肿起来严重啊，迄款都要找医生。啊，你嘛是爱顾得无唔对哈？啊，无你有记也无好了后，一寡这毒素排未出，什么排未出的，伊造成的后边后遗症真大哈，真大。所以讲，一个人的身体是咱的，咱也无顾。把人未替难过，有机会甲身体过勇健，啊，得爱哪过得无唔对啊！啊，无等下讲要栽吼，要栽阵唔是好话吼，要栽真正歹话啊！所以讲，今仔日有机会伫遮来甲咱讲着遮，啊，希望恁大家拢总会清楚个，是安怎我的身体啊那会遮无好，是安怎我食药啊阵啊。啊，那也拢总控制，啊，愈控制药啊，食愈重，啊，开始去看医生了后，啊，那也愈食愈侪药啊，啊，愈食愈侪种啊，食到尾啊，真正容易脑过去啊吼，啊，所以讲有法度无真甘愿，你嘛是无法度啊，你嘛是爱食，是唔是呢？唔则讲今仔日吼，今仔日的阵啊，啊，咱即个有机会伫咱节目中来讲互咱听，啊，咱家清楚讲即个叫花青素的问题吼，甲白藜芦。纯会当抗氧化，啊，咱这个叫营养素会当提供到咱身躯贵 A 贵 A， 会咱身躯的这个退化问题，给你做一下修补，身体都拿来拿轻松啊！吼，啊，唔要干那要食药啊，过日子艰苦，咱的西药一定爱吃，但是咱家一定爱顾，无顾的阵啊，吃到尾转转两下，吃到尾出代志了后，我们要知拢总想办啊！吼，爱记住啦！吼，反正的阵啊，是这個。这个真济人，这个目睭一直模糊的问题，迄嘛是咱的是，这个目睭模糊，迄都嘛是爱花青素的抗氧化。所以今麦开始的时阵，听老师伫咧讲这个花青素，嘛真济人，毛那伫咧讲这个花
青素吼，啊，我什么加花青素，什么加花青素吼，因为的阵啊爱吸收，再来讲是不是嘞？吼，来听一首歌吼，等一下阵啊，老师过来个。

深情的海岸，有看到，请你行我，别多看到啦，吼、哦，真正真拍戏的吼，来感谢大家吼、哦，真侪人讲老师啊，啊，你康熙要开始上。有啦，有咧送互恁啊啦，只是老师这边无送尔啦。老师感觉讲个阵啊，都物件一直起起起起起，嗯，啊起甲唔知要安怎做啊吼、哦。所以讲服务处该送诶，伊即马八十了有送互你啦吼。即两天开始有咧送啊吼、哦，来好。啊，今仔日四十了要送无白，今仔开始吼、哦，今仔开始加后礼拜吼，多、哦、啊两天诶时间，你也现场开起来。老师会送给你呀，吼！啊，你爱记住咯，吼！你起来未使讲到产品的名，你敢那讲食了歹，食了感觉安怎？也是讲食水的，食感安怎？也是讲两下。

拢总有食，这些老师拢会当甲你做服务吼。啊，所以讲伫身体健康的问题，咱爱老实讲，未使讲白差的哦。哦，啊，反正这九九重阳的阵啊，啊，都变作讲较低啦，吼、哦，较低啦。啊，是九九重阳是真伟大，咱即阵只拢总伫咧念即个叫做九九重阳的即、這个吼、哦，啊，即、這个人讲啥物体吼，啊，都反正有咧念，只拢总是讲身体一定爱顾啊，未使个拖。花落去呀吼，啊，咱那底食别人诶，不要紧啦吼，啊，食了感觉未歹就好吼，啊，我伫感觉这个问题讲互咱听，就是讲，今仔日你身躯退化的问题也无先做改善，你食什么仙丹拢无效啊，啊，你今仔这个退化的问题，啊，你有做改善，你三顿内底拢总有啊，啊，敢着搁去买物件来食嘛，啊，是毋是开足只冤枉钱诶呢吼，搁再来真正艰苦，都是爱找医生，医生毋是咧甲你治。因为这块不是个破病，老人的问题，那个做老化加退化，所以讲伊爱给你做控制，让你唔知艰苦，安尼困在好困，起来再轻松啊！啊，剩的部分，咱得爱靠咱家己的准啊，啊来这里做这个调理啊，啊无医生，我当来做调理无啊多，西药是直接让你袂艰苦呢啊！啊，这个叫植物的物件，咱的植物天然的植物的物件，伊是哪给你告诉？身体哪个哪用啊？这个石油，咱来当绑，咱哪绑？未当绑，咱就该来吃。身体害伤济个人，石油无可能绑啊！你也记住啦吼。啊，咱的物件该来吃，人就较轻松，较未一直坐倒落去，较未两边就底下坐轮椅啊，较未两边都伫安阳医院管啊。啊，所以讲，迄个问题是真恐怖，真恐怖吼。大家惊未？大家嘛真惊，讲去送去安阳医院底下，是不是的吼？啊，伫咱后点。已经开始的时候了吼，啊，不要紧吼，咱就拿卡，老师拿做服务了吼，没问代志的嘛是塞进，也是讲这个要教会啊，想煞要讲一了，让大家知影，安尼嘛是好啦，啊是安怎的阵啊，啊恁这个有教会人，啊都要教过再当做见证，因为你无教过的人，第一件你拢卡服务处得好，啊你当中唔捌教过，你卡起我家嘛无路用的，因为到底食了。安怎你嘛讲袂出来，所以这四十粒是要送互遮有食过的人啊，大家的阵啊，啊，我都想要个叫，安尼这个公司这边的阵会送你一罐八十粒的，你也要一万块的阵啊吼，伊我阿送你一盒的后，搁再伫这九九重阳，搁送你一罐这个吼啊八十粒的，啊你也起来顶罐哦，啊我得来讲一个，啊加赚五六百块的阵，啊来讲出滴讲我食了感觉。啊，我都真正好，我都教迄个家来讲你听。啊，我有买过，我当然要搁再买。啊，我想说讲互咱听，所以讲这大家拢总袂当做弊，大家拢有机会的阵啊，甲身体顾用件，只要你注意听，只要你有耐心甲耐心就好吼。啊，咱的物件并唔是卖恁真贵，虽然是真好用啦吼。啊，对身体拢无伤害，是天然植物落去做诶，所以讲对身体拢总无。上海啊，你也感觉讲我过了未歹啊，但是未歹，咱就继续过得好，因为食老无本钱啦。啊，你也这个叫身体的时阵啊，你也无过一直扯到落去啊，所以真济人嘛，咋讲哦？这个花青素正好用的时阵啊，迄、那个血压也真高啊，哪家伊都哪稳定，哪家伊都哪稳定啊！吼啊，伊嘛咋讲？这个叫做营养素正好用，迄糖分拢降未落来，只嘛哪家哪正常，哪家哪正常，毛。去到食，甲讲唔免阁再食这个西药的吼，啊，所有啥物拢总有啊，割骨头的啦吼，大便的啦，困未起的啦吼，啊，这贵的问题有足侪足侪啊吼，所以讲这两项物件，你甲顾好用件，身体一定拢总无问题。啊，你也讲的阵啊，要甲放掉休困，啊，你也在休困的时，啊，你辛苦的这个吼，啊，这个电器的物件，一个那个顶到等，啊，顶到等发缩起来缩起来，啊，所以发心肌梗塞。心肌梗塞啊，化这个中风的中风啊，吼，所以讲尽量啦，吼，后边也无偌济钱啊，啊哪个都无唔对，啊药啊唔好乱乱买，有问题找医生，只好袂艰苦就好，啊顾身体会当选择的那冒水营养素，吼、哦，搁再来阵啊，啊你这个物件吼，你搁包括着讲这个叫啊这个吼啊这个种种心肺梗的问题，你会当选择的那。

桂花加包裹酵素啦齁。啊哪加哪个身体是咱的咱无个别人未替咱个。咱的基金伫咱后点钟开始哦齁。咱那边问的要讲的人买晒一啊边问的买晒一啦。啊我都唔捌别记啊我是咩人问问题啊无我逐礼拜拢总对袂着。啊我较贫惰者人咧问啊我的贫惰卡。啊即卖老师咧讲啊我的无用个卡。啊我真要卡啊老师特别休困啦齁。所以讲尽量齁尽量咱存咱即个齁后点钟的时间咱就拿卡老师拿个人做服务有身体上的问题产品上的问题啊要救回啊是要做见证的拢总好啦齁。啊环境的阵啊伫咱即个九九重阳齁九九重阳的阵啊啊咱感官拢总有精神你也买一万块以感官的上咱即个齁一罐八十粒的啊咱若讲有起来的人老师搁再上你一个齁四十粒的齁这是老师上给咱的啦齁。啊你嘛早讲即个叫做那花青素真正真正好用齁。大家吃到都说知道说、哦啊、这东西怎么这么神奇那心中暗动动的时候还有这个花青素在这里吃嗯现在感觉串家很冷啊我们如果哪冷、哦、吃一头你就知道不用说这要继续说不是吃知道而已很多人、哦、我吃知道放掉、啊、这放掉之后时候、啊、也是又再倒回来因为我们吃老之后最主要就是说我们平常时的机能每项都很坏、啊、都很坏第一大行拢总讲，阿边一大行拢总讲，当然你无法度行，各位即切出着伊即逻辑过程的部分啦。阿、啊、老师加只艺术群有找出着，即个身体无用，有偌济问题会来找咱。阿、啊、咱要安怎的做呢？把这个身体顾好勇敢这是我们的啊咱若无顾别人未替咱顾啊咱伫遐嗨嗨嗨嗨嗨啊到尾大家拢总转转软开啊转转伫遐用顾啊转转伫遐心肌梗塞啊转转的阵中风的你家想嘛早真可怜对不对齁所以讲咱唔免客气伫咱后点钟开始你赶快来卡咱这个定位五三六空五四九五三六空五四九这是咱现场的电话啊你也说我都不捌叫过呢啊我这部听这句的部分你就看到服务处的专线咱的空白空空五五五七八九齁、哦、空白空空五五五七八九齁、哦、这句电话啊咱后点钟开始特别开放咱现场啊齁、哦、不管你要问问题也好也是讲的准啊要起来做见证的拢总好这礼拜是甲恁通知尔啊想煞的准啊互恁来提前做见证啊无后礼拜想济人大家卡袂起来讲怪老师无通知齁、哦、啊这礼拜有通知啊想煞啥齁啊要问问题啊你嘛想煞问啊后礼拜就无咧问问题啊后礼拜时呢啊就真正贵一点那个叫时间拢总咧甲咱做精算所以呢后礼拜开始的时候呢最后一天的时候呢拢总有咱拢有精算要加上一个四十粒的后礼拜你拢总有洗卡啊那么上八十粒的上个九九重阳啦齁无偌济啦加一千块呢啊嘛是袂歹对不对齁啊咱来讲的时候呢卡起来顶管老师各个上一个五六百齁啊你甲想讲的阵啦齁啊我今仔日来买啊拄啊好哎即、這个叫三买五罐送咱一盒齁安尼都已经送两盒吧齁哎、一盒吧啊个来个即个像个送咱一罐八十粒的齁你啊个开起来的时阵个送咱一个四十粒安尼送有济无送做济齁不要紧大家都有机会呵赶咱时间到电台做工商后点钟再过来。

0: 没有签字。
1: 哇，名牌包出清大特价一折，只有今天哎！
2: 等一下，太便宜了吧？像这种价格低的不合理，期限短，还有来路不明的一页式网页，都很有可能是网购诈骗哦。
1: 对耶，我都忘了，购物前应该要多比较，不点陌生连结，也不私下转账。
2: 你想要包包，我去官方实体店面买给你。
1: 哦，最爱老公了。
2: 网购多注意，守住荷包，远离诈骗，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供。
3: 该挂求婚，刚刚敢那当拍官司，免遐麻烦啦。向你介绍 ADR 诉讼外婚证解决机制，亲像厝边冤家娘子、消费争议，也是劳工甲头家的问题，甚至是医疗纠纷，拢会当用 ADR 的机制来排解，定数利便阁快速，而且唔免开大条钱哦，利便快速免费去，拄着纠纷选择 ADR， 唔免拍官司，互咱省时又阁省钱。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5: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4: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阿个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5: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6: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7: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8: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9: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12960000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25-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我有所改进和成长。
10: 这是民本一台1296千赫，请阁继续收听讲生命谈因果。

来，感谢这好朋友哈，搁到等下这个现场，跟咱做服务哈。咱第二点钟开始，就是要进入咱现场，免问问题嘛好，要正常的嘛拢总好啦吼。反正一直感觉讲的时阵，节目伫咧做，一听到讲加八十外、九十外，大家身体搁食啊只好，咱咪感觉真欢喜。有时阵卖讲了钱，吼，卖讲趁钱，咱来讲。

咪讲啊，都卖了钱嘅范围啊，做这个节目有遮济老大人健康，咱咪感觉真欢喜。钱赚够啊济，嘛带袂走。所以讲万行书嘛是以咱嘅这个叫遮所有老大人健康为标准。啊，无你甲想讲遮济人两卡伫两个，遮济人可怜遮济，咱咧想，咱咪感觉讲人在这个世。

0: 世间唯一需要就是这个肉体的健康啊，这个肉体的健康不管你是按怎过，你也听老师跟你说在那过啊，你又拢在那健康啊，咱就真欢喜啊。你也讲拄着别人比老师较高的物件，比老师较高的方法，那么替你真欢喜啊。你也讲的准啊，啊，到别人讲的啊，在你吃干那目睭食目睭诶，膀胱食膀胱诶，啊唔知目睭是从何而来，那会无好；啊唔知骨头从何而来，那会无好；啊你唔知讲中风诶人遮济，吼、哦、是啥物原因？今仔听老师甲你讲完啦，啊你干那要食惊中风，惊中风，规辈嘛是中风诶规大堆啊！你干那惊心肌梗塞，惊到尾嘛是真大堆当中，即、這个中风甲心梗诶真济，啊厝内底出者济，咱是毋是讲真可怜呢？所以讲今仔日咱诶少少冲凉，咱有精神，所以讲今仔日。特别的准啊，或者老大人真欢喜的，啊，我食了感觉袂歹，想说要过来救火，想说照着你呢，这个吼啊，个感觉讲予大家了解，啊，无真侪人啊，都徛花顶伫咧看，啊，唔知讲遐人下骹，大家身体勇健伫咧快乐，啊，你带你吊伫半空，吊伫嗨嗨嗨嗨，嗨啊到尾啊，你嘛是倒伫遐呢，是唔是呢？吼，来。啊，咱来讲要讲的人，会记住，还是要问问题拢总好。后礼拜就无问问题啊，吼！后礼拜正式归工，拢总是做正事。来，会记卡现场的电话：5360549。5360549是婚姻观的电话，吃手机的人甲外观区头前加一个05。好，开始接电话啊，吼！来。来，你好，你好，你好，听有无？这边啊，咧做正常，第一通电话一定拢总未通的啦，吼、哦！因为啥物原因？因为伊都唔知讲啊，轮甲伊啊，所以老师直接接，一定拢总未通，吼、哦！好，别人先来啦，吼、哦！来，你好，
1: 来，老师你好，
0: 哎，好，你先来啦，吼、哦！我啊，伫倒位，伫咧叫万华呀，
1: 喂。桥
0: 啊
1: 头啊，高雄啊，
0: 高雄桥啊头，桥啊头，
1: 蔡文德啊，
0: 哦，蔡文德啊，
1: 对啦，
0: 蔡文德，
1: 我就是要去甲你叫啦，
0: 哦，
1: 我今日甲你叫遐，都互阮囝去，伊只感冒
0: 吼，哦，
1: 我叫伊食啊食食就好伊啊，
0: 就好啊吼，
1: 系啦，
0: 蔡文德啦吼，
1: 系啦，我特就是讲咩，我叫啊，我咩
0: 啊，啊你讲叫，叫啊头什么区诶？
1: 哦，
0: 有啊有啊，桥头啦吼，
1: 嘿，
0: 桥头区的啦吼，
1: 嘿，
0: 系啊系啊吼，来，啊你讲本来你在吃，
1: 哎，我讲我在吃啦，
0: 好，
1: 那我今日感冒，我讲你较紧吃较紧好啦，
0: 身体体抗体有较袂定咧感冒啦，
1: 对啊，今日去管好伊啦，唔过我是，啊未要叫啊，我今日管好伊，我都。
0: 做不通吃，安尼吼。
1: 我不管，我今麦要去叫啊，我今麦要卡电话。
0: 系啊，好。啊，你食了感觉怎食了？你今年几岁啊？
1: 八十五。
0: 啊，食偌久啊？
1: 我食足久啊。
0: 食到不想算啊，吼。
1: 系啦，我都迄个，我都无去做疫苗，
0: 嘿呢。嘿，嘿啊，身体有抗体人，唔免做，无做啊，到尾惯死。
1: 对啊，我都无去做啊。
0: 系啊，安尼。
1: 我就是无去做啊，我。我开刀
0: 过，
1: 我
0: 拢每种
1: 食
0: 起呢。啊，开刀过，你迄个营养素一定爱定咧食，爱嚼嚼匀。
1: 我
2: 老师啊，
0: 嘿，你有叫过无？
2: 啊，
0: 你有叫过无？
2: 有啊，
0: 有啊，吼，你住伫倒位诶？
2: 我好像去三鼎
0: 堡啊。住三鼎堡，啊，你诶，你啥物名？因为你诶电话，你用手机啊卡，我则看袂着吼。来，你啥物名？
2: 陈金春。
0: 姓田啦吼，还是陈？姓陈啊，姓田
2: 啊？陈啊。
0: 蛋啦，哦，姓蛋啦，吼，
2: 诶，
0: 阿个来，
2: 金蛋的金
0: 啦，哦，金蛋的金，嘿，
2: 用他们酸啦，
0: 哦，金川啦，哈、哦。
2: 嗯嗯

0: 哎呀，啊，你三零八哈，
1: 哎哎，
0: 哦，好啦，哈，
1: 所以个我就这样。
0: 啊你啊你你你
1: 我吃几个年啦哈，
0: 切，
1: 啊吃吃嘞，
0: 嗯，
1: 啊吃吃我摸你你吃我就无吃，很快可以吃，
0: 嘿嘿，
1: 啊伊个个吃伊吃几个，唔该个吃几年，啊啊就一直叫我吃，
0: 有啊，
1: 啊不，伊等下就跟阿是伊吃过啦，即卖个人，
0: 嗯，
1: 伊等下开刀跟阿去抢去啊，
0: 嘿嘿，
1: 啊即卖就一直跟阿即卖行过行去。
0: 啊，都
1: 一直
0: 认了伊啊！哦，当这样，啊，今仔食较重者，你会记一个问题？若讲少年的长卡练皮好，老人长卡有时阵袂好，是啥物原因？是气力体力无够？
1: 即马食到是袂歹，即马食到干那会臭啦，较有力啊！
0: 唔是臭蛋呢，迄真不真老大人咧顾身体，但顾啊偌好呢？对唔对？你嘛知影讲迄个？你讲迄个开个骨头迄问题吼，身体也歹是无药医无药长医个呢，食啥物拢无效啊！
1: 啊，今麦食落啊，今麦干那，
0: 嗯，
1: 会长得啦。
0: 对啊，啊，今麦咧食开得体力倒顿啊，伊家己做修补，豆豆愈来愈好。
1: 但是啊，
0: 嗯，
1: 今麦唔过做，做落来去住养是啊，不带住人机啊。
0: 哎，
1: 啊，住的人几寸
0: 啊？无啊，
1: 今麦哪咧食落啊？能。
0: 会穿了啊！啊，你好啊！今麦本身那听听那运那叮当那运动是无多啦，因为疫苗有真济对咱无好，啊嘛，故咱未使讲卖去做，啊嘛未使讲无好，迄政府开钱要咱做未啊？啊，咱都做惯事未啊？今啊，你也冇做惯事的人，啊都无咧掉下啥物问题，咱尽量会当卖做都卖做，啊该做咱嘛是爱做吧。
1: 对啊，但是在这个人家
0: 没住啊，我们在
1: 像这
0: 样那住的那人好，人一直串来，
1: 啊，这么来啊，
0: 人能感觉人无啥尤其啊，这啊，豆豆来，尤其啊，这啊，成分啊，
1: 加
0: 手
1: 我
0: 都吃不了伊，你做乜叫我们吃不了伊啊？啉袂了伊，啉
1: 袂了，啉半啉一
0: 点嘛，得一点嘛，得豆豆啉豆，啉甲泡一下水吼。我要吞嘛，吞袂了伊。吞袂了吼，系啊，系啊，因为迄代表讲，迄个物件去伤着心脏啦。安尼啊。对啊，啊，咱体力亏得较无数，伫咧喘得较慢啦。安尼。系啊，系啊，系啊，吼。好，来，你好，你好，你好，听有无？
2: 喂，
0: 嘿，你好，
2: 啊、
0: 嘿是，
2: 郭老师吗？
0: 嘿对，红
2: 咖喱啦，
0: 红咖喱无手啊遐啦，无
2: 手，他两行拢食啦，
0: 嘿，
2: 我食了吼，现在拢无咧食西药啊啦，
0: 哦，拢无咧食，
2: 食你迄两行尔啦，
0: 哦，
2: 啊，我食了这卡吼，我尾无拢安尼抽痛咧，遐只袂抽痛啦，啊，我西药拢无咧食啦，
0: 哦，
2: 我咧食水个，食碟来啦。
0: 啊对啊，两行
2: 啊。啊，红咖喱你知影啦吼？
0: 有啊，无手啊遐嘛。
2: 啊，那我食了食好，我甲你讲前，那甲你讲只顾好你千分之一的时间。
0: 好，
2: 啊，那搞记得啊。
0: 好，我知。
2: 哎呀啦吼！
0: 我知，哈，好。好来吼，即有这三名，吼，这阵啊眼无手啦，吼，我有时钟都一直会听无安尼，因为耳根真重，我准备甲回伊嘛听无，吼，来，啊，咱啊有需要阵啊，我先甲抄好，啊，无即卖阵啊吼，伊拄啊咧讲的阵电话一礼拜一直跳过去，哈，来，赶快卡现场的电话，5360549，吼，5360549。这是咱分林关的定位，咱这个外关区甲业手机的人，头前爱加一个05，安尼再通吼，来，好，过来给接一下定位，一个好啦吼。来，你好，
3: 哎，
0: 好，大地倒位的，
3: 大声，
0: 大声哦，
3: 哎，我，
0: 哦，大声老顶啊，
3: 哎，87岁啊，我，
0: 嗯，
3: 一直都安尼。我咯，这拢未要紧，
0: 拢未要紧。
3: 哎，反头讲手骨厉害啊，断次咯。
0: 较保单的，较保单一个哈。
3: 哎呀，啊都无一张的啊。
0: 系啊。
3: 我想讲，
0: 嗯，稳惨，稳骨头脆去啊。
3: 年纪大，想讲，我爱夹乖啊。
0: 哎。
3: 刷，今嘛刷落去，阿咧才敢见啊。
0: 哦。
3: 阿咧断次去，阿个再手骨拢。
0: 嗯，
3: 啊不，要见个皮啊，无
0: 代表讲，你食这骨头够，丢不掉下去啦。

0: 边吼，一个头壳变做去。
1: 嗯，
0: 我把倒落染草都断断去。
1: 有啊，你唔知啊？
0: 拢是伊阿染草好，全收去养老院去。
1: 嗯，啊唔知讲，咱咧食这個、虽然咧开钱，但你感觉食老有保障啦。
0: 我无啦，较早吼，
1: 嗯，
0: 较少较省钱，较食十二粒呢。
1: 嗯，啊这无，这都反正身体年纪，你讲你几岁啊？
0: 八十七啦，
1: 个人
0: 八十八
1: 啊。对啊，八十七的阵，恁大城那边较早拢江浙硬做，安那拖面咧做的呢。
0: 对啦。
1: 对唔对？
0: 这都咧，这帮玩食食
1: 做呢。对啊，所以讲，我安尼讲。
0: 最近扩盘会使咧。
1: 会啦，会使起来，会使起来。
0: 哎呀，也要食十二粒呢。
1: 对啊，你敢不敢啊？继续笑的呢吗？对哦，哎，
0: 人
1: 家。
0: 人讲是。
1: 嗯。
0: 我甲戆遐去，人讲无啦。
1: 哎呀，我讲，
0: 我提到无开看，才咧笑啦。
1: 我讲拢较少的，你讲精神较好。
0: 啊，唔管我孙大哦，
1: 嗯，
0: 因我去台北七个月才大三个初二才大啦。
1: 嗯
0: 啊，大二大一拜，三个初二阮大二也大。
1: 哦。
0: 但唔过再大讲，阿妈安尼七个月你。人都少年嘞，无卡老，都卡肥啦。
1: 对啊，身体好会吸收，食物件吸收。
0: 我大拢食鱼啊。
1: 系啦系啦哈。
0: 我拢一日食一尾鱼。
1: 对啊，所以讲做物件，听恁来讲的阵，恁欢喜个嘛欢喜啊，好心事。
0: 一个
1: 讲，我讲眼头疼疼去啦，我变做去啦。点解嘛？一个讲款咧，识到讲无代志啊，
0: 别人
1: 一个
0: 讲。我安尼吃落，我算吃骨害去啊，我拢无咧。
1: 拢无哦，对啊。点解嘛？一个。
0: 啊，唔咧，甲阮查囝讲，阮查囝讲，啊，你家在咧食迄，啊啦，啊无变做去，人半路眼头疼疼去啊，这气话未要紧，
1: 算
0: 吃落呢。
1: 嗯，所以讲有咧过就有差啦。
0: 嘿啦，啊，我即马，你食较香未啊？紧啊，头啊是食较少粒，啊，即马拢食十二粒。
1: 我问你一个问题，你得安养一个月偌济钱？
0: 嘿啦，是讲买啦嘛，未介香，以前是拢八粒安尼，啊，食十粒，就大把啊，食十粒，
1: 嗯，
0: 在厝诶拢食。十二粒
1: 啊！因为年纪济吼，都爱食较重济。哎
0: 呀，我嘛无讲叫啊，都了啊，
1: 了啊，都。哎呀吼，不要叫我介绍好啊，你要叫咋讲就好哈。
0: 啊，
1: 你别讲嘿，啊，我过来介绍你四十粒哈。好，好。
0: 我食十二粒
1: 要快晒呗。
0: 会
1: 啦，
0: 会
1: 啦，会啦，会啦。
0: 好，
1: 好，再见，好。所以讲物件食济食少，爱看你家赚。有人根本都唔敢食，食一几粒几粒啊吼。我顶下咧感觉一个问题吼。一个身体啊，顾起来，那你讲有钱无钱，身体啊，勇敢行当往西做好诶。啊，讲身体一个歹的，有钱嘛无好，无钱嘛无好，是不是的？吼、哦，好啦，先接电话吼、哦。来，你好，
2: 哎，吴老师你好，
1: 在德位诶，
2: 在德山，
1: 哦，德山，德山的啦，吼、哦，哦，林先生，吼、哦，今年几岁咯？
2: 哎，
1: 今年几岁啊？
2: 七十四
1: 啊，啊，食偌久啊？
2: 哦，两年外吧，
1: 两年外啦吼，
2: 两年外
1: 啊，食一项啊，食两项，
2: 两项出，家己阿爸拢有食。
1: 好，啊，你食近两年来，对你个感觉安怎？嗯，
2: 哇，都本来我咧先感觉喘气较袂晓，去扫较顺，较大把都嘛食咧，你要喘气较大把较顺啊。
1: 加在有咧食啊，无你讲
2: 心脏较袂跳啊紧咯。
1: 对，我正要甲你讲个问题，你遮，你个心脏，你也无迄个水会甲你倒放，你也无迄个要甲你开来倒供，吼、哦，啊，你迄个心脏个阵已经定啊，血管嘛真定啊，啊，所以你叫做心律不整，
2: 系啊，
1: 心律不整，
2: 我就是水会食较济啊，你阿爸食水个十水个拢食较济啊，
1: 心律不整是中风个前兆，你敢知呀？
2: 知啊，啊，我就较早有看心脏科个食西药个啊，阿伯啊。就是
1: 吃
2: 这
1: 個就没吃西药啊。对啊，这是人说彻底完全无伤害，给你做调理呢。啊，西药是哪家问题哪些呢？
2: 哎，阿爸也西药，无得吃啊。
1: 对啊，
2: 上课药也无得吃啊。
1: 再讲哪个都无唔对啦，福气也得吃啦，唔是讲大家都有机会啦，对不对？
2: 对啊，
1: 系啊，哈。好，我改写好啊，哈。你要叫啥再卡电话过去。
2: 我大姐有叫啊。
1: 好，好。
2: 大姐有甲小姐讲啊。
1: 好好哈，好，谢谢你。
2: 我明仔再上啊，好，谢谢啊，
1: 好，再见，
2: 好，
1: 谢谢，好，来，你好。
3: 老师你好。
1: 三点半的吗？
3: 哎，三点半。
1: 哦，苏北啊。
3: 哎。
1: 系啊。感觉安怎？这算。
3: 感觉足好，我食两行拢食足久的。
1: 你有感觉讲的阵啊？即马这比较早些。

0: 更好无？
1: 有啦，差不多哦，
0: 差不多。较早迄是人讲硬筋啊，有诶都未去收，筋未叮当啊。
1: 嗯。
0: 嘿，啊，即嘛即你只会做呐，你感觉讲啊顺啊，啊会感觉讲未讲像较早遐硬。好、哦，阿丹那只阿身体倒调理倒调理，跟那运动一下，心情更加轻松些。听我食巴黎的啦，
1: 嗯，食巴黎
0: 啊，听我食巴黎的啦。哎呀，啊，较早的时阵，人讲踮在底下呢，嗨嗨嗨嗨嗨吼，嘛、是福气，你做人算未歹啦，
1: 未歹哈。我食真久，真好诶。
0: 你已经食20冬啊啦。
1: 有啦，
0: 对啊，
1: 嗯，你
0: 30粒未
1: 吃
0: 到这么，对啊，所以讲第一，咱有福报的人，才会当讲有机会拄到咱，啊，有福报的人才开落去，啊，有福报的人才感觉讲真心要来顾家就好啊，啊，有别人耳腔轻乌白听咧，啊，有人都甲食西药同款，要随食随好诶，迄款就是个无缘啦，
1: 哎呀，啊，有诶拢食起
0: 来
1: 讲好，
0: 就佫
1: 唔食，
0: 啊，都唔食，系啊。
1: 爱
0: 特工者，啊，这个狗的，这也不是治病咯，对不？啊病啊，真侪病都唔是病，是身体歹造成的。啊，咱来身体过用真侪，家己都好咯啊。
1: 对啊，像伊咧讲，什么水的，水特别多，泡较少咧，啊，大大只。
0: 嗯，对啊，所以讲，
1: 因为咱先泡较少咧。
0: 嗯，
1: 哎，就是心脏作歹。
0: 心脏作歹，形容你去的阵，啊，要放尿挡袂掉，太开戆啦。
1: 哎、
0: 欸，
1: 阿
0: 姨
1: 就爱听较少
0: 嘞，较
1: 少
0: 吼，
1: 阿、
0: 地泡个
1: 嘞嘞，
0: 无，伊即马食无了，我袂敢，我无敢问，伊到底是安怎食袂了，我无敢问真清楚，因为迄反正阵烟啊高，吼、阿姨也去问，阿爸安怎食，吼、阿姨豆豆去想，豆豆去想就好啊，
1: 系啊，对，嗯。
0: 算讲
1: 卖
0: 一届
1: 哦，
0: 食两凹
1: 啦，
0: 对啦，你都反正为东凹一凹，豆豆增加，你习惯了凹啊，身体如何如何啊？
1: 嘿嘿，哎呀，你食袂多，就是讲你通常就是说啊，地哦较济咧，
0: 嘿，
1: 准滚水啉，
0: 啉啉
1: 的，
0: 嗯，
1: 哦，哪来哪吃，那就是心脏伤歹，
0: 伤歹吼，
1: 变病。
0: 你敢知过心脏歹人偌济呢？
1: 系啊，啊，人我今麦困较早咧食个，哎，啊，人我今麦拢袂，我
0: 拢
1: 较早唔敢一盖食人。
0: 啊，你想讲你较，你想讲你
1: 拢食六十呢？
0: 你想讲你较早身体偌歹，啊，心脏偌歹，食
1: 两
0: 杯啊，
1: 我咱咧30cc，我
0: 系啊，
1: 拢食
0: 两杯差不多会使知道啦，系啊。迄拢总是精华呢，
1: 唔是精华，
0: 哎，对，迄拢上好嘅物件啊。啊，
1: 别去对食几多啦。
0: 对啊。无人要做啦。
1: 啊，对啦。哎呀，哦，你小不简单，老师你得无量。
0: 哎，有福报嘅人要食，啊，我嘛感觉讲，啊，即卖存钱，佮存较济嘛无路用，即卖钱爱留咧，阮囝赚，袂使我一直甲赚啦，对唔对？啊，我卖赚真济，伊就要改赚真济啊，啊，我继续赚，伊就变大赚啦。
1: 嗯，你讲起是嘞，我拢有在听。
0: 系、啊，
1: 听到迄个讲伊食袂多，我拢有讲。
0: 嗯，系啊。
1: 因咧愈歹食愈袂多，安尼啊，像阮即马，我拢有时啊想讲好啊，啊，搁个加啉一个。
0: 系啊，
1: 那身体多健康，要去对拢足方便的。
0: 对啊，啊，无你讲有钱无钱，拢赶快身体一礼拜就要出门也袂行，安那袂叮当，啊，足艰苦的呢。
1: 对啊，啊你、嗯、啊你伊就混的，我那爱食
0: 啦。对啦，
1: 啊、嗯。啊啊，迄
0: 条我那爱食。对啦，所以讲有果，咱就有差啦。
1: 哦，差对哦。欸、
0: 我一直想讲，我动作你只卖经八九走吧呢。
1: 无啦，
0: 啊，结果讲哈75啊呢，嗯，75啊呢，嗯、对不对？
1: 我75
0: 无要紧
1: 啦，
0: 那
1: 你讲
0: 唔
1: 免
0: 甲
1: 讲。
0: 甲几岁无关系啦，是心。爱当啪啪炸，当溜溜去，要要创啥？你心情放轻松。
1: 差袂去几岁。
0: 哎呀，好，好，赶紧写好啊哈！
1: 好，
0: 好，好，再见，好，来你好。
2: 哎，傅老师。
0: 哎，大德位耶。
2: 哎呀，明空啊。
0: 明空。
2: 哎。
0: 明空是迄个秀气啊，遐。
2: 哦，对啊，对啊，对啊。
0: 哦，今年几岁啊？
2: 今年
0: 77。77啊，啊是你在吃，啊是恁秀气在吃？
2: 怎么声嘞？我查甫
0: 的。哦，你查甫啊是安那声的准啊？那听敢那袂？对啊，但是暗时哦，你的苗在休息啊？
2: 无啦，
0: 嗯，啊，啊，
2: 等讲叫用叫一名
0: 哦，用
2: 叫一名
0: 哦。我想讲，对，我找你查甫对啊，啊，但是我今麦是咧讲是你咧家，恁休息也咧家，
2: 拢咧家个者，
0: 拢咧家，
2: 哎呀，
0: 系啊，
2: 啊，再叫用叫一名，
0: 系啊，啊，今麦你有咧家无？
2: 叫嘛，讲，嗯，我要问。

0: 食
1: 五
0: 六
1: 粒吼、嗯。啊，伊你感觉伊咧食呢，做一食偌久啊？
0: 我了一阵啊，像我你做两粒的时就去食。
1: 诶，做一粒未啦，食两粒安尼啦，哈，一罐三十粒未起啦，嘿，系啊，啊，即马即较无咧食就对啦。
0: 即马咪是有
1: 爱帮顾啦，因为咱定讲卖讲年纪几岁啦，咱若感觉讲身体勇健勇健，当溜去爬爬走就好啦。
0: 对啊，哎，天天冰
1: 冰啊。系啊，啊，都冰冰啊，都较顾咧，啊，都冰冰啊，一直冰冰啊。
0: 哦，对啊。
1: 对不对？啊，你也讲，啊，要更加好一个，你该想讲，有时阵身体都行到迄个程度到，要更加好，敢有可能的代志吗？
0: 啊、
1: 对对对吼、哦，啊，等下这个叫最压到一百年啊，啊，你讲那个亏了百里，敢有可能嘛？
0: 对
1: 啊，哦，啊，所以讲过来过来，卖讲一直扯落去，啊，但感觉轻松轻松，啊，往过啊，咪叫你开足多钱的嘛？
0: 我
1: 要
0: 有
1: 钱，
0: 你想我这做能量，嗯，二元呐，
1: 嗯，啊，唔知讲咱做物件是真正爱做好诶，未使像别人讲啊，钱买来就好，未使安尼做诶，一款钱咱嘛不爱。对啊，啊，咱的物件上实在，啊，无一日干拢在换产品啦，你也免烦恼食着别项啊啦，对不对？啊，三十粒迄个无啊，都迄今仔起过来杯啊，只嘛一个咯，只嘛一个啊，一百块哦。
0: 对啊。
1: 系啊，啊，别安那去做，对，一罐起啊三千块呢。啊，所以讲迄真正无啊多啦，唔值得唔做，你唔要开嘛开，有真侪人根本都开未起。哎、欸，啊，唔则慢慢改改改改，一直研究改改倒转来做，人讲这个廿八做，啊，较水的做，安尼就差不多配起来啊。
0: 哦，对。
1: 系啊，啊，身体用上欢喜啦，钱开这个拢唔是问题哈。好，感谢好啊哈。好，再见，好。来，你好。
2: 哎，吴老师哟、
1: 哦。对、哦。
2: 嘿，吴老师。
1: 到底。
2: 我板桥啊，我汕头啊。
1: 来、啊、来，我先给你下一条板桥啦哈。啊，写什么图？
2: 图。
1: 嘿，图嘿，啊，什么名？
2: 姓梅。
1: 姓是咱的杏花村的姓吗？一个木一个口吗？
2: 幸福的幸。
1: 哦，好、哦，幸福的幸哈、哦。
2: 美丽的美。
1: 哎、欸，好。
2: 哎、欸，美丽。我家里就是有够三桌，三个人的家。
1: 三个人的家。
2: 拢是厝边的，阮一波是拢四点就出去行，行到六点。阮大家拢学了讲骨头结真好。
1: 结足轻松，结足有力的，行结足硬的。
2: 我有甲伊问因的，因哦，自己拢爱食都我食，因就。你那
1: 送
2: 来，伊无法度通食，啊，我都无法食送。
1: 哦，
2: 啊，拢来我食，我就提起好。啊，阮都下晡是拢都直接买一个。
1: 系啊。
2: 阮都后壁讲啊，行啊，都我拢甲有讲，问讲啊，恁食了安怎，我食了安怎？嗯。因拢是，阮这三个拢八十五岁以上的啦，你拢是食骨头的啦。
1: 对啦。
2: 好，啊，一个是爱去煮迄个泡尿酸，爱煮个卡对下子嘛。
1: 嗯。
2: 卡达乌龟嘛，伊免去煮啊啦，啊！就是讲讲后壁筋，吼，哎，后筋哦，未少着啊，真好行啊！啊，我是卡会酸，我即马嘛拢真好行，爱爬楼梯嘞，
1: 嗯，
2: 安尼，我是要甲你讲，阮食这拢好的骨头诶，
1: 对，会有亏得有够，骨头才够会着，
2: 哎呀、啊，
1: 啊！你行未？你行诶阵吼，卡未酸是筋有力啦。
2: 对啦，
1: 筋有力啦！
2: 啊，谢谢老师吧。
1: 好，
2: 啊，我今麦还未得个叫咧，我弄还个食还未完咧。
1: 好，不要紧，我先给写起来，啊，你别再讲就好哈。
2: 好啦，
1: 好哈，好，好，
2: 好啦，
1: 好，再见，好，
2: 再见。
1: 来，你好。
3: 喂，你好，吴老师，你好。
1: 在伫倒位？
3: 罗德嘞。
1: 罗德阿元啦。
3: 系对啊。
1: 诶，今年几岁啊？
3: 74年
1: 啦。
3: 对啦。
1: 诶，74年啦，上辈哈。
3: 姓刘的，
1: 姓刘的啊！哦，嗯、啊，我来感觉讲，这些其实跟这些无关系啦。系、嗯、啊，身体勇健就好啦。咱那边都敢那做较忝，嘿、嗯，做较忝，大家拢总身体较无遐好，啊，都爱顾好就无唔对。
3: 哎，来，吴老师，我要请教你啦，吼。
1: 系你讲，
3: 嗯，我哦，
1: 嗯，
3: 20多年前就去手术两骨啦，啊，现在演阮老的演的咧吼，
1: 嗯。
3: 去顶下我走去去嘛后边歪去呀，啊，我哥没叫我医生，我讲没叫我可以
1: 开。哎、啊、呀，个开刀巧好哦，因为安
3: 安尼那开刀的中间挨。
1: 不要紧，你正常吃迄种无关系，甲食饭同款。
3: 哦，继续吃，
1: 继续吃，不要紧，你唔免停，不要紧。吼、哦，因为迄款物件吼，伊是鼓励的身体用气血旺，啊，你迄个物件伊个定咧，家你开刀手术，啊，咱的气血有够，伊再主动做修补。
3: 好、
1: 哦，爱规身躯拢爱做修补，啊，你个所在特别严重诶，骨当归倒创啥，伊也特别。

0: 来做修补。
1: 哦，
0: 唔使讲，家庭嘅人，咱知道腰骨未堪折，都未使转，未使僵僵拗嘅。
1: 嘿嘿，
0: 阿姜奥利，
1: 我多啊，特别磨牙，未晓啊，睡眠不好啊。
0: 哦，对啊，阿睡眠不好，就该你跪掉咯。
1: 系啊，阿以后就开始咯。
0: 安尼就较紧紧紧巧的，无唔得卖拖。
1: 嗯，
0: 啊卖拖看好你来紧个悄悄嘞，好开开嘞。
1: 到我即马就用那里惊啥方
0: 案？唔免惊，唔免惊，即马医学足发达嘞，已经到啦吼。阿姜到神经的所在，神经就变青啊，伊拢看得到啊。
1: 哦，
0: 唔像较早讲乌白开安尼开甲真正拢人讲半信不随诶。
1: 系啊，我就是咧惊啊。
0: 你看今麦是咪开人大拢做成功诶？
1: 嗯，啊有诶人大概讲拢我那会算咧。
0: 会算听地讲，咱来营养所伫咧食，伊效果会真好。
1: 哦，
0: 医生该做修补啊！你这所在动刀的所在，啊有伤的所在，伊来较紧该做修补。啊，你也无食，当然要五年好。我讲过，老人气力较无够，要好较困难呐、啊。
1: 哦，对
0: 啦，对不对？
1: 老板请假的安
0: 尼。哎呀，对，吼、哦。
1: 是啊，好安尼。
0: 好，啊，我感谢好啊哈。
1: 好，
0: 好，好，好，再见。所以讲，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的问题，大家拢爱清楚。身体是咱的，咱也无顾，别人未替咱顾。所以我常咧甲恁讲一个问题，钱存够啊济，拢总无效。爱问讲，你的身体有用无？你讲有啦，即卖身体差真济啊吼，咱就感觉足欢喜的，对不对？啊，你开够啊济钱，嘛是感觉安尼，你有爱有钱好开啦吼，啊钱老咧，身体帮我害去。啊嘛是无路用，是唔是安尼吼？来，啊那后边个讲嘅人，也是讲嘅准吼，有问题要问嘅人，拢总好啦吼。反正咧后礼拜个一礼拜，那唔免赶紧吼，那唔免赶紧，豆豆来就好啊。所以讲，每一个人身体，咱家己爱顾，咱无顾，别人未替咱顾，咱伫咧嗨嘛唔是办法，是唔是呢？来，有要开人，我卡现场这支电话哦，这支53609549。53609549，咱外管区家己手机的人，头前拢爱先加一个05，安尼才会通吼。好，来老师讲这句嘛，爱啉一下茶咧吼。啊，恁哪考袂紧，啊老师先啉茶，等下随甲咱做服务吼。来，真好听歌听，哇，有电话吼。好啦，先甲恁接一下，我本来讲要来啉一下茶咧吼，啊先放歌，先甲恁接一下好啦吼。来，你好。
2: 喂，吴老师你好。
0: 立杠一下。
2: 哎、欸，对啦。哦。你刚甲讲咧，我足伤心。
0: 嗯，我甲你讲安怎？
2: 你阿公，你有人听无？蛮蛮讲。
0: 嗯，啊，你都甲我讲，你听无？我都未使讲，你讲。
2: 啊，我电话也对边阿姨啦。
0: 啊，你未使甲我讲安尼，是你家出问题，我出问题啊？对不对？
2: 我未来借问啦。
0: 嗯，你讲安怎？
2: 我先试一下啦。
0: 好啦，你讲吧。你今仔要问，唔是要讲就对啦。讲
2: 这，你要来一路拜拜了要。看起来好是好一，
0: 嗯，
2: 多些要请来试塔试听啦。
0: 哦，要请试的哦。
2: 哎呀，那无请塔，我咧网播，我咧上网播塔。
0: 啊，伊唔是，哎，政府解说了，我们肯定叫咱的新主办就对了。
2: 对。
0: 哦，啊你要请去的时阵，立马叫人给你请啊。
2: 对啊，叫人
0: 给
2: 我请，我
0: 唔
2: 知
0: 要安怎。啊，你叫人给你看，你要安怎做，人晓内行的给你做啊。
2: 拢在下面拜年啦。
0: 哦，安尼就顶官无爱，准官嘛无爱，叫人家处理你就好。啊，剩的遐部分，咱来讲无，咱来叫遐清洁队来擦擦去呀。
2: 哦，哎、欸，嗯，不得遐唔忙劳的。嗯，
0: 啊，你都无爱，你劳去创啥物？啊，你也无可能搁请回来了啊。
2: 啊。
0: 你也不去请去啊？得买位买好啊，无可能搁车等下厝的咯啊！
2: 哦，无。
0: 对啊，遐物件叫家己处理的人，是哪处理你的吼？啊，再叫人搬下，再叫啥？叫迄个叫粪扫车有无？嘿，甲咱车去处理好安尼就好啊。
2: 哦，嘿啊。再不得干，
0: 嗯，
2: 啊，会得迄个咧，拢唔好
0: 安。迄都买卖低了啦，反正咱也不会用啊。即嘛厝拢写经底下钱啊钱底下顶路顶路食啦，顶下迄本来是讲咧拜拜用诶，但是即嘛坑咧变粪扫啦，对不对？啊，粪扫清掉诶时阵，伫厝内诶时阵呢，底下顶来顶去， 哦，系啊。

0: 哦，啊，无把车拆掉就好啦，哈、
1: 哦。哦，啊，无安尼，啊，请人。用
0: 安尼就请人来做做按摩，啊，咱都化声就好啊，无咱身体袂堪的，干咪当安尼爬来爬去嘛。
1: 哎，对对
0: 对，对不对？吼、哦，啊，袂使讲，讲嘛袂使怪咱讲的阵，啊，咱无白创啥，是些代志咯啊。
1: 听啦，因为这个讲嘛，我有
0: 个爸，伊家因好。哎啦，
1: 嗯，俺后生无生，
0: 唔免想遐济啦。后界阵你甲看，迄翁仔伫拍足济，拢无人咧找见啦。后界这个牌啊，都藏伫四个嘛，就无人咧找见啦。你爱了解讲未来行啊，绝利啦。
1: 啊、
0: 你该想讲，即卖物件起价呢，贵价呢呀，对不对？啊，要叫什么人的准？啊，囡仔赚啊少钱，啊，闹一个钱要娶某，啊，要饲囝，咁啊简单。啊，即卖大家食好做辛苦，手机要享受什么享受？你该想讲，伊敢会存钱啦？啊，即卖咱的物件留好，伊多三顿呢？你讲叫佮创啥物？伊敢有法多行佮创啥物？对不对？所以讲，即卖唔免想伤济，爱安怎做就安怎做就好。
1: 哦，
0: 啊，唔免烦恼，讲有错无错，有嫁无嫁，都唔免加烦恼。
1: 哦，
0: 这时间时代行啊，今嘛，你家想讲较早到咧，人讲较早薪水也不够，今嘛无啥物起样啊。啊，一个我爹讲个阵啊，一个我赚六万，因讲要多生六万，一个我赚有四万，四万五就算真好啊啦。
1: 嗯，
0: 对唔对？啊，四万四十四万五，今嘛物件起价呢，干那加一只奥多嘛，又了一两百块呢。
1: 嗯，
0: 对唔对？啊，要叫安怎讲个当存啥物钱啦？系啊，家身体各个较用得好，啊，剩呢都卖想啊济啊，系啊，哦，
1: 我，吴老师，我食恁的物件，拢未感冒呢，啊，我刚去治疗感，啊，无代无事怎啊呢？臭到要死啊！
0: 啊，恁都大家讲啊，乌白那伊在讲，啊，咱就听啊，在做啊呢。
1: 我较早做拢未呢。
0: 啊，所以讲，你爱讲个人的这个吼，身体状况无同在做的啦。
1: 我起码拢感冒，那起码我咧少呢。
0: 听感冒都一个讲的阵啊，本来都好好，啊，听人讲自己做者倒等下嘛，感冒过来讲。
1: 了，啊那安尼啦，我嘛唔知啊，我做流感呢，我无注意到
0: 呢。你爱先了解一个问题吼，是安怎今麦政府我们的注射？
1: 嗯，
0: 因为注射有真侪伫咱身体内底根本都未下，尤其伫咧做这物件的人，拢乌白做，做甲咱家本身到底是好啊歹，咱嘛唔知呀。
1: 对
0: 啊。对啊。
1: 啊，我唔知呀，我是讲。较早住得袂，我总是讲，啊，无人来住来住自己得啊。
0: 嗯。
1: 唔知讲等来讲，啊，然后扫扫这类型的。
0: 啊，住咱嘛不要紧，扫扫就好啊啦。
1: 哦，好。
0: 哎，那好，好。
1: 谢谢您，
0: 谢谢，好，再见。来，所以讲每一个人身体无同款，该住咱的住，卖想较济就无唔对啊。好，来，真好听的歌听，咱的这个叫做《怀春曲》。这条歌嘛，这句话哈，来，难讲的阵啊，食老啊，甭听一下老歌，嘛袂歹。

0: 怀春曲，感觉讲的阵啊，花较贵呀。咱少年的时阵的歌啊，来啊，有需要老师服务的吼，要讲的好，要问的拢总好。老师继续给咱做服务，一个只拢卡现场的电话。啊，咱来讲有叫的人，哦，有叫的人，你一个只拢来卡电话，甲服务处讲，讲你要叫啥物件，当时要收，老师是给你做定期的啊。啊，咱食了袂歹，啊，要想刷叫，啊，想刷加这个吼，啊，讲。我大家知影讲，啊，我的身体食个怎啊？啊，我的感觉又个在是安怎？所以讲，每一个人你也感觉身体健康，大家嘛做欢喜的，是不是的？吼，所以讲，每一个人卖想想做啦，吼，反正欢喜嘛过一天，啊，受气嘛过一天，啊，用心嘛就过一天啊，啊，大家拢快快乐乐，因为咱来记得讲，这个身体问题。交到咱的心情拢总有关系，啊，心情有关系，佮甲咱的困眠嘛拢总有关系啊。啊，你若讲困都困袂去，啊，都等安尼硬硬硬，啊，硬到到尾的阵啊，你看身体该怕歹去啊。所以讲较早的人，吼、哦，较早的人真正足侪人咧娶后生的是安怎？啊，查某人要做啦，做甲要死，啊，硬硬甲要害去啊。啊，今卖人无同款呢。今卖人变做的阵啊，啊，查甫是安怎也会受较低，查甫人较硬差，查甫人较铁气，查甫人感觉讲较会依靠用心，所以讲啊，就讲咱底下硬拖啊，硬坐硬忍耐，结果的阵人讲啊，忍耐到尾坐就憋气啊，啊，查甫人讲啊，未使一单，我咧艰苦都爱看医生，啊，药啊就猛食啊，猛买猛食啊，啊，就身体咧退休都比查甫较长。哦，唔是讲个阵啊，啊，查查甫了较短，查甫较长，是因人讲万行书拢有因啊，有果，是虾米原因造成今仔系这个效果？啊，咱起码拢总知影就好，尽量啦吼，尽量甲咱的身体顾用件，卖伫迄个所在讲食老啊，直直拖拖拖拖，我买一直感觉人真可怜呢。真正的阵啊，食老身体也无用，今日是说，今嘛拢不伫咱身躯边啊，因为咱是住伫庄卡的所在，唔是住伫北部啊。你也讲住伫北部，讲是囡仔大细住伫咱厝的吼，啊，今嘛拢住庄卡，啊，大家拢去趁钱上班，啊，要叫等啊，一抓落落落等，开得到的赚赚钱啊。唔则讲的阵啊，食老孤单真正真济，好，先听电话吼，来，你好。
1: 喂，我是苏
0: 瑶。嘿，是。你
1: 三林堡。
0: 三林堡，你什么名？
1: 姓丁。
0: 姓丁，嘿，三中啦吼。
1: 嗯。
0: 姓郑成功的郑吼。嗯。啊，过来呢。
1: 进步的进。
0: 进步的进哈。
1: 啊，过人的人。
0: 好、哦，过人的人哈、哦。来，你别创啥假个？
1: 我农家弄五只。
0: 哎，阿姐阿姐，偌久啊？
1: 就到。三四个月
0: 呢？三四个月呢？啊，你几岁啊？
1: 六十八。
0: 六十八呢？哦，啊，有感觉无？
1: 有啊。
0: 得一部分。
1: 靠困难，靠棒啊！
0: 靠棒，哎、嗯，啊，其他呢？嗯，敢无你串几多孙的吗？
1: 有啊。
0: 系啊，所以讲啊，搁再来的时阵，六十八啊，讲做较忝的人，筋骨拢蛮硬啊，啊，即卖较硬啊。
1: 有啦，
0: 嗯，拢有啦吼、嗯，反正有差就对啦，
1: 嗯，
0: 哦，有差就继续搞就无唔对啦吼、
1: 嗯，
0: 好，来下好啊哈、嗯，好，好，谢谢你，好，再见，
1: 再见，
0: 好，来你好，
2: 吴老师你好，
0: 嘿，来你讲安那，
2: 叫王老师，
0: 嘿，
2: 我七十八岁啊，
0: 嘿嘿，
2: 嘿，我今麦吼运动吼，他行几多远来行。

0: 加起有十外分，我早早已行远去啊。
1: 嗯。
0: 行远吼，啊，就是当去加倒上来安尼。
1: 嘿。
0: 较袂安尼生生嫩嫩。
1: 嗯。
0: 系啊。
1: 较有力啦，就对啦。
0: 嘿，对对对，嘿，啊，加行加行一阵啊，啊，嘿，早早有力，我就加行较远。
1: 嗯。
0: 啊，再去加倒上来安尼。
1: 对啊。
0: 啊，上来啊，就啊，放火压吧。
1: 唔免崩，
0: 啊！许许十五分，等下佫再佫崩血压，
1: 血压，
0: 他就是卡好啊。
1: 血压没得崩啦，血压不
0: 崩。啊！许心脏病，医生叫我逐日崩，一日崩两摆。
1: 啊！你听医生啊，多时间你变遐就好。第一个问题我跟你讲啦吼，他卡也无咧听，你就唔免管血压的问题啦。他卡咧听，就是血压比较高。
0: 他听嘛，不一定血压呢，嘛不一定心脏。
1: 啊，就是
0: 啊，跟他感冒。
1: 啊，就是。我今麦意思，我今麦意思是讲，咱头咧听都爱崩看卖啦。好、哦、啊，头无咧听，对咱的这个叫一种张力，咱的血压心脏无更加硬，所以讲未出大事啦。
0: 哦哦。
1: 系啦，哦啊，所以讲第一项心脏。不好，我定甲恁讲些问题，唔好一直食青草。青草的阵，
0: 我无食诶。
1: 对，今卖人未肯食青草，因为青草无冷过，拢伤过冷啦。
0: 哦，
1: 啊，咱人啊伤过冷，心脏就无力啦。
0: 系对。
1: 系啊，啊无力咪干啦，无力呢，连咱的肝各方面拢无好呢。
0: 啊，
1: 安尼。对啊，所以讲青草青物件是国不离疆的食诶。
0: 嗯。
1: 哦，啊无这个青草物件，尽量卖食。哦，因为当中修炼，你嘛该怎讲？青草拢做炼。
0: 青草冇加炼呢？
1: 无，对，反正伊无精炼过，拢是炼的。
0: 哦，是啊。
1: 你无精炼过，拢是炼的，袂使讲
0: 这个。炼过呢？
1: 熬炼过了，再袂遐炼。
0: 哦。
1: 哦，系啊，系啊，吼。系啊，啊，所以讲那个有差，但系讲食你个几个问题，食到干那剩这个肉体才是你的尔啦。
0: 对
1: 啊。哦，囡仔偌友好，厝内底啥物偌好都偌好，啊，一个登起了都唔是你的。底下咧痛爱时阵啊，你才知讲啊，多一个友好噶不好啦。
0: 对
1: 啊。是不是？啊，今麦是唔讲啊，咱都免硬啦，啊，咱就开一寡钱先咧，够用拍拍照溜溜去，安尼敢无足好诶？
0: 对啊，
1: 为着遐钱啊，欠，后壁咧开一条大条啊，你敢知
0: 无？我欠嘛无大欠了，该买就爱买了。
1: 对啊，啊对啊，所以讲啊，当家你讲我无钱好食这個，啊，但是你也讲都弄落去了，底下咧红果实，啊，遐条钱有爱摕出来无？
0: 嗯，
1: 嘛是对啊，嘛是爱摕出来啊，啊，即卖摕细条较好摕，还是摕大条较好摕？
0: 对啊，我才讲有两句，我才问。我有去食过筋骨的啦，我即卖人食你这较有力咱咧筋骨的会使甲当掉的
1: 吼。我甲你讲，迄款物件未吸收，食啥物仙丹拢无效啦。我伫甲你讲爱吸收。
0: 啊，
1: 吸收的时，啊，第一就是讲心脏亏得爱有，咱咧行路卡袂酸，筋走烂，对唔对？啊，是有体力有亏得什么毛病拢无啊？
0: 我就讲你，嘿，食咧，唔讲你讲啊，阮食都家己有体会，就家己个身体家知影啦。
1: 对啊。
0: 食食较有力啦，无正常吼，靠你听阿毛的解食迄阵，敢那食较无较焦稳啦。
1: 嘿。
0: 迄样一直无爱食，一直无爱食呢。
1: 对啊。
0: 嘛是爱慢慢啊食啊，啊，都早早去干做啊运动安尼，是袂安尼？即卖好差出济。
1: 所以我要甲恁讲，你若唔行，后家你拢免行。
0: 有啊，我
1: 对对，啊，你也讲我都困啊，足艰苦，爬未起来，后家你都唔免爬起来。
0: 迄人就讲，心脏卡就是第二个心脏，迄那无顾好嘛是同款。
1: 啊，你第一关，你的心脏气力、体力都无，你的筋骨、你的这个血液循环都无好，啊，大汗嘛咧歹，对唔对？大汗嘛咧退化，啊，你搁食啥物顾啥物，敢顾会起哩？
0: 对啊，
1: 对不对？你第一就是讲体力开到有倒转来，血液循环行到位，营养行到位，再当做修补啊。
0: 我过两日来，我也再看卖骨头，各筋骨迄我也甲让看卖啊嘞。
1: 对啦。
0: 那前迄个安尼，我前加食这有力都有用啊。
1: 对啊，啊你食啊规大堆那有效。
0: 哎，我过改问一下，他拄啊一个女士讲，可以
1: 吃粉
0: 的，是
1: 什么粉
0: 的？是以前
1: 做的，
0: 是
1: 现在没
0: 得
1: 粉的吧？没有啊，粉的是因为的时阵，我家己在吃的，我家己吃我
0: 免
1: 蒸
0: 粒
1: 啊，
0: 啊
1: 是因为
0: 蒸粒的就是粉的啊。
1: 对，嘿，啊真侪人就是讲，伊粉的伊这个粒啊，都去为的做，吼、哦，为的做开做工啊，不要紧啦，啊不，我还先补好伊啊。
0: 哦，安尼哦。
1: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0: 哦，就是安尼，我想讲都无分的，那有啥物分？
1: 系啦，好。

0: 啊，那
1: 我那有当时啊，茶上万饮落吼，啊，咸样样
0: 吼，
1: 袂苦呢，袂苦，啊，一个味香香。
0: 袂啦，我的物件拢是天然的物件，唔是青草的物件，免来苦啦。
1: 哎、啊，就是食迄卡吊辣的吼。
0: 嘿、嗯、啦，足济物件，但你足济。
1: 哎，恁呢就是食心脏的
0: 吼。对，食心脏血管，加咱的腰子各方面。
1: 哦。
0: 哦，加目睭拢装，迄啲咩拢有效。
1: 是啊。
0: 系啊。系啊，啊嘛较袂中风。好好好好好再见好来你好
2: 喂
0: 嘿你好
2: 吴老师
0: 嘿
2: 嘿
0: 住在哪位的
2: 我住在就溪口乡
0: 你住在德家的不是哦
2: 不是德家
0: 我知道这安门嘛
2: 嘿嘿嘿
0: 嘿啊哦，我知你都罗门啦，吼、哦。
2: 好、哦，对对。
0: 对啦，住溪口，住溪口的啦，吼、哦。
2: 嘿嘿。
0: 来，今年几岁啊？
2: 我今年七十八。
0: 七十八啊？你食偌久啊？
2: 啊。
0: 食偌久啊？
2: 我食两三冬尔。
0: 两三冬尔，爱食一项啊，食两项。
2: 啊，有当时爱食一项，有当时爱食两项。
0: 哦，啊，你家感觉讲啊，食两三冬有感觉无？
2: 哦，
0: 嗯、
2: 感觉足济喏。
0: 感觉足济，嗯。
2: 跟他大便吼，
0: 嗯，
2: 啊都，啊跟那个，
0: 嗯，
2: 开通顺，
0: 对啊，啊讲，我讲大便根本都不是病，是你的身体无力，肠啊无法当蠕动，啊胃无法当消化，
2: 哦、
0: 啊规身躯无好，伫咧发炎，大肠胃伤大，怎啊说咧？啊，根本都免治疗，咱的身体啊好，规身躯来做调理，伊无咧发炎，大肠胃袂大，啊你动了足顺的啊。对不对？唔是讲个，作者人讲啊，这咧叫大便未顺，食医生进啥物进，食到尾食未惊咧，用通咧咧。系啊，啊所以讲干了大便啊，各方面咧。系
2: 有我迄去，啊，当时啊，我去洗身了。
0: 好、哦，你咧洗身咯、哦。
2: 我去洗身啊，迄，
0: 嗯，
2: 迄个就，
0: 嗯，
2: 有当时会压弄较紧吼，
0: 嗯嗯嗯，
2: 食迄水的类，
0: 嗯，就清起来，
2: 嘿、
0: 嗯。
2: 有性格管，
0: 你敢知？你敢知？讲洗的叫洗油脂的人，变来洗好倒转来拢做烂事的，对不对？啊，过来血压一年一年低，是啥物原因？迄个在心脏一年一年歹啦，
2: 是啊，
0: 对啊，心脏一年一年歹啊，所以讲血压会顿顿压未起来。啊，咱来讲，这个叫水油哪伫咧食？伊迄个血压未准啊，伊只油脂软化。啊，咱这个叫这个叫诶，两百五咧食，伊甲你减起哩，营养甲你灌起哩，安尼洗油脂就未鲜啦啦。
2: 对啦。
0: 啊，无洗等啊，咱是足忝的呢。你
2: 足困，
0: 嗯，
2: 足困活。
0: 对啊，啊，所以讲，得好困活，唔好留钱底下咧看见啦，对不对？系啊，所以我定讲，身体是咱的，咱无顾别人，未替咱顾啦。后街啲存钱底下开嘛是因咧开啦，啊，咱目睭啊总会登去到真好，啊，未登去真可怜咧。
2: 对啦，
0: 对
2: 啦，
0: 对啊，所以讲，真侪人讲啊，我都无钱要开，无钱要开，人家去倒里按样去调，敢唔免开吗？是唔是啊？呢，对，那
2: 无法度嘛是，
0: 嘛是爱顾啦。
2: 对对，啊，我即话，听了，哦，我感觉足济，继续。身体继续
0: 开花，对啊，你啥石油脂在咧剥削掉，咱身躯一寡血营养拢剥削掉啊，对啊，啊你即马有伫咧顾，你着咧人讲血唔是固定倒位生出来，你的气候，你的气候够旺，血就造出来啊。
2: 有你顾了怎样？这油啊好用，营养素好用。
0: 啊，你也讲个阵无咧顾人，你唔知讲身体真正都阿位都顾，干来有作者来讲啊，我欠每一只生肺的，啊骨头个阵咧退化一只骨骨头的，食啥物个阵啊，拢总未吸收拢无效。
2: 嗯
0: 哼，系啊，所以你个听有怎好顾？啊，咱来讲啊，洗手纸袂要紧啦，洗手纸啊顾好来讲，买当食个足济回的啦。
2: 哦，
0: 系啦。
2: 啊，都无法度，
0: 无法度啊，真。
2: 啊，就安尼。
0: 嗯。
2: 可以，
0: 啊，都过了过了，轻松过日子就好啦。
2: 系啦，
0: 啊，你也无咧过，真正像我点落拖落去呢。
2: 系
0: 啊，拖落去，会愈害啊，
2: 哦，
0: 愈害，
2: 嗯，
0: 开
2: 始我唔惊钱啦，就中港就安尼，
0: 嗯，
2: 啊，就继续快活啊，安尼就好啊。
0: 迄是讲吼。食老忙做啦吼，啊都感觉讲无了钱，啊都看到恁家人讲大讲过啊真好，啊咱嘛一种心内感觉真欢喜啦。啊无的阵啊，真正物件起价呢，二十年做甲即满拢无起价，你甲想讲，啊看咩个有啥物利润好讲嘛？
2: 有影，
0: 系啊，啊唔则讲。
2: 阿文老师吼，我得体谅这老人。

0: 无钱真艰苦啦。
1: 嘿嘿，
0: 哦，你看到遐少年趁无钱，老大人拢在拼老本，真艰苦啦。
1: 惊未出门，话艰苦了。
0: 做艰苦的啦，所以我唔知定咧讲个阵，因缘份是我是善过来，我嘛艰苦过来。啊，咱未使讲咱善，啊，咱有，啊，咱得讲看善人无，未使安只，咱善无，人看咱无是应该啊。啊，咱今仔日咱有长爬起来，啊，咱得感觉讲，啊，只老大人只老啊，啊，少年变个安尼，啊，身体也够好，啊，是唔足欢喜的。对不对？哦，系啊，好啊，改写好啊啦，吼，啊，再看看两个过得好，吼，
1: 好，
0: 好，好，
1: 再看几家，
0: 嘿，对对对，
1: 我讲，
0: 嘿，对，吼，好，好，好，好，再见，好，
1: 好，好，
0: 嗯，来，你好，
2: 喂，你好，
0: 嘿，住伫倒位？板桥水产啊吗？
2: 啊，
0: 是水产啊哟，
2: 我板桥，
0: 你板桥水产啊吗？
2: 啊，
0: 啉水产嘛？
2: 对，
0: 有啊，都水产啊。嘿，系啊，水，你讲恁拢叫水电来呀？
2: 对
0: 哦。哦，我跟你讲叫水产的，就要听无对不对？
2: 拢对啦，
0: 拢对啦吼。今年几岁啊？
2: 八十五
0: 啊，阿食偌久啊？
2: 食三年。
0: 三年吼，啊有尴尬无？
2: 有较好啊。
0: 有较好啦吼，啊三年甭过，啊到你男男年会坐过掉了，卖一直扯落去，啊感觉。
2: 嘛，这行路比以前较好啊。
0: 哦，安尼就差有差啦，一定讲体力亏得有当来了啦。
2: 嗯。
0: 哎，啊过来咧，都这个差到位。
2: 啊，精神嘛较好啊。
0: 哦，安尼困，感觉困较在无？
2: 有啊。
0: 有较在吼，困的在，人就未疲劳啦。
2: 嗯。
0: 啊，困的在，人无疲劳，精神好，你行路就较顺啦。
2: 嗯，
0: 系啊，啊唔知讲身体顾咧顾咧，安尼咱就感觉讲简单啦，啊无食遐济回阵，啊身体找到真艰苦。
2: 好，
0: 系啊，吼，好，甲你写好啊啦，吼，恭喜你，好，谢谢，再见。来，哦，咱这件来讲，就是因为咱这个叫的阵啊，啊，这个九九重阳啊，特别的阵来送哦，咱真侪只，诶，只系老菩萨，相信恁大家拢伫咧领到这个叫的阵，诶、叫九九重阳老人年金啦，吼、哦，啊，老人今年的阵啊，啊，发一千，啊，冇发两千的吼，啊，冇发三千的，各代冇发较济吼，因为爱看到你的年纪。我好年的阵啊，啊，过过两年我再当去领到两千的吼，即摆嘛领一千的，啊嘛感觉袂歹，有就好啦，无嫌讲坐较少吼，无嫌坐较少吼。好，来，咱咧待歇困，后点钟吼，后点钟的阵啊，咱电话再拿卡，后点钟老师得甲咱做服务，什么问题拢总好，免问的也好，啊是讲的阵啊，啊我咧想煞要叫会，啊想煞的阵啊，啊即个叫的吼，啊都免问的嘛拢总会使接吼，伫咱后咧。拜问的就较无啊，吼后礼拜是专心和咱这个吼和咱讲啊，这礼拜真侪人向我听到啊，无是真侪人无听到拢有，所以这礼拜大家拢总有听到先有机会，无后礼拜一礼拜呢，真侪人卡袂起来啊，所以精神赶快有精神，吼赶快拢总有精神，吼好，但先赶咱时间到电台，咱来做工商，咱后点钟甲倒啊，这个地这个反正做服务。

0: 这里是名本第一财12961千赫。
1: 哇，名牌包出清大特价一折，只有今天。
2: 等一下，太便宜了吧，像这种价格低的不合理，期限短，还有来路不明的一页式网页，都很有可能是网购诈骗哦。
1: 对耶，我都忘了，购物前应该要多比较。

0: 不点陌生连结，也不私下转账。
1: 你想要包包，我去官方实体店面买给你。
0: 哦，最爱老公了。
1: 网购多注意，守住荷包，远离诈骗，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供。
2: 小慧，你都用什么方法欠退休金啊？
3: 利用劳工退休金啊，除了雇主逐个月提交的6%退休金，我个人也有自愿提交来增加我的退休金哦。而且自提的退休金，无算你薪水的所得扣税，达当个会当分配到投资的收益呢。
2: 哇，好处真多呢！我嘛要开始自愿提交。
3: 只要甲雇主表达要自愿提交，雇主向劳保局申报就会使之啦。
2: 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4: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容易有风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买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因哥和小明求啊，因去找老师。
6: 哟，来去通报。
7: 面对校园霸凌，你会使站出来。旁观者伫咧确保自身的安全之下，请及时向师长求助，互伤害马上停止。互人霸凌的同学甲家长，也会使检举。欢迎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恁的安全，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我帮你泡杯热菊茶好不好？
9: 不用了，老毛病了。
8: 老毛病才要小心，今年的流感跟新冠疫苗开打咯。你肺不好，妈妈有心脏病，更需要被保护，两针一起打，安全性高，副作用不会增加哦。
9: 好啦，我明天就跟你妈妈去打。
8: 10月1日起，公费流感与新冠疫苗开打，左流右心，护肺固心，请高风险族群尽速接种。
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这是民本一代1996千赫，请阁继续收听《讲生命谈因果》。

感谢这好朋友吼，搁等下咱做服务啊！吼，来，啊，咱呢要有需要要讲也好，要问也拢总好。现场的电话：53600599，53600599，这是咱分林关的电话。外关区各家手机的人，头前拢爱先加一个05。来，咱来讲一个问题，和咱大家来注意，阿妈爱来小心啦！吼。这个心理不整，什么叫心理不整？心理不整的本来准会当跳五 A， 结果伊跳三个减一，跳三个减一，所以讲你的心脏的愈跳愈，这个愈紧，愈跳愈紧，还变做讲的准啊，迄、那个段落会差者差者差者。啊，所以讲这个心理不整是咱什么原因？咱的心脏伤定出问题啊！啊，心脏伤定出问题，心理不整，你的血压更加歹时阵，真有可能你都会去中风啊！因为伊伫咧跳，一竿一竿伫咧跳，啊，变作紧咧，伊无连续跳，伊会跳一跳一跳一跳一跳吼！啊，伫跳一中间，真济拢总安呢，都变作中风啊！啊，所以真济人拢感觉讲的准啊！啊，心理不整，啊，你要做进喘，你要行进喘。都唔知影讲，即、这个心肺梗已经反定啊！啊，反定有足侪问题，过来心脏肥大的人嘛真侪，迄心脏一定家你喘起来救袂落去，这边硬杠杠有无？真侪人安尼对不对吼？安尼变作安怎？真有可能会怎啊？但讲喘起来怎啊停呢？伊嘛是会中风，所以讲即、这个心脏。

的问题，引起的中风的问题真严重。咱家本身拢爱知影，包括着咱定咧讲的阵吼，啊，这个叫阵循环经脉，循环经脉血压也真高，起码拢跟咱心脏血管有关系。所以较早人定咧讲，啊，这个血压也真高，都跟啥有关系？讲跟腰子有关系，跟坐倒等嘛，跟你的心脏有关系啊，唔是跟腰子有关系。

0: 八十几啊？
1: 八十六。
0: 八十六个吼。
1: 对啊。
0: 你看食咱物件，食遮久，食到八十六，啊，咱感觉啊，搁会当淡定遮好。
1: 对啊，就总食啊，就顾调就好啊。
0: 对啊，有顾调，咱就有机会啊。啊，无顾调，你该想讲，真济人诶，阵啊，都已经去种啊，即卖用去，即卖用补诶，毋是用种诶。
1: 都烧得紧啦，
0: 用补诶落啦。
1: 是啦啦，免叫，免叫，各叫一排骨
0: 啦。哎啦，讲这
1: barbecue
0: 啊啦。barbecue 啊。
1: 啊，你较胖啊？
0: 啊，较胖吼，你唔敢偏咧，较胖。
1: 啊，我，
0: 你唔敢偏咧。
1: 我那跳跳骨头就较臭，
0: 嗯，
1: 啊，无把骨头清洁清洁啊，拢烂了。
0: 哎呀哈，即马即个社会，即马即个思想，我感觉怎么安怎拢无，咱家己够好用得，剩的都卖想完啦。
1: 对啊，卖想遐多啊，即马时代甲以前拢无共款啊，咩样共款？
0: 较早咧烦咧讲啊，有娶无娶，啊有后事无后事，啊啥有钱无钱哈，即马啥物拢
1: 共款。即马人无烦恼遐啦。
0: 对啊。
1: 即有人唔娶唔嫁，你烦恼遐好。
0: 啊，讲实在吼，有时阵有时阵好起来想啦吼。
1: 是啊。
0: 你讲一个月赚了四万块，好四万块的啦。
1: 我啊，你这赚钱嘛，袂无法度。你要买房子，要娶一个某，你两三万块要细水厝，咁无法度，无法度啦。
0: 啊，起啊，迄、那个叫啥？
1: 地租太贵啊。
0: 啊，物件起价呢，拢总无咧动。
1: 对啦，迄、那个该等政府的问题啊。
0: 都嘛无咧动啊，无啥啊，你起你去起啊，较钱嘛，迄少年人敢真正有钱吗？
1: 那可能，拢就是。老爷
0: 存好，伊要哪有钱？对，我顶有时阵，我顶刚妈在讲吼，看到迄差有七八十岁，啊，请外头咧杀杀杀吼，啊，你家想讲，起码拢生一个卵的，啊，要肯倒当拿批外头的钱，哦，真正唔知道要安怎肯啦，对不对？等于讲伊无嫁无娶再来讲啦。
1: 啊，对，另外咧都系艰苦啊，
0: 对啊，
1: 越来越人愈少啊，无法度啊，
0: 嗯，唔知道。
1: 较早。较早艰苦，自生自生，生生较侪，
0: 嗯，
1: 懵懵起懵贵就贵啊。
0: 啊，今嘛唔是啊，拢高等教育个呀、啊，啊那个啊个大人嘛要开要创啥物，要多佚佗一下哦。今嘛
1: 今嘛，今仔你要上好命啊！
0: 嗯，
1: 一拜拜六就要休困，就去带囡仔佚佗啊。
0: 嗯，啊唔再讲，只有咱只老诶身体也唔够好诶，阵干那个要存钱要存钱，佮烦恼东烦恼西，讲许都免烦恼啦。啊嘛，你讲孙好啦，囝好，啥物好，迄拢总因诶代志哟啦。
1: 啊，迄个代志。跟咱讲，
0: 咱话
1: 那代志，咱
0: 饲大人就好。咱饲大人责任啦，迄个责任，咱
1: 的责任
0: 到
1: 到。
0: 对啊，责任要
1: 有够了啊。
0: 对啊，啊，再来就是
1: 咱。啊，卖去卖负债，开行事
0: 了。对啦，啊，再来身体是咱的嘛，咱的责任嘛呢。
1: 对啦，对啦。
0: 对不对？啊，你讲啊，我赚到无存钱，无通开吼，安尼就是咱家航班啦，航班都爱艰苦啊，无安怎？是不是？啊，所以讲今嘛，像你讲八十六啊，啊，你行路的阵，啊，个当来倒来倒，看嘛看卖白就好啊啦。
1: 无啊，较慢点，较路只，敢那较体话，就行路上较慢就无法度，迄种无法度讲起啊。
0: 迄嘛唔敢大，打落大，打落是软落。
1: 有啊，较早较好打，即马你，
0: 唔
1: 敢啊，迄骨头烂到拔到就，就还好了啊。
0: 啊，食个八十，食个八十个来当当嘞，当嘞算足好个咯啦。
1: 对啊，对啊。
0: 哎呀，当嘞，当嘞，安尼吼，别再计较当者，别倒来安尼行来行去啊。
1: 啊，
0: 有时我都不敢做无。
1: 干啦！
0: 哦，对啊，
1: 我钓都啊比钓啊较好咧，
0: 对啊，
1: 恁出力啦，
0: 俺代表精神那个真好啊，对啊，
1: 对啊，卡手啊，那得晒
0: 啊，对啊，唔知讲个阵，我都要徛咧，吼，啊，要倒个阵，我都要停咧，啊，动咧，要创啥咧，啊，嘛个真快乐咧啦，
1: 对啊，对啊，
0: 对唔对？啊，难讲有钱，你个底下那种高个阵，卡些钱嘛无效啦，
1: 要看地老板无效啊，
0: 哎呀，看到尾就安唔袂认人个啦。你敢知偌好咧？你知无？即马上去，啊！迄个老诶开始伫咧人讲，伫咧迄啥，伫咧展望吼，啊！拢乌白脸，无白脸，足拍个拍好事，拍啥呢？啊！即马进去诶时阵，迄个叫阿娘伊讲，你看卖来甲看咧，等下。
1: 你都唔将进去看嘛？唔捌
0: 你啊！系啊，讲等下林刚唔捌你再来看就好啦。靠腰咧，啊！林刚都已经唔捌你，是来看啥意思啦？
1: 对啊，看无什么意思啊！
0: 啊！即马去看，阵愈看愈歹啦。
1: 对啊，
0: 伊讲伊无爱去，就要登厝诶啦。
1: 对啊，
0: 哦，所以讲，即老人生也嘛可怜啦，
1: 就可怜啦。
0: 即开
1: 始，我多，即马都是安尼啦。
0: 系啊，啊，所以讲囡仔拢无，一直拢无生咧。即马一当生无一百，无十万人咧。
1: 无啦，
0: 无十万咧，啊，无十万。
1: 对
0: 啊，啊，你全国2300万，啊，全国遐济人，啊，生无十万人。
1: 啊，你即马老诶都是咧，话无生，就是一个外头来看。 阿罗我有个侪人无？
0: 啊，我都加较侪人啦。
1: 有啊。
0: 啊，无得无，啊个无啊，即马闹这只会。

0: 修长啦。
1: 是啊是啊，
0: 阿辉修长啊，像恁安尼，像咱拍拍照安尼吼，唔免还负担是足好
1: 人。
0: 对啊，啊你安样一间过一间，一间过一间的，像恁足可怜的咧。
1: 足可怜的，哎，去都看天花板安尼无啊。
0: 啊，过来。
1: 过两三个月啊，过会吃会迄落，啊，过家己吃会好啊。过两三个月就开始做伊啊，或者比多一等卡等手伊啊。嗯，
0: 所以我听。
1: 也比多伊啊。
0: 我听下看到讲吼，啊，遮个老的，啊，过安尼吼，遮济岁阵，啊，过咧过做好身体，食那物件，那听足欢喜的啦。
1: 是啊是啊，
0: 对啊，你也听了一些。
1: 你的物件靠我用的过。
0: 系啊，啊，咱要设计，咱唔是讲干那要爱人的钱就好呢。
1: 对啊。
0: 咱伫咧做物件，咱当时咱就开始咧研究这物件，要安怎让老伙仔食到身体用。
1: 对啊，你有专心的研究啊。
0: 咱唔免像别人讲，直接搞恁换产品，换产品，这我不玩就无，一批玩就未玩就无啊。哦。
1: 是啊。
0: 咱无遐济人好处理啦，哈。
1: 对啊，就我买才20多年
0: 啊。系啊，对啊。
1: 你
0: 就想
1: 到这样子呢？
0: 对啊，所以讲你家想讲，第一点未开始，到今嘛已经二十一年了呢。
1: 对啊。
0: 嗯，唔知讲冇福报啦。
1: 天津哥开始吃。
0: 对啊，嘛是讲有福报啦。
1: 是啊，
0: 哦，好，谢谢，感谢好啊哈，
1: 哦，
0: 再见，哦，好，来你好，你好，
2: 哎，
0: 好，你好，嘿，
2: 吴老师，
0: 是啊，你要问啥呢？
2: 阿妹啊，
0: 你要创啥咪？你甲我讲。
2: 我，
0: 嗯，
2: 我要，
0: 嗯，
2: 我唔叫人啦。
0: 我，你是要你有叫回过无？
2: 我要找吴老师啊。
0: 我就是我，我该接电话了啊。
2: 啊！
0: 我给你接电话，你要创啥？你先讲，嘿。
2: 诶，我要请教一下。
0: 好，来，你要请教啥物代志？你要请教啥物代志？
2: 去检验身体，讲叫我买西药剂，搁食你这个啥物？
0: 讲买西药剂啊？
2: 无啊，搁叫我买西药剂啊。
0: 啊，西药剂的阵啊，就西也无法度啊。嗯。
2: 啊是西哦。
0: 啊对啊，伊家讲判定爱西，你就爱西啊，啊无那法度。啊，咱都身体唔够，干咱要食西药呢啊！啊，身体唔够，身体伤虚伤冷的阵，就会安尼啊。哦，嘿、啦，
2: 一定
0: 爱
2: 去西哦。
0: 啊，无西的阵要害去哦。哦，嘿啦，哈、哦。
2: 啊，阿
0: 妹、嗯、
2: 啊，叫阿公，有叫你来过营养品
0: 来吃呢。啊，你吃的嘛是爱吃爱顾身体啊，西嘛是你也该吃好嘛，伊也讲一定爱西就爱西啦吼、哦。啊，你有叫你就紧吃就无唔对啦，哦。
2: 我在心中都安尼足艰苦诶、
0: 欸！你算唔在心中艰苦，心中管甲药剂，听清楚无？
2: 安尼哦。
0: 对，所以讲西药剂、药剂的问题是心中无好在。
2: 先
0: 食袂要紧吼，先食啊，咱若真正袂使再来西，安尼好无？
2: 安尼哦。
0: 嘿哈。
2: 啊啊！
0: 有
2: 啥物嘢？你甲讲者。
0: 你问服务处就好哈。
2: 问服务处哦。
0: 嘿啦嘿啦哈。
2: 哦。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来你好，你好。
3: 喂。
0: 嘿，换你咯！
3: 啊，
0: 换你呀、啊！你要创啥物？你的心机甲关起来啦，心机关起来啦。
3: 你有听吗？
0: 我有听到啊，但是你有听到无？
3: 哦，
0: 哎，
3: 有啊。
0: 嗯哼，啊，什么代志你讲？嘿，
3: 我买许个啦。
0: 哈、啊，
3: 买
0: 许个。买阿里巴巴给无？
3: 唔买的。
0: 唔买啦吼。啊，你是倒一支电话，到底倒位的？迄、那个叫。后壁是669的遐，
3: 哎、
0: 是不是啦？
3: 哎呀，
0: 嘿，后壁六九叫我等下叫卡你啦，好不好？好，好，好，好，好，好，嘿，无，对我准在做节目吼，等一下吼，好，好，好，好，来，你好，你好，
3: 喂，
0: 有无？你好，嗯，
3: 吴老师，
0: 对。
3: 嗯、我是一般
0: 的，迄个地主叔。
3: 哎、欸，对对对对哈。
0: 哦，台北市的。
3: 哎、欸，对对对哈，你那恁早起也辛苦叫家啦。
0: 哦，
3: 真就贵啦，嗯、啊，我不叫我啦。
0: 你要叫回啊哈？啊，你多开始咧食的阵啊，啊，食到今嘛，啊嘛真久啊。
3: 哎，啊，食这个都，哇，就先叫我好啊，我食了拢，我嘛食食轻松。
0: 所以讲身体用是足好足好的哦。
3: 对啊，啊我水准嘛低，啊我你讲你我年纪光无我拢无年纪，我无你水准安尼。
0: 对啊。啊你敢要听拢天然的物件，搁食一项贵
3: 些。啊我请教你哈，我那时那十几岁会食。
0: 嗯，哎呀，拢唔使食，即个食饭咁款，那未食钱。
3: 哦，我是讲唔知，伊个那种无啥爱食饭啊，我是讲
0: 去。哎呀。
3: 啊，营养快
0: 食。啊，甭啊，各各看伊。
3: 哎呀，各看也较好，
0: 十几岁，咱
3: 两个十几岁
0: 啊，哎呀，
3: 啊拢无爱食饭。
0: 哦。
3: 啊，这是刚食几。嗯，三
0: 粒，食诶，好啦，食三粒四粒不要紧啦，吼。
3: 啊，伊个囡仔囡仔惊呢。
0: 好啦，先食三粒好。
3: 我个一个问你一个，迄款了，阮孙啊，
0: 孙啊，
3: 科技类，
0: 今年系
3: 一十号。
0: 再会。

0: 阿科木字这科，
1: 哎，木字，
0: 一般的记记录，一般的记住你的记，啊，对，是一个是王平平的对。
1: 哎，你讲你讲迄个啥？迄个叫中迄个什么字？
0: 你讲你记住你的记啊？
1: 哦，记住，哎，贵这个贵啦。
0: 啊哈哈，对对，
1: 贵这个贵啦，哈。啊，过来后边你瑞是水书的水啦。
0: 哎，对对对对，水用的水，水用
1: 水啦，嘿啦，哈。来听好吼，
0: 好
1: 儿子嘛算人才，会记你一个问题，修心修心养性，甲伊的阵啊，安怎做人，安怎讲话较有礼貌，拄着代志爱怎讲，要安怎来坐叮当，因为伊想调低想过硬，
0: 以后肯定要讲真好，
1: 嘿，以后会得得失人。啊，就是讲不管啥物，就是咱从咧讲话各方面爱了解人的意思。好、哦，该讲先去理解意思，哦，啊，你也讲该心该丢，安尼就变作得失人，以后就开无好。
0: 哦，关键啊，伊就逐渐来讲嘛，当遐都讲袂。
1: 啊，真硬，
0: 啊硬哦，
1: 对，你讲个硬。
0: 马上嘛。
1: 啊，就是讲想硬，我唔再甲你讲，爱嫁伊安怎会准嫁人相
0: 处。我就个讲，我讲啊，伊个讲话咱来关系，啊来做好人，啊做头头好
1: 做。对，啊相处的准较无遐好斗阵啦。
0: 嗯。
1: 啊，较无遐斗阵，遐好斗阵，以后就开出一寡问题。
0: 哦，
1: 系啊，村里无啥好门，未歹，
0: 你先听，
1: 好，
0: 好，好，我讲我这个，叫
1: 我，好，我走来写好这个卡电话就好，哈，好，
0: 卡电话去
1: 叫，嘿，无卡电话叫服务处啊，看你要叫啥名，对，哈，好，好，好，好，好，来，你好，你好，
2: 你好，
1: 嘿，
2: 我脱壳啦，
1: 哦，你脱壳迄个各种边啊呀，
2: 嘿，对，王美
1: 貌，嘿，王美貌，哈，
2: 嘿，啊，你讲，
1: 嗯。
2: 做一下见证，我吼，我一早是拢去行一点钟，啊，行五公里安尼使袂？
1: 我跟你讲吼，行路是有行叮当，还要开得好。啊，咱要行五公里，行几公里是咧练咱的心脏迄个体力。啊，
2: 心脏都袂感觉安怎？
1: 啊，袂使啦，啊，咱来猛行，袂要紧，行你的脚头我袂看见。
2: 哦，啊，那咸咧食这，也包括水啊，那干袂。
1: 会啦，你咧
2: 惊？干袂袂。
1: 无，即卖是问题，惊咱啊讲的阵身体较无遐用，啊是毋是坐了你脚头乌甲磨伤久，是毋是讲愈磨脚头乌愈歹？
2: 哦，啊是一半解啊，敢那会安尼怪怪啦，啊一半解啊，就敢那轻松安尼啦。
1: 哎，对啊。
2: 唔知
1: 行
2: 了
1: 伤忝
2: 嘛？
1: 行了伤忝，未使安尼行。
2: 哦，
1: 好
2: 啦，啊，我个心脏安尼，迄阵无食着，就敢那要跳出来。
1: 啊，所以我
2: 感觉正都敢那较平静。
1: 我跟你讲，我的物件，我是真实在的人，唔像别人讲的阵，啊，都大家安尼啊怕啊怕啊，大家头家干你去带你去偏下偏下出门，我无安尼。我的物件是实在做实在
2: 卖，老师你卖啦，啊，如我就是讲啊，食食都袂歹，啊，甲你做些见
1: 证啊。啊，唔则讲身体用，咱会感觉讲钱真正对咱的阵啊，身体伫咧找到卖到，较侪钱都无效啦。
2: 啊，对
1: 啦，对唔对？啊，要食这嘛爱看人啦。哦，唔是讲大家拢总要来吃，伊就钱好吃，唔是安尼啊。
2: 啊，就是我那算算的嘛，足伤的啦。
1: 啊，但是伤的阵啊，总比量高过啊，过啊少的啦。
2: 哦，对
1: 了，对了，对
2: 不对？啊，咱家己脑发多安尼，行来行去较轻松。
1: 对啊，啊，我唔再讲的阵，你刚请一个来，你家己过去一个偌济钱，咱的囡仔赚较无钱，敢有责任甲咱出吗？
2: 啊，囡仔都。搬
1: 出来，伊
2: 敢要
1: 吃人啊？对啊，啊，所以咱是毋是讲身体啊够勇健啊？啊，咱家那叮当者，叮当者，袂使袂叮当。
2: 就带疼啊，落去只落，我身体个开开啊，无变
1: 啦。哎呀，啊无你要老先，敢有需要老吗？哦，
2: 不啦，阿哥老师，我问你，啊，我这两支手骨头那啊，咱伤袂好啊？
1: 有真济已经伤啊足严重了，迄嘛是爱靠你家本身去克服。
2: 几年
1: 啊呢、哦？有啊，啊，迄都有真济袂好，但是咱嘛爱拿顶
2: 头。啊，迄是肩胛有些小破。
1: 唔是，迄骨头退化较伤严重，因为较早你压低头诶。
2: 我是少年是拢压低头，啊，拢咧卡做土水咧做
1: 钢。个压低头，压即个磕头啊，拢总共款，拢总是咱一支两支手咧出力的。
2: 我迄较早嘛咧磕迄土，拢安尼一土甲土。 做安尼吐起个甲土汤，直接给顶，你知无？
1: 啊，你甲想讲，你的手骨头出偌济力啦？
2: 啊，一届拢五块钟啊，四块钟啊，
1: 去呢？对啊，啊，今物仔早讲，我毋是甲恁讲过吗？咱较早做真忝的人。食老，你也愈慢过，你也害愈忝。
2: 好，加载。阿婆，安尼话那，那今十二月话那一单安尼。
1: 对，阿、啊、你甲想讲。

0: 你啦心脏，咱较早出偌济力，啊，即马拢啊停落，无咧出力的时阵，迄、那个心脏愈来愈萎缩，啊，愈无力。那个
1: 你咧讲遐拢好，听拢。我心
0: 脏
1: 就要跳出来，
0: 啊，
1: 直接就好
0: 去啊，安尼啦。啊，所以讲，咱的迄个叫水的，你甲看偌好用，你就知
1: 影。哎呀，未歹，未歹，
0: 未歹吼，对啊。啊，所以讲身体够用，就免去食刀啊吧啦，对不对？
1: 啊啊，今晚你治疗够，过来就你这边啊。
0: 嗯，不要紧，我甲送过来好哈。
1: 免
0: 了。哎，你讲我知影。
1: 我今晚你感到随个卡过服务处。
0: 好，你卡过嘛，不要紧哈。
1: 啊，是连工
0: 则卡，随在你准卡嘛，不要紧，服务处人滴嘞，哈。
1: 我呢，好好
0: 好，好好，再见。
1: 老师好，谢谢。
0: 你好。
2: 哎，吴老师哦。
0: 哎，哪讲连单呢？连有搞无？
2: 啊，吴老师呀。
0: 有啦，连单连了搞无啦？
2: 连工了。
0: 连单啦，连单啦，哪讲卡在身？那脑筋的连单啦。
2: 有啊，啊都卡点了，都卡未止开啊嘞。
0: 所谓连单的讲的阵，啊，都达行都未好势，啊，达行都感觉讲的阵啊，艰苦，啊，都心未清，啊，心未满意，出了连单啦。
2: 哦，
0: 啊，你听有无？
2: 连单不是爱有要耐心吗？
0: 啊对，啊所以你连了功夫无啊？达行都要连啊，达行都要未好势啊，啊，咪叫连单吗？
2: 哎呀、啊，对啊！
0: 哦，啊，练了功夫无啊？
2: 有啊，加减啦，
0: 加减啦，吼！哎，记讲好啊，我唔练啦，有啥物代志我不爱插啊。会，我会卖刀就免练啦，啊，会要刀就爱练啦，啊，会要刀咧练就爱艰苦啦。哎呀、
2: 啊，
0: 哎、
2: 啊，遐过去啊，老妈，大项代志老妈无啥咧计较啊。
0: 啊，都会卖刀就无计较啊。
2: 哎呀，无计较啊，点啊，老妈大项都好啊。
0: 啊，不管过去安怎，拢是叫过去。
2: 哎
0: 呀！啊，即马真济咧弯拢是咧弯过去的。
2: 无啦，未、哦、啦，未、哦。
0: 啊，无咧弯，就逐工欢喜就好。啊，要烦恼嘛，咧烦恼遐过去的。
2: 对啊，无啦，即马放假足精彩啊！
0: 啊，身体甲物价咧，佫看袂开的阵，一直甲你讲一个问题。啊啊、我一直甲你讲身体，吼、哦，身体交咱本身的这个吼，啊，这个心情拢有关系。
2: 对对对。
0: 对，我一直甲你讲，真济人嘿嘿啊，都敢那硬甲去啊，吼，啊，敢那唔甘愿呐，
2: 系
0: 啊。
2: 嗯。少年讲安尼爱做爱听，啊，即马老实讲啊，青菜啊啦。
0: 冇，得青菜当
2: 做。啊，身体安尼平平啊，逐日安尼一工啊过一工就袂歹
0: 啊。所以讲，啊，所以
2: 我就是讲。可能食恁的产品来食，哎，我去爬长城吼，爬到头呢。
0: 当然啦，
2: 当然。
0: 你唔知道我讲一句，咱的物件是咧够体力，甲够气力的吗？
2: 是啊，我想讲吼，啊我，阮遐囡仔嘛唔叫我讲唔通行，唔通行，啊伊个嘛讲你若八十岁以上唔当去爬。
0: 对啊。
2: 我想讲，我都感觉都还可以，啊我就想讲一站啊一站咩行，哎。无啥差呢，
0: 当然无啥差。我跟你讲，唔免管你几岁，哦，咱都反正大家嘛是同款六十岁，哦，对不对？哦，啊，你甲看人六十岁底下嗨嗨叫，咱大家嘛六十岁。
2: 啊，我是想讲，较早吼一直食遐有诶无，啊食足侪项诶，啊那该讲我都常常讲，有一工才是缘分到啊是安怎？诶，礼拜时啊，感觉足无聊，无来听一个节目，都。顺咧即台来，啊，听你讲，我感觉啊，即个人讲话敢那，敢那我有欣赏哦，啊，敢那讲了足有道理哦。
0: 敢那真卡爽，真卡爽安尼啊！
2: 啊，我就想讲啊，安尼伊安尼伊个物件就足好，啊，佫两行，简单着。
0: 对。
2: 无较早有你讲，叫人讲目睭也爱顾，啊，胃也爱顾，什么也爱顾。哦，我想讲，
0: 自己干唔
2: 到你
0: 食遐物，
2: 是
0: 变作
2: 过日子啦。
0: 对啊，啊钱卖讲，干那无用遐就好。
2: 对对，
0: 干
2: 那无用。我来食看卖啊，因为反正都有你食保养品啊，所以我无来食看卖啊。
0: 对啊，啊咱呢足简单，拢两项呢
2: 啊。对啊，对啊，啊早起透早食，啊没什么啦，啊啥个，迄啥个啉啉诶。
0: 哎，
2: 哦，我感觉安尼，
0: 安尼困觉，你困觉真在。
2: 嘿，
0: 未讲安尼，阵安尼底下望天望地。
2: 嘿，我说安怎？我说食泥瓜呢？安尼。
0: 当然咯。
2: 嘿，我食泥瓜，我感觉讲啊，咱公司嘞有只系那卖有卖一个退步都足好个啦。
0: 对个讲，你也讲啊，逐工安尼阵就真欢喜，卖讲个阵啊，要阁好个安怎？啊，你都才一百斤单尔，啊你要举到百五斤，敢有可能个代志？
2: 无啦，咱都即马你着安尼来，安尼轻松啊，轻松一工，有通过一工卖。

0: 呢，对家家艰苦，对家家呢，
1: 对啦，
0: 我感觉安尼就好啊啦，
1: 对啦，
0: 啊做当然袂使想做诶，
1: 袂使想做，
0: 对啊，袂使想做诶。
1: 所以你讲你诶手骨头迄部分，我就讲你牙即个低头诶，啊你讲你是磕头诶，阿妈是讲我手骨头出来啦。对不对？
0: 是啊，
1: 对啊，所以那个东西受伤受严重，但说气上大啦。
0: 我有一回嘛，也跌倒呢。跌倒这手吼，手弯只，敢那有小夸小的。我就较紧去看骨科嘛。骨科照常讲啊，无安怎？我想讲我是食吴老师遐物件哟。人老岁仔上惊跌倒的，唔对不？我你讲家在差不多过话个呀，自然就拢好啊。
1: 对啊，你无想。
0: 我嘛无去食药啊，嘛无去去予医生挂，医生家讲无安怎，我就想我都俗无爱食西药的。
1: 对，咱的物件是真用心去做呢，唔是像别人。
0: 对啊，无啦，道理讲，其实只上知影的啦。
1: 对啦。
0: 你若讲个安怎，老实讲，这是你讲的人啊，但是。真啦有效吼，我是感觉都，迄度有影，敢那都有影，讲老人讲贵，拄着贵人。
1: 啊，我咧讲诶，恁咧只系教我讲，敢无讲？
0: 啊，讲啦，讲，讲翻我就是咧讲，尽量咧啊，但是有诶，伊都啊，公安咧，我都。
1: 啊，等等，因为咱咧甲原理讲出来，你今仔日腰子无好，是因为你诶心脏气诶健未到腰子诶所在。对不对？咱今仔日的阵啊，讲骨头无好，是因为你食物件未吸收的关系。好，咱来把迄问题拢讲清楚，咱食安怎才知影。
0: 我感觉讲，你讲的足有理的。啊，讲两项足简单的，我想讲啊，好啦，我不管安怎，我要试看卖啊。讲试一下，假使有影，感觉讲食了敢那。
1: 就好个安尼，对啊，啊，都食较老，那嘛是当然当然当然，像拄啊八十五，你无听到八十六啊？
0: 对，过九十的嘛是，
1: 足济嘛是，也过迄个九十五食咱的，佮食较真好嘞啊。
0: 哎呐，对啦，
1: 唔再讲高嘞，上好啦哈。
0: 好，
1: 啊你写好，你家敲电话就好哈。
0: 好啦，啊你知影我想了。
1: 我知，嘿，
0: 三
1: 哦。系啦，我知啊，穿眉毛啦，
0: 哎，
1: 王眉毛啦，哦，是色王吗？哎，听你好，来，你好。阿哥来阵啊，迄个水也是讲伊都唔食，阿无水也嘛爱加咧食啦。
0: 阿不敢讲咧。
1: 阿啲都阿袂咧，唔得伤严重啊啦。
0: 阿敢食行？
1: 试看卖哩。
0: 试看卖，即阵就唔咧计，咁样计一变，做哪个地行啦？
1: 对啊，安条差，安奈无差。
0: 我阿头好食，阿即卖阿食几粒？九十岁啊，九十四岁咧。
1: 九十四岁啊。食十粒、十二粒、十五粒都袂要紧。系啊。
0: 十二粒无，阿我阿咧阿咧食两粒。
1: 那你爱讲的阵，我咧脚骨较忝，还是家己腰力好，叮当较袂遐忝。
0: 食
1: 十二
0: 点
1: 无？
0: 我是
1: 用
0: 九点
1: 无食
0: 啦。
1: 嘛袂要紧啦，好啦，先食看
0: 卖
1: 啦，
0: 安尼
1: 啦。啊，等下等下，等下等下，
0: 我
1: 喉咙
0: 嘛食。
1: 啊，
0: 都嫩
1: 个嫩个，豆甜豆甜，无变转。
0: 我
1: 即是口
0: 没
1: 听啦。系啊，所以讲，即个物件体力亏得啦，有诶阵啊，规身骨循环拢会倒转啊，较有力啦。
0: 我是咧，唔讲体型
1: 来只，
0: 只
1: 啦。
0: 啊！你今日做见证
1: 呢？系啊！我改写好啊，你也要叫。
0: 你见证你改写者。
1: 我改写好啊啦，系啦。
0: 哦，谢谢。
1: 系啦，吼。
0: 就好似一只狗都冇见咯。
1: 未啊，见啦。
0: 啊！我本身我欠，本来我食白了，我欠一粒好食，我欠七粒啦。
1: 系啦，反正你也记住问题，老的改一个用，老的过老的娘啦。
0: 好，我七粒未小气未啦。
1: 你还好了，你的反正感觉有效的准，啊，都感觉呢，
0: 健康。考乌未歹，考乌未歹啦。
1: 啊，考乌未歹就好啦。
0: 考乌就未听。
1: 嗯，啊，无你甲想讲足济人讲个阵，啊，要食个个叫卡塔乌食啥物？我听讲啊，亏得体力都无起来，啊，你筋都筋袂浮，你卡塔乌那？

0: 好啦。
1: 我考一遍的阿姨，我只搞到会超起面啦。
0: 嗯，不要紧啦，先吃看麦啦。
1: 看
0: 麦啊。嘿，那阿妹就该扎的，你该扎的好啦，反正大大人卖急啦。
1: 卖
0: 急哦。嘿，卖急要急啊！
1: 我听我以前啊，我吃饭不叫困老家麻烦，我就一套一套的，冇看的啊，套的叫人套个啊，咁叫掉只。
0: 系啊。啊，所以讲你咁，你也咁讲，阿都卡唔？
1: 我话咯，以前我以前食骨头食正经嘅，卡都麻啦，啊，真食麻会好
0: 啊。有啊，身体也好，伊都伊起咧行过就未麻。洗身也
1: 好。
0: 嗯，啊，洗身腰子拍起就未好啊啦。
1: 没好啦吼。
0: 拍起面，家你讲会好，拢挨一片的啦。
1: 九十四岁啊。
0: 嗯，都甭过甭过啦，恁家轻松得嘛？恁刚出来上位咧，讲安尼刚出来，迄个叫腰子开刀，顶下去慢掉，哎，做食哪里啊？哦。你爱照来输来。爱照啦，哦，未使使硬啦嘞，咱年会济，准使硬来惊去闪掉。
1: 哦，
0: 嘿，啊，无咱改温的嘛，未使是爱是爱照啦掉啊啦。
1: 啊，你看下就把另个啊，叫我个孙能开呢。
0: 好好，写好啊哈。
1: 我隔壁，我隔壁，我那另外一些了，啊来，看我的姐呀，我的好姐，我包我开啊贵了哈。我开啊姐。也
0: 三公斤真无食无食，
1: 我
0: 买讲一个问题吼，真济人是食食药惯习诶，啊，食食药惯习这物件爱豆豆食，再豆豆一直好起来。
1: 啊，食两三个月差起来，三个啊，我唔爱甲问啦。
0: 系啊，啊都无闲啦，我定
1: 我咧问下就算啦，好啊。
0: 我定咧甲恁讲一个问题，要食咱个物件要闲啦。
1: 哦，
0: 要闲，我讲恁听恁听有，啊听有了后咧食过迄个感觉，再讲继续食啦。
1: 啊！
0: 按这款你讲的阵，有时阵伊听无清楚，感觉讲啊，食安怎食安怎，其实规身躯拢一种有效，唔是干食一项两项啦。对，你说你食规身躯，达项伊就豆豆调理豆调理，身体用达项蛮好啊。
1: 对啦，
0: 对不对？啊，身体也无用，心脏无够，咱气也降未够，要安怎修补啦？
1: 啊，我食两档啊，啊，阮老外怎食两食一两个月
0: 呢？对啦，啊，你食两档，你就差，你就怎讲？有信心，有信心好猛食啦。
1: 系啊，
0: 系啦哈。
1: 好好，
0: 该写好啊哈。
1: 南区啊，你睇下。
0: 有我知，我写好啊哈。好，再见。来，你好。
2: 喂，好啊，朱英豪。
0: 台中的吗？
2: 嘿，
0: 台中。台中台硬嘛哈。
2: 嘿，
0: 好来。
2: 嗯，哪拢有食啊？
0: 啊，你几岁啊？
2: 六十五
0: 年，两行拢有食。
2: 嘿。
0: 系啊，啊是什么问题？那少年两行拢有食。
2: 啊，我都听你的，听
0: 啊，
2: 大家心情拢未歹，啊，我都在。你来吃啊！我正钓，还有过两三年以上啊啦。我自从足底筋膜炎呐，脚跟痛的呀吼。对，我吃安眠药吼。你讲吃安眠药到一吃吼，我吃安眠药吼。困起来吼。我差不多三点嘛真久吼，我就起来啊，不要插伊。我心情如何？
0: 对啊，都精神真好啊。
2: 阿达未，伊拢大家讲拢未。
0: 拢未啊吼。
2: 嘿，拢未。你带了紧
0: 啊？
2: 困难你敢有搞？
0: 你有时阵啦吼，咱那伫咧看电视，想忝的阵，阿得帮我醒一个，醒一个，知无？
2: 我就是安尼，
0: 对，
2: 咁就是啊吼，
0: 对，
2: 第一下就我困安尼。
0: 对，啊，醒一个，补下昏困无够，无时间无够啊，都下得你是起来补落打。
2: 嘿，我就是当安尼来。你是有在读者读
0: 者，系啊，就是因为咱暗时困无够，所以讲你是读者读者，啊，你也讲真忝，底下真忝，啊，读者了好起来，精神做好诶。
2: 对，系
0: 啊，所以这个你的体力已经有恢复啊，但是你要注意一个问题啦，吼，你读卡反应一直无好，反应一直无好的阵，阿咪又要袂使放。
2: 我无放，我是点食呀。
0: 嘿，对，啊，但是袂使迟钝的哦。
2: 诶，我同意用头脑啦。我懂，有条情机哦，啊，都会看车条啊，车啊哦，啊，第总会在记起来安尼哦。
0: 对了，有真济，伫咧反应个迟缓啦。迟缓就是讲你脑波安尼休困无够，也迟缓啦。
2: 哦，我是啊，还袂啦，还袂安尼。
0: 啊，无伫咧食真讲真正吼，安尼阿米药食无真重，伊免食嘛袂要紧啦。
2: 啊，我把自己哦，把安尼无食哦，未去了。
0: 啊，困未起，困未起的，我讲诶，精神不集中啊！啊，不集中的，我讲诶，讲，譬如心机蒙听好，歌蒙听好，啊，准些啊些啊，但是咱来定差不多一点钟内底，啊，咱来听到尾心诶，但讲精神却归一，特别阿白想啊，
2: 哦，
0: 阿白阿白想，你困了了，安则个真正困。
2: 哦，
0: 好、哦，有咱那想手机咧看不要紧，咱那存 YouTube 的存，咱是咪存好一点钟啊？就好，啊，你甭看，啊，那批了把酒 KK， 啊，等者伊咧行行，伊咱困去啊。
2: 哦，
0: 爱行到该停咯。
2: 哦。

0: 哦，这就是讲的阵啊，平常时焦虑焦虑关系，个乌白相关系，啊，你倒底下困未起乌白相。啊！你无啊，导航讲困未起啊，我到底下时阵啊，提点咩咧困啊，一手机啊，猛行，我猛看，猛看啊，看下目睭开开啊，开开是不是？咱的精神呢？开开啊，就啊醒你啊，醒就困你啊，啊困起来就天光了啊。
1: 我是无手机啊，我是没。
0: 嗯，手机比较无
1: 啦。
0: 哦，啊，无来讲，你买当收音机，存个细声啊，买一个定时的，譬如讲，要听一点钟就好，啊，一点钟搞一改跳掉啊。
1: 哦，
0: 系啊，系
1: 啊，你都你
0: 睇到。对，当中个实验，真济人是因为你的精神未集中，啊，你的平常是乌白相惯习呀，啊，你乌白相惯习，你嘛到底要休困的阵，他干嘛乌白相？啊，你都困，你都困未好势，困未在好，在焦虑。
1: 哦，
0: 好焦焦虑嘞，讲咱平常时，他在身体无好啊，好啊，是搞烦恼、搞操啊，好，迄款拢有做焦虑。
1: 哦，
0: 啊，焦虑真侪人唔知干食阿米药啊，食高血压阵啊，啊，他食嘛一工嘛困未好势啊。
1: 我的气用特别差，差到我都困。
0: 安尼吼，
1: 无我主要伫倒就出困，安尼。
0: 安尼吼，反正身体顾嘞较要紧啦。
1: 好啊，但你讲我食水个，真好哦。
0: 哦，迄水。
1: 心脏哦，我一定心脏会疼哦，会喘哦，听我都未啊，啊头无三高，
0: 对哇、啊？迄、那个水的你敢知开偌济钱？你听我咧讲，你就知影。
1: 知
0: 啊。啊，别人唔敢做，别人敢来要做好你，敢食会行吗？
1: 我今日的水的了了拢真好，啊，水的上好就是我心脏嘛爱疼。
0: 效果上该好的水的效果上紧，食早你就知影了。
1: 我食无，了了食无。每个月我就叫水
0: 也
1: 都叫。
0: 对啊，啊，所以水效果真正真好。啊，但是无啊多一款物件，我做个姊妹来讲，连本钱都未赚得来呢。
1: 知啦，伊种歹做，我知影。
0: 嘿，你个想讲藏三个月，一三年，啊，三年阵再入账呢？
1: 对啊。啊，
0: 十二只家务你嘛怎样讲？买十二只家务项目，即个偌济钱呢？啊，但是我无想讲要赚偌济钱啦，反正迄是迄钱嘛是我赚的就对啦，佮偏偏咧阵啊，啊都大家也吃有效，都足欢喜的，卖讲啊，即摆有效，即无效，安尼嘛是共款，佮差一项啊，
1: 系啊，
0: 啊两项拢只大家用，那足欢喜啊，
1: 系啊，
0: 系啊，
1: 哦，都人还袂歹，
0: 好啦，身体用上好啦，好，好，谢谢你，好，感恩，再见，来，你好，
2: 喂，
0: 你好。
2: 嗯、
0: 你的声是安那？这心机的声，二三电话声，细声。啊！你电话你用无线的啊？你用无线的哦？你安尼听无啦？是你的电，你的电话有问题哈？好，往下好再来哈。你的电话先往好再来哈。来，你好。你好。咱的预定的嘛吼，
2: 吴老师呀、啊，
0: 我知你是带预定嘛，心机先甲关一下好无？心机先关起来。大家拢总心机唔关，啊无就电话伤差，或者电话派去的吼，安尼沙沙叫，伤过细声，迄个爱注意着，咱迄个叫。电话接头的所在，吼，接头的所在，看伊是唔是讲啊，说了无好势，啊，搁一项拿手机的人一定爱找讲的阵，迄、那个收信较好诶，啊，咱再等的阵卡，安尼在吼，来你好，
2: 喂，吴老师你好，
0: 啊，你拄下有考该写好了吗？
2: 有啊，啊，我听无，迄个接无起来，
0: 啊，
2: 我咧，起码。人家请教你，你敢看？我搁讲我呢，到我几岁吼？你听下。
0: 你唔免敢看，你几岁？我都要甲伊讲，练单咱啊练了有够忝，咱就唔免练啦。啊，不会就唔免练啦，你听无？
2: 我今年七十九岁。
0: 我知啦。
2: 敢讲我起码安怎？
0: 啊，我都甲你讲，卖练单就好啊。卖的阿要炼丹就爱倒火，啊倒火咱就感觉讲的准啦，啊各方面拢无好，会记一个问题啦吼。你本身在这世间，你就是咧炼丹，叫做磨啦，叫做磨啦。啊磨啊，一个时间到，你也讲啊，我都无爱磨啊，啊我都无爱倒火，就袂磨啦。恁听有无？
2: 啊来哦。
0: 嘿啦，倒火讲咱的心啦吼。咱的心的阵啊，都无好啊，无歹啊，大家拢总好，心也看会开啊，大家安怎讲，对咱来讲都无好啊，无歹啊，嘛无歹听，啊嘛无特别好诶，安尼的人生就变彩色的咯啦。
2: 安尼啊。
0: 嘿啦。 啊，你都反正来世间，你都要倒火，啊，都要怨叹，啊，都要

0: 型都要创啥物？啊，你就是炼丹，啊，炼丹佮炼落来讲会变安怎？
1: 我都听你讲哦，那唔好啦。
0: 嗯，炼丹，
1: 拜拜我。
0: 都来这个炼丹。
1: 阿弟哦，
0: 对，阿炼丹免倒火，免用火来炼吗？
1: 啊、
0: 对，啊，你都卖火卖个烧就好啊。
1: 我系到想要佮甲你问啦。
0: 啊，都甲你讲火卖倒就好啊。
1: 安尼哦。
0: 对，啊，就是要创啥拢袂要紧，都火也卖倒，就是讲卖受气。哦，啊，听袂落去的阵，就袂使听袂落去。啊，答案都好好好，答案都安尼，你就无代志啊。
1: 安尼哦。
0: 我头头先甲你讲咧炼丹，啊，炼丹爱用火炼无？啊，你一炼要炼啊，当时再生丹。
1: 对啦，对。
0: 有意思无？甲你讲我做命的，啊，你的人生来讲，就是来，就是咧练的，啊，咧练的练，甲当时在承担，错起来阵就承担了啦。
1: 啊，
0: 系啊。
1: 其实我甲即马对我来讲都生活是无问题，啊，就甲咱
0: 变作
1: 烦的。
0: 啊，就甲种炼丹，对不对？炼丹敢无功夫吗？
1: 安尼吼，
0: 对
1: 啊，
0: 啊对，啊你还要继续练嘛？袂要紧啦。对
1: 好啦好啦，安尼安尼，我都真正好下，无我呢拢上袂开了。
0: 啊，所以讲，我甲你讲来，就是咧炼丹呢，即世人当中，就是拢咧炼炼家你啊，到边啊，你讲啊，我无爱炼啊啦，吼，啊无爱炼就免起火嘛，啊免起火，心嘛无咧得火，敢会艰苦吗？吼、哦哦，对不对？吼、哦，啊是咪甲火有关系？
1: 安
0: 尼吼，哦，啊！你的人生都是安尼咧过日子，啊！你也讲我无爱啊啦，我感觉艰苦创啥，我嘛无爱受气啊！你是你的代志，我无爱想我这，无爱插我这，安尼是过去事拢无啊！啊，无来讲，就真来开始个重生啊！
1: 无，我即马食你的产品，食了都真正，
0: 也
1: 好啊！你食顺啊你。
0: 啊就是、
1: 我先叫你卖个较嗨就好啊！
0: 对啦，身体过勇健，村内拢无咱的代志。哦，啊！你也讲身体顾无好，啊！你刚才在咧讲烦恼囡仔咯，气啊囡仔咯，烦恼三迄拢无效。
1: 我即马家己无啊，像买产品拢我家己的钱啊，你的产品那提来到位，伊就提起来要加去上
0: 啊
1: 呢。
0: 嗯，啊，所以讲像安尼，咱来该想办法啦，无要安怎，对不对？系啊，所以咱该想办法啦。啊，你都你嘛听到遐济人伫咧听，你嘛知讲有效甲无效啊？你家咧食，你嘛知讲食遮久啊，有效甲无效啊？
1: 对啦，
0: 对不对？吼、哦，啊，反正咱来该你讲行未过，咱就闪一下就好啊。敢会甲伊对枪吗？
1: 实在讲，你嘛真好，正
0: 地啊，
1: 甲我讲啦，我嘛正在甲你还啦。
0: 嗯，袂要紧啦，我定讲，较早我咧做这部做排性地，当中咧挂电咧较快哦。
1: 我到我拢听你个讲咩，啊，我嘛足惊，我拢唔敢
0: 看。啊，我即马听你讲啊，反正咱的年岁啊，咱啊哪济，咱爱体谅着这老大人，耳康当啊好，还是讲思想反应较歹嘛好，啊，豆豆甲伊讲，我即马都唔爱讲咩啊嘛。
1: 啊、
0: 对不对？啊，所以，
1: 有影啦，有影，你只要直接改教你嘛，做好啊，嘛讲话拢做好听。
0: 啊，你个讲咩准吼？哎，你较早是，人讲较少会，二十几年前啊，啊，咱做节目，咱会较直接，因为安怎，因为丢就丢，唔丢就唔丢，啊，有真侪老大人，你也无讲咩，伊真正未精神啦。哦，啊，即马就变作讲，啊，都反正只要你听像你个，你讲，啊，都卖炼丹，你就轻松啊。对不对？哦，啊，你阁无清楚，我甲你讲啊清楚，安尼有清楚无？
1: 好啦，
0: 对不对？吼、哦，对啊，啊，你都，
1: 妈妈真正大项都拢无顺了。
0: 啊，都我甲你讲啊，你都卖受气，啊，都啊小度，咱都下面一个，啊，你都无代志啊嘛。
1: 一个现金七万块，安尼家己挂挂得困，安尼会拢总找无。
0: 嗯，啊，反正
1: 一到头拢找无。
0: 系啦，反正不管他啦，一工过一工就好啦，什么代志都袂要紧啦。
1: 好啦，
0: 我听讲一句诶吼，
1: 我别人国讲，
0: 你也讲个别人，别人咧嗨，你也要听，你真艰苦啦，哈。
1: 嗯，好，
0: 好，好，好，好，再见。来，你好。
2: 好，吴老师。
0: 北河呀。
2: 哟，三哥，等，那手机要好，要烧
0: 起啊。要烧起啊，家在无烧起哈。系啊，张太太啦哈。今年几岁啊？
2: 七十二。
0: 七十二了，
2: 少年
0: 的
2: 啦，
0: 要
2: 少年的。
0: 哦，
2: 在那边怎讲？
0: 哎，阿姐罗富吧，
2: 七八档啊啦，
0: 七八档，
2: 阿未七八档，七档我，我正要讲，就是，
0: 嗯，
2: 有时咧讲料啊，料啊，拢有接受在食。
0: 嘿，
2: 有咧我去过去进无食，伊是我。
0: 嘿，
2: 现在我要讲的是讲水
0: 水的，嗯，安那你讲，
2: 我

0: 未洗油脂之前，我血压拢无悬吼。
1: 哎，
0: 啊，即摆去洗了吼，唔知安怎。
1: 会滚的翻电，会滚的翻电，啊翻电会也袂翻管啊，啊心脏无够啦。
0: 啊，怎么会经过个细条啊？
1: 就啊的翻电，啊心脏变无力。哎，啊所以你也。
0: 较紧的去
1: 起来，
0: 给叫水
1: 的。啊，水的加落去，心脏有力，啊，这个血管的存在软化，安尼血也袂降落
0: 来
1: 咯。
0: 啊，就浮起来了啦。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要
0: 给咱。我想这个老大姊、老大哥吼，你茫欠啦，欠袂过医生有诶，都是怕你弄死啦，来啦，
1: 系啊，
0: 你拢无记得啦，
1: 系啊，
0: 那企业就无记得啦，
1: 啊，
0: 你这摆都爱买来听啦，
1: 哦，对啊，
0: 啊，唔当想讲啊，来看西医，
1: 经
0: 钱，再经钱要等于嘛，该批等于啦，
1: 对啊，真侪人安尼无唔对啊，啊，都反正阮。都两卡都去啊！
0: 我甲大家苦劝啦，我嘛是我是过来人啦。
1: 嗯，
0: 我真会晓要讲，无论人家怎反对，我就是甲买来食啦。
1: 对，因为
0: 我去劳保的办退，要办退休啊！我是讲，我阵啊生歹哦，我是讲啊，我临时要翘伊啊，吼，啊未手术嘞，反正手术就翘伊啊。
1: 嗯，
0: 我甲迄个劳保的小姐讲，我前头咧冤家，伊甲我讲你唔通，就爱。搬出来，让我去顾身体。
1: 嗯，
0: 我即马就开始顾身体。
1: 对，
0: 来做见证，就是要跟大家讲，哪条嘛好，水也搁较好啊。
1: 搁较好，水也对心肺跟进正有较好诶。
0: 系啊，我唔知影怎样遐厉害。
1: 你唔知影厉害？
0: 啊，个人就总啊，精神落来啊，无百八九。我内底啊，护理师傅讲我特别中风啊。
1: 你唔知道？我来讲，血压嘛降袂落来，就爱作些心脏已经定去啊。
0: 对、
1: 哦，心脏要定期啊，啊，所以腰子也不好，代表你心脏嘛，真早的不好啊。
0: 嗯，我心，腰
1: 心，那种连带关，那种连带关的，气血减未够。
0: 我以后哈，我该叫你我菩萨啦，叫我老师啦，因为已经好我改升级了
1: 呀。哎呀，所以
0: 你安尼会当安尼，安尼，当前这些老伙仔吼，我赚无钱。
1: 嗯，不敢去，真正做给菩萨心。啊，别安那气了去啊！转囡仔趁无钱，拢个食了，拢开老本呢。
0: 系啊，
1: 对不对？
0: 你跟他凊彩一个煮早餐，一个啥物都拢起价啦。
1: 系啊，啊我讲，
0: 你看他这大慈悲心啊，你真正菩萨啦。
1: 啊，
0: 你做菩萨是，无啥物同我讲有过分啦。
1: 未使安尼讲啦，咱都尽咱的责任来做。哦，啊，过来的钱，咱来讲，无趁钱，卖了钱就好。啊，钱也要来阮兜，我无趁，阮囝咪趁啊。
0: 对吧？好，你拢做好代哦，恁来叫我做财政，今仔
1: 才你做工。对，啊，我今仔趁的
0: 钱。你拿我在看啦。
1: 系啊，啊，所以我唔再讲，今仔你上天给我，该给我拢给我。啊，我未使讲，各为着钱，啊，你要来啊，趁偌济赌偌济，迄对我来讲无作用啦。
0: 你大概找就你安尼有真好，即个福报吼足少呢。
1: 系，会当来遮。
0: 有在做啦。
1: 嗯。
0: 人在做，天在看
1: 啊。有啊，咱来世间，我重新再练一届倒腾去，你也无好啊做诶，阵后世人搁来你愈艰苦。
0: 对啊。
1: 为钱还。
0: 你做业诶人，你遐业，即时诶业，搁过后世加加做几回。
1: 有啊，所以讲爱清算诶啦。嘿啦，吼，好，谢谢你啦，吼。
0: 好。
1: 好，再见吼，好。来，你好。嗯，心机加乖一个。好，来，好跳舞无？
2: 喂，
1: 有啦，吼。
2: 我来。
1: 嘿，是大德伟太保的嘛？
2: 嗯。
1: 哦，来，今年几岁啊？
2: 八十五
1: 啊，吼、哦，啊，你食无食稳对唔对？
2: 嗯。
1: 你食稳无？
2: 有
1: 啦，吼、哦。那、啊、感觉呢？
2: 嗯。
1: 感觉安怎？
2: 别
1: 买了。得一部分，你吃一项啊，吃两项。
2: 嗯。
1: 你吃一项啊，两项。你、你今年几岁啊？
2: 八十五
1: 啊吼！啊，你吃一项啊，吃两项。
2: 吃一项
1: ，吃两摆啦吼。
2: 两摆
1: 嘞。对吼，啊，你安尼吃的阵，你八十五啊，今麦咧行路各方面有安尼顺时无？
2: 嗯。
1: 哎。有啦吼，好啦，有安尼就好吼，身体够用就好。
2: 今麦咁热都
1: 有精神，有精神。哈，茶无啊，茶已经断正去了。
2: 断去啊，
1: 无啊，多行做啊。系啊，
2: 多行做。
1: 系啊，因为迄土，今麦上热正未起来，迄附近的物件， 你热天真热，

0: 啊，落迄个金就烧去啊。
1: 即摆唔拢无做啊？
0: 嘿，地拢无做啊？嘿，地拢无做啊？即摆有加数尔吼。嘿啦吼，好啊，该写好啊吼。好好，再见，好好好。后来吼，像这年岁较济，啊，你要改讲真济，伊都听无啥物有，啊，袂要紧啦。我听讲家拢八十五啊，八九十的真济，会当上啊，咱尽量啦，吼、哦，尽量啦。啊，嘛要照着着讲，恁遮济岁人，啊，食遮久，食得感觉安怎？啊，讲互大家知影，再袂讲啊，我安尼阵啊，啊，钱开开咧，啊，甲即马拢食无好，身体安尼厉害厉害。啊，到尾啊，两卡去安养伊，真正唔得，哦，真正唔得。所以伫节目中，我系一件搁一件，甲咱身体状况的过程，解说予恁听，都、就是要予恁知讲。啊，我干那要食向各行，食向各行，各啊到尾啊，规桌顶拢总是有啊。大些事情讲我白我母咯，啊，这个食药啊，食到我伫咧地哦。阿爸讲无法度啦，无食的用特别死，要食的烦恼西游记啊。啊，所以讲是安怎无效，老师甲你讲过，啊，都未这个吸收，食啥物嘛？无路用，来你好，
2: 喂，
0: 你好，换你咯，新机的吼，
2: 喂喂，
0: 嘿，有啊，有听到，有听到，新机啊，新机啊，
3: 你来伊度啦，
0: 别来讲这个啦，
3: 我是最上的啦，
0: 你最上的哦，
3: 我的电话下哦，手
0: 机啊
3: 卡，
0: 别紧，你讲你最上什么名啊？
3: 张队啦，
0: 好，张队啊，好、哦，我听有啊，哈。我知这个我捌看过哈，嘿，
3: 哎，都在十足地当哎，
0: 我看过啊，你今年几岁啊？
3: 我七十八
0: 啊，吼，啊，食几啊当，唔超
3: 达七，六当我去
0: 啊，有啊，有尴尬无啦，这只有尴尬无啦，
3: 啊，
0: 这只尴尬，
3: 食了未歹啦，就是讲你，你个使做鉴定啦，吼，
0: 嘿，
3: 大哥来点
0: 啊咧，安尼啦吼，所以讲身体过勇健，但你做爱做，但是爱扎单呢。吼，未使点点到厝会坐，爱去田里忙，行来行，外口行来行来呢。
3: 对啦，好，伊阵啊是落雨无出，然后佫转两
0: 街。嘿，对，所以讲我要甲恁讲的阵，唔好讲啊，我都坐下无爱坐啊，踮面顶两卡。吼、哦，一方面咧家有咧顾，啊咧体力靠咱家，爱去动咧动咧安尼啊，行咧行咧，顺咧顺咧。
3: 我知影，我就是唔知讲倒一件。
0: 系啊，所以讲、啊，我咧讲话拢实在，你甲注意听，每一项拢特别甲恁交代。
3: 我知影啦，迄阵啊拢落雨，无坐无出了，哇，算两开。
0: 迄连卡塔乌，咱的卡盘，迄顶悬的弯的所在都会听到哎哟。
3: 系啊，
0: 系啊，唔敢两卡呢。
3: 啊，我即卖有在行啦。
0: 好、哦，啊，所以讲爱点
3: 的。现在这边来，现在这边来，波西亚热啦，我不爱去。
0: 波西亚买，咱你早较早出门哦，啊，这个叫的准啦，而且
3: 我那我点。五点半
0: 就天光了啦，
3: 五
0: 点半就天光了啦，啊天光。
3: 我可是今日半点起来，就
0: 是啊，而且现在就爱去处理。对啦，所以讲无惊未使事，无惊真正会软
3: 卡哦。嗯，真正啊，踢踢的咧。
0: 系啊，踢踢的害害的
3: 啊。拽拽拽，辛苦拽
0: 拽啊。嗯，安尼就好啊。所以讲，有伫咧顾，啊身体有安尼，那会感觉讲，安尼人生才有意义啦。
3: 哎、
0: 对不对？哎，讲大家伫岛面上顶了红高底啊，海红了红太的船啊，迄款来讲，我来讲有啥啥意义吗？
3: 对
0: 啦，对不对？
3: 嗯，我就是讲改
0: 设计。好，改写好啊，哈。好啦，哈，恭喜你哈。好，再见。好，好。所有的老婆在遮济，大家拢知影身体爱顾，啊唔知变哪讲，今日大家拢听好清楚啊啦吼，来你好，
4: 老师，
0: 哎、
4: 我今天卡在通
0: 诶，哎呦，是啊，未通，阿咪做病，阿咪做迄个叫套诶，我未通，
4: 对不对？
0: 哎
4: 、
0: 做大动诶吼，
4: 啊你那个重阳节，你上哦？
0: 有啦，重阳节本来就上啊，这大大人唔敢尊敬，重阳节上大。嗯
4: 好
0: 嘞哦，对，
4: 我是帮忙看，我咪
0: 讲，哎，阿、哥真正有送吼，
4: 真正有
0: 送嘞，哎呀，未使无送的啦，大概是，迄、那个父亲节、母亲节使无送的啦，但是这个叫重阳节未使无送啦。
4: 哦，重阳节开头没吼？
0: 上大呀、啊，你敢不是讲在老上大吗？对不对？
4: 对啊，
0: 啊，重阳节敢不是敬老之敬，敢不是？
4: 比个母亲节
0: 较大。
4: 嗯，对。
0: 嘿，所有的上大的这个重阳节。
4: 哦，
0: 你敢唔知？我一挂公妈，准拜几年了，拢啊几点几点阳啊？ 对啊，说电量足大安尼，袂使无送啊。
4: 啊，感恩哥。

0: 哎呀，啊，你几岁啊？
1: 我七十几啊。
0: 七十几啊，你啊，安尼阵出路出去行路，个人扭来扭来喂。哎呀！
1: 哎呦，老啊，这零零零零算
0: 了。哎，我看到遐那讲三个人加起来两大个回头，门里暗暗的，准行路啊，扭来扭来啊。但系讲啊，遐看起来靠三八的，我讲哼，是你三八还是人三八？人个身体勇健，当安尼跳安尼行的阵啊，较好还是你底下嗨嗨叫较好？
1: 我有
0: 耶，
1: 哎，是
0: 安尼扭
1: 的扭啊，是袂歹
0: 的。有心情，心情。
1: 我
0: 扭的扭，个，哎，个，
1: 当时
0: 个
1: 心态
0: 真
1: 好。
0: 对啊，所以有人讲一句话，后边看晓晓，头前看了了啊。
1: 对
0: 不对？好对不对？
1: 对
0: 不对？都身体个人啊，欢喜，大家轻松是唔拢袂老。
1: 啊，
0: 对
1: 不
0: 对？啊，讲底下下下叫是唔足可怜呢。
1: 哎呀
0: 哎呀，好，开始好了，无时间跟你讲了，
1: 对，开门
0: 啦，好，好，再见。哎，好，所以讲身体爱过，勇敢都无唔对啊，吼，同样者，叫现场做现场做见证的，啊，这个后礼拜过一天，后礼拜过一天吼，这礼拜照正常是无上，但是我今麦感觉啊，要上一天。安尼变做真侪人，我看不见讲啊，我那拢送无着啊，所以讲即马特别请两工，今仔日向阳送诶，啊都今仔有卡礼拜，吼、哦、啊后礼拜后礼拜今仔卡未通诶，后礼拜咱等搁再卡，吼、哦、所以讲一方面就是讲无爱送一工，吼、哦、咱大家拢总有机会，啊无讲实在啦。啊，无太济人，太济人伫咧食咧吼，真正诶阵啊，爱摕钱倒塌，啊，但是卖塌啦，我定讲过，佮去了真正无钱，大家拢无钱啊啦，啊，都尽量拖来过，一旦过就好，啊，无做只过来，拢无咧甲咱起价，啊，无咧起价，你敢那包装费、油厂诶代工费，你敢那种种问题已经起偌济，你敢那运费起偌济啊？所以讲无啦，无要去啦吼，咱都反正大家过好勇敢上加要紧，电话。记要调，那你空八空空五五五七八九，总共多十二，也是咱现场这个电话空五五三六空五四九，每一天的上午八点开始，个暗时的八点，大家拢在个卡，拢专业人员电话卡，甲咱做服务。好，咱要甲咱时间到电台做工商啊，咱后点钟再去倒转来甲咱做服务。咱每一礼拜日啦，对咱的中昼时啊，两点甲六点，总共有四点钟的时间甲咱做服务，先甲咱时间到咱电台做工商。

0: 亲子。
1: 爸，你要出门哦？
2: 对呀、啊，我满65岁了，要出门申请国保老年年金。
1: 爸，国保老年年金现在已经不用提出申请了耶。
2: 诶，不用申请就可以领钱哦？
1: 不是的，要领国保老年年金还是要提供你的账户给劳保局，如果符合资格会自动发给。
2: 这样我不就还要出门一趟？
1: 不用出门啦，利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就能提供入账账户。
2: 这么方便啊，快来教我怎么操作医化服务系统。
1: 国保老年年金给付免申请更省事，线上提供入账账户，轻松。

0: 又便利。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1: 国庆大会暨表演活动，十月初十早时会伫总统府前举行，周边的设施人车管制，为初到暗时十点到初十下晡一点，请驾驶朋友配合改行别条路。提醒你，国庆大会迄一日，总统府前升旗仪式按照往例无开放和民众管理，详细资讯请上国庆官网或者是中华民国全国庆民俗查询。以上广告由中华民国各界庆祝115年国庆筹备委员会提供。
2: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级费用白缴税开始征收了。缴纳期间为10月7日到11月7日，即马缴税真方便，用手机啊、行动支付或者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单顶头的 QR code， 就会当轻松缴税。买单去便利商店或者用信用卡、精品金融卡、挂机欠钱加金扣折、ATM 转小等等多元管道纳税哦。提醒你，会记你准时缴税，以免过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3: 哎，阿爷啊，你哪一直在帮冰箱门边啊？
4: 我来检查冰箱有漏财无？
3: 啊，冰箱买漏财？
4: 哎呀，冰箱的抽冷条、冷气也是伤垃圾，冷气会漏出来，压缩机就要一直运转，电费就增加啊。
3: 啊，是要安怎检查？
4: 提一条纸夹在冰箱的门框，小抽一下就落去，就代表爱清洁也是换新啊。
3: 哦，
4: 卖好电费为门框点点啊收走，定期检查冰箱的抽冷条，节能省电高省钱。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这是民本一代一直交流前行，请阁继续收听《讲生命》，但因果。

0: 感谢这些好朋友齁，咱过来进行咱最后一点钟的时间给咱做服务齁。来啊，咱来讲要和老师经商的也好啦齁，别起来讲一下讲啊，我吃的感觉安怎齁，拢总好啦齁，也是讲的准啊，啊这个叫的准啊，要问问题拢总好，拢总爱卡咱现场这个电话再通哦，卡咱这个5360509，这是咱分林关的电话。外关区各家手机的人，头前拢爱先加一个05，佮再来，吼、哦，你也拢唔捌叫过，吼、哦，拢唔捌叫过，你也卡咱服务处的平专线，卡咱的0800555789。那边是咱服务处的，啊，咱就感觉阵听遮久啊，啊，听遮侪人伫咧现场做见证，啊，感觉袂歹，啊，我嘛卡一下电话起来顶关的阵啊，啊，互大家了解一下，讲我的身体较早都安怎，啊，食个针啊安怎吼，啊，你也记得讲卖讲的产品的名都无唔对啊吼，啊，你也讲的产品的名，安尼我都无法度啊啦吼，来感谢大家吼，好，哪下能做服务吼，来你好。你好，你好，
1: 喂，老师你好，
0: 嘿，你要创啥物诶？
1: 我问身体。
0: 你唔免问啦，我甲你讲，骨力钙你唔免问啦，你看个天命生成安尼，按怎问你嘛袂好啊啦。
1: 哦，
0: 嘿啦，你迄唔免问啦，吼、
1: 嗯，
0: 好啦，好，哦，有时阵是因果问题，按怎问嘛无路用啦，吼、哦，好，接电话啦，吼、哦，来，你好，
1: 喂，你好，老师啊，
0: 嘿，是，嘿。哪里讲？哎，安娜。
1: 哎，我
0: 来做见证一个。哦，做见证一个啦，吼、哦。你是这个叫中正区的嘛，吼、哦。
1: 我中山区的，我客人。
0: 你变中山区的哦。
1: 哎，
0: 哎，那改一下，你是这个柯兴温嘛？
1: 李正和。
0: 哦，李正和啦，吼、哦。哎，我是改下者吼。李正和哈。哦咱的静是正正当当的静嘛，吼。
1: 哎哎，和平。
0: 啊，和平的和啦，吼。啊，你讲你住倒位？
1: 我中山区。
0: 中山区，吼。
1: 中山区，中山区。
0: 我知我知，安尼就好，袂要紧，安尼好，吼。啊，你今年几岁啊？
1: 89。
0: 89啊！啊，你食偌久啊？
1: 啊，食了两年啊。
0: 食两年。
1: 我食两行拢食无效果。
0: 哦，89食两年，安定讲86岁，87。

0: 比较凝固。
1: 就啊，你有第二个想的讲，我已经八十七岁、八十六岁来吃够好，你敢要相信吗？嗯、哦，对不对？啊，所以讲、今仔日有我当过，你身体够健康，安尼这个就福报扣掉的啦。
0: 这个小星星来，就他的线。
1: 啊你
0: 我我去了身高身高
1: 嗯
0: 他不爱紧张
1: 对啦啊一年你会这人退火卡这啦
0: 要身高身高
1: 对
0: 这样子了就叫精神那种他会先
1: 对啊咱身体有在家也亏了退到
0: 我要讲我个个个家家我那个家我本来是行，他说你行嘛，拢去行嘛行。
1: 嗯，好。
0: 他说不然那行那是那是行行，明天都过节了。
1: 哦，都是。
0: 他不能，要是嘛，假如假，哦，一个好玩起来，讲空间。
1: 上盖掉，家你精神一中坐点遐的阵，哎，独孤爱困，出门行路精神有啦。
0: 就是啊，一个精神有要如何？
1: 啊，较早时的阵要困无啊，当困啊，都底下咧神仙。啊，但是较早是担心担心，啊，即马食安尼困就会集中啦。哦，啊，爬起来精神就好，你行路就气力有啦。
0: 哎呀，靠，困起来精神拢好。
1: 啊，所以气力是咱的全部呢。
0: 啊，行嘛，较未先啦。
1: 系啊，系啊，哈。
0: 哎，是
1: 我
0: 就行，就行。
1: 你是台北市的嘛？
0: 啊，
1: 你是
0: 基隆
1: 哦，基隆嘛，哈。
0: 好，
1: 我既然改
0: 做名字，
1: 好，
0: 我你空白的机哦，跟了卡五百，跟了卡无通，
1: 卡无通哦，
0: 还不要弄充自己钱，
1: 这唔加钱啦，反正个存啊，失败吼，这算阿咪讲长途呀，真无长途呀，哈，
0: 哎呀，无长途，我今仔就反正，
1: 好，
0: 我交食事哦，一摆食两个半。
1: 啊，当然，咱年年会
0: 食，一礼拜食十五粒。
1: 第一粒，我跟你讲吼，你
0: 是食真重，
1: 你是年会
0: 济。我头下是无食重，我那食那个，食了就安尼就
1: 衰。对，年会济，咱的身体咱家己的，啊，咱家己要安怎用？迄物件好啉了，迄唔是讲会伤身体，无固定的。啊，咱家咁安怎有效？咱来甲顾好就好。
0: 哎呀，我头下咪食半空咧，
1: 嘿嘿，
0: 食一口，
1: 安尼吼。啊，你吃多久啊？
2: 哦，我前回什么吃个大？
1: 哦，十多年啦。
2: 这好的物件再继续吃啦，我
1: 的。十多年啦。
2: 啊，顾身体啊。
1: 嗯。
2: 就是顾自己啊。啊，有老师咧讲，这有些人讲真落去。
1: 真好，
2: 讲真经的。
1: 对啊，啊，无个家人福气的阵，咱感觉咱做物件敢做会落，摕恁的钱来，啊，恁大家咧无钱啊，搁摕恁的钱来，搁食无好，敢做会落去，对不对？
2: 吴老师，这大家，实在是真福气啦。
1: 安尼吼，所以讲食遮久啊，啊，身体顾了顾，蛮好，摕倒落去就好啊。
2: 对。
1: 嘿嘿，
2: 啊，等我大家讲真，我就是是嫁出去，去咧。去咧工作增加，啊，这医院人啊，经常可能我头壳小发啊破了，那手这个也就奇怪啊，无我较早拢没。
1: 安尼好。
2: 我安那好啊，这继续好啊。
1: 诶，达达好，达达好啦，达达做修补。
2: 那有差啦，我再讲有差啦。
1: 有差啦，吼，老岁仔人有差的精神好啊啦。
2: 体力已经讲不起
1: 啊。对啊，体力无出来，气力也无动来，阵看你安怎去食药，拢无效啦。
2: 对，他在接来接去，老师在五号在开药呢。
1: 哎呀，所以开较济钱，个冤枉钱呢，对唔？啊，咱家呢，家里家里三顿咧，家里阵啊，正常有够就好，唔免讲啊，我去湖北买啥物健康食品来吃。
2: 无啦，我刚才听老师的，你听你咧讲话哦，啊，讲话听拢在。
1: 嗯。

0: 我都解释给您听啊，
1: 对不对？
0: 啊，多一个人，伊的物件要卖你，只要你解释。那么吃那么第三病第三病啊，我没跟你讲，我没跟你讲第病啊，你的身体啊，只要用亏了贴了有糖就好了啊。
1: 对，
0: 嗯，对啊。
1: 我跟你讲，爱感谢老师。
0: 好了，别啦，好啦，感恩啦，哦，好啦，重阳节快乐哈。
1: 好，
0: 好，好，再见。
1: 快乐。
0: 再见，再见。来，你好。
2: 你好，老师，老师啊。
0: 哎，口心温嘛哈。
2: 对。哦，两百多爱吃。
0: 哎，两百爱吃，你今年几岁啊？
2: 七十八
0: 啊，还真少年的啦。
2: 七十八应该是还好啦。
0: 对啊。未
2: 来应该，啊，真该是有那老嬷嬷啊，啊，那个把他熬死死。
0: 我讲较早人做真忝啦。嗯。
2: 中秋等于讲，
0: 嗯，
2: 三四天啊，
0: 嗯，
2: 三月呢。孙两三个，哎，大家都老嬷嬷啊，可怜啊，无保养啊，那龟仙姑哎，受着帕金斯症的那皮皮错啊，可怜我朋友啊，可怜我那无顾啊。
0: 啊，说不断的讲，这些老大人，他在做今天的家，一定爱顾得掉了。
2: 啊，我都
0: 嗯，
2: 基本过不了就是爱偌久啊，那自己的家娘啊，
0: 对啊，
2: 一讲过两个家的，啊，无就六个家的，安尼
0: 一
2: 种爱等。不能过两日等啦。
0: 对，安尼是保持个体力甲精神还在。
2: 哦，我体力现在还个足好呢。
0: 对啊，阿嘛是爱保爱顾嘞呢。
2: 啊，我有咧做资源回收，
0: 嗯，
2: 为恁呢。
0: 对啊。
2: 啊来营销群哦，有诶莫打讲哦，一点么白，
0: 对啦，
2: 么懵，
0: 对。
2: 啊，头壳如果叫多年啊。
0: 但我咧讲来讲，你不管你几回看回照做吼，阿咱都卖做超贵
2: 钱。
0: 啊，人都爱叮当，才有体力，无叮当无体力。
2: 是啊，是啊。今日规天无代志做，一直要看电视，一直看手机。
0: 哎，等时间呢？
2: 目睭足紧派。
0: 所以讲，
2: 我眼光目的的就目睭足紧派。
0: 我每一段时段咧讲，拢总是咧甲恁讲，按哪来养生？哦，身体、心情变来养生，体力变来养生，啊，个身体变安来，食出着身体健康啊。
2: 啊，咱去卖乌白沙啊，食，拢个点心乌白沙袂食。
0: 对，唔咩？嗯，
2: 我也会，我也袂记啉啊。我拢啉滚水啊，但是咖啡我真爱有滴。
0: 啊嘞，
2: 你讲我爱啉一杯无糖的咖啡啦。
0: 哦哦，那袂要紧啦，嘿啦，嘿当提神啦。
2: 对，无糖的咖啡啊，放咧保温杯啊，打打啊啉，打打啊啉，就是啦。啊，即嘛落地无啊嘛，啊，
0: 落地有。有，你甲讲，你甲讲就好，我有其他
2: 啦。啊，安尼啊，太多话了。
0: 系啊系啊，
2: 我有包一杯啊，叫两摆来宾来食哦，第二摆叫伊做好食。
0: 做好食吼，因为阮的物件无食未慢啦，吼，无食未慢，过来
2: 肥。你都爱吃来 Q 啦。
0: 对啊，肥不呀？肥也不样，也伊嘛未胖啦。
2: 啊，我能问说两台有配分食吼，
0: 食食。对啊对啊，我早时嘛切一饼来食食嘞安尼，做早顿啊。身体无同，咱也无过，别人未替咱过吼。来，你好，你好，
3: 老师你好。
0: 嘿，住伫倒位诶？
3: 台北来哦。
0: 台北来学诶哦，我奈无看到你诶资料。
3: 阮先生
0: 诶名。哦，恁先生诶名，我无看到你诶资料。来，你甲我讲，你啥物台来学嘛吼？你啥物名？
3: 杨
0: 奇雄。姓啥？你姓啥？姓啥呢？
3: 啦。
0: 你讲你姓啥？你叫啥个名？
3: 姓
0: 啥个
3: 名？
0: 姓唐哦。
3: 啊。
0: 姓唐呀。
3: 草头王。
0: 哦，草头王。过来。
3: 奇怪的奇。
0: 奇怪的奇。
3: 奇怪的奇。
0: 是咱个奇怪奇嘛？小多无正常哈。有啦哈。好。啊，一几岁啊？
3: 阿姨哦，一。

0: 阮先生83
1: 岁啊，吼、哦，食偌久啊？
0: 阮食两年哇，从24年啦。
1: 是两个拢咧食，是？
0: 阮两个拢食。
1: 有尴尬无？嘿
0: 呀，两个拢食吼，阮两行拢食，猎巴个水也拢食。
1: 嘿，尴尬呢？
0: 感觉食袂歹啊，好啊。食得真好啊，唔使要阁叫啊。
1: 得一部分哦，你感觉讲安尼有差，是咪个叫？
0: 都唔捌感冒啦。
1: 哦。
0: 我拢唔捌感冒。
1: 啊，过来精神敢无继续在吗？
0: 有啦，精神嘛继续好啦。
1: 啊，困起来敢袂安尼，精神足好，袂像较早困起来神叨叨吗？
0: 嘿啦，袂啦。
1: 哦。
0: 食了真好，真顺啦。
1: 嗯。
0: 系啊。
1: 这个困会好，你困落眠，袂讲底下哪困哪梦啊。
0: 啊。嘿啦，有当时啊，加减拢会啦。
1: 嗯。
0: 啊，当时嘛真好困。
1: 对啦，啊，困起来精神呢，足饱满的，想袂出来，今个困困袂起啊啦。
0: 系啊，系啊，是啊。啊，哎，大家都冇去行咯，去运动
1: 这样子。有啊，所以身体够用就真好啊啦。
0: 系
1: 啦，啊，无干那得厝的阵啊，啊，讲要创啥创啥，啊，还叫嘛无好，对不对？
0: 讲啊，
1: 嗯，好，好，改写好啊哈。
0: 你的产品写好啊哈。
1: 好，好，好，好，再见，好。来，你好。
2: 喂，吴老师，你好。
1: 哦，台中哟。
2: 我吃了多年了，
1: 哦，真久真久啊，哦，
2: 你
1: 出来拢吃嘛，吼，
2: 六个咧吃，有大家嘛吃个欢喜个，
1: 身体有咧顾，感觉有效，迄个钱唔是钱，哦，啊，讲的阵唔顾，干那要食药啊，过日子，到尾全软开，
2: 迄无效啦，
1: 啊，啊，咱来看到遐侪软开，咱咪感觉足可怜的呢，
2: 哎，
1: 系啊。
2: 我呢，一家呢，四街走，骑铁马啊，胡乱走。
1: 你今年几岁啊？
2: 八十啊啦。
1: 八十吧，哦，那真紧，那真紧啊呢。
2: 哇，真紧哦。
1: 所以咱你感觉讲，哎呀，一段时间咧过真紧，扑住啊，得八十吧。
2: 我四年就个打工
1: 哈。系啊，他们在公司。
2: 阿刘，我来讲。
1: 嗯，
2: 115年
1: 啊，对啦，所以我常讲这个问题吼，听咱的囡仔讲，阿奶这个要过年才办啊呢，啊一大人全家讲，
2: 都囡仔拢爱钱爱出去耍，
1: 啊所以讲吃老就是无忧无愁啦，
2: 有啦，
1: 哦，啊卖发性地，啊都大家真快乐过日子，啊大家找一个二年懵叮当懵叮当，
2: 哦，
1: 俺大家才袂退化去。
2: 啊，都无聊心机罔听啦。
1: 对啦，啊，有时阵透早讲，啊，我要来买一个啊物件倒转来，再囡仔大岁的阵啊，啊，都要食啊创啥有诶无？啊嘛是一种人讲，一种迄个叫咱要做代志呀。哎，系啊，所以归家啦，反正人一定要有一个目标啦。
2: 有啦，我弄早
1: 就
2: 去
1: 市场啊。对啊，去市场望见望看，啊，过来爱学样做菜，咱是样做，啊，咱来感觉这个物件奇怪，咱买当望学，啊，买当望变一个变一个安尼啊。系
2: 啦。
1: 系啊，迄种兴趣食到煮物件，囡仔大细食，迄嘛种兴趣。哦，啊，较未遐无聊啊。
2: 是啊。
1: 系啊，啊，无讲踮厝对视台电视，对视的工程敢有效？
2: 哦，迄路无，路未爱行。
1: 哎呀，所以哪个都无唔对啊啦，哈。好啦，谢谢，感谢好啊，哈。好，好，好，再见。来，你好。
3: 喂，吴老师，你好。
1: 哎，多少的周颖？
3: 我家庭周颖。
1: 周颖啦，哦。
3: 太太。
1: 哦，迄个政府来呀啦。
3: 嘿，政府来呀，对。还有去做仙啦。
1: 去做仙啦啦，哈。
3: 诶，沙当啊，
1: 沙当啊，哈。
3: 我两行食了拢足好诶。
1: 好，你今年几岁啊？
3: 我84啊。
1: 84啊，吼，啊，你食偌久啊？
3: 走七八担啊。
1: 七八担啊，吼。
3: 诶，啊，个报阮小姐要食诶。嗯，
1: 那讲听诶，落去诶阵叫做福报啦。
3: 感恩啦。
1: 啊。
3: 哦，你有恁诶爱心吼，顾只老大人啊。
1: 我定讲过啦，吼，钱也走未走啦。
3: 吼，
1: 啊，讲存够啊侪钱，敢有效吗？
3: 就是
1: 啊，对不对啊？这个肉体轻松，还当行当往西，
3: 嗯，
1: 对。啊，但系讲，咱的囡仔大岁，伊有福气，伊有财库，咱唔免叹落伊呢。
3: 嗯，
1: 咱叹落伊嘛，减叹呢。
3: 是啊。
1: 啊，咱身体够勇健，人伊有偌济财库，伊家己就来啊。系啊，啊，所以。
3: 拜公系，拢家下囡仔讲讲，我不管你啦，我都管正哦，你都付我每月去。我就要吃营养品的，吃啊，加吃那个营养素的。
1: 哎呀、嗯，
3: 哎呀、啊啊，我就算了讲身体够好，免拖累恁啦。
1: 对啦，哎，你个。

0: 讲，咱若找到，咱去底下一个月遐侪钱，还阁无自由，阁逐项拢唔知要创啥。
1: 是啊。
0: 去遐是最后人讲，老人阿去到安养，是最后上痛苦的时阵啊。啊，趁即马未去进前，咱都爱尽量顾啊。
1: 系啊。
0: 啊，无你甲看，去到底下真正唔知要安怎，你有时阵看看，你会惊死呢。
1: 对啊，真正会恐怖。
0: 对，啊，今仔日我听讲，互恁食会起，我唔爱讲未足贵诶。
1: 嗯。
0: 哦，啊，未足贵，恁来食会起，安尼大家节目做好势，啊，即阵老大人，啊，大家拢总当然走啦，一个一定会走诶啦。
1: 对。
0: 哦，对唔对？
1: 啊，对啊。
0: 对，啊，等到食了，唔爱遐艰苦，顾咧，啊，唔爱互软卡落去，是安尼，我系讲体力较困难。
1: 感恩啦，感恩啦。
0: 嗯，
1: 对。啊，是讲啦，感觉讲，卡底会安尼像咧救紧，我就较紧倒对。
0: 对啦对啦，
1: 哎呀，
0: 啊水也
1: 改善啦，
0: 对啦，反正物件好恁，啊我拢伫咧讲，啊恁家己试，啊试安怎上好用，
1: 嗯，
0: 恁都爱家试出来啊，啊你也够唔知道，你就问服务处就好啊。
1: 感恩啦，
0: 好，好，好，好，来
1: 看
0: 我
1: 小姐嘛，又要个叫无啊？
0: 好，
1: 我小姐嘛，又要个叫哈？
0: 嗯，
1: 我唔得个卡电托恁啦。
0: 好啦，再好讲哈，来下好啊哈，
1: 感恩啦，
0: 好，再见，再见，来你好。你好，你好，听有无？听无哈？喂，好，听无的阵啊，不要别人先卡哈。一级进，哈，一级进，咱也有这个叫会人，哈，有叫会人，你得给卡转去，并看你要第三名哈。来，你好。
2: 喂。
0: 嘿，这个叫王丽华嘛。
2: 你
0: 叫
2: 啥？啊，我代表呢。
0: 德顿呐，哈。
2: 哎，
0: 八点
2: 对，
0: 我是要
2: 搁
0: 家己
2: 今年
0: 几岁咯？哦，七十八年啦。对唔对？
2: 今麦未使。我听你嘅节目，九十外，估计九十外阿姐。哦，四十外，九十外，我阿哥算算少啦。
0: 当然咯，你家想讲今麦食到一百岁，个人唔是问题啊呢。对唔对啊？
2: 我嘛改食八九年啊咧，
0: 八九年啊吼，啊咱是讲
2: 本来较早你在东边啊，啊到尾来台中听到你的节目，
0: 嗯，
2: 啊人也好，迄阵人拢无安怎，啊就继续就食，你讲食保养的好，我就继续在食，
0: 对啊，
2: 啊我有时啊甲你叫水的啦，啊那较袂多水就来浪
0: 费，对啦，反正家己调整啦，家己调整啊，未使浪费，
2: 啊另外我是拢无停啦，
0: 有
2: 停个一工哦。
0: 嗯，
2: 逐年拢食啦，准时食啦，透早起我就一定爱食。
0: 起床洗水洗好，阵都下到去啊，都滚水配配的，啉啉
2: 够了。我食礼拜。
0: 系啊，礼拜嘛，同款你都反正规日都配配的。
2: 我中午食个六粒六，
0: 对啊，
2: 食六粒，今仔食六粒吧。
0: 系啊，
2: 啊有
0: 食
2: 个
0: 食
2: 个七粒
0: 吧。迄款植物的物件无副作用，佫袂伤身体啦。
2: 系啊，我就安尼嘛，啊啦，我就记得啦。
0: 对啊，
2: 我拢唔，我即阵开始食，你即个真难唔得感冒。
0: 嗯，对啊，啊，对身体
2: 用。啊，对疫情啊啦，对我也唔得着。
0: 咱的身体用啥物，跟咱拢无关系啦。
2: 嘿，啊，我食这个，我都讲，啥物拢无记得，我讲食你这样，未感冒，佮精神好，啊，你再尽量我就足记得啦。
0: 现在讲有福报的人听有，因为我拢会分享给恁听。
2: 我嘛不甲你卡去问请教代志啦。
0: 哦，
2: 麻烦你拢有啦。
0: 啊，都反正。
2: 我你帮忙解决。
0: 大家的问题，第一，拢心脉先放下啦。
2: 啊，对，啊，你当一个阿坑。
0: 嘿。
2: 哦，我本来两年前就早讲无去哦，讲唔知安怎，都永远袂想，啊，就搁想，啊，想了心头就讲，啊，就。啊！你拢拿卡甲你讲咧，你拢甲我坑，坑叫我就放就放啦，
0: 会
2: 要紧啦，
0: 放现在
2: 啦，可以啦，卡放啦。
0: 我定甲恁讲一个问，人个退休干安尼尔，
2: 系啦，
0: 对不对？啊，来互咱死，互咱生，就是咱的因果。啊，咱因果咱个卡，咱个甲卡掉的，啊，伊个行未开卡，安尼对咱拢无好啊。
2: 啊，本即个今嘛话个想个，这就是讲咱咱情绪温啦，
0: 对啊，个因果啊，
2: 情绪温啦，在修善在行善啊啦，
0: 对啦，啊，就是讲伊本来就会修干安尼尔，也会人会修无等待嘛，
2: 对啦，
0: 对会修无等待，啊，人伊都会修搞了，啊来吼、哦、来遮个阵，啊，就是讲咱的因果较重，啊伊互咱艰苦，啊咱今嘛早讲因果较重，袂咱艰苦，啊咱愈艰苦，伊愈看袂开，伊嘛走袂开，啊咱的心定寄掉。

0: 好嘞，蛮好，
1: 唔好
0: 哈，唔好，嘿，唔好，
1: 啊，就讲干那一个想一个老母，甲想一个查某囝，啊，别个我拢未想啦。
0: 啊，都所有代志，反正这个叫命，好，个叫命，系按命，个人的命，啊，咱都反正尽力就好。
1: 好啦，啊，你当一个打坑啊，我一个，我讲今麦人，难得想啊，我就想啊，吴老师打讲安怎，我都爱听。
0: 哎呀，所以讲，
1: 我都爱听，我就继续食你这营养品，食好，
0: 食好嘿。
1: 然后哦，我唔知，那有在钓唔知要过食几年啊？
0: 我讲个阵，较早人讲个阵七十就真稀罕啦，只嘛九十一大堆，你敢无看到吗？
1: 啊，你都听听，你咪拢嘛听你嘢啊？
0: 对，啊，等你咪
1: 哦，人遐拢几号几号啊？我啊，过算白后只。
0: 对啦，对啦，系啦，所以讲只嘛无，只啊无像九十未使讲坐会啊啦，九十嘛算拄啊好尔啦。对啦，啊七八
1: 大官啦，四十九都无去啊。
0: 对啊，啊七。
1: 啊，刚才讲六公哦，六十五都无去了啊。嘿嘿，
0: 都。系啊，
1: 啊我今麦我本来有遗传的有黑骨串，对吧？
0: 黑
1: 骨串啦，
0: 黑骨串。
1: 阮外家啦，阮外公、阮阿公、阮阿妈、阮老爸、老母拢有哦。
0: 嘿嘿。
1: 我嘛有种着，我食你这哦，拢无感觉。
0: 无发生啊哦。
1: 拢袂，这物仔这治百病呢，你这。
0: 啊，就身体用，我定讲问题，唔是食治安怎，让你的身体气血行到营养上到位，伊袂退化。
1: 袂退化，啊！你国叫我讲，你拢人坑啦，人讲就爱食，无饭拢，什么物件拢就爱食啦，食的多就放会出来。
0: 啊，对不？啊，不食胃也无病的物件，好无会软卡胃。
1: 系啊。
0: 古早人你也记住未？你也记讲，咱的较顶辈遐的人讲，啊，一汉族签的阵出一力的阵，讲无讲巴肚枵啊啦，
1: 枵啊，
0: 啊枵就出无力啦呢。
1: 嗯，
0: 对不对？
1: 啊，即我嘛免食好啊。
0: 啊，即句话，即句话，咱个 Q 都在肯讲，今嘛你未来你也无食冰的物件，你有拉无？
1: 有啦。
0: 对，胃嘛是要冰的物件好无啊呢？你看大家吼，啉菩提树，啉啥物都好，啉啥物都好安尼，迄不是办法呢，迄是软卡人的啉咩呢？
1: 对啊，我咧电台听遮多吼，
0: 逐
1: 代嘛有，逐代嘛咧卖啊，我干那讲，我信一个就好。
0: 阮
1: 干那即个食的豆文我就食好啊。
0: 啊，阮头到尾干那卖食呢，敢有卖足多吗？
1: 无啊，我就食，甲你两项，啊一项，一项了嘛是。
0: 做到
1: 你逐工的啦，
0: 对啦，
1: 而且讲八九年唔得停到一工，你老娘你硬吼，我咧顾我嘛爱揸去
0: 一
1: 只，无停啦，啊水也是较无较袂当啦，方便咧小解冻者。
0: 对啦，先卖冷先顾得好，
1: 好，
0: 好，谢谢你，小贺哈，好，
1: 好，祝你平安大泰，
0: 再见
1: 哦，
0: 好，再见，
1: 好，你做到这里出好子孙哦，
0: 好，再见，
1: 感恩，
0: 来你好。你好，
2: 好，
0: 嘿，住伫倒位诶？
2: 新庄，
0: 新庄诶，敖先生，心机甲关起来。
2: 哦，
0: 嘿，心机甲关起来，吼，敖先生啦，吼，系啊，新庄，今年几岁啊？
2: 九十二
0: 呀，吼，食偌久啊？
2: 大概一两年诶款。
0: 食一项啊，食两项。
2: 食水诶
0: 啦，吼。感觉呢？
2: 真好。
0: 哎，过去是
2: 安。真好。
0: 你过去也未食喏，啊，食个芝麻安怎？
2: 芝麻较好做些
0: 啊。好做些吼，较袂遐硬食，阿妈感觉较轻松，较袂安。心脏阿要先轻松，心脏爱先好啊。
2: 对不对？
0: 心脏有咱咧杀过筋骨，那么反冷啊。
2: 对不对？
0: 啊，水也针对着咱真侪老人，搁在较早食药啊，啥物啊，心肺更伤定气也行未到，啊，心脏崩咧。
2: 对。
0: 啊，即马水也食，心脏崩明了，你讲，我内感觉亏得差得济，哦，啊，退得差得济。啊，肺管你顶下浮起啊，你心脏大咧，杀肺管无浮起，肺要走倒去。
2: 对。
0: 系啊，所以讲哪个得搁在福报啦。啊，唔过的阵啊，哪来哪无得，哪来无得嘛是可怜呐。
2: 哦，
0: 好啦，
2: 我写真好，
0: 写真好哈，好，给你写好啊哈，好，谢谢。嘿，我来写好啊嘿。
2: 谢哭啊，
0: 谢哭，唔谢凹。
2: 谢哭，
0: 靠腰嘞！我底下电脑离我这远的阵啊，我有时怎么
2: 哭？
0: 写好啊，好，好，谢谢你，好，好，再见。来，你好。
3: 喂，阿叔啊。
0: 嘿，是。
3: 我感觉诶，迄两下拢食了，感觉真好。
0: 你有叫过吗？
3: 八。
0: 你住伫倒位？
3: 我伫嘉义。
0: 嘉义啦，吼。
3: 诶，嘉义中埔。
0: 我知好，安尼就好，我知安尼好吼，不然免讲啊吼。嘉义中埔啦，吼。啊，你今年几岁啊？
3: 七十一。
0: 七十一啦，吼。啊，你食偌久啊？
3: 这食已经。我拢有在听啦，已经拢听过六档啊，但是听拢无注意在听过听、嗯、啊，即马哦，也听感觉讲想家己叫来食看卖啊，啊食了哦，就感觉讲袂歹啊，叫两桌啦，叫两煮个家己也歹拢去拢叫啦，啊食了感觉。感觉较有体力啦。
0: 哦，
3: 阿哥啊，要鼓哦，阿鼓较会到啦，无拢鼓袂到。
0: 嗯，迄拢做好。
3: 阿哥啊，那个唱通婚哦，话拢干无啥会到。
0: 嗯，
3: 啊，即马食食我安尼严严吼，拢较干。
0: 较干啦吼，嘿，迄个新陈代谢较好啊啦。卡在干袂了，因为你
3: 是叫两多去啊。
0: 因为你卡早来讲想做，听有无？想做想欠，想做想欠，啊做想欠，啊过来心情拢无好，
3: 心情无好，
0: 嘿，少年心情拢无好，啊才造成就讲啊，你是做甲要过死，暗时底下哭甲要天光。安尼是毋是身体拢一直无好去？
3: 啊，即马就是拢，感觉哦啊，带即个细胞吼，拢少啦，痰拢足济啊。
0: 对，啊，这个身体虚虚败气啊，啊败气就啊倒倒掉倒登来，嘿，倒倒掉。
3: 对啊，即马改买来食吼，食了感觉讲啊，较有体力啦。
0: 对啦，有体力，啥物拢会好啦，无体力，啥物一直去啦。
3: 系，
0: 系啦，所以气力、体力足重要
3: 诶。系，
0: 啊，你中埔啥物名啊？
3: 我姓吴。
0: 系，过来。
3: 吴宁。
0: 宁哦。
3: 我鹅啦，吴鹅诶鹅啦。
0: 哦，鹅啦，吼。
3: 诶。
0: 鹅吼，好，我听有吼。
3: 诶。
0: 嘿，好，我知影吼。你要叫啥个敲电
3: 话？啊，那要第一个是搁敲服务处呀。
0: 对，你要第三个服务处甲叫到吼。
3: 好，
0: 是恁家姐讲，互大家知影讲，啊，我身体诶阵食偌久，啊，感觉有啥物，讲互大家分享，啊，我要想煞个叫，啊，我想煞送互恁吼。
3: 好，
0: 好，恭喜你吼。好，
3: 再见。
0: 来，你好。
4: 早上，
0: 嗨，你好，我听到你的声啦，胡先生哈，阿金嘛呢？
4: 金嘛，安尼平平啊嘛，
0: 平平啊啦，阿老婆呢？
4: 伊就是进前我无来讲伊个教室有无哈？
0: 伊个心脏，
4: 嘿，心脏嘿，我就是做唔相信你听，我就，因为咱食家拢会，可能伊个胃拢较歹啦，
0: 有差。
4: 个胃较歹啦，
0: 嘿，
4: 我所以咧食拢较有当啊吼，较会迄落，较会安尼插插安尼，系啊，
0: 所以讲问题较侪，较多爱用较侪方法去家己慢慢做调理，调理家己习惯为止啊。
4: 系啊，我都想我透早啊，若有吼，我都啊透一罐啊，好伊囥咧遐吼。
0: 即只嘛，我要紧啦。
4: 对啊，头啊时阵都伊都。人啉较济时，伊就人就
0: 拢开。袂使啉伤济啦，迄爱看伊个心脏定个啥物程度。
4: 对。
0: 哦，啊，摆个啥物程度？啊，你也互伊伤济，伊心脏站袂调，伊就起戆啦。对啊，所以讲，啊，我啉一嘴袂使，我袂使啉半嘴嘛。
4: 对。
0: 啊，半嘴等下个一点钟后来个啉半嘴嘛。
4: 啊，我就是讲有当阿你讲个无用
0: 哈。
4: 我来啉，当阿就拢啉。
0: 你超过几
4: 半
0: 个呢啦？啊，你是无差，当你嘛炸迄物件真正真好诶啦。
4: 哦，嘿嘿，哦，太有
0: 些啊，那无
4: 心脏
0: 都有那。对啊，足侪人你唔知食老阵，人讲是，我都在讲是安怎人讲白心，食老是安怎袂用心。
4: 嘿嘿，
0: 还调干唔是金吗？
4: 对啦。
0: 啊，金干唔心脏亏在杀诶吗？
4: 嘿，
0: 对唔对？啊，就是怎讲，迄袂用是心脏一直歹啊嘛。
4: 对。
0: 啊，你即摆无为心脏落救，你为倒了落救。
4: 对
0: 要体力开达，就是爱为心肺更来行。
4: 对，
0: 咱辛苦的机能要吸收，就是讲啊，营养素甲辛苦内底加的物件爱吸收。

0: 哦，啊，所以几个方面加起来，你敢咪讲安尼啦？有啥物病好讲？
1: 哎，意思是点哦？伊讲啦，咱若是讲几工啊，无大病吼。啊，即摆伊若常常要大病的时阵吼，
0: 嗯，当一堆，
1: 有通爱有昏气呢？
0: 会昏气安尼哦。嘿，
1: 伊真正都足吃饭的
0: 啊。系啊。嗯。这应该就是心肺更伤定啊啦。
1: 心肺更吼。
0: 伤过定啊，啊，伤过定一定爱慢慢啊来。
1: 哦，
0: 爱慢慢啊来。
1: 啊，即摆是较少啦，因为我食这段时间来吼，
0: 嗯，
1: 差不多要几，我可能超过半年啊啦，
0: 嗯，
1: 伊咧食着豆豆啊习惯啦。
0: 我咧甲你讲，喂一嘴袂使，喂半嘴，安尼豆豆，啊，你都喂一点钟，喂两点钟，我咧甲接者，接了惯习，啊，都已经习惯，啊，习惯心中负荷量有够，伊都在吸收着迄个花青素的力量，伊都慢慢做改善
1: 啦。对啦，啊，我讲起我。不相信就对了，我都你给我吃啦好，
0: 人
1: 家这么介绍没啦，讲伊不爱吃啦，我讲哦你袂使，你家己吼安尼，安尼变遐侪年啊，家己唔身体唔顾吼，啊你安尼。你
0: 這樣
1: 變
0: 成這樣都沒有那個價值了，對啊，所以說吃老就剩一步，不要去安樣，你不要在那裡好，不要在那裡老婆在顧，真艱苦啦，真的艱苦，所以說可以顧這明知好的東西，我們就要去適應它，不是大家量都吃同款，
1: 對
0: 啦，對啦，我們就要知道，我就跟你教過，你一次吃這個一杯不可以，吃半杯不可以，我可以剛吃少少，啊就很慢慢吃，我一天要量要吃多少，但是我分做一天來吃，
1: 對啦，啊不然你我聽你這樣說，我就透一輸了啦，
0: 嗯，
1: 薄的啦，
0: 對，
1: 啊會豆豆去喝，
0: 啊豆豆喝，豆豆喝，
1: 我現在幾天過而已，我就幾個量就都要加
0: 下去，對啊，加下來
1: 就這樣，豆豆適應
0: 了，對啊，這樣你就不用煩惱，說再來那個問題就又出來，就哪來身體哪好
1: 啊，啊他就現在
0: 现在
1: 就
0: 比
1: 较
0: 少了，不像说拢超挂久，就都拢未拄，就昏气安尼。所以我跟你讲，迄几个心肝、心肺更有
1: 关
0: 系，亏得有关系。对，啊，你的心脏再歹，亏得再歹，那也未昏气啦。
1: 对啦
0: 。迄个酵素是有够好用，好用呢。
1: 对，
0: 你甲想讲食了反应，讲无好用，该反应嘛。
1: 对，
0: 嘿。
1: 不过要警告你讲我。
0: 嗯。
1: 我拢坑，算拢开心，你听。
0: 嗯，开心啦。
1: 嘿，好行我那总咱那对象呀吼，下面呢我向红爬起来吼，规个人无都好起来。
0: 无，你即卖第一，我该讲一个问题，你做伤忝。做伤忝，体力付出伤济。
1: 啊，好嘞哦。
0: 过来，你休困，你休无够。
1: 我因为吼，我就是拢要困吼，啊那你楼卡咧过吼，啊那要困吼，拢无得来好困。
0: 嗯，对。过来，我跟你讲一个问题，无调好困，还有这啥吼？这焦虑，焦虑个操心的意思。
1: 好，可怜。
0: 对，啊，操心要安怎？你就把手机拍开嘛，不要紧。啊，你即马都把心神合一，就讲你有在看啊，写啊底啊写啊写就好。啊，咱只要准啊，看准啊，目睭那开开，啊又在咧行。啊，你要准的时间到，伊家己会停掉的。
1: 哦，
0: 啊，等者你看，啊，目睭开开，差不多你困去，啊，你困去，伊行一点钟嘛，不要紧啦。
1: 好，
0: 哎，啊，家你的精神先又等来先，等讲精神合一。哦，啊，无你在看电视，嘛在想啊，有诶无？点多点咩？你家想遐就好啊。
1: 好，
0: 哎，对不对？啊，这里个，比如你这里叫心神合一，卖细算。
1: 好，
0: 安尼。即款哦，即长期、长期的焦虑啦，得讲身体无好。
1: 你讲的焦虑，
0: 对。伊那身体无好，乌白相，困未起嘛。
1: 对。
0: 啊，大人开始做头咯，所以较巧的原因，爱感谢讲有即个伊那身体歹困未起的部分，可能乌白相，今仔再想做些代志，再赚真侪钱啦。好。啊，即卖赚真侪钱，即个身体要安怎？因你食药食未行。
1: 对
0: 哦，嘿，食药食未行，迄条我跟你讲，啊，用一个方式，啊，咱提点遐，啊，手机啊，转个细声的阵，啊，来看者，看一个差不多十外分钟，
1: 哦，
0: 啊，那阵啊，咱来感觉讲，这时段该行，咱来看 YouTube 会家己听嘛，吼，啊，咱来看这个，咱慢慢只要当客气有听声就好啊，
1: 好，
0: 安尼
1: 好，
0: 哦，啊，你看一半，你都差些剧情了，啊，你把只要客气，伊是唔是，你都怎啊死你啊，啊，你困你啊，啊，伊手机该停啊。
1: 对
0: ，啊，你也搁讲未停，无你也增者啥物，增者迄个咱锻炼去嘛。
1: 对，
0: 时间搞改切掉嘛，啊，用真侪方式去解决足侪人，但大家拢无共款啦。
1: 对啦，
0: 系啊，啊，所以讲我即摆讲过。

0: 你无注意听啦，
1: 嘿嘿，
0: 这我捌讲过啦，啊无足济人拢嘛药啊食袂惊，
1: 有当我无听
0: 着，嘿啦，有真人我药啊食袂惊，药啊食袂惊，啊对这个原因，就讲咱身体歹的人，啊这个搞操，啊较早困袂去造成的问题啊，
1: 嘿嘿，
0: 系啊，安尼就解决啦，
1: 嘿嘿，
0: 系啊，试看卖啦，
1: 我到人拢出侪拢安
0: 尼，就讲代表恁大人拢领先啦。
1: 对，
0: 我那时候嘛拢安尼，我囝嘛拢安尼。系啊，阿、啊、双代表领导的人，较早食无好，搁做，恁的是大人啦，就代代像恁某嘛无好，啊，生出来囡仔身体嘛无好，
1: 对
0: 啦，对不对？那讲这个先天不足，后天搁失掉啦。
1: 对啦。
0: 哦，啊，有先天不足，后天掉不起来啊。
1: 对
0: 不对？像你这甲我这来讲是掉不起来啊。
1: 哦，嘿，哎呦，就真
0: 啊！
1: 我你看我
0: 吃七八年啊，你搁吃安怎伊嘛掉袂起来？啊，咱都一旦过咧，咱就足欢喜啊！
1: 对，我讲难买个
0: 遐紧帮咧的。啊，所以我只要要甲你加工，你安尼你个困眠困的好，你的精神起有够好好啦。
1: 对。
0: 啊，今嘛中昼睇底下看电视的阵，看电视啦吼，咱来讲无辛苦的阵啊，咱底下看电视看困啊，闭到目睭开开，你困去。电视咧行，你嘛困呢啊？
1: 对啦。
0: 系啊，啊暗时就免困啊久啊。
1: 哎，对，
0: 哎呀、啊，好，好，感谢好啊哈，
1: 好，
0: 恭喜，好，再见。来，你好，
2: 哎，老师你好，
0: 哎，来，是，心机该关掉，双击关掉，
2: 好，
0: 再不要大细声哈。
2: 哎，老师你好，
0: 你有叫过无？你有叫过无？
2: 你讲啦，
0: 你有叫过无？你也
2: 是哇，叫贵啊，变贵啊！
0: 你住伫倒位诶？
2: 我住宏源，宏源。
0: 宏源哦，宏源什么名？
2: 林燕玲，林燕玲。
0: 林燕玲啦，吼，燕啊燕啦，吼，嘿。
2: 就是燕。
0: 阿玲呢？
2: 玲就是一个命令的令，啊，右边加上羽毛球的羽。
0: 哦，一个令在羽毛球的羽啦，吼。阿丽，阿丽讲，你讲宏源呀？
2: 对，
0: 宏源啦，吼，啊，你今年几岁啊？
2: 七十九了，明年八十吧。
0: 哦，啊，食偌久啊？
2: 哦，食，听，哦，你是稍等一下
0: 哈。哦，好，没有关系，慢慢的来哈。好来，好的没有？
2: 那是啥？
0: 喝呗。
2: 哦，好。
0: 喝来，我问你讲，你食偌久啊？我问你看，你食偌久啊啦？
2: 哦，
0: 讲话
2: 过来呀！系
0: 啦，
2: 食了，
0: 无接触，
2: 后街较接触，
0: 后街较接触者，因为年岁济，春节后这段路未使讲的阵，好出问题，人生就差不多啊。对不对？所以我一直跟您交代，真济人唔听，啊，甲放掉了，唔是回去就去过天红过啊。
2: 对
0: 呀、啊，对不对？啊，咱这物件真正好的物件，唔是要讲叫恁提钱来买就好。
2: 对啦，
0: 对不对？啊，好恁叫哈，我再当做登记的。啊，恁登记伫咧过，恁这侪人减去安娘伊，还是咪足欢喜呀？
2: 哦，想着惊
0: 咧。哦，你唔知吼、哦，对不对？
2: 看到我惊咧。
0: 所以讲，唔知讲爱哪个，不管有钱无钱，去遐你咪是爱拼钱啦。
2: 对啦。
0: 对啊，去迄条敢无够大条？
2: 系
0: 咪？对唔对？啊，咱今物即，我刚才提出大条嘛。
2: 系啊。
0: 对唔对？我连去都唔敢去呢。你敢知我物件去偌济？是不是？所以我定来讲，即系老大人，吼，咱来看到即系老大人，咱的心嘛唔甘啦。
2: 对啦。
0: 啊，其实有钱是咱只老大人有钱，咱买个钱条，囡仔去了，咱大家拢有钱啦。
2: 有啦。
0: 就是真济人无钱，拢甲钱拼，伊拉其实咧讲无钱啦。无，即个囡仔，伊特工好钱，要赚要创啥拢有啊，闲咱个斗三工。
2: 有咩？
0: 咱即摆唯一就是卖甲成长手。
2: 有。
0: 好，阿蛋改心得够勇敢。
2: 有啦。好，阿
0: 春咧好也善意的代志。
2: 有啦。
0: 嘿，阿唔免烦恼阿济，跳出三界外，几回啊，个咧想阿济。系啊，有对心得够用上好尔啦。
2: 哦，
0: 系啊！你敢会看到遐无钱诶？啊，刷了搁再诶阵，遐囡仔嘛无好诶，啊钱拢变好囡仔，啊即卖底下要创啥无钱，足艰苦诶呢。
2: 哎呀，啊就是早好，唔得想讲要过来叫啦。
0: 哎啦，啊经过我讲过吼，有即站。
2: 咁爱叫直接，对迄个
1: 服务处去。
0: 我赶快，我来送过去，我来送过去。啊，你卡在服务处，甲讲看你叫啥物，爱给送你，爱给送一罐四十粒。

0: 对哈。
1: 对，我
0: 在。嘿，啊，我给你送过去哈。好，好，谢谢你，好，
1: 好，
0: 再见，
1: 好，再见。
0: 你好。
2: 喂。
0: 嘿，安南区的。
2: 嘿，安南区的。
0: 哦，这个判文牒的啦哈。
2: 你好，老三，老
0: 三。嘿，未歹哈，来。
2: 我要来问阮后生一个感。
0: 好，来，恁后生今年几岁？
2: 判。
0: 嘿，我知。
2: 嘿，啊，迄个，迄个红红的三点水。啊，就是
0: 江
2: 鸟
0: 迄、那个，哦，江鸟风啦，
2: 吼、啊。我边讲，啊个，迄个边就是迄、那个，嘛是一个壳啊，一只鸟啊安尼。
0: 哦，我听有，哦、
2: 啊嘿，
0: 迄人，
2: 系啦，四十六岁，
0: 几岁？
2: 四十六，
0: 四十六，吼、
2: 哦。嘿，谢谢。
0: 来，这个后生，你无啥好问啦，只是讲、啊、真打拼，啊嘛真想要做好。啊，所以讲，逐项拢想要做好，伊袂讲个阵，平淡唔做。并未讲唔定端唔做，吼、哦、啊，所以讲你钱只要要赚，吼、哦、只要要赚，逐项拢好，
2: 嗯，
0: 吼、哦、无看到伊无好的所在。
2: 啊，唔过老师、嗯、你讲吼、哦嗯，我旧年嘛话你请教，
0: 我咪安尼甲你讲，敢唔是吗？
2: 讲伊吼，以前啊，你像你讲的足骨来做，啊，不过以前啊，可能无头家的，那几号都，起码就是讲去用欺负，甲系阿哥无头路啦。
0: 我甲你讲，伊就是迄个叫讲做代志伤认真。
2: 嘿，
0: 想认真过来做代志，想抢，
2: 对，想叫人偷路呢，伊就来做事业。
0: 啊，都无啊，都啊，都想抢，想抢，就是讲我做代志个责任。哎，过来我本事有，嗯、我要该做好。
2: 哎，
0: 好啊，做好有时阵，对啊，人来够人玩。
2: 哦，
0: 系，对啊，所以这个囡仔是真好。
2: 哎，
0: 哦，不管要该做偷鸡也好，要讲偷路嘛好。啊！但是这部得势人诶，这当然咱就无法能甲你解决啦。
2: 你讲真正有准一片无好啦。嗯、
0: 对、哦。
2: 啊，真正心肝足善良，我唔是我家己个囝讲我恶咯。啊，真正以前前同事啊，就做足久，往欺负个，我嘛拢甲细人都甲教育，虽然咱早产啊，哎，较忍咧。啊，最近即马即届个情况八月十五，安尼他甲我讲啊。嗯我嘛是拢有听老师你咧讲讲啊，咱两个老会做，阮就拢就拢无叫少年的当啊，啊，哎，就是八月十五就是有困难，无迄种安尼嘿，老师安尼。
0: 不要紧啦，
2: 反
0: 正有时阵讲我做好来讲，人也袂感谢你啦。
2: 安尼啊，
0: 系啊，啊你做好啊，人家做做好啦。
2: 以前啊做工过，即阵真正有该做人老爸吼，有影有足认真做，啊，就是咧，都嘛袂用讲咱。做事
0: 全
2: 了解，外靠人
0: 因那几多都无。啊，佮讲一个问题，啊，像你安尼讲来讲，就是讲伊做人是想多，拄到代志伊想过咬忍，啊，再去用欺负啦。安
2: 尼爱忍哦。
0: 唔是忍的问题，是忍教了伤好，所以讲伊变做。
2: 你讲安尼就伊嘛不敢反应呢。
0: 嗯，就是因为你伤过嫩。
2: 伊原讲讲啊，当忍啊，人家，但俺拄了干嘛讲在个忍啊？有影伊阵甲大声话出来。
0: 对，安尼是唔对的空气，所以讲咱是做人教囡仔的阵，该反击就要反击，该安怎就要安怎。你也拢总互人欺负，咱未去欺负人，啊人未使定来互欺负的。咱定去互欺负，咱嘛感觉安尼唔对。因为我也无做唔对，我也无做歹，咱先去改，改咱规个拢讲恶个咧，加即个想法好，啊，佮再来记住啦吼，卖去讲人安怎，即句话上重要。
2: 嗯，
0: 啊，你唔是办法，我定甲恁讲，你甲想讲，一个新妇教迄个家，规家拢跳迄个新妇，迄新妇拢唔敢讲，迄新妇可能无。
2: 系啊，啊无，阮即个娶迄新妇嘛是拢年老，阮当时是讲，伊安尼你顺伊嘛是无。
0: 未使顺，未使忍，照正常行，照正常做，安尼行到倒位，有利行偏天啊，无利寸步难行。
2: 啊，倒迄搭搭做迄落安尼搭去，是啊，足辛苦，看伊白家安尼啊，嘛是讲为着囡仔啊，无
0: 啊。所以你问我讲伊倒无好，我特别想看啊，逐项好要安那讲伊无好。
2: 老师，你讲的一当前到即款拢共款讲者，啊，因只有念，即间嘛是讲迄落啊，就想讲要甲念甲食，伊又即卖嘛，伊就嘛家己传信息，我讲伊嘛袂少会啊，我敢那听看无
0: 对的，
2: 敢看这信息，讲伊袂少会啊，想要做人。人都不爱
0: 好迄度
2: 啊！
0: 不要紧啦，你反正你甲讲抓着抓定时间，讲话讲重点，难免欺负人，咱嘛是爱适当的反击。
2: 啊，无啊，这时候我嘛有，即嘛等我嘛，嘛是要想讲今仔要来因兜找哦，要来甲讲。 忍啦，做工。

0: 袂咱遇到三顿，较无要紧，拢欺负，较无要紧，啊，无像安尼。事业都是一个家庭，
1: 拢无
0: 像我
1: 现在嘛，拢无
0: 去
1: 家己都。啊，所以讲，伊地伊无改变，伊无改变，这个问题未改变。
0: 对
1: 吼。啊、哦，因为这问题是伊做人的问题造出来。
0: 对。
1: 哦，啊，唔是伊无好，我讲唔是伊无好。
0: 安尼，无老师请，我咪安那改教。
1: 适当的反击。
0: 啊。
1: 适当的反击。未使达行拢顺人，未使达行拢牛人。
0: 爱看看情，
1: 看情形
0: 哦。
1: 哦，该讲就讲，该硬就硬，该安怎就安怎。啊，未使一个去得失规定人。哦，安尼都唔对啊。我跟你讲，做工的人未讲会去欺负人啦。
0: 我
1: 啥
0: 讲？即马即个囡仔已经成长大，啊，有做囡仔生活嘛，必须要靠一靠开啊。
1: 嗯，系啦，哦。
0: 啊，拢过去读高中诶，拢等于开钱。
1: 好啦，你该处理好先，好哈，好，再见，好，
0: 好，谢谢。
1: 来，你好。
2: 喂，
1: 哎，新增啊，好，新增啦。
2: 哎，迄个周秀迪。
1: 周秀迪。
2: 哎，秀智，啊，治疗迪。
1: 迄间周吗？迄个。
2: 哎，姓周。
1: 迄个真招人生呢，迄个做美的做。
2: 做工的招呢。
1: 哦哦，爱写写唔着，吼。
2: 哦。
1: 好，做工的做啦，吼。
2: 哎啦。
1: 哎，秀气的秀啦，吼。
2: 哎。
1: 咱的正地的地啦，吼。
2: 嘿。
1: 哎，阿大地，咱的新增。
2: 新增永乐，
1: 嗯，我知安尼好，知影啦，知安尼好，好好好，好。
2: 啊，算看嘛，48岁啦。
1: 哦，你要问代志就对啦。
2: 48年住啦。
1: 48就讲几岁啦？
2: 68岁啦。
1: 68岁啦，哈。嘿啦，哦，好来，特别。
2: 好啦。
1: 听清楚哈。
2: 好。
1: 第一，哈。
2: 嗯。
1: 先做往看，无一定人要甲你看。
2: 有。
1: 哦，往讲的，无一定人要甲你听。
2: 没人
1: 在听，对，因为你看不到正常的那个人说出入的时间，嗯，出入的时间来说，我要说这话给你听的时候，你的心境是怎样，你才会听，嗯哦啊，要说你对的，你会很欢喜，什么时候可以说，啊，要说你不对的，什么时候说，啊，你才会欢喜，嗯啊，我自己怎么做都要怪其他要走另在欢喜难讲挺实的，其实你不懂我的心啦，
2: 有
1: 哦，这个心你不了解，因不了解你啦，
2: 有
1: 啊，所以造成真侪矛盾的悲哀
2: 啊，要当时
1: 啊，我都跟你讲过
2: 老温好，
1: 嗯啊，什么叫老温，你都不知道怎做到老温吗？
2: 无
1: 理哦，啊，我现在跟你教完你要做哪，你要走老温，你是不是要叫我跟你讲去做，对不对？
2: 我
1: 未卖讲，吼，未卖讲，未卖讲，要讲就是因为伊伫咧问，啊咧问，咱嘛点着就好，未使伊咧问就要甲刺落去，吼，安尼是不是？伊欢喜甲你问，你甲刺落去就要受气呀，吼，所以讲你做人唔对，讲代志讲的唔对，你做事好呢，对不对？
2: 嗯啦，
1: 哎呀。啊，所以这就是讲，咱做人袂晓做人，讲话袂晓讲好听话啊，系啊，系啊，所以大行拢好，加一步讲话袂晓讲，你就惨咯。
2: 哎，
1: 啊，是咩做好看？啊，是咩做好人看？人个袂应该你看，对唔对？啊，你家己啊做家己啊，还有路用无？
2: 无啦，
1: 对唔对？身体够好用，村内代志甲咱也无关的，啊，袂下就准拄好，咱过咱的就好啊。哎呀哈，
2: 好
1: 好好好，再见。来吼，所以讲一人的悲哀，拢总无同款。吼，啊，咱的其实吼，今仔咱有这个起来做见证的部分，啊，要叫啥物，拢总好，吼，拢总好。你的其实看咱服务处的专线，咱的0800555789。啊，你卡苏巴亚手机的人，你就卡咱这支0553603535，吼，哦，啊是咱这五数九拢总会使进吼，啊，所以身体是咱的啦吼，哦，啊，今仔拄啊有这个机会伫咱的节目中，和咱真济人啊都点点来听，点点来听，吼，哦，啊听到尾都唔知道到底是对啊唔对，啊到底是好也唔好，拢总唔知啊对唔对吼，别紧。咱今仔拄啊有这个机会，伫咱的节目中听老师听遮侪人伫咧讲互咱听，啊，咱啊感觉讲的阵啊，啊个听袂落去吼，啊个认为讲的阵啊，啊要啥物病食啥物药啊，啥物病食啥物药啊，我常常甲恁讲过吼，悲哀是咱，吼，悲哀是咱， 啊，你若较输爱做。

未晓咩过，干那咩食药啊过日子，啊干那规桌顶拢是药啊，无食的用都要死，啊要食的烦恼西药剂，真正可怜啦吼。啊我定甲恁讲过吼，咱一定爱食出着重点。你敢知要做这的物件用偌济心神，用偌用偌济钱去投资去做这的叫的时阵啊，买偌济产地来种这的物件。所以讲，这项物件有法当直接连续做21吨。你敢知啊？讲干那遐的土地吼，爱、哦、开上千万的呢？啊，佮再来吼、哦，请人做诶，哦，请人采收有像大工的申请诶。所以讲。要做这个节目的时阵啊，哦，咱拢总把咱的物件整理好势，咱都唔免讲这个吼、哦，啊，这个原料向控制掉咧，起偌济都偌济，佮再来讲，咱的物件嘛是上界天然的，对身体上界无伤害，咱才要做啊。啊，咱来讲对身体有伤害，咱要做要从啥物，和咱赚够啊济钱，咱嘛无爱。敢是嘛？吼、哦，所以讲，不要紧，每一天上午8点开始，到暗时8点，服务处拢有专业人员电话卡甲咱做服务。啊，你也拢唔捌背家人，你就卡在那边甲订就好，唔免坑啦。坑久的阵，身体一个害起了，底下你讲要栽，拢总未富啊。咱爱哪个都无唔对，身体是咱的吼、哦，咱时间到位啊吼。那每一礼拜咧做节目，老师要下班啦吼，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事事如意吼。咱咧久久重阳，大家心情轻松快乐。这些所在，你甲你讲，后礼拜同这时间再见，拜拜。

0: 要签字。
1: 哇，名牌包出清大特价一折，只有今天哎！
2: 等一下，太便宜了吧？像这种价格低的不合理，期限短，还有来路不明的一页式网页，都很有可能是网购诈骗哦。
1: 对耶，我都忘了，购物前应该要多比较，不点陌生连结，也不私下转账。
2: 你想要包包，我去官方实体店面买给你。
1: 哦，最爱老公了。
2: 网购多注意，守住荷包，远离诈骗，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供。
3: 小慧，你都用什么方法欠退休金啊？
4: 利用乐高退休金啊，除了雇主每个月提交的6%退休金，我个人也有自愿提交来增加我的退休金哦。而且自提的退休金不算你薪水的所得扣税，每年还可以分配到投资的收益呢。
3: 哇，好处真多呢，我也要开始自愿提交。
4: 只要把雇主表达要自愿提交，雇主向劳保局申报就可以了啦。
3: 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5: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因个好小朋友啊，因去做老师，
7: 有来去通报。
8: 面对校园霸凌，你会使站出来。旁观者伫咧确保自身的安全之下，请及时向署长求助。

0: 互相害马上停止，互人霸凌的同学甲家长卖使检举，欢迎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恁的安全，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 爸，我帮你泡杯热橘茶好不好？
2: 不用了，老毛病了。
1: 老毛病才要小心。

0: 这是民不一代一日九六千黑说来来欢迎收听瓜建中
1: 瓜建中

0: 感谢大家收听《瓜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孟奇啊，
1: 瓜建中，
0: 而且为大家来服务。全部时间，红青五年解读完，
1: 红青的永筋骨，
0: 红青的大光明，
1: 隔日玻璃免扫散，
0: 给咱赞助提供。欢迎收听，
1: 批评指教。

0: 阿达来哦，听郭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忘记啊。
1: 郭建中，
0: 你叫我好势呢？
1: 嗯，
0: 你讲出来啊。
1: 郭建中，
0: 嗯，
1: 无感觉，搁有啥物？
0: 我听到那感觉怪怪。
1: 郭建天哦。
0: 嗯。
1: 郭建中，郭建中。
0: 愈讲个愈有影嘞。
1: 嗯啊，你都一直安尼讲，我就想无我讲，搁倒位讲唔对。
0: 都
1: 挂紧张。
0: 啊，都想落迄阵啊啦。
1: 哎、
0: 欸，一个阿婆啊，臭味人啊。
1: 嗯。
0: 啊，我伫边啊，伊嘛咧啉烧酒啊，我想后来陪你嘛咧。
1: 嗯。
0: 有少年嘞，你什么名？我说挂紧张啊。
1: 嗯。
0: 肯定嘞。
1: 挂紧张。
0: 哦，我母咧讲
1: 差得多，
0: 等下我甲洛港来讲哦，洛港啊，那个咪叫肯定咧，叫我调的啦，
1: 叫我有咩肯定？
0: 哎呀，你说，现在人双瓜真多吼，辛亥路的徐太太落大雨迄几日啦，五个的陈女士虽然迄东西啦，咱柯美玉有选一个师兄警官。
1: 嗯，
0: 这我拢找出来啊。
1: 哎，刚刚够一地哦。
0: 够多一地。
1: 嗯，迄个武盘。
0: 哦。
1: 武盘
0: ，想再来找遐嘛有。
1: 哎、啊，梁先生今日唔在咧，对。哎、啊。
0: 哦，哎，我看，等你电话卡了，再去录。
1: 哎，无够无听到安尼啊。
0: 无伊休困啦。
1: 嗯。
0: 哦，过两工啊，过休一工啊。
1: 有的是做四工休两工。
0: 等你卡电话来，咱不搬这个布。
1: 哦。
0: 啊，无无彩。
1: 哦。
0: 嘿啊。
1: 嗯嗯。
0: 啊，落来多谢啦吼，听郭建中俱乐部这节目。啊，阮的产品你若要滴，拢找洛江小姐。二九九九八六九二。
1: 2999-8692，找洛江小姐询问。
0: 嘿来。啊，但是，辛亥路的徐太太吼、哦，落大雨的迄一日啦，哎呀，哦，无怎啊呢？
1: 真热，
0: 傲热啊，秋老虎，哦，落一个雨嘛好了。

0: 啊呢，这里好，个片子出来吼，
1: 多只呀，
0: 卡不要吃呀，
1: 嗯，
0: 现在今嘛都好多秋老虎啦，
1: 一吃一家人啊，
0: 秋天应该是安尼，看到那个鸡安尼吼，
1: 嗯，
0: 啊，过来安尼两令两令，唔是哦，哦，这我说声音现象，
1: 嗯，
0: 这秋天都变秋老虎了，
1: 这一年二十四节气
0: 啊。
1: 啊，这节气吼，我咧季节交换的时阵，拢感觉不舒服啊。
0: 对。
1: 哎呀，诶，红天气红，感觉安尼足无爽快。
0: 这即马秋分嘛、
1: 啊，这算正常啊。
0: 秋分过来就
1: 啊，水也啉较
0: 侪。白露嘛。
1: 哎呀、
0: 啊。嗯，过来就白目啊。
1: 对。
0: 啊，即落天气
1: 唔是热哦。嗯。
0: 刚刚这样呢。天气安尼傲热呢，
1: 嗯，
0: 可能系咁样啊，真未爽快。
1: 坐车呀呢，
0: 系啊，
1: 嗯，
0: 咁就今日来，啊，食拄啊好，新海路时太太讲路大好，迄一日咯，
1: 嗯，
0: 我看下路一日好啦，
1: 系啊，
0: 无过两工啊，开始咧温度吼会下降，
1: 嗯，
0: 会下降落来，
1: 哦，一摆一摆
0: 啊，对啊，
1: 嗯，
0: 来只新加坡报告一个好消息啦吼，即、這个。十月二十，一礼拜二啦，吼。
1: 嗯。
0: 下到时啊，两点到四点，咱屏东广播公司吼，宽和南路三段325-7号，西横病院神经外科，而且任生立医师，佮有迄个财团法人，吼、哦，发展中心的平调局经理。啊，還有那個坐骨神經痛和脊椎退化的治療，實在這台灣這個商品喔 MIT 微笑的標章啦，
1: 嗯，
0: 所以我剛才有一個
1: 講座啦，
0: 健康講座這樣就對啦，
1: 嗯，
0: 啊，在十月二十你記得好喔，十月二十拜二會到時候兩點到四點，
1: 嗯，
0: 啊，你来电台就对，
1: 要敲一下时间呐、
0: 啊。啊，这个名额是差不多
1: 30个人呀，无济哦。
0: 系啊，
1: 你
0: 也当然来民本电台。
1: 嗯，
0: 哦，啊，嘛会使讲，看播音室第一台、第二台。
1: 这边袂当入来吧？
0: 啊，
1: 这边袂当入来。
0: 无啦，伊嘛
1: 第一边尔啦。
0: 会使来行一个安尼啦。
1: 哦，这咱就唔知啦、哦。
0: 对啦，
1: 嗯，
0: 啊，你若唔知的话吼。这个门啊，
1: 嗯，
0: 哦，
1: 又电话看门啦，
0: 2301-3195啦，
1: 嗯，
0: 2301-3195，
1: 对，你要报名哈、
0: 哦，
1: 报名就是爱报这个电话，
0: 对啦，
1: 2301-3195，
0: 对，
1: 哎呀、啊，这民本广播公司的电话，
0: 陆刚小姐，你给写起来，
1: 嗯，
0: 2301-3195。
1: 名额三十个
0: 啊，咱这是无咧广告哟、哦。
1: 嗯，
0: 哦，无算广告哟、哦。
1: 伊这只是一个健康讲座啦。
0: 诶，对，健康讲座哈、啊哦。啊，那唔知啊，啊，你只卡电话，哦，六港的你电话甲抄起好啦。2301-3195，系啦，啊，安尼就好啦。
1: 所以这个电话报名就对了。
0: 对了，
1: 你若有想要

0: 而且这骨神经疼，吼、哦、啊，是讲咱这腰椎吼、哦、退化的治疗，要甲了解一下，要甲听看卖咧，吼、哦，十月二十拜二下晡两点甲四点啊咧，吼、哦、，OK，
1: 哎，安尼使吼，
0: 嗯，
1: 来，咱即摆过来，五个的陈女士吼、哦，要听细汉迄当时。

0: 细汉迄当时，
1: 嗯，
0: 啊有听到啊吼，
1: 对，
0: 啊欠迄个七度的柯美玉的抒情情歌，
1: 嘿，
0: 这个歌未歹听啦，
1: 嘿，
0: 真正。

我来个广告一下吼，老骨头爱顾好，老枕头唔能拖，红青的养筋骨，治疗四肢的这酸痛，腰骨的酸痛，风湿痛，这边真有效哦。红青的养筋骨，治疗慢性的这腰腿的痛，慢性的关节炎，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通人知，都是。

0: 止疼真有效。年纪那大吼，容易安尼疲劳啊、下虚啊、体力不足啊，哦，精神不好，脚手会麻痹，会安尼僵硬、硬僵、硬僵，哦，关节会退化。啊，这个脚头腕吼会酸软无力，四肢会酸痛，风湿关节痛，徛袂久。啊，腰酸背痛，失眠、搞眠梦，心神不宁，头胀会安尼打手顶顶。哦，老镜头唔通拖，风湿痛，老毛病无容易治疗，听起来吼足歹命的。风雨未来咱成灾，风清的养筋骨，帮你拄体内即湿气，治风湿痛，四肢关节的酸痛，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顶肝肾两亏，气血不足，然后这款呢，即有良好的效果。风清的养筋骨，风寒湿痹症，定来引起啊关节啦，咱的这巴拢会疼啦，阴火的时会加重，并且反复发作，有时轻，有时重，风湿关节疼，因为啊正气无强，邪犯经络关节阻碍到的气血运行，气未通。啊，肺未顺，食拢会痛。简单讲就是讲，痛就是未通，通就是未痛。风清的养筋骨，伊会驱风、散寒、除湿、止痛、强筋骨，针对即个风湿痹痛，同时伊有补气血的功效，气血运行顺，自然达到通就是未痛的治疗效果。风清的养筋骨。治四肢骨头酸痛，针对痛就是未通的痛苦，将打通经络，甲咱的经脉强壮筋骨，经络阻塞甲你打通，经脉来活动呢，伊就会灵活。吼、哦，达到讲通就是未痛，吼、哦，治根本呢，难怪讲治骨头酸痛，这边真有效哦。风清的养筋骨，心管变矮。敲骨骨头容易支气，这味真有效。风清的养筋骨，这身体那个骨痒痒安尼吼，要跟人来出国要佚佗安尼吼，
1: 行东往西
0: 是足爽的代志啊。啊，你都骨头都未做主的你，敢若行两步啊，你都安尼。
1: 就弄个，就脚就弄啊，
0: 脚就弄啊。从咱骨头啊，甲顾好势。但咱那想着想喏，咱看是要来招一个来日本佚佗，啊来都会佚佗。老板呢，咱就同齐来日本佚佗。啊骨头甲顾好用，哦，顾好用啊，大家遐讲是倒转来，
1: 要安那佚佗都有啊，
0: 身体看得起。一旦看到外国迄个风景，遐尼啊水啊呢，从咱的红星的养筋骨吼，买顿来食，舒筋通脉，活络气血的这個功效，一个会逐步强身，增加咱的这個体力，固本培元，骨头甲咱固较好势好势，固互你通，啊通就是袂痛，
1: 痛就是袂痛，
0: 啊那折掉都艰苦啊你咧，咱的红星的养筋骨，这罐买起来就对啊啦，哦，啊，即卖你若买半担吼，
1: 够犹太，
0: 有犹太，
1: 哎、哦，对，
0: 哎，即讲红星的养筋骨，啊，那即个目睭然后去手术，白内障手术了啊吼，即类手术了后，换即类手术了后，两类手术了后拢哇，这光光光啦。啊，但是啊，这个梗的中间，啊，就是啊，咱得一个保养，未使哦，个反倒转来个流目油啦，创啥，
1: 帮助咱目睭营养的吸收啦。
0: 啊，你唔知了后你要食啦，红星的大光明，伊会甲你滋养肝肾，保养咱的个气血，滋阴明目，甲咱保肝。啊，无你好啊，你个无去甲。
1: 无甲顾好吼，伊会搁压起来，
0: 搁压起来就退化去啊。
1: 对，
0: 从目睭的毛病，你会叫红星的大光明。

0: 骨头的毛病，红青的阳筋骨，哦，啊，拢找到江小姐，2999-8692。
1: 2999-8692，找到江小姐登记主文。
0: 嗯，
1: 广告完毕。
0: 来，今麦换换这地了。
1: 嗯，
0: 这个流浪走天涯啦。
1: 流浪走天涯。
0: 这阿东阿唱的啦。
1: 嗯。
0: 哎、欸，一两三四五啦。哎、欸，安尼好处理好。

0: 伊讲爸母安那，
1: 我
0: 你也无咧听，
1: 我咧看我资料无加注意听。
0: 龙渡遭天涯啊，这条歌未歹听啊，当阿唱的啊，
1: 系
0: 啊，啊，朋友你会记吼，咱这个火那大吼都袂困话啦，真正呀，火那大免来困话，从这个
1: 功德。
0: 那这个五脏火呢，叫走入去吼，
1: 变成变根
0: 哇，千军归路，万兵归毒素，毒素拢走入去这北来内底，哦，肠啊火啦，胃火啦，三焦五毒火啦，啊，掉伫内底安尼，啊，放流红气气啦，啊，晒个放未出安尼吼，闭结啦，要安怎？食这罐红青的黄连解毒丸。
1: 哦，你唔通去食着迄老西药啊？老西药啊，台医生哦，带你开哦，你食。啊，
0: 咱这清肝个兼解毒，腹肚来一寡垃圾，给你清清的。无你若讲过好走倒转去话，身体这个病就走出来啊。咱这清肝个兼解毒，红青的五年解毒丸，条啊那生个贵个迄款的啊。听我讲，我你得了了，我你安尼大便通顺啦，啊，条安尼无半死啦，啊，袂安尼嘴大嘴苦嘴臭啦，嘴那臭在中间哇，在那行到倒位吼，咱那偏着吼，全倒向遐，所以你食这罐红青五年解毒丸，赞的迄种的清肝兼解毒，啊，这一罐清厉害个。啊，你若买半打
1: 有油胎，
0: 嘿嘿，
1: 对，
0: 紧找罗刚小姐吼，2999-8692，
1: 2999-8692，找罗刚小姐登记注文。
0: 来，
1: 广告完毕。
0: 咱今嘛这个歌吼，那个来，这条呢，酒鲁王啦，
1: 酒鲁王，
0: 杀起你。

喂，查某，你是无欢喜？叫你安尼背一个烧酒，一个面卡臭的西客，这是什么意思哈？哎呀，无啦，无啦，通过啊，失礼啦，两千钱啊，红毯哦，卖结个迄个死人。

七十八年，宝贵的青春，为了一时感情的冲动，煞来被一位男性骗去我的身躯，终于达到目的了后，伊就绝情绝义放我做伊去，我的前途，我的一切，都好亲像变成一只这个岩鸟，跋落海上，随着波浪越来越去，四漂乱流。我现在的生活变成日黄昏，电火那光，摕着烧酒干仔来陪人客，靠着食烧酒的这生活，我的身躯就好亲像社会的社交礼物。十波人的七头门，讲袂叫分草机，四元就抛弃。啊，我的人生，我的命运，哪会这么黑暗呢？

0: 喂，查某，来，来啉一个烧酒吼。
1: 好啦，啊无咱来菜馆的规矩好大啦吼。
0: 哇，你是咧小面，这时机歹甲靠背吼，慢慢啊来就好。
1: 好啦，啊无阮卖安尼管啦，阮用钻的啦吼。

0: 小姐，你好，参照我那有心事吼，啊，无你讲出来，我甲你解好。哎呦，唔通啦！早起吼，恁电台一个做文青吼，透中道就甲恁做嘛解了，即卖咧戆戆咧，卖啦，咱来啉烧酒吼。
1: 烧酒贵贵啊，唔通讲安尼伫三日伫关咧。
0: 好啦，无讲卖安尼啦，阮可用钱。

0: 哇，
1: 那个这是来啉烧酒啊，是来讨钱啊，接派啊。
0: 都了这款奥 K 哦。
1: 哎呀，啉一个烧酒讲安尼，
0: 啉了阁未爽安尼。
1: 对啊。然后就叫人家用醉的，
0: 伊惊用啉嘛，
1: 惊用啉完呢
0: 啊！哎，早唔用，无用醉的了。
1: 哎呀，真傲气！
0: 这款酒啦，用醉到后日嘛，嘛是搁咧醉。
1: 醉一年嘛，也咧醉。
0: 算唔知，
1: 伤寒。啊，底下嘛，干咧趁一个小酒钱啊。
0: 酒呐，要啉哦，咱这个广告，这个红星五年街道员都爱吃哦。
1: 广告。
0: 哎呀，啊，啉啊，茫茫等于吼。
1: 熬夜无眠啊，
0: 十点啊，
1: 饮酒啊，
0: 红星五年街道员那个吃了，隔天刚你爬起来哦，头壳也未疼，啊，你也感觉哇，安尼真轻松，
1: 过者要夸张啊，
0: 伊一个火哦，拢甲你安尼火火出来，清肝兼解毒出来，你早时啊爬起来就袂感觉安尼舒服安尼对，红七五年街道很爱吃，
1: 这都老在点啉烧酒的早也爱吃。
0: 对，啊，那讲这个，今麦天吼，这个天拢会少了，
1: 感冒的人真多啊。
0: 会少要吃倒位呢？吃咱的这个玻璃边烧散，你厨房擦菜啊，
1: 厨房塞，头水塞，中风塞，吃粉塞，
0: 啊，乒乓用的啦。拢会输按这细胞来，和细胞咧做介绍，
1: 对啊。
0: 啊，你想啊，这都无要紧呐，啊，都自家汤啊，明仔载嘛无要紧，后日嘛无要紧，明年嘛无要紧，侥幸一大沙巴拢给你调这细胞，啊，你到时就是病无利的啦，都扫未好势，所以你会记讲，咱的这个玻璃边扫散，你爱买回来吃。因为咱台湾这所在是湿地啦，哦，寒天的中间风寒，
1: 湿气
0: 也湿，热天，
1: 吹冷气，
0: 湿热，
1: 啊，湿热吹冷气啊，加冰加凉的呀、啊。
0: 阿松会搞这细胞呢，好入派啦。阿松，你若讲有食咱呢玻璃边扫扇哦，细胞过好的中间，咱就唔惊寒。哦，啊，伊讲，要滴。

0: 玻璃面罩扇哦，一罐1600块，啊，物件唔通嫌贵，好用就无贵，这罐真好哦。那扫净的人未好，你甲介绍，玻璃面罩扇紧买等于食，哦，啊，一罐1600块。
1: 无啦，安尼扫来扫去，喂来喂去，都真费气的。
0: 这真有效哦，这食了两天，哎，三天，哎。
1: 痰该清清的，
0: 清清出来人足爽快。哦，啊，这一罐1600块，啊，物件唔能嫌贵哦。一个好用都无贵。哦，玻璃面罩扇，啊，个有来
1: 买半担吼，同款有油台啊咧。
0: 对对，来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敢那讲迄种冰山啦。迄贵个拢安尼，拢冰山迄袂样啦。哎，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伊有欧米伽的成分，伊会调整这个生理机能，虾红素会提高咱的保护力，尤其是这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伊有 EPA、DHA， 伊会过脑，啊，对咱的这个血管吼，有咱的头毛啊，遐细条啊，血管啊，血管拢会通。啊，人唔得来进攻，哦，啊，这一盒差不多1600块，啊，你若买两盒，加一盒互你安尼，哦，然后两箱钱，这扛下猛食吼，我真好。
1: 咱这一盒是60粒哦，哎，
0: 哎
1: 呀，啊，一盒1600，买两盒有送一盒呢，哦，找罗岗小姐，2999-8692，2999-8692，找罗岗小姐询问。

0: 咱今嘛来讲一下这红星的大光明嘞吼，啊，而且广告安尼，啊，咱唔通吼这视力的衰退吼，因为你视觉上的这不便安尼，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明目保眼安尼，人的这体力吼有这极限，啊，咱这视力当然嘛是有这极限安尼，当这视力使用了超出负荷的时阵呢，就发生了这个衰退的现象。工业污染，吼、哦，啊，这酒喝、声光器材、营养失衡，吼、哦，啊，这个隐形眼镜的普及，吼、哦，普及就对啦。啊，顶呢，目睭容易受到伤害。啊，伫咧这个眼部呢，一边粗翻吼，啊，咱这个视力开始衰退。啊，咱这红星的大光明会当保养咱的这目睭，是上介好的保健方法。红星的大光明金杯当来食呢，日常咧服用咱的这个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养肝滋阴，使着咱这目睭会当得到完整的养分补充。对着老大人来讲呢，视物未清吼，惊光老啊油，红星的大光明金杯当来食呢，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帮助咱这营养的吸收，有助于这个。缓和咱这视力衰退这现象，重保咱这视力健康。红星的大光明，目睭吼不舒服吼，唔通拖。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用肝滋阴、明目，针对多种这病因呢，经过多年研究改进，精选咱这个道地吼天然中药材呢，连接而成的。红星的大光明，今家买转来吃。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治疗对咱这目睭甲内脏的这疾病，吼、哦、啊！消费者呢多年的这知名购买吼，啊，加上讲咱这政府认可的这 GMP 优良药品的红星的大光明，未冷未涩，啊，视物未清，目睭干涩。啊，是讲咱这个目睭疲劳等，这个目睭的疾病吼，啊，拢有明显的这个改善，有这个效果啊嘞，吼、哦，敬请安心服用红星的大光明。
1: 目睭不舒服吼、哦，唔能拖，红星的大光明紧买转来吃，唔通哦，这个视力啦衰退啦，或你的这个视觉不便，目睭是灵魂之窗，顾灵魂关心才是关键。中医认为讲，这目睭发生的这个疾患呢，是由肝、心、甲气肺亏损有关。如果若用眼过多，眼力透支过多呢，会渐感觉视力的减退，啊，目睭会涩，爱熬流目油。目睭的镜头有千百种，治疗者需要滋养肝心，补益气肺。红星大光明，甲你对症落药。这个目睭吼，若要食迄个对症落药，对咱这款红星的大光明，伊会甲你滋养肝心，补益咱的气血，啊，滋阴明目，甲你保眼安尼。
2: 嗯。
1: 啊，无你这目睭吼，已经去手术了啊，咱当然爱保养。
2: 嗯，啊，目睭卖退化。
1: 对啊，你甲保养落，永远你就安水汪汪。
2: 嗯，
1: 哦，从红星的大光明，今个买等于食，啊，即卖你也买半担吼，
2: 有油胎，
1: 油胎，
2: 对，
1: 有油胎，
2: 嗯，
1: 啊，这油啊拢真好，哦，
2: 安全够有效，
1: 我们这拢讲二三十年啦，
2: 油性温和，
1: 无咧换来换去安尼，哦，啊，2999-8692找陆港小姐，搁甲询问一下，啊，甲提等于食，
2: 嗯，
1: 哦。啊，即下买半担吼，搁有油胎，
2: 对，
1: 哦，
2: 加正会好啦。啊，这个活动吼、哦，无定定有啦，所以讲哦，问陆港小姐呢，2999-8692。

0: 上君敬礼，哇，这这那个听啊，嘴巴嘛是嘛是足爱听的。
1: 哦
0: 哦，
1: 嗯，
0: 老歌啦，主要出来个当你放嘛是足好听的。
1: 嗯
0: 哦，好听的歌就好听。多谢大家收听《歌见中俱乐部》这个节目，阿达来。台湾时间1:05，为了大家的健康，唔通把那泡尿放喺膀胱，
1: 来去放一泡啊，可爱的尿，连咪接过来。

0: 即马都一点十二分，
1: 嗯，
0: 来，即马要互恁选歌，爱听歌的人拢敲一支，
1: 嗯，
0: 2999-8693，
1: 2999-8693，找郭建中甲王志啊，迄个开关还袂开吼，
0: 来
1: ，OK， 迄、那个开关若无开，遮就无声，嘿呀、啊。来啊！我家嘛爱开。
0: 来，
1: 买上线点歌的朋友好起来哦哈！来，你好。
2: 喂，哎，那个龙七啊。
1: 哎，你好。
2: 啊，我今拄只唱一条歌，就好听，就好听。
1: 好听哦。
2: 哦，
1: 真
2: 赞！我冇听过遐好听的歌。
1: 哎呦，无。
2: 啊，我今仔想要点那个点魂盘。
1: 点魂盘。
2: 好，你
1: 多
2: 听你的歌。
1: 哦，好。啊，你
2: 谢谢。
1: 你倒位？
2: 我台北杨女士。
1: 哦，杨女士。
2: 对。
1: 好，杨女士 ，OK。
2: 谢谢。
1: 来，你好。
3: 啊，今天我这里好。
0: 哦，王太太。
3: 王太太。短婚恋，真
0: 香嘞。短婚恋，好。
1: 短婚恋。OK。
3: 谢。
1: 好。来，你好。
4: 哎、你好，
1: 嘿，
4: 他柯老大唱伊的歌，
1: 嘿，
4: 是中山北路黄小姐，
0: 黄小姐，
1: 中山北路，
4: 嘿，我咪爱听迄落建中的歌，嘿，
1: 哎，黄小姐哈、
4: 啊，他每一首都很好听啊，你就叫他唱给我听
1: 啊，啊，黄小姐，
4: 啊。
1: 黄小姐啊，
4: 对，住在中山北路。嗯欸欸你

0: 黄跟黄差不多。
1: 现在要放短轮领金声类的。
2: 谢谢哦，谢谢你哦。
0: OK， 好。来，你好。
3: 孟姐，你好。
0: 嘿，
3: 我见到好不？
1: 好。
3: 对，来放一条，放一条那个。爱在夕阳下。
0: 爱在夕阳下。
1: 爱在夕阳下。
3: 在夕阳，爱在夕阳下呀。
0: 哎，对。
3: 哎，
1: 英英唱的，干咪？
3: 谢谢。
0: 好。OK。
1: OK。
0: 嗯。哎，来，你好。
4: 喂。
0: 你好。
4: 孟琪啊。平安。
1: 嗨。
4: 平安。
0: 平安
1: 快乐。
4: 我要点一条《梦龙扎龟》。
1: 梦龙扎龟。好。
0: 梦龙扎龟，啊，你倒位？
4: 我孟加，我姓杨。
0: 孟加杨女士。好，
4: 谢谢。
0: OK，
1: 好，
0: 好，来，你好，
5: 阿嫂，
0: 哎，
5: 建中兄，
1: 哎，你好，你好，
0: 阿今日要听什么歌？
5: 来听一个《悲哀乱梦》。
1: 悲哀乱梦，
5: 哎，
1: 不是快乐的出旁哦。
5: 嗯，
0: 拢可以啊，当作快乐出旁。
5: 可以，可以。
0: 哎呀，
1: 好了，
0: 悲哀乱梦。
5: 哦，谢谢哦。
0: 好，
1: 马上吹出。
0: OK。
1: 哦，
0: 来，你好，
6: 恭喜啊，关干掉，
1: 马点，
6: 更厉害，又够厉害了，
1: 马点，
6: 哦，恁哎呀，放这歌实在够爽的，
1: 够爽的吼，
6: 听个实在会忙啊，
1: 会忙，
0: 会忙啊，
6: 那个客气啊，
1: 哎，
6: 真够棒，
0: 真够棒啊，
1: 真够棒，
0: 啊，我大哥那么就够棒，
6: 酒家男，
1: 酒家男没有，
0: 你酒家男。
6: 哎，
0: 好好，
1: 好，我再介绍一下酒家男模哩。
6: 那无恁陪伴，我唔知变哪生活。
1: 嗯，
0: 今麦大刚拢有节目啊。
1: 今麦拢有啊呢。
6: 我今仔日听啊，今仔都忙诶。
1: 我讲你好。
0: 今仔日特别爽就对啦。
1: 今麦含礼拜就有啦。
6: 那叫水亏。
0: 嗯，
1: 含礼拜嘛有啦。
6: 好啦好啦，谢谢啦。
0: OK。
6: 好啦。
0: 好。
1: 好。
0: 好。
1: 拢无听我咧讲。
0: 插小哩。
7: 喂。
0: 来，你好。
7: 我被点歌，
0: 什么歌？
7: 一无情，
1: 一无情。
7: 嗯，陈思安呢？
1: 我哩都会。
7: 放个王千玺。
1: 哦好，
0: 好
1: ，OK，
0: 好 ，OK。
1: 嘿嘿，
0: 来，你好，
8: 啊，你好，
0: 嗯，
8: 主持人好，
0: 嗯，
8: 哎，我泸州庆城，我要听一个杜尚的歌。
1: 杜尚哟，
8: 啊，
1: 好好，
0: 台湾的哈。
8: 台湾的啦，你之前讲有捌日本的，我有听。
0: 哦，早起日本的对。
1: 今天我来放台湾的吼。
8: 哈，今日台湾的啊。
1: 好好。
0: 罗州陈女士。
8: 你好，你生意成功。
0: 谢谢陈女士呀。
8: 哈，陈小姐。
0: 陈小姐。
1: 陈小姐，
0: 好好。
8: 好
1: 好好。
0: OK， 好。
1: 嘿嘿。
0: 好。
1: 好，安尼 OK 啊。
0: 嗯。
1: 诶，可以啊吼。
0: 嗯。
1: 诶，短轮领精神类吼。啊，迄、那个中山北路的黄小姐，哦，王太太拢来听哈，
0: 嗯，
1: 大家拢来听吼。

0: 大龙岭精神瑞吼，
1: 嗯，
0: 哦，我的歌还有咧，还有酒家人，还有悲哀的乱梦，
1: 嗯，
0: 嘿，
1: 啊，点门盘，
0: 点门盘，
1: 嗯，
0: 啊，那个道上我怎么吹出来啊？
1: 哦，
0: 嘿，道上我吹出来，
1: 嗯，
0: 嘿，来，
1: 吹出来是要放暗放，干那吹出来，吹出来，
0: 对啦，我咧看呀，歌唔知有啊无啊。哎呀、啊，
1: 嗯，
0: 来，道上哦，

0: 道上哦。
1: 嗯，
0: 那个肉店的讲要多一条啊？
1: 肉店的哦，酒家人。
0: 酒家人，
1: 哎，
0: 我介绍你。
1: 今日你的歌未少。
0: 我介绍你酒家人妹，伊较未无聊。
1: 以前用滚头舞，今嘛用酒啊。
0: 哦。

0: 酒家人，
1: 即下火把点的吼，
0: 嗯，
1: 哎，我搞到酒家人嘛，你啉到足爽的呢。
0: 伊则是迄个滚头滚头底，
1: 哦，
0: 即嘛换迄个
1: 小酒，
0: 安尼嘛是好啦，换看换看换一下口味的，无同款的口味。来。啊，咱这部顶的这产品吼，有红青的永筋骨，红青的大光明，红青的年解毒丸，搁有咱吉利大药厂所出品的玻璃免烧散。啊，咱的药品吼，即卖你若有买半打，拢有犹太哦，吼、哦，找罗岗小姐询问安尼吼，啊，搁有咱这个 EGF 青春胶囊，一罐40粒，1800块。原料是法国的，啊，你若买半打，同款原料犹太，吼、哦，啊，即马阁有即个珍珠松，珍珠松吼、哦，伊会淡化咱的黑色素，啊，即马加15毛出来，较大罐，吼、哦，较大罐，啊，加100块尔，安尼个筋道较俗，吼、哦，啊，一罐700，2罐1200，吼、哦，啊，阁有咱即个好食养生酶。吼、哦，搁有无掺粉的纯肉酥、肉条、一口松，吼、哦、啊，搁有即个海蜇头，海蜇头吼一盒700，啊，搁有特级蛋蜜汁黑豆，这一盒嘛700，700块，即卖你咧即个菜市啊买啥物件吼，都敢那鱼啊啦、肉啦吼，啊，搁水果啦、菜吼，安尼都买袂起来啦。哎、啊，都不多啊，吼！所以，即卖700块买无物件，啊，但是咱这一盒700块算真有通去食，吼、哦，真有通去食呢。无清楚、无了解，找罗岗小姐询问2999-8692，2999-8692，找罗岗小姐登记注文。
1: 好来，比亚的软梦。

0: 阿龙阿伯选这条歌吼，
1: 嗯，
0: 伊就是拢有听节目啦，
1: 哦，
0: 用唱来唱去吼，
1: 嗯，
0: 也是建中阿咧唱较好听，啊，
1: 家己也学落来，
0: 无啦，再互因评分一下，
1: 好，
0: 袂使咱家讲啊，
1: 嗯，
0: 诶，阿人又甲我讲，我唱较好听，
1: 嗯，
0: 对吧，
1: 嗯，
0: 阿大来，搁多一个。
1: 啊、你拢即今日歌拢伫你一边啊？
0: 哎、那個，电门拔出来呢？
1: 电门拔。
0: 台北
1: 杨女士，哎、
0: 哦，来，电门拔无都，甲电落来。
1: 我来。
0: 哦。

0: 点分半，
1: 点分半。
0: 啊，全部时间哦，红星的永金骨，
1: 红星的大光明，
0: 红星的五年阶段完，
1: 还有咱的少油啊，玻璃面少散，
0: 啊，还有 EGF 青春胶囊，原料是法国的。
1: 一罐四十粒千八块，啊，你那边半打還有油胎，哦，啊，還有咱这个珍珠霜，珍珠霜也淡化咱的黑色素，一罐七八，两罐清理，
0: 哎，这两项加抹了吼，
1: 水落落，
0: 哎，你黑色素拢抹了了，一个面的安水落落安尼啦，
1: 愈抹愈水安尼，抹水水，咱出门都面水，
0: 啊，還有迄、那个。咱有一口松啦，哎，哎，桂林啊，糖啊嘞，啊，一个食落，哎，啊，迄个肉酥啊，啊，肉酥好啊，
1: 酥酥
0: 啊，够肉条啊，哎，够纯肉酥啊，啊，你若无喙齿的人，无啥爱食肉，啊，咱这一口松、肉条、纯肉酥这，伊这有氨基酸，够有两倍质，哦，咱人呢，有这个氨基酸两倍质哦，身体才会用啊，哦，老人有用把你要叫人来客客回路呀，啊，这一口松你就摕了哦，他都嘴都因为呀，
1: 入口即化，
0: 那就胖，啊，肉条你摕来练嘞练嘞，那看电视啊那个练嘞哦，连咩都因为呀啦，啊，咱人都要有氨基酸两百七，安尼身体才会用，老板你有听到哦，哎呀、啊。你看，肉摕来猪脚要客客袂落去，
1: 又无法啦，
0: 无法嘞。啊，这你这食了好啊，有氨基酸，佮两倍质啦。哎，佮讲，若要治这个，这啥？
1: 海蜇头。
0: 海蜇头。
1: 啊，是要治咱这个特级蛋蜜汁黑豆，这拢七八块。
0: 七八，啊，足好食。
1: 这较轻松。
0: 老老。
1: 对。
0: 啊，即卖迄个。日本的乌豆吼，生产量真少，哦，你若要提，都要甲阮提才有啦，无你外口提提无啦。
1: 啊，外口的嘛较细粒，
0: 对啦，
1: 咱的较大坑，
0: 超级大，
1: 哇，真正哦，冰冰凉凉 QQ 啊个大粒，
0: 产品拢足好个，找洛江小姐，2999-8692
1: 2999-8692，找洛江小姐登记注文。
0: 来，
1: 广告完毕。
0: 来哦，那个杨先生哦，爱在夕阳下。

0: 爱在夕阳下，
1: 嗯，
0: 佮耍到这个飘香梦，
1: 我那好听，
0: 我那袂歹听，
1: 嗯，
0: 暗堂袂加讲产品呢，吹落江小姐吼、嗯，
1: 重点
0: 2999-8692，
1: 吹落江小姐询问。

0: 大河的梁先生哦，
1: 嗯，
0: 我会懵懵的，还佫煮一冬啊，互你，
1: 煮一冬啊，好料，嗯，
0: 来较紧的，孟家的杨女士，孟龙扎龟，佮孟家的王先生易无情，
1: 嗯，
0: 剩两条了尔，
1: 嗯，
0: 顶好落去。

0: 都还好。
1: 没。
0: 一无情哈、哦。
1: 嗯。
0: 啊，那要第三遍拢找到江小姐哦。
1: 对。
0: 2999-8692。
1: 2999-8692，找到江小姐询问。
0: 阿达，孟琪啊。
1: 挂件中。
0: 要甲所有的朋友讲声晚安啦、啊。

0: 这里是名本一台1296千赫，接下来欢迎收听消费巴士。
1: 咦，现在几点了？ Sorry， 我忘了带表，我正在等人呢。

各位旅客您好，周日消费巴士即将开车，还没有上车的旅客请赶紧上车。欢迎与我一起搭乘消费巴士，做一个快乐聪明的消费人。民本广播公司制作，赵燕主持。

Hello， 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消费巴士。每个礼拜天在民本广播公司跟朋友您相会，希望带给朋友您有一个消费资讯，让我们一起做一个聪明的消费人。

每次一看到一整串饱满的龙眼，看了好好吃哦。可是很多人的第一个反应却不是好甜好好吃，而是呢，这么甜血糖是不是会一下子就冲很高啊？糖尿病或者是正在减重的人是不是最好完全不要碰呢？长辈们常常说啊，这个桂圆是很补的，可以帮助睡眠，是不是越甜效果越好呢？营养师妈妈小金的生活笔记就解释了，食物吃起来很甜，跟它的这个让血糖上升的速度并不是完全相同的一件事啊。那么在2021年国际期刊一项健康成人水果升糖指数研究，让受试者以随机顺序摄取含有25公克可利用碳水化合物的水果，在持续的测量120分钟的餐后血糖，结果发现龙眼的升糖指数 GI 为 45.5 上下 5.6 啊，是属于这个所谓的低 GI 范围。这个结果应该就超越一般人的想象啊，龙眼明明吃起来那么的甜，为什么 GI 值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高呢？因为 GI 值看的不是这个水果到底有怎么甜怎么甜，而是在摄取的相同可利用碳水化合物的情况下，血糖上升的速度有多快。像水果中的这个糖种类啊，或者是这个水分、纤维、果肉结构，还有其他的植物成分，这些呢都会影响餐后血糖的反应。所以呢，舌头觉得很甜的，并不代表咱们的血糖就一定会冲得特别快。但是呢，这里还是有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数字啊，那就是所谓的分量。依照台湾食品营养成分资料库，每100公克可食龙眼大约含有72大卡的热量，18公克的碳水化合物， 15.2 公克总糖， 1.8 公克膳食纤维，以及大约 95.4 毫克的维生素 C。 其中的糖分主要是来自蔗糖，另外呢也含有葡萄糖跟果糖。也就是说，龙眼的 GI 值不高，不代表可以一颗接着一颗无限量的吃啊，这一点呢是很重要的。其实其他的水果也都一样啊，这个反正呢，正常人或者是呢糖友或者是减重的朋友，通通都一样，这个都有分量的，要注意啊。那么如果说呢一次就吃到了200公克的这个龙眼的话呢，总糖就可能会接近30公克，整体的升糖负担，也就是 GI 值，自然也就会跟着增加。因此呢，对于需要控制血糖或者是体重的人来说呢，比起一直纠结龙眼到底是不是低 GI 的水果，实际上是吃了多少，这些分量反而是值得注意的。那么另外呢，这个龙眼是含有维生素 C 啊，它每100公克是含有 95.4 毫克，这个分量呢并不少啊。不过呢，如果说呢跟红心芭乐来相比的话呢，依照台湾食品营养成分资料库，红心芭乐每100公克就含有 214.4 毫克的维生素 C， 大约呢是这个龙眼的两倍以上。因此呢，龙眼是有维生素 C， 但是呢并不是维生素 C 含量特别突出的水果。维生素 C 参与着这个胶原蛋白的合成，也是人体正常抗氧化系统跟免疫功能所需要的营养素，同时呢也可以帮助植物性的食物中的铁来做吸收啊。所以呢，把龙眼当作是当季水果的一部分完全没有问题。但这里呢还是需要把两件事情来分清楚哦。这个龙眼含有维生素 C 是一回事，吃龙眼可以抗发炎、降血脂或者是降血糖，则是另外一件事。目前龙眼在降血糖、降血脂、抗发炎等特殊的生理功能上的人体研究证据仍然是有限的，还不明朗啊。因此呢，不能因为这个龙眼含有维生素 C 就直接延伸无上限成这些特殊的作用。另外呢，糖尿病的朋友也不是完全不能吃啊。新鲜龙眼含籽大约是饭碗的八分满，差不多是13颗左右啊，那么可以作为一份水果的分量。

量参考。因此呢，不要看到是 DGI 就一口气吃个20颗30颗啊，一次呢大概是13颗就好，相对的这个比较容易记住的这个分量概念。那么当然啦，如果这个龙眼的果实特别的大，那么您就可能要稍微减少颗数啊。吃的呢，这个虽然比较有限制，不过呢总比不能吃来得好，您说是吗？那么另外呢，还有就是血糖的反应，每个人都不一样啊。所以呢，有糖尿病的朋友更要观察实际的变化，每个人体质都不同，每个人的吸收也都不一样啊。好，那么这个呢就是关于龙眼这么甜，为什么它是 DGI 水果，还有分量的多寡，关于我们自身健康的知识提供给朋友您做参考。感谢朋友的收听，消费巴士。

各位听众朋友，民本广播公司社区专题讲座又来了，活动是115年10月20日星期二下午的2点到4点举行，活动地点在民本广播公司，地址是台北市环河南路3段325号7楼。为您邀请到的主讲老师是西园医院神经外科任森立医师，以及财团法人中卫发展中心彭兆奇经理。为您演讲的题目是坐骨神经与腰椎退化治疗，认识台湾制品 MIT 微笑标章，名额只有30名，报名日期即日起至额满为止。报名地点在民本广播公司，台北市环河南路3段325号。

25号七楼，电话是2301-3195 2301-3195，欢迎您赶紧报名，以免项羽。

消费拉比。消费拉比是一个会客室，每个月为您邀请学者专家深入探讨专题报道，让您充分了解议题的资讯，欢迎您收。

0: 泡油是化妆品当中常见的成分，问题是它有等级跟这个安全性的差别啊。里面的多环芳香烃更有致癌疑虑，偏偏咱们国内并没有对化妆品内的矿物油有含量限制跟纯度的要求，再加上容易经由护唇膏而进入我们的体内，因此是亟待重视的健康隐忧。今天节目当中，咱们特地的为朋友您邀请到消基会编辑委员会委员暨分子生物专业人员朱景范教授，来跟我们谈谈护唇膏里面的矿物油，希望能够帮助我们认知该怎么样来选择适合的护唇膏。欢迎朋友您收听。朱教授您好。
1: 哎，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哇，好高兴您又来到了消费巴士。就今天呢，我们这个谈的议题啊，跟这个现在的时节有点相关啊。那这个在秋冬天的时候呢，大家都会就嘴巴会很干燥，所以要涂一点这个护唇膏啊。但是护唇膏有很多的问题，这个隐藏的这个风险在里面。

0: 我们就要请朱教授给我们上点课，让我们认知一下这个护唇膏，好不好？
1: 好，那个我们冬天到了哈，大家那个由于空气干燥，所以大家习惯会抹一些护唇膏去滋润自己那个干燥的皮肤。
0: 嗯，
1: 那么我们护唇膏里头的成分哈，
0: 嗯，
1: 有很多种，有天然的，也有添加一些那个人工化学的油脂，或者是就直接用的那些矿物油。
0: 嗯，
1: 那么我们今天着眼点在于那个矿物油
0: 啊。
1: 那矿物油它有两方面，第一就是它在安全性方面可能会有一些疑虑，另外就是说矿物油对于皮肤的保养可能是不利的啊。
0: 嗯，
1: 我们今天就会讨论讨论这两方面。
0: 好的，那么我先请教一下这朱教授，您在这个秋冬天的时候会不会擦一点这些这个所谓的保养品啊？
1: 会的，我到了冬天也是一样的，我嘴唇会干燥，我夏天有的时候也会干燥，那么我都会去抹那个护唇膏。
0: 像您照应来说呢，我这一年四季，我不管何时何地，我都会擦这个护唇膏，因为就觉得嘴巴干干的很不舒服嘛。可是这个自从呢认识了朱教授以后，我发现得到一些讯息，觉得很恐怖因为这个护唇膏我们擦在嘴巴上面，就是吃东西都会吃得下去，那里面的成分如果我们没有注意的话，恐怕就会吃下很多这个不好的东西。
1: 没有错，那个我们在法律上啊，那个护唇膏是属于这个化妆品啊，它的那个法规都是属于化妆品，它并不是属于食品。
0: 嗯，
1: 可是我们护唇膏又会吃下去，很容易就是误吞，因为抹在嘴上嘛。
0: 嗯嗯，
1: 所以事实上我们应该用食品的安全角度去看护唇膏才对。
0: 嗯嗯嗯，
1: 那要应该对护唇膏里头的一些这个物质去加以限制啊。
0: 那这个护唇膏它这个里面最主要的成分是有哪一些呢？
1: 我们现在市面上那个卖的护唇膏其实里头添加的成分最主要还是那个矿物油。
0: 嗯嗯，
1: 有一些是天然植物油，这就是天然的护唇膏，那这一类的产品比较少，主要的还是以这个矿物油为主。
0: 嗯，
1: 那矿物油事实上有一些，什么是矿物油呢？矿物油就是从这个石油，我们知道原油嘛，
0: 由
1: 提炼之后，我们的那个炼油厂会把一些有用的一些油可以用在汽车、航空或者是润滑什么这方面的油给它抽取出来，剩下来的那一个连连稠稠的这个东西，一部分作为铺马路的沥青，另外一部分很可怕，就作为我们那个化妆品里头的这个油脂成分。
0: 就讲起来，就听起来也是很恐怖因为想想看，这个石油黑麻麻的，那些东西会擦在我们的皮肤上面，感觉怪怪的。
1: 对，那么支持这个矿物油的人就说呢，虽然这个它的来源是这样子，可是我们有经过纯化跟精炼的手段，因此它已经把那个所谓的杂质啊，各种有害物质啊都去掉了。但是有一些，也有不少的这个研究发现，矿物油它就是矿物油，它的本身就具有一些毒性。就算把利用精炼手段啊去把一些杂质除去，但是没办法完全除去，因为它会含有健康上的隐忧啊。所以如果这种东西抹在嘴上，涂在嘴上容易吃下，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
0: 就是我们这次要这个讨论这个矿物油，在这个护唇膏里面的成分因为这样子呢，导致我们在买这个，譬如说我们要挑选一些，尤其是现在这个时节，我们要挑选一些这个护唇膏的时候，应该要怎么看它里面才知道说没有这个矿物油？就矿物油现在已经是公布，好像说是会致癌的物质嘛。
1: 它这个矿物油我们有分，就是矿物油它是一个统称。它里头包含一些成分，像是叫做维金蜡、纯地蜡、异烷烃地蜡、液态石蜡或者矿脂，那么它有分为好几种，那么一般我们要选择这个护唇膏或者是化妆品里头有没有矿物油，我们第一个步骤就是要先看这个成分表。那成分表一般都是写这个外文。
0: 对啊，那个怎么看啊？
1: 这个就是你必须把它的这个外文名称背起来。那么听众朋友可以去网络上找一找，或找一些 资料，它上面会写说，譬如讲这个矿脂或者是液态石蜡的外文名称是什么啊，然后你下次去购买的时候，你就看这个成分表里头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物质。那么如果有这样的一个物质，你就要比较小心它排列的位置，如果它添加的分量多，那也许可以考虑，我们也许就不挑选这样的产品，因为这样的产品如果是它作为这个护唇膏的话，那有可能被吃下，然后进而危害我们的身体。
0: 那现在这个护唇膏的这个里面有这个含这个所谓的矿物油这种成分呢，你怎么有没有这个限制啊？就是说法令上有没有限制说不可以用？
1: 这个法令上的限制各个国家不一样，我来介绍一下。像欧洲的话就规定矿物油一定要是医疗等级的，但是在台湾或者是在美国它没有这样的限制。也就是说如果厂商比较黑心，它用的不是医疗等级的，它是用的一般或者是工业级的这种矿物油的话，在法律上你制裁不了它。所以你若是用使用那个化妆品，而化妆品里头这个有矿物油，这个产品是来自欧洲的话，那这个产品的这个成分就是它安全性相对是比较好的，因为欧洲会要求矿物油一定要是医疗等级的。
0: 哦，所以比较有保障一点点。
1: 要有保障啊。
0: 那请问一下这个朱教授，那像我们平常在抹的那个什么凡士林啊那种东西，就叫你去采购的时候，我有发现凡士林有一些这个价格比较高，有一些价格比较低，然后呢那个里面的内容物的颜色也不太一样啊。这个像这个是有没有什么差别啊，朱教授？
1: 一般我们说啊，这个凡士林的话，我们要买医疗等级的，就是它上面会写白色凡士林，但它不会写这个医疗级的，它就只写着白色凡士林。那白色凡士林的话，就是属于医疗等级。但是我现在要说的是，连医疗等级的这个矿物油或者是凡士林都是不可信的啊，因为今年五月份，德国相当于德国的那个最有名的一个评鉴机构，大概在50年前由德国总理跟德国议会决定，他要成立一个这个产品评鉴机构，去帮助消费者判断什么东西是有利的，什么东西是可能会危害健康的。他成立那么一个机构去做评鉴。他今年五月他发布一个消息，他们发现许多化妆品里头它添加了这个矿物油，而这个矿物油里头含有可能会致癌的成分。那生产这些化妆品的公司呢，都是一些全球非常非常知名的公司，都是那种全球大公司的业界的翘楚。那么他侦测到有疑似这个致癌可能的这些物质，他去询问这些公司他们使用的矿物油等级是什么。那么这些公司都是用这个医药级的矿物油，那也就是说呢，即使医药级的矿物油，它也可能含有非常多的这个有致癌疑虑的这些成分。从使用矿物油，如果是抹在嘴上，一定要当心。那这件事情呢，惊动了德国最高的安全机构，然后他发表了针对这件事情，他发表了评论。他评论分为是这样子分的，他不评论护唇膏的风险，他只评论就是护唇膏以外的化妆品的风险。他只说就是说，我们擦在皮肤上，如果是抹在皮肤上的话，这个矿物油成分是渗透不到身体里头的，所以它比较没有安全上的疑虑。但是这个东西有但书，他说目前的资料是不足的，所以他也不能保证将来这样的说法不被推翻。而至于那个护唇膏的这个安全性，他是不做评论的。那也就是说，他等于说间接承认了这个德国官方那个评鉴机构对于护唇膏的这个评价。
0: 也就是说呢，这不管如何，护唇膏里面就是不要含有这个矿物油，这样子是比较安全的。
1: 对，没有错，有矿物油它由于可能含有这个致癌疑虑的这些成分，所以我们最好不要因为以前业界都认为经过了精炼之后，这些有致癌疑虑的物质会被去除掉。可是今年五月份，那个德国官方评鉴机构发现根本就没有去除掉，而且存在了很多。譬如讲，我举这个凡士林好了，凡士 林我指的这里不是指那个厂牌名，是指那个成分名。凡士林是矿脂的一个俗名。那以这个凡士林而言，它里头含有那个芳香烃，被检测到的是 5%。

0: 发现它含有 5% 到 9%， 这个量是相当惊人的。所以凡士林最好不要往嘴上直接抹，因为它可能会被吃下，而间接吃下这些有害的物质。
1: 那我再请教一下这个朱教授，这矿物油呢，它这个到底致癌的疑虑是，我的意思是说它会累积在我们的体内吗？
0: 会的。它这个矿物油里头的成分啊，我先简单介绍一下。
1: 嗯，
0: 我们矿物油里头的成分分为两种。
1: 嗯，
0: 一种叫做饱和烃，
1: 嗯，
0: 一种叫做芳香烃。
1: 嗯哼，
0: 那么我们这里再分为这个工业级的矿物油跟这个医药级的矿物油。工业级的矿物油一般含有 15% 到 35% 的饱和烃。
1: 嗯哼，
0: 那一般是认为饱和烃是有致癌的疑虑。
1: 嗯哼，
0: 因此工业级的矿物油它被列为第二类致癌物啊。那么医药级的矿物油呢，它几乎没有饱和烃了啊，就等于说几乎完全那个把它给精炼掉了，把它剔除掉了。
1: 嗯嗯。
0: 可是我们这一次那个德国官方的测评机构发现，它根本就没有被剔除掉，它还存在于很多啊，它还存在很多这样的大量的这种可能有致癌疑虑的饱和那个芳香烃。
1: 嗯嗯。
0: 那么您刚刚说那个就是可能积存在体内的，这是属于饱和烃。
1: 嗯
0: 啊，就是我们这个抹在嘴上，或者是可能涂在皮肤上，那被身体吸收之后呢，它会累积在体内。那像有一些这个研究发现，它就累积在脾脏、肝脏啊，或者是那个淋巴结里头，形成一种囊泡。
1: 嗯，
0: 然后这种囊泡可能会引起发炎啊，所以它就算是医药级的这些矿物油，它的饱和烃也可能是伤害我们身体的，如果它进到身体的话。
1: 哦，那这么说来，这个化妆品还真的是蛮危险的东西，因为这个东西我们真的是日常生活大家都在用啊。尤其是我们今天要讨论这个护唇膏，才真的是非常的严重。那如果说这样的话，我们市面上有那种所谓的纯天然的这种护唇膏的这种成分的产品吗？
0: 有的，纯天然的这些成分就是使用，它一般是使用，譬如讲植物油啦，使用蜂蜡，使用这个乳油木果脂啊，这一类的这个天然油脂做出来的啊，这一类的安全性相对是比较好的，它就不会像是矿物油那个样子啊，可能有致癌的疑虑。
1: 哦，天啊，那如果照您来讲的话呢，我是从小就擦这个护唇膏擦大的，擦到现在我几十年了，那我可能也吃下不少，好可怕啊。
0: 啊，对，但我们一般说有致癌的疑虑，并不是说你一定会致癌，而就是说会有这样的风险，然后这样的风险就是说罹患癌症的几率会比别人高。
1: 哇，天哪，好可怕啊，真的伤脑筋，尤其是护唇膏。你说化妆品有时候我们还不常用，那还有一种东西啊，我想请教一下这个朱教授，那么像那个乳液呢，乳液那种东西也会掺这个矿物油吗？
0: 是的，像是除了护唇膏之外，其他化妆品都可能掺了矿物油，而且越大的就是越知名的厂牌，
1: 嗯，
0: 就是说譬如讲百货专柜那些非常昂贵的那些化妆品，反而掺的更多。
1: 哦，那换句话说，这个我们还是得要看成分才会准了啊。
0: 对对。
1: 哦，那乳状的也是会掺啊，但是我一直以为矿物油它这个掺进去的东西就是固体的。
0: 它有种类，有很多种。
1: 嗯。
0: 那么有一些是液体的，就是常温下它是液体的，有一些那个常温下是固体的，所以它可以根据需要，它去添加不同的矿物油。那么我们一般说哈，我们的皮肤隔离功能还是相当好的，如果我们一般乳液，如果我们不是抹在嘴上，我们抹在皮肤上，事实上如果它里头含有矿物油，这个东西的安全性倒是不用太担心。因为这些矿物油是基本上我也是认为它比较不会渗透到身体里头，但是护唇膏容易吃下，那就要一定要注意了。
1: 那我们这个市面上有没有那种认证机构，就是说譬如说这个护唇膏这绝对是100%天然成分的，没有含矿物油的那种认证机构，有认证过的产品？
0: 台湾好像是没有，但是那个欧洲或是一些国家，美国那些有，但他们的认证一般是有机什么什么纯天然。

0: 算有机纯天然的话，他敢保证他的这个护唇膏是纯天然，百分之百天然的，一般里头就没有添加防护油啊。
1: 那我再请教一下朱教授，那像那个如果是我们擦这个唇膏呢，唇膏是不是也有掺这个矿物油啊？
0: 那种有颜色的唇膏我就不清楚了。
1: 嗯，
0: 我比较没有看这方面的那个它的是什么，我没有研究，我没有分析，我一般分析的都是那些就是日常不带颜色的，
1: 嗯，
0: 用来这个补充油脂的这种护唇膏。
1: 那我们现在市面上也有一些这护唇膏，就标榜的它是护唇膏的成分，但是它也有一点点颜色，那像那个你有分析过吗？
0: 它这种有颜色的话，一般就是它只是添加了一些那些色素。那么这些色素要看看它添加的是那个怎样的一种色素。如果因为我们色素事实上也是可以分为两种，一种就是纯天然的这种色素，一种色素一样是从矿物，是从原油那边提炼出来的，然后加以加工什么的变成了色素，这种人工合成色素啊。那这种色素它一样会有带来一些风险，譬如讲小孩子过动的风险，或者是那个身体不耐受的一些风险，或者过敏啊，所以色素得要看它添加的是什么色素。
1: 嗯，所以这个护唇膏，我个人觉得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那如果说我们譬如说我们要购买这些产品的时候，在网络上买会安全吗？
0: 在网络上买是没有问题的。
1: 那
0: 我像我前阵子也在网络上买了一组护唇膏啊，它只要是成分，它只要它的那个广告成分，它敢打出百分之百纯天然，那基本上如果消费者不太会看这个成分表的话，它敢打出这样子的，一般是它就是纯天然的，没有添加矿物油的。如果它只说天然，它没有说纯天然或者是百分之百的话，那么它就可能里头添加了矿物油啊，所以这个东西就要当心了。
1: 因为护唇膏是让我们会吃下肚的东西，所以呢，它的成分绝对不要有掺这个矿物油。
0: 是的。
1: 那么化妆品，其他的就是擦在身上的，或者是脸上的这些化妆品啊，或许掺了一些矿物油还可以。您的意思是这样子吗？
0: 我们其他抹在皮肤上的这些化妆品，它如果掺了矿物油的话，它并没有什么安全上的疑虑啊，这一点我是支持的。但是呢，矿物油对于皮肤的保养并不有利啊。
1: 哦，像这个呢，还真的是要请这个朱教授跟我们讲一下吧。
0: 嗯，好。那么抹在皮肤上的，它虽然没有安全上的顾虑的话，但是它对皮肤保养不好。为什么不好呢？
1: 嗯，
0: 如果这个化妆品里头添加的矿物油它的成分比较多，那么这个矿物油抹在皮肤上就会封闭皮肤。
1: 嗯，
0: 事实上呢，我们皮肤啊，我常说保湿保湿，
1: 嗯，
0: 我们希望把那个皮肤里头的水气水分
1: 保住。嗯，
0: 这个概念是没有错的。
1: 嗯，
0: 但是呢，我们还要注意一下啊，我们皮肤里头的水分有一些如果它是蒸发出去，这个对皮肤而言是有好处的。为什么有好处呢？因为如果我们皮肤自己它会侦测，如果我皮肤的水分侦测那个蒸发比较快的话，
1: 嗯，
0: 那皮肤它就会刺激皮肤它制造油脂，然后分泌油脂啊，它形成一种油脂的保护。
1: 嗯，
0: 但是如果皮肤它本身它并没有什么水分蒸发出去的话，那皮肤它就会认为它现在不需要去制造油脂分泌油脂了啊。因此如果我们因为皮肤比较干燥或怎么样，我们抹了这个矿物油到皮肤上面，或者是抹了这个含有很多矿物油的化妆品到皮肤上面的话，
1: 嗯，
0: 那么就会封闭皮肤，也就是说让皮肤的水分蒸发大幅度的减少，那这时候皮肤就会认为
1: 不需要补充了，不需要制造，
0: 对，不需要补充，
1: 嗯，
0: 不需要去制造，它也不需要去修复什么东西，
1: 它
0: 所以状态都很好，
1: 嗯，
0: 因此就会造成一种矿物油带来的一种皮肤特殊现象，所以叫做所谓的外油内干。
1: 嗯，
0: 什么叫做外油内干呢？
1: 嗯，
0: 就是外面抹了矿物油的这一部分表皮就是有油，
1: 嗯，
0: 腻腻的，
1: 嗯，
0: 就是在皮肤里头它
1: 其实是缺水的，
0: 因此它是干燥的。
1: 嗯，
0: 干燥它也没办法去啊吸收住油脂，保留吸收住这个水分，保留住水分啊，所以就会造成一种特殊现象，就是外油内干，这是由于抹了

0: 大量矿物油所导致的一种皮肤现象。
1: 哦，那像这种肤质来讲呢，外油内干这种是最糟糕的肤质哦。
0: 这种是相当糟糕的肤质，因为你感觉好像油腻腻的，可是感觉就是很干燥。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要去换这个化妆品或是护唇膏，你把它换成这个天然的。但是换成天然的时候，一开始换成天然的时候，情况会更恶劣一点，就是它的干燥情况会更恶劣一点，因为皮肤它等于说适应了那种
1: 矿物油。
0: 所以你要就是熬过这个就是状况比较糟的情况下，你就会发现那个皮肤
1: 慢慢就修复好了，
0: 变得越来越好，跟你以前抹那种矿物油的状况完全不一样了。
1: 好，那么今天这样子我们就了解了。我们要感谢朱教授今天上节目呢，告诉我们这个护唇膏有天然成分的，而且呢在网络上面买也是安全的，只要呢它是声称100%成分是这个天然的，我们都可以安心。
0: 是的，
1: 非常感谢您朱教授今天接受我们的访问，谢谢您。
0: 好，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1: 谢谢，拜拜。

感谢朋友您今天收听消费巴士节目，节目时间差不多了，节目的最后要祝福朋友您未来的这个礼拜消费都很愉快，做个聪明的消费人。消费巴士下周见，再见。

風よ、心あらば伝えてよ、愛しの町で今日もまた怒涛砕くる岸壁に立つ母の姿を。

ぜよ、心あらば伝えてよ、愛しごまちて今日もまた怒涛を砕くる岸壁に立つ母の姿を。

喝酒的亲友接送，或者是改搭公车、捷运或者是计程车。如果自行开车前往，切勿怕隔日取车麻烦，因而开车回家。可以利用指定代驾服务，将人车平安送回。酒后不开车，平安回家最重要。

听众朋友你好，这里是名本一台12960千赫。提醒您，饮料纸盒包非纸类，回收时请以一般类分类回收。台北市政府环保局提醒大家，饮料纸盒包所含的纸纤维系属原生长纤，较一般废纸的再生纸浆品质为佳，因此在后端处理时需要花比较长的时间进行散浆程序，故不适合与废纸类混杂回收处理。

你现在要收听的是由我君约主持的悠闲时光，欢迎收听。

0: 其实这个问题我影响了很久，想来想去，最后理论还是不如行动。希望你们明白我在说什么。好，我又说太多了，那继续吧。
1: Big Champ!

过去都会认为高强度的运动可以促进肌肉的大量增长，代谢速度加快，来帮助身体维持健康。然而近来有多份国内外的研究指出，轻度的运动或许才是真正能帮助身体维持健康的良药。尤其是胃腺癌预防与失智症方面的调查都指出，不论是对比高度或中度运动，频繁的进行轻度运动，例如做家事、散步，甚至是逛街，更能够

風よ心あらば伝えてよ愛しを待ちて今日もまた怒涛砕くる岸壁に立つ母の姿を。

现代人健康意识抬头，吃水果的时间点也变成一门营养学问。营养师陈怡婷指出，时常被问到水果应该要在饭前还是要饭后吃，他解惑，其实一般健康的人饭前饭后都能吃水果，如果有血糖问题者则建议不要空腹饭前吃，可以把水果取代点心零食，如果没有吃点心的习惯，饭后吃能够减缓血糖波动。陈怡婷于脸书粉专短片说明，如果有胃部不适的人也不会建议空腹的时候吃水果，而且有些水果酸度比较高，像是柳丁、橘子、凤梨、奇异果这些酸度比较高的水果，空腹时容易导致胃不适。还有一些含有消化酵素的水果，如凤梨、木瓜、奇异果，也建议饭后吃，有助于消化。营养师也建议，水果每次约一份的摄取量，一份为一个拳头大，或是切块放进碗里约八分满碗的量。每天两到四份的水果量，糖尿病患者则建议每天两份水果量，做好分量的控制比水果种类更加重要。

网络上经常流传一些神奇的秘方，但是其实没有科学论述证实。食药署在网页提到，日前出现米酒蒸地瓜可以治闪到腰及僵直性脊椎炎等长期酸痛，但是这类讯息没有根据的偏方，民众应该小心谨慎，不轻易相信。食药署强调，食品不是药品，不具有治疗疾病的效果，应保持均衡饮食，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建立正确的饮食摄取观念，才能维持整体健康。食药署提醒，如果出现身体不适，应适时就医，并遵从医嘱治疗，避免因为听信偏方而延误就医及治疗时机。台湾事实查核中心采访新王医院营养师李宇森指出，地瓜糖分高和酒精都属于容易导致发炎反应的食物，而闪到腰、僵直性脊椎炎都是发炎症状，应该要避免食用促进发炎的食物，否则可能导致情况恶化。嘉义长庚医院风湿科主治医师表示，闪到腰与僵直性脊椎炎成因完全不同，闪到腰是因为视力方向错误导致肌肉扭伤，即使不吃药只休息也会痊愈，但是僵直性脊椎炎无法靠饮食治愈，临床上会用消炎止痛药、免疫调节剂来处置，严重时会使用生物。

医师张玉琴指出，竹笋有四大好处，可以调节血糖、胆固醇、抗发炎以及帮助排便，但是因为竹笋含有普林及草酸盐，建议痛风和肾功能障碍患者不宜多吃。张玉琴在脸书专页发文指出，每到夏天就少不了鲜甜可口的凉拌竹笋，穿烫一下就好，是不少妈咪的酒情料理。竹笋除了好吃，对身体也是好处多多。一，可以调节胆固醇。医师指出，竹笋中含有丰富的植物固醇，如贝塔黄酮、脂醇等，对调节胆固醇有益。二，抗发炎。竹笋富含竹黄素，能够帮助有效抗氧化、抗炎，对预防心血管疾病和某些癌症有潜在作用。三，调节血糖。竹笋富含竹寡糖，其为一种特殊的低寡糖低聚糖，具有益生元、抗氧化、调节血糖等作用。四，帮助排便。竹笋具有不溶性膳食纤维，可以增加粪便量，促进肠道蠕动，帮助预防便秘。医师提醒，因为竹笋含有普林及草酸盐，所以建议痛风及肾功能障碍患者一次不要吃太多，一周吃一到两次，一次以半碗为限，实际饮食规范还是以医嘱为准。

智慧型手机越来越方便，现在人手一支。而我们名本电台不只从收音机也可以听到，现在从 APP 也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哦。所以只要你用手机搜寻 APP 名本广播公司或是名本电台，就可以找到我们的 APP， 这样随时就可以在手机上听到我们的节目，我们的声音咯。

有一名35岁的女性，近半年来老是觉得头颅正中间有一台马达持续发出的声响，夜深人静的时候越意明显，难以入睡，心烦意乱，起初以为是自律神经失调，服用过精神镇静剂、血清素受气调节器，接受过其他相关疗法，然后以为是头颈部气血不足，也接受过针灸及推拿。近一周来两耳闷胀，与人谈话的时候会听不清楚，到听力所检受检查时才发现两个耳朵有轻度的传导性听力障碍，转介至耳鸣门诊。就医的时候，他的两侧耳道内已经完全被耳垢阻塞，还长出大量黄白色霉菌丝，原来是罹患了耳垢栓塞性耳霉菌病。此病常见于过敏体质者，耳道分泌出偏碱性的液体，一旦空气中霉菌孢子落于其上，就很快感染皮肤，耳道发炎，分泌出大量的皮脂，与耳垢混杂在一起，更会变成霉菌滋生的温床，加重感染，形成恶性循环。耳道阻塞之后，阻碍声波收集以及传递，耳部听觉讯号输入减少，位于脑干的腹侧耳瓜神经核自动的减少控制，开通背侧耳瓜神经核，接收身体其他部位来的感觉讯号，传进听觉神经路径，接着向上传递进入大脑额叶。患者感受到持续性声响，也会有人感受到一阵一阵的动脉搏动声、血液流动声或是肌肉的收缩声，称为代偿性耳鸣。此病治疗后，先以局部抗霉菌药剂为主，尽速清除病态耳垢，露出底下的皮肤。该患者在接受治疗后，耳道恢复通畅，听力变得敏锐，耳鸣完全消失。而之后必须持续使用硼酸耳滴剂，保持外耳道弱酸性，长出完整的皮脂层，分泌健康耳垢，可以避免复发。患者最好能同时服用抗组织胺或控制过敏。必须注意的是，耳膜硬化、中耳肌炎、听小骨炎等会出现传导性听障，而耳瓜病变、迷路动脉狭窄、听神经老化等会出现感觉神经性听障，均会出现代偿性耳鸣。若两耳同时患病，会误以为脑鸣，宜尽早正确就医。

医生医生，我水果都挑比较不甜的吃，为什么还是瘦不下来？三树精英诊所体重管理主治医师萧杰健分享个案疑惑，让他无奈回答，不甜的水果热量也不见得低，他们就只是不甜而已。萧医师提醒，水果的热量是看种类，甜与不甜的热量其实差不了多少，如果吃的想要健康的水果，可以选择升糖指数比较低的水果，例如芭乐就是不错的选择。萧医师在脸书专页发文说明，水果的甜度主要由果糖和葡萄糖决定，但这些糖分只是占总热量的一小部分，热量的关键其实在于碳水化合物的总量，水果的本体就是碳水化合物。同样是芭乐，有些比较甜，有些比较不甜，但它们的热量差异十分的小。一般来说，一颗约200公克中等大小的芭乐大约含有68-80的卡路里，如果芭乐比较甜，可能含有较多的糖分，但是总热量的变化幅度不大，顶多只有差几大卡而已。因此小医师提醒，既然要吃芒果、凤梨、西瓜，就选择甜一点的吧，热量根本没差多少。如果真的想吃健康的水果，可以选择升糖指数比较低的水果，例如芭乐，它的升糖指数和莓果差不多，甜一点的芭乐也是一样哦。

现在许多人都喜欢减肥，像是日常饮食或者是多运动来控制自己的身体体态。那有些人在减肥的过程当中都会有饥饿感，却害怕多吃而前功尽弃。其实只要选对能够帮助瘦身的天然食物，就可以轻松健康的瘦下来。医美雕塑专家邱晨念医师在书中指出，番茄的热量十分低，是极佳的天然减肥食物。长庚纪念医院营养治疗科团队合著的《营养师教你跟着四季吃健康》这书当中指明了，每100公克的小番茄却含有62大卡热量，而大番茄则每100公克只有25大卡的热量，可见番茄是低热量优良的天然减肥食物。那根据一些书上面也有记载，许多研究也发现老化和细胞的氧化相关，因此和吃含有各种优良抗氧化成分的番茄，例如茄红素、维生素 C、 蟹皮素等等，有助于防止细胞的氧化以及延缓老化与养颜美容。那番茄中的茄红素是优秀的抗氧化因子，因此可以防止不好的胆固醇氧化囤积在血管壁，并且与蟹皮素一样能够预防心血管疾病，降低肺癌、消化道癌症、乳癌、子宫颈癌等癌症的几率。那属于胡萝卜类素的茄红素、贝塔胡萝卜素能够过滤有害光线，减少氧化，进而保护眼睛，预防白内障、黄斑部病变。茄红素其实有很多好处，但是生吃其实并不能获得最多，最好经过稍微加热，加一些植物性油，油炒之后才可以提升人体的吸收率。不过在炒或者是在吃的时候，小心不要加醋，加醋会破坏里面的类胡萝卜素，会降低营养的成分。另外也有研究指出，如果不是直接从蔬果中摄取，而是吃贝塔胡萝卜素的营养剂的话，反而会对人体造成不良的影响，所以最好还是多从含量丰富的番茄摄取。那番茄中的维生素 C 如果搭配含有维生素 E 的松脂，可以强化维生素 E 的功效，促进护肤抗老血液循环。此外和富含蛋白质的乳酪一起吃的话，能够促进胶原蛋白的合成，进而预防黑斑、雀斑，达到养颜美容的效果以及消除疲劳的功能哦。不过有注意，番茄是寒性食物，所以胃寒痛经的女性在经期时要尽量避免少吃。而生吃番茄的好处在于摄取膳食纤维，增加饱足感，维持肠胃功能，非常适合糖尿病患者和控制体重的人当作点心食用哦。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欢迎收听健康牛肉汤。咱这个节目会给你安排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今麦开始给你播送
1: 两首台语歌。沈文成的五月十一日下晡，阿个江凤的快乐的人生，

各位听众，咱今天来讲一个哈，湿地症，湿地症有名哈，老人痴呆症，老人脑退化症。湿地症是啥物？湿地症是一种大脑的功能哈，渐渐啊退化哈，一种重要的疾病啦哈。大部分拢伫个老年人哈来发生，啊，退化速度不一定啦，按照迄、那个。静电吼，缘分做轻度的啦吼，中度的啦吼，啊个重度的，初期的吼，上明显的是记忆力吼衰退，吼，特别是记袂掉日常的啦吼，最近的那点，都发生的代志啦吼，一个像，一个障碍吼，像讲语言的障碍啊，算术的障碍，空间感的。障碍时间的概念的障碍，吼、哦，还是抽象思考、社交能力的障碍、判断能力的障碍，吼、哦，会产生吼一寡异常的异常的行为了，吼、哦，较早真熟手的工课吼，无得过胜任嘛，吼、哦，作影严重来影响日常的起居了，吼、哦，有可能齁、哦、变作疑心病齁足重的齁、哦、啊被害妄想齁、哦、忧郁啦焦虑啦齁、哦、啊容易和人起冲突。啊湿地症齁大地上齁大概啦齁因为分作退化型的湿地症齁啊个客观型的湿地症齁、哦、啊退化型的湿地症有包含齁、哦哈阿兹海默症哈，额内叶型的失智症，路易氏体的失智症哈，亨廷顿氏的迄个失智症哈，阿兹海默症是属于哈，中枢神。

0: 经啦哈，系统的退化哈，啊，伊会去侵蚀到迄个脑部哈，对记忆啦哈、认知啦、语言的部分啦哈，啊，这是上接看到的失智症啦，哦，啊，就是阿兹海默这型哈，啊，额叶哈，含迄个颞叶失智症哈，主要是伫个。言语的表达的障碍哈，啊是个性啦、情绪的改变啦哈。啊，路易斯体的失智症哈，是伫个认知功能的障碍哈，啊是定定跋倒了，哈啊出现迄个幻觉了。啊，又个一个叫黑管性的哈失智症哈，伊主要是脑黑管的疾病所引起的哈。较危险的是。大脑也一直萎缩去哈，进一步哈引发迄个脑部的病变哈，啊嘛有可能第二届的中风哈，二次中风，脑梗塞了哈，所以讲，黑管性的失智哈，低吸入较管了，嘿，希望都较管，啊有当时啊哈，退化性的迄个阿兹海默症哈，啊个还没。黑管性的失智症吼，两个并存，当即的发作了。啊，只有这个混合型的失智症。啊，失智症有什么症状呢？第一吼，记忆的障碍；第二，语言的障碍；第三，行为的重复，哦，都是做过代志，一直个颠走，一直做呢，一直颠走。啊，个被害心理呢，吼，被害妄想症。啊个圣所领那个丧失了齁。啊个迷路齁迷路。啊个喂日夜颠倒忧郁齁幻觉妄想偏执齁。无得自我照顾你走路未稳个性改变精神未稳这种是哦。齁这种是失智症的迄个症状齁。就安尼现在齁各家做一个看站齁听歌。
1: 两首霓虹舞蹈有牧红的爱别啊个萧代草

0: 这是林本一代一直救了千幸，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
1: 好，咱今麦继续哈，来继续湿地症。好，湿地症主要是发生伫什么部位？当然咯、哦，伫脑部啊。好，湿地症有什么并发症？并发症哈，伊个并发迄个忧郁症哈，中风，然后迄讲个。耳朵的病变，就是第二个的病变哈。啊，过来肺炎，过来泌尿系统的感染，过来败血症，过来骨折。好，过来湿地症的原因是啥？原因是啥会？主要是因为脑细胞的退化，哈、哦，脑细胞的死亡，会引起迄个脑部的萎缩，大脑皮质的功能的丧失。哦，造成哈湿地症的原因足侪啦，啊，那个分作两大类啦哈，一个是可逆性的失智症啦，一个可逆性的失智症哈，啊，一个叫做啥，两大类嘛，搁一个叫做失智症哈，有两大类啦，第一类是可逆性的失智症啦，啊，另外一类一当然嘛是不可逆性的失智症啊，好，咱恁来先讲可逆性的失智症哈，来先个介绍，就是讲。可逆性的失智症就是吼，将来有个希望会用恢复啦，恢复正常啦吼。啊，即个失智症吼，个原因主要就是脑部的创伤、脑部受伤啦吼，脑震荡啦吼，脑挫伤之类啦。啊，迄、那个过来中枢神经吼就遭受感染，哦，中枢神经遭受感染，哦，像讲艾滋病啦、梅毒啦、螺旋菌啦，即种会侵犯迄个脑中枢，过来，主体免疫的疾病，情况红斑性狼疮啦，哈，这些病合并脑炎。过来，营养不均呐、啊，营养不均呐、啊，好、哦，像叶酸啦、维生素 B12 啦、B2 啦、B6 啦、B12 这样营养素。过来，代谢的失调，哈、哦，甲状腺机能低下啦，糖尿病肝功能啦，哈、哦，肾功能异常啦。体内的电解质失衡啊，这东西啊，代谢失调啊，啊，够一个哈、哦，第六个是有毒物质的侵害哈、哦，像讲油啊中毒啦、酒精中毒啦、重金属的中毒啦哈、哦，过来忧郁症啦哈、哦，第七个哈、哦，忧郁症长期的压力上大哈，容易引起啦哈、哦，过来不可逆的迄个失智症，啊、哦，无多恢复的，哈、哦，像讲。脑部哈，先天的脑化或者后天的脑化哈，先天的脑化、后天的疾病啦，有可能，持续性的迄、那个大脑的退化、病变啦哈，这都无到恢复哈。啊，目前的医疗哈，跟你一旦减延缓啦，就是可以讲哈，较慢安尼啦，哈，卖较紧安尼，还脑化哈。啊，无到治愈啦，这医疗好。啊，但是吼、哦，不但医未好，有当时啊，有诶，血管性诶湿地症吼，甚至个会恶化呢，系啊，所以这不可逆性诶失智症较严重。啊，又几种不可逆性诶较严重诶吼、哦，第一种就退化性诶失智症吼、哦，退化性诶湿地症，像阿兹海默症啊，哈，额颞叶型诶失智症啊，路易氏体诶失智症哈、哦，啊个巴金森氏症，哦，啊，迄、那个，进行性的核神经麻痹症，哈、哦，啊，个合并其他中枢神经系统退化的病变，哈、
2: 哦，是咯，
1: 真较严重诶。啊，过来，血管性的失智症，像讲脑中风啦，哈、哦，啊，真，迄个梗塞啦，哈、哦，梗塞性的失智症啦。啊，是心衰竭引起的缺氧而缺氧哈、哦，啊个严重的创伤哈、哦，像讲全局性的失智、暴性骨哈、哦，弄了伤大个，哦，头颅大脑的伤害、头壳和受伤，哦，过来特殊的感染，第四个哈、哦，第四个原因特殊的感染，像讲后天免疫。不转症候群，后天免疫不全症候群，哈、哦，那个进行性的多发性的哈、哦、脑血管。

0: 冠病变进行性吼多发性的脑血，多发性的血脑病变。好，安尼好，安尼即卖吼，即失智症的介绍吼，各家哦休困一日，听歌。
1: 变色的长城，费玉清。

咱今麦继续来介绍失智症哈，失智症。什么人哈，伊容易得到失智症？当然咯，年纪较大诶哈，像讲这个一个像第一哈，这种人65岁以上诶哈，较容易。第二个哈，有失智症诶家族诶病史诶人哈，像讲父母亲啊，还是兄弟姊妹哈，有人得阿兹海默症哈，还是退化性的失智症，血管性的失智症，哦，比一般人来比哈，风险拢较悬啊。过来，巴金森氏症哈，伊得迄个失智症的风险哈，比一般的同年龄的人较悬。哦，啊个患着迄个心血管疾病啦，吼，高血压啦，糖尿病啦，高胆固醇的啦，吼，啊是较早有中风的，啊是家族史的人，吼，引起迄个血管性失智症的可能性嘛，比人较悬。伊是中风的吼，佫较是迄种高危险群。啊，迄个过来吼，脑部吼捌受伤啊是感染的人，吼，即嘛是较容易失智。啊，佫长期吼伫个忧郁啦，吼。真罕去参加社交活动的人，哦，这种的人吼，温伫厝的人，哦，这种人较容易失智哦。啊，佮长期食薰的人吼，啊，认知功能的退化速度会比人较紧哦，特别注意吼。啊，失智症要哪预防？要哪预防？平常时吼，减少对脑部的迄个伤害啦吼。上好较小心吼，莫去脑部的外伤吼。就是要做激烈运动啦，啊，迄个心血管疾病吼，对脑部的伤害真大啦吼，所以要控制三高，高血压、高胆固醇、高血糖吼，啊，边面吼伤大块，吼，啊，过来要哪预防？平常时吼，啊，做一寡动脑的活动啦吼，像讲读书啦吼。创作啦，哈，生乐器啦，心算啦，哈，啊，对优越大脑的健康，哈，啊个，养成哈终身学习的兴趣啦，哈，啊，就是多方面的兴趣啦，哈，啊，多看书啦，对啦，好，过来，要哪预防呢？多做一寡哈体能的运动啊，是有氧的运动哈，像讲慢跑啦哈，舞蹈啦哈，舞蹈、健走哈、游泳哦，这种对迄个脑中的灰质很白质的容量哈，拢有帮助啦哈。伊一旦使大脑年轻化，有甚讲是散步哈。买弹弓去刺激这些神经，吼、哦，让神经预防脑部的萎缩，吼、哦，这种有帮助的。吼、哦，过来问哪防呢？问哪预防呢？啊，食些较清淡的，吼、哦，较均衡的地中海式的饮食，吼、哦，啊，加食一寡蔬菜水果，哦，深海鱼，吼、哦，全谷类，啊，是食迄个不饱和脂肪酸，啊，橄榄油、粗橄榄油，吼、哦。啊，食淡薄的红酒，哈、哦，对伊失智症，哈、哦，对伊失智症当中有帮助啦，哈、哦。啊，过来哈，积极哈参加社交活动，哈、哦，卖规工拢就伫厝啦。啊，定定含迄个亲朋好友，哈、哦，食饭啦，开讲啦，哈、哦。啊，定定安尼，哈，定定安尼做，卖增加大脑血液的流动，哈、哦。降低掉失智症的迄个几率啦，吼、哦，就是爱定来出去讲保暖啦。好，过来，要哪预防呢？避免忧郁，吼、哦，啊，卖学家己吼，伤大的压力，吼、哦，因为忧郁啦，啊是过多的压力啦，拢会加速脑细胞的迄、那个，吼、哦，老化、萎缩，吼、哦。好，过来预防吼的方法。戒掉不良的生活习惯，像讲熬夜啦、饮红酒啦、食薰啦，还是。

只药啊啦，我俾只药啊，哦，食毒只药啊，尤其是食薰吼，是阿兹海默症的迄个危险因子啦，危险因子啦哈，就这种病风险哈，比一般人低两倍，哈，食薰的要特别注意哦。啊，CT镜哈，要看到一颗，总共四颗，第一，身心的精神科哈，啊，第二这神经科，第三这加医科，第四也是。老人医学科，嘿，好，安尼今日吼，对湿地症的介绍已经足详细的哈，足精确的呀，吼，安尼各家做一个看诊哈，休困一下，听歌。

今麦时间嘛差不多啊，咱来做一个结束。阿明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下一回同这个时间收听健康你我他，再会，拜拜。

0: 次。
1: 哇，名牌包出清大特价一折，只有今天。
2: 等一下，太便宜了吧，像这种价格低得不合理，期限短，还有来路不明的营业式网页，都很有可能是网购诈骗哦。
1: 对耶，我都忘了，购物前应该要多比较，不点陌生连结，也不私下转账。
2: 你想要包包，我去官方实体店面买给你。
1: 哦，最爱老公了。
2: 网购多注意，守住荷包，远离诈骗，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供。
3: 小慧，你都用什么方法 campaign？

0: 休金啊！
1: 利用劳工退休金啊！除了雇主逐个月提交的6%退休金，我个人嘛有自愿提交来增加我的退休金哦。而且自提的退休金无算你薪水的所得扣税，逐当个会当分配到投资的收益呢。
0: 哇，好处真多呢！我嘛要开始自愿提交。
1: 只要甲雇主表达要自愿提交，雇主向劳保局申报就会使一啦。
0: 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因哥和小明求啊，因去找老师。
4: 哟，来去通报。
5: 面对校园霸凌，你会使站出来。旁观者伫咧确保自身的安全之下，请及时向师长求助，互伤害马上停止。互人霸凌的同学甲家长，也会使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恁的安全。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爸，我帮你泡杯热菊茶好不好？
7: 不用了，老毛病了。
6: 老毛病才要小心，今年的流感跟新冠疫苗开打咯。你肺不好，妈妈有心脏病，更需要被保护，两针一起打，安全性高，副作用不会增加哦。
7: 好啦，我明天就跟你妈妈去打。
6: 10月1日起，公费流感与新冠疫苗开打，左流右心，护肺固心，请高风险族群尽速接种。
8: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9: 这是并不一代一直交流前后，请继续收听人生贴合大千世界。